0: 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哎，记住，那个空白一定爱卡，两界开通哦。
0: 你咧报电话，那像人迄高铁有无？
1: 好嘞。
0: 系啊，讲台中站够高啊。
1: 卷舌。系
0: 啊，来为了。
1: 哇。啊，我卡无小心甲接皮啊。
0: 来为了阿母啊。
1: 阿母，
2: 喂，
1: 有、欸。
0: 喂，喂，请你卡底。
2: 你们那个帅哥美女好啦。
0: 好。
2: 啊，迄、那个，回去三周年就做就好。
0: 好。
2: 听中文听他
1: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棒哦！
0: 啊，全国的朋友嘛，甲阿母阿
1: 婆啦，哈、欸，咧背咧，
0: 为鸡人头甲乡村尾啊，全国2350万人，然后咧收听咱的节目啊，同时拢甲阿母阿问好，
1: 是啊，
0: 嘛、啊、接受你的问好啦，
1: 吼、嗯，
0: 有你这93岁甲伊问好，
1: 大家咧，
0: 因身体得健康，
1: 是啊，
0: 得快乐的像你安尼。
1: 咱顶你话你讲，顶咱家吴妈妈吼，家母真正三人组，三个人咧主持哦。会
0: 当互你安尼问好
1: 吼，安尼对无阿母？
0: 啊，讲实在，会当长命百岁，佮健康啦。
1: 对啊，
0: 这93要甲问好无简单呢。
1: 是啊，
0: 我若我一个80岁，我就做小摆，我就不爱出人啦。哎呀，咱讲实在，来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我点咪教我家唱，
1: 我就第二唱阿袂啦，
0: 就敢那剩第二唱阿，甲你欠咧，剩咧拢唱了
1: 啊，欠一个啦，欠一个啦，
2: 哎呀，啊唱第二唱诶，
1: 好，安尼欠一个哦，
2: 好，
0: 第二唱再搁第二唱搁继续欠啦，
1: 好，
0: 哎呀，啊那第五唱，
1: 第五唱，
0: 五唱诶就免欠啊，啊二唱诶欠咧啊，
1: 好，阿母先欠一个哦，
0: 好，啊哈，
1: 好，阿母谢谢你。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哈，
1: 嗯，
0: 啊，每天天气变化多端，
1: 是啊，
0: 啊，早暗天气拢寒冷
1: 哈，
0: 啊，爸爸妈妈啊，那透早出门要运动，啊，要去公园，要去山顶，啊，行一个路，爬一个山，运一个洞，跳一个舞。啊，早暗不等啊，拢爱炸。
1: 阿哥麻烦咱这爸母啊，吼，恁透早起床吼，一定爱先坐哩，伊就门床边坐了好洗了神，回神一下啦。啊，卡来落涂骹。
0: 应该是安尼讲啦吼，无一定爱坐。啊，你穿起来卖一个就随个
1: 皮啊，掀开。
0: 哎呀，像无你嘛个倒一个退一个。
1: 是啊。
0: 啊，精神5分钟、10分钟。
1: 对对对。
0: 啊，咱家慢慢啊落面床骹。
1: 是啊，卖一个啊就站起来。
0: 因为这气候变迁啊，有当时啊你血液循环啊较无好。
1: 是啊。
0: 啊，有当时啊起来就容易头晕。
1: 无唔对。
0: 啊，较容易发生一挂意外啦。
1: 啊，万一去磕到要安怎？
0: 啊，水有当时啊，咱就放咧面床头。
1: 啊，
0: 咱要困进前，少少啊。啉一挂，因为今暗时够热啦吼、嗯，啊，咱加减啊啉一挂水，啊，对身体、对心肺更一病，啊，嘛拢较好。我一个阿哥吼、
1: 嗯，
0: 啊，住伫咱东桥的新厝啊，我之前我都捌讲啊吼，啊，原本骨头酸痛嘛，互我甲治好，
1: 啊，
0: 然后经无偌久，啊，差一点点啊。啊，中风你知无？
1: 啊，那突然间安尼，
0: 因为伊本来就有三高吼，
1: 是
0: 啊，有一挂慢性病，
1: 是
0: 啊，然后伊慢性病爱各拢家己一个大做伙，伊家己一个大吼，啊，囡仔拢出外，啊，然后前后我也安尼讲你知无？
1: 嘿，
0: 因为伊就是有糖尿病，啊，真一个目屎的循环吼。
1: 嗯、
0: 啊，真无好。
1: 是
0: 啊，然后伊就是伊迄、那个像进前伊脚吼，啊，胃大腿啊，一直拢麻甲即个尾椎知啊。啊，然后伊即个大腿麻的啊，互我用咱的啊，迄个
1: 引子眉
0: 啊，引子眉嘛有，引子眉是通大条的血管。啊，然后我迄阵啊，我是用我的土龙王。甲咱的古板六角加吼，啊，好食啊，食个啊，迄个缀着神经，佮有咱的凝血素吼。
1: 阿哥，年纪轻我加啦。
0: 对，缀着神经啊，拢好，但是敢若剩即个骹麻、手麻，
1: 安怎食都袂好，
0: 都拢袂好。啊，我有甲阮阿哥讲吼，啊，这唔是骨头甲你带着神经，
1: 啊，这都唔是骨头问题啊啦吼，
0: 这是目睭损坏，
1: 对对对，血管的问题啊啦。
0: 差不多两礼拜前，一届雄雄都我那像你讲的安尼，透早困醒，啊雄雄戆，啊医生去甲切落，哇，伊个啊血液个浓度较悬，啊咱的目睭吼，啊真侪人唔知影。啊，目睭循环有诶，那五花拢动作，干那伫脚尾、手尾，遐做目睭啦。
1: 是
0: 啊，其实目睭唔是干那伫脚尾、手尾叫目睭。
1: 目睭遐嘛有，耳朵遐嘛有呢。
0: 伫你所有诶器官内底吼，啊，拢有目睭诶神经。
1: 是啊，是啊。
0: 咱人诶血管吼，大细条啊，大条诶可能啊，像动脉，即大大甲像你诶小正仔啊。啊，筋开遮大条啦吼！啊，细细甲比你的头毛细，
1: 目睭甲看无诶，系啊。
0: 啊，迄种啊，细条诶血管，你安怎看都看无。啊，我讲那伫即个冬天咧变霜降啊啦，冬天啊，讲真正诶啦吼，啊，就是拢即个目睭循环诶人去戴着镜头，正经大条诶。啊，有当时啊，你较容易知影，你知无？
1: 哦、啊，
0: 比如讲心脏，你有当时啊，闷闷菜菜，大条的、短条
1: 的，
0: 哎呀，啊，细条的，你就较无竞争。
1: 是啊。
0: 啊，然后我怎赶紧转去吼？啊，伊甲送去中科，啊，中科我阿你讲吼，那、啊、像这个目睭循环呢，伊无别种药啊通甲你做，干那一项尔，就是银杏啦。
1: 哦。
0: 银杏就专门咧做中风的，啊，这大家嘛知影。
1: 是啊。
0: 啊，但是银杏做的。甲你平常时食诶保养诶效能阁无同款，迄种诶是急性咧用诶吼，迄袂当长期甲你体内做改善。
1: 对啦，
0: 啊，咱来用食诶，伊会当长期甲你彻底，等下像人咧讲长期甲你保养，啊，长期互你食，互你使用，啊，会当得到长期诶效果，毋是急时性诶。等下像讲咱有当时啊头壳痛，啊，你脑有某种问题。啊！你甲食止痛药啊，甲食落西药食落，短时间你头壳会袂痛，但是药效若个退，啊病着个来。啊，咱若银杏着对啊，你若会当食着真正好诶银杏，啊银杏是啊做公孙树啦吼，啊啥那以后啊做公孙树，就是啊做会当代代流传诶一丛树啊，
1: 迄
0: 会当活到三千年以上，吼、
1: 哦哦、
0: 啊咱诶银杏佫是来自。啊，国外上好的所在吼，啊，咱只等下只请咱今日这真正有专业知识的
1: 吼、哦，
0: 啊，伊足侪物件，进足侪电视拢邀请伊咧就电视，
1: 小机厂啦，
0: 啊嘛邀请伊咧调配处方，
1: 是啊是啊、哦，
0: 包括像讲，阮有一个啊，未来有一个伊个专长啊，国药剂的啊，都将近要问世啦吼，啊，伊有开发一支，因为伊有药剂病。啊，
1: 有药剂杯治疗症状证书哦，欸欸、
0: 教护啦，不是治疗啦，欸、教护的证书
1: 啦，
0: 吼、哦。啊，我讲我那哥，我转了赶紧送银杏登去哦吃、
1: 嗯。
0: 啊，我公司拢无货，我阁走去甲药厂讨五罐。啊，我叫伊食较重嘞，头前拢三粒三粒甲吃。啊，伊讲食两天过吼，啊，食第一天就较无麻，啊，第二天迄、那个麻的感觉拢无。啊，我甲我的阿哥讲吼，啊，你着爱继续食，因为我从差不多啊一个月前吼，啊，转去我的庄头，啊，阮庄的一个叫阿草伯啊，啊，就是中风，啊，严重的中风伊就是我那目睭循环无好，啊，佮拄着气候汹汹变迁吼，啊，爸爸妈妈恁有印象，啊，咱差不多正个月前气候就开始咧改变。啊，拢早暗的寒冷，啊，然后中风，啊，一中风吼，啊，阮迄个阿草伯啊，我那自少年的啊，拍拼，啊，我那存真济气温啊啦吼，现金存偌济我唔知，因为无要分我，哎呀、啊，所以讲现金存偌济我。
1: 那嘛无要让你看，你就差很清楚。
0: 啊，但是伊一中风了，啊，囡仔经济嘛拢好，
1: 是，
0: 啊，册嘛拢读真悬，啊，拢住伫。挂关系，有诶甚至伫国外，结果伊一中风落吼，啊，无半人当伊甲看，
1: 啊，
0: 我有当伊甲看吼、
1: 嗯，
0: 啊，伊伫 对伊个嘴啦吼，虽然咧讲话中风，但是我还阁小可听有。
1: 嗯，
0: 伊甲我讲吼，啊，人生真正剩偌济，拢毋是重点啦。
1: 是啊。
0: 哦，伊讲伊敢若喜欢啊，可能差不多将近十几家。啊，现今咧我都讲，伊都无讲。伊讲伊安尼是中风搞尽，也无半个囡仔倒来甲看，连伫台湾咧都无甲看。所以讲，我讲饲囝是安尼啦吼。
1: 嗯。
0: 啊，饲囝是义务。福建不好是应该的，
1: 是啊。
0: 啊，但是那讲安尼，
1: 咱家己啦。
0: 那讲安尼是足残酷的啦，
1: 吼、啊。
0: 我讲对是大人啊，因爱是干那一句关心，因唔是爱恁真正会当摕偌济钱转去给伊啊。你一句啊，阿爸，你食饱未？啊，阿母啊，你有啊骨头咧酸痛，有较好无？啊，我相信恁这一句话啊，拢达千金。达万金啦吼！啊，我讲是大人爱的，就是干那这份关心啊。像家宏，我都有讲啊吼。啊，我唔敢讲我友好啊，但是我早暗啊，一定爱甲我的妈妈啊，请安甲问好吼、啊。这是我基本上爱做的。有当时啊，一半街啊吼，真正无闲啊，我看伊咧困啊，唔敢甲卡。啊，即嘛伊过当讲，伊嘛未卡电话问我。啊！伊就拢敲电话互阮大姐，啊，甲问啊，问讲啊，恁小弟昨暝那无卡，毋知是咧无闲啊，是安怎？煞换伊会担心咱的身体，啊，这就是母囝的感情啦，吼！啊，伊会想讲咱毋知是毋是有啥物代志，无奈无卡电话，逐工咧卡拢惯死啊，安尼，吼，这就甲你食饭同款。啊，我讲吼，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树欲养，树欲养啦，吼！啊，亲不待。咱唔通等到迄天，
1: 哎呦，咱都袂赴啊，
0: 咱都袂赴啊，
1: 像阮后悔都袂赴啊。
0: 像阮阿草伯啊，自少年啊，就一直欠一直欠，
1: 欠
0: 甲土地一直黑，
1: 啊，
0: 啥物物件拢唔甘食。
1: 就是不要再惊你，
0: 我想咱会特别对阮阿草伯啊特别好咧吼。啊，我细汉家境困苦，啊，阮迄个阿草伯啊卖阮兜的鱼丸啊，伊安那卖完的，你敢知？
1: 嗯。
0: 啊，阮爸爸嘛无钱通甲买。啊，阮爸讲吼，去甲讲啊，阮阿爷阿草伯啊，真差不多将近要九十岁啊吼。啊，阮爸去甲讲要甲买窟啦，伊讲啊无我来甲，比如安尼讲啦吼，伊讲阿草啊阿草啊，啊我来甲小安借钱，啊你对窟啦，啊来卖我。
1: 是。
0: 伊讲吼啊，某咪人啊，阮爸爸吼有一个外号，我卖甲讲啦吼。啊，因为阮爸爸无伫咧啊。啊，然后伊甲讲吼，你若去甲人借钱来甲我买，我亏了我无爱卖你，
1: 哦、
0: 啊我亏了我先卖你，啊过命互你，啊你利息钱我较赚，啊然后你才慢慢啊还我。
1: 你看我赚利息钱啊慢慢啊还，
0: 啊
1: 够干脆好好
0: 你、
1: 哦。
0: 你看我的爸爸信用偌好，
1: 啊
0: 伊真疼惜我的爸爸，啊所以讲我特别有关水果。啊，甲摕一挂我的银纸梅，因为伊是中风嘛吼、
1: 嗯。
0: 啊，我有摕我的银纸梅，甲今日这样物件银杏，啊，甲八合一的，啊，甲麻黄素，所有的当食通血路的，啊，我拢摕转去互伊。伊看到我啊，摕血物件转去互伊，伊第一件代志，目屎水流落来。
1: 哎呀，
0: 因为我都讲啊吼，
1: 伊好事更
0: 加有。中风。我等于甲看，可能是伊中风的第二天，
1: 伊
0: 后生早起无半个等于甲看。
1: 是 啊
0: 我讲爸爸妈妈，人是安尼啦吼，啊，咱若饲着囝有效的，替恁真欢喜；啊，饲着不好的，恁免怨叹。
1: 是啊。
0: 啊，咱家己照顾咱家己。
1: 身体够好啦。
0: 啊，钱开春的吼，啊，这老福建人是
1: 说，一定爱安尼哦。
0: 真正啦，人生存偌济啊，一草一木。
1: 嘿，拢你辛苦病啦，你就爱家己先开，你唔爱老为着讲家己爱欠甲要死，爱要老咧，咱来家里，安尼无效啦。
0: 像我那草伯啊，困到剩一二十家，
1: 是啊，
0: 困诶一顶眠床，啊，住诶一间厝，啊，用诶一副碗碟，
1: 是，
0: 吼、哦，啊，无过比别人较好，啊，伊嘛过二十四点钟尔。我讲过台面到过二十五点钟，台湾的首府伊嘛过二十四点钟。
1: 是啊，
0: 啊我讲伫这个气候变迁吼，爸爸妈妈脚麻手麻啊，这已经有甲恁警讯啦吼，恁特别都爱注意。
1: 哎，等你甲你讲爱注意啊。
0: 啊，无麻的更加爱注意，因为有麻的人吼。啊！你会赶紧想要食好袂吧？
1: 对啊，
0: 因为你会感觉讲你有症状啊。 啊，无肉的人会感觉
1: 会袂安怎？
0: 啊，无上专门吼，啊，你带迄种铁器当家做，甲带迄种无感觉的，啊，钱存偌济拢唔是重点。真即个年纪够啊，气候够啊，啊，顾健康啊，确实咧真正的根本啦吼。人讲聪明的顾身体，啊，戆的顾家伙，吼、哦，我讲钱在银行，啊，人在天堂啦吼，小孩荒唐。老婆在别人的胸膛，哎呀、啊，钱存偌济都无路用啦吼。
1: 啊，
0: 咱讲实在，啊，甲身体健康够重要。
1: 是啊。
0: 啊，互咱袂脚麻、手臂袂骨头酸痛，啊，食会饱，啊，困会
1: 对家己较好诶啦，咱才会爸母啊。
0: 哎呀、啊，食会饱，放会出，困会起，这才是咱做人啊，人生上要紧诶。像阮老母，我拢甲讲，啊，你爱食啥，你尽量做，你甲买，啊，你也无欠客人。啊，阮也无咧孝顺你的财产，吼、哦，讲真正，你爱爱
1: 食啥？啊，无拍拼较尾，对少诶，对少年拍拼较老，对无？啊啊，要啥物所在嘛唔敢去，啊，要食嘛唔敢买。
0: 阮、啊、老母是无啦，吼、啊，阮老母讲起来装卡嘛较少。
1: 啊，你人生有啥物意义？
0: 较少得买物件，但是有伊有一个好处吼，啊，伊爱签大家乐，
1: 伊爱签要十块诶，好差别。
0: 但是签作少，伊个输赢一工拢几百块
1: 啊，几百块啊，你啊，
0: 伊一工恁若叫输超过一千块，
1: 你讲伊妈啦，
0: 差不多三工无伊啊，系啊，啊那得几千块啊，安尼痛
1: 啊，嘛袂歹啊，动动脑啊，
0: 我会鼓励伊签大家乐，
1: 一个兴趣啊，
0: 即嘛签了五三九诶，其实我讲这警察袂去掠啦吼，系啊，警察大人恁
1: 若听，你先掠政府，
0: 系啊，你唔通去遐掠，你著来我遮，我遮。在台中吼，哎呀、啊，你来我这抓就好，因为我无咧签啊。因迄是老人一种娱乐的，那就讲啊，伊咧拍牌消遣同款。啊，我妈妈是因为苦了，还搁咧撞，哎嘛袂晓拍牌，哎在厝边啊，这嘛是一个话题啦
1: 吼、啊。
0: 因为伊家己一个住伫庄卡，啊厝边来，大家要开讲话题总是。啊，
1: 一个报牌机呢？
0: 哎呀、啊，有
1: 啊，报牌有滴，讲爱给伊一百块吃红呢。
0: 啊，有会讨红茶啦。
1: 哎啦，啊，无、啊、就一罐红茶给恁
0: 啦。
1: 哎呀、
0: 啊，啊，就什么款人拢有啦。
1: 吼、
0: 啊啊，我嘛甲我们老母讲，你尽量开，尽量吃，尽量用。
1: 是啊。
0: 啊，只要你快乐的就好。我捌一摆带我的妈妈去看医生吼。啊，医生甲讲。啊，因为我妈妈足爱啉麦香红茶，
1: 对啊，
0: 啊，迄足甜的。但是我的妈妈身体检查起来是
1: 99%，
0: 系啊，99%的健康啦吼、啊。我甲讲伊是讲拢啉上侪捌啉啊五六罐，医生甲我讲啥？
1: 好啉啦，不要紧啦。
0: 因为小安你讲有
1: 好啊，你讲食卡侪货，你更加紧，这一世人的物件上爱食物件，你更加紧的
0: 从。伊食到这个年纪啊，你根本你免去主动伊爱食啥物
1: 啦吼。
0: 哎呀、啊，阿无那我一讲食五六罐麦香红茶，我可能连伊都糖尿病，都无到人家做这步
1: 啊。阿你恁来靠精神，阿来做工课。
0: 咱今日啊，我嘛爱特别感谢我今日来贵宾吼，救、啊、我的阿哥一命。
1: 对。
0: 啊，我嘛甲伊送的产品。
1: 我甲你讲，啊，这项产品吼，咱问咱老卡的曹小姐，咱再把不完，应该拢捌曹小姐。曹小姐，逐天要困，一定要摊能量。固定的一定特别两
0: 单，这是会当治疗你身躯所有的血液循环
1: 哈。对对对，
0: 啊，保持和你血液在走。讲一句简单的啦
1: 哈，
0: 啊，今日这两产品就是那像你的电线，你厝的电线，第一秒你袂烧怕电，
1: 是。
0: 第二，伊就那亲像你厝那有饲鱼啊啦哈，啊，你甲怕上锁同款，
1: 对对对，
0: 24小时咧甲你循环，
1: 是啊，
0: 嘿啊，啊你得爱有循环水，
1: 你上锁就无那你看要安怎？
0: 啊上锁爱怕，
1: 无那就差不多要安怎？我拜拜呢。
0: 啊，甲咱人同款，你若无上锁，你就袂活。
1: 对啦。
0: 啊，我爱特别感谢我的贵宾救我阿哥一命。
1: 是啊是啊。
0: 啊，我那草伯啊，啊，我这两天有叫我妈妈去甲看，因为我都无用吼，啊，听讲。啊，食咱迄物件，
1: 嘛
0: 改善真济，甲阮阿草伯也恭喜吼。啊，伊讲叫我甲买一台垃圾哦，当伊哦听，我都也无用咧。我讲我起码拢会做
1: 配音吼。可能比咱这爸母较爱买哦。
0: 较无用，啊，唔知有甲厝边啊借来咧听无？我是唔知啦
1: 吼。
0: 啊嘛，叫阮阿草伯啊，
1: 啊，
0: 会当早日康复啦吼。啊，因你个囡仔唔是不好。啊，伊是咧无
1: 闲，较无闲啦。
0: 啊，你来甲因
1: 体谅，体谅一下，体谅一下。
0: 啊，咱来听一首歌，
1: 来一首歌曲叫做《再会啦》亚都市。啊，不，我不是咧，是江都咧。再会亚江都。
0: 你爱食，你爱。

0: 一首台语老歌叫做《再会呀，港都》。
1: 感谢咱所有全国这长辈时代吼，再会啊，港都。咱卖再会啊，老伴安尼就好啊啦吼。
0: 哦，这
1: 希望爸爸妈妈拢会当度过一个平安年。
0: 是呀、啊啊。
1: 每一年的冬天真济即个长辈时代上惊的就是讲对一个老东西昨暝个救护车载伊啊。
0: 是呀、啊。哎呀啊！你也想，即几天有一个39岁嘛是有名的迄叫什么？资深演员哦。
1: 无啦，嘿，少年的演员啦，
0: 少年39岁，
1: 嘿，叫做翁来啦，
0: 翁来哥哥，
1: 哎呀，翁来
0: 叫39岁呢，啊，
1: 伊是新音性休克啦，
0: 吼、啊，
1: 新音性休克，
0: 这嘛是血路的问题，
1: 血未通啦，
0: 吼、啊，
1: 咱今日真荣幸邀请到我真敬重嘛，真疼惜因为比我较年轻。但是学问真饱、对营养、对健康，我讲会当教医生，会当教护士，会当教病人诶。
0: 您拢听医生诶，医生爱听伊诶。
1: 就干那因这种职务啦吼、啊哦。咱来欢迎咱药厂诶营养师，嘛是即马已经升官吼。真侪公司电视咧广告已经启动生物科技广告进全国有够大诶三立影视。一天拢差不多将近有半点钟以上的广告内底就拢有伊咱的王营养师伊有糖尿病、尿毒的治疗腰椎病心脏病吼十外张治疗啦吼我临工才过录一张来，我才有法度念伊无录，我无法度念迄个
0: 证照啊，
1: 太济咧，伊嘛无可能甲证照扎咧身躯，
0: 对啊，
1: 哎呀
0: 啊，
1: 但是咱知影。伊这
0: 是经过政府哈、哦、承认的、哦、
1: 国家科技
0: 设计啦哈、哦、
1: 對對對對咱的王营养师来到现场，营养师你好，
2: 嘉宏哥好，小安姐好，咱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早大家好。
1: 王营养师长期伫咱的节目顶只要有时间，我得甲邀请伊介绍的产品是大家娱乐的啦哈、哦，因为拢是经过营养学来计算过，我讲西医。就是注重计算营养要啥物食偌济，要安怎来做治疗这是一个咱即马西医真重要的一个角色啦吼。咱来用平常时营养师上扮演的就是像咱即马营养师作行的作侪人咧考的，因为即马讲究的就是药食同源你要安怎食物件，当作药来保养产品。嗯药食同源，唔通搞破病才要来食药啊，安尼袂有啊啦吼。所以讲咱今日特别请营养师嘛特别甲感谢因为我迄个时候我阿哥差一点啊中风吼，两礼拜前然后我阿草伯中风即种我阿草伯间接算起来算我温情人，因为伊是我爸爸的温情人嘛，是我的温情人啦吼。今日特别甲伊感谢我的阿哥嘛，因为伊和我这个孙龙多、高龙多升级版讲真正因全国的西药房即个连锁的大间的、大间都有咧卖因的物件吼然后叫我赶紧下顿要食食较重咧，有个人吼真侪人你都已经咧破病啊，你还佫两粒两粒咧食，我讲你要食当时啊。哎呀，爱叫我，对啊，伊呐已经严重啊，你都已经有发生啊，你都爱当作治疗咧食。我阿哥我是叫伊食四顿，一天水甲问题解决，第二天就有好转了。第三天脚尾手尾麻冷冰这个问题拢改善，包括伊个去予医生看吼。连内脏这个循环系统，血液的循环系统都变好，嘿啊，伊尾啊，佫有去照心脏的超音波，嘛讲哇，你的心脏血流变正常，嘿啊，这样物件自古早。

0: AM 1071。
1: 平常时，要来甲营养师请教伫即个寒冷的冬天吼，咱要甲母熊断交啦吼，咱要平安度过平安年，吼，因为来甲即个冬天到啊，要安怎来食？要安怎来食食？要安怎来保养家己的身体？是安怎？即个目屎循环血液循环对咱人体才重要。
2: 其实咱讲一个吼，因为拄只听江哥安尼讲啦吼，讲迄几个故事，我带你们分享一个吼。只是想讲带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啦吼，就是讲，因为咱人吼有60兆的细胞啦，
1: 是是，
2: 吼啊，咱
1: 60条的细胞，
2: 对啦，60条细胞遐尼济，因是毋是会组成各个组织器官，
1: 是是，
2: 啊，过来就是系统，所以咱人有八大系统，
1: 是是，
2: 其中一个就是循环系统，
1: 循环
2: 的系统啦，吼，这算是上重要，不要那讲上重要吼，因为咱人就需要两个最重要的物件，一个就是氧气嘛，
1: 是上手，
2: 咱来上，咱是不是要吸氧气？咱人未使缺氧，对吧？
1: 对，
2: 咱来有氧气，过来嘞，咱来有营养素，
1: 是，
2: 吼，你爱输的着这个氧气，过来你吃起的物件，这个营养分爱有法度吸收，
1: 是，
2: 才有法度让你全身躯的细胞、你的器官、你的组织正常的运作，
1: 是是是。
2: 啊，这个氧气甲这个营养素，
1: 是，
2: 唔是你输起来，身体就食会到，
1: 对，
2: 吼，迄物件嘛，唔是讲你嘴甲薄薄的，
1: 是，
2: 都食会到。你定要透过啥，就是透过你全身躯的循环系统，
1: 是，
2: 吼，因为咱的循环系统特别就是安那，因为咱全身躯的血管，
1: 对，
2: 就是走咱的循环嘛，
1: 是，
2: 咱血管是不是有大条的，
1: 对，
2: 还有细条的，
1: 是，
2: 吼，像嘉宏哥拄只有讲嘛，有迄像咱那个小指头，遮粗的，
1: 对，
2: 嘛有啥，比他们搁较油
1: 诶，咱的动脉就像咱的微中在啊，
3: 遮粗啦，
2: 拢看无诶啦。
1: 啊，微血管、毛细血管，
2: 微血管，
1: 哎呀，
2: 毛细血管，
1: 咱的比咱的头毛较油啦。
3: 你爱去微显微镜来卡看，可以放大镜看。
2: 没错，过来就是重点嘛哦。咱的这个氧气甲这个营养素啊，唔是透过这个大条的，就会使送去你的器官哦。
1: 是，
2: 一定拢是安那。对大条的上到安那中诶，过来小条的过来就是迄个显微镜下才看得到的那个毛细血管，
1: 是
2: 内底一粒一粒的这个红血球，才有法度安那把你的氧气、把你的营养素
1: 是
2: 送去你的各个器官、
1: 身躯的每一个角落啦。
2: 对，所以讲上基本的都是你咱的这个微循环、微血管、毛细管的这个循环，伊爱也通，
1: 是，
2: 你才有法度安那得到氧气，
1: 是，
2: 得到这个营养素，
1: 是。
2: 所以讲，拄则开始讲，你若感觉开始安那，哎，奇怪，那敢那脚背、手背冷，
1: 嘿，啊，喘气，
2: 脚吧、手吧，哦，啊，喘气，敢那开始淡薄袂顺，
3: 啊，耳卡卡咧叽叽叫的，
2: 对，啊，是讲，哎，胸腔敢那窒窒啦哦，其实迄应该是拢，迄一定拢是安那，你细条已经踢到一个程度，
1: 是，
2: 开始伫咧大条反应啊，
1: 是，
2: 你才有这个镜头出来，
1: 是，
2: 啊，不过咱去通拢是安那。同一个大条其实已经袂赴啊，
1: 对，
2: 所以咱源头应该是爱为上基本的，
1: 是，
2: 疏散去各个器官，
1: 是，
2: 这种比他们搁较细条的，
1: 是，
2: 这个微血管，
1: 是，
2: 爱互通，
1: 对，
2: 你的器官才吃会到营养，才输会到这个氧气，
1: 是，
2: 才袂开始败坏，
1: 是，
2: 才不会到最后啊呐。咱的母熊吹到你，
1: 对，
2: 才袂中风，
1: 是，
2: 嘿啊，所以讲有的人伊袂经历着啥物耳中风啊、眼中风，伊是直条条啊，那都憋大条的啊。
1: 对，
2: 你敢知伊细条已经太偌久啊？
1: 是是是。
2: 伊无去甲注意。
1: 因为这中风吼，我个营养师请教吼，中风有两种，一种是你血管塌掉咧，
2: 阻塞
1: 性的中风啦
2: 吼，
1: 啊，一种是血管叫憋开的，
2: 叫做出血型的，
1: 出血型的，
2: 咱讲憋血管的。
1: 这有中风有分几啊种，我爸爸妈妈，你唔通干那听到干那中风是有几啊种方式的中风啦。
2: 不过这两种吼，拢脱离不了就是安那，就是你的源头，你的循环无够好，
1: 是，
2: 你循环无够好，所以你内底即个糖啊，即个油脂啦，
1: 是，
2: 吼，即个高胆固醇的物件无法度排毒嘛，
1: 是，
2: 好，咱的循环是安那。把你的氧气跟营养素送去咱的组织跟器官，
1: 是
2: 第二个就是怎把不好的东西给它排出去，
1: 是
2: 给它带下掉，
1: 是
2: 所以说你里面阻塞性的中风就是怎样，你循环不好，没法把这些东西怎样通好过跟送好过，
1: 过
2: 来了有可能你的整个血管整个都硬去都扯去，
1: 是
2: 所以怎样一个气温一个变，还是说人的那个愤怒有没有生气， 就规个憋起啊。
1: 有的就上便所，就像真正。
2: 垫一个啦，你啊。
1: 这是事实的，垫啦，垫啊，中风的啊。
2: 垫啊，中风。
1: 哎呀，够足济啊。
2: 对哦，所以讲，咱就是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时阵咱爱。哎，好好的关心你身体的警讯呐、啊，
1: 是是是，
2: 嘿，不是讲啊，这疼都去头疼就都
1: 头疼一头，
2: 对对对，
1: 啊，
2: 嘿，啊，耳啊边边小小叫，可能都吃一挂耳鼻喉科的药，其实那个都不是，都不是底本呐、啊，
1: 是是是，
2: 你要了解讲是安那有这问题，就是讲你的源头，遐个微循环，遐个微血管，拢已经安那。擦掉了呀，
1: 是是是，
2: 啊，擦掉这种，不是讲油啊，食起来都好啊，
1: 是是是，
2: 没有这么简单哈、哦。所以讲，咱才会讲，是不是有一挂草本的物件，
1: 会
2: 使呐，煮罐头都好，你会通，
1: 是，
2: 都未去擦掉大条的，
1: 是是，
2: 未去擦掉掉掉。无啊，那是啊，那咱都要讲咱的那个曹小姐，
1: 是，
3: 对呀、啊，
2: 伊拢一天都要吃
3: 固定能量，
2: 嘿，
3: 哦，也吼，一点点未记当未记啥啊，这里嘞。办公倒来两箱卡咧吧，
2: 过来就是安那困前一定有感觉讲啦，继续好困，
3: 继续好困，
2: 因为你人一个那循环的好，
3: 是啊，
2: 对不？你不会有那个，
3: 所以拢你要困的时阵吃能量，
2: 对，
3: 哎，
2: 没有错。过来倒来再用个嘛，讲了一个重点吼，就是爸爸妈妈听讲啊，末梢循环，
1: 嗯。
2: 以为伊都因为拢是卡尾手尾尔，
1: 拢当作是卡尾手
2: 尾。对，唔是咱拄则讲的这个比头毛搁较细条的这个鼻血管，
1: 是
2: 通去传神窟，只要是鼻血管的所在，咱拢叫做末梢，
1: 是，
2: 咱拢叫末梢。
1: 哎，
2: 你讲高，咱像咱高速公路就赶快嘛。
1: 对。
2: 你敢会直接踏伫这个主干道？不会，拢是迄交流道有无？
1: 是。
2: 落去，你那细条踏过来。他个大条的袂顶面当，你就害啊！
1: 啊，那无就车祸咧，塞车，
3: 来来，
1: 车
3: 祸
1: 就
3: 哪像
1: 咱的血管啊，一人物件甲你阻塞底下，啊，你咧流袂过，你唔才会塞车。
3: 来，我甲您讲吼，咱这爸爸妈妈吼，有时阵你甲讲哦，伊一家手吼有一个人，迄少老妈妈伊拢会甲伊求你啊。缩你的手呢、
2: 哦？
3: 啊，你个手像你缩掉，你的血完全拢无法度过你的手里的时阵，你个手差不多五分钟至十分钟吼，血无离你的手，迄、那个手就无效益啊，因为伊拢无缩掉你的血。
2: 是啊。
3: 哦，你看，迄血未过你的肉，你看，迄偌严重。
2: 对啊。
3: 嘿，迄个手都无效啊呢。
2: 是。
1: 拢无无，
3: 嘿，
1: 血
3: 未
1: 过，
3: 嘿，血未
2: 通不过去
3: 了。嘿，对对，你个手都无效啊。
2: 所以讲，其实咱
3: 你看血偌重要。
2: 像我一般啊，去讲做胃教啊，吼，咱老公一般咧看讲你的循环好，循环好不好啦，
1: 吼。
2: 那有时阵咧看他的那个下眼睑有无？
1: 是。
2: 嘿，伊是不是有红红啊？还是伊是白白有无？嘿，有白白目睭嘛是拢千千万万的迄个微血管嘛。
1: 是
2: 有的人就安尼白白，
1: 是
2: 啊，无就气色苍白，
1: 是
2: 好
1: 是
2: 啊，无我就会叫伊安那戴家己的手镜头。
3: 目睭吼，你家己会当看，你家己目睭安那下卡迄块目睭皮变软，
2: 看
3: 有血管无？
2: 是
3: 白白啊，红红。
2: 对，过来就是讲像嘉文哥、小文姐，是咱爸爸妈妈，你买在试看买
3: 吼。
2: 利用你的，比如讲你左右手去互相戴你的这个大拇
3: 大拇大拇指
2: 啦，吼，
3: 把镜头啊
2: 戴嘞，
3: 嘿，
2: 系啊，差不多你甲算五秒，你甲放开，
1: 是
2: 来你。那个那一秒钟，你的镜头啊，有没有恢复白白的？
1: 哎、哦，
2: 恢复红红的，拍起来讲唔对。
3: 你白来吼，白白啦，你五分钟个放开快有红起来无？
1: 无变啦，
2: 对，你个白来了，因为好像止血嘛，所以你个所在无灰，一定是白白。不过你随放开，应该是爱灰的，爱
3: 冲的
2: 过，冲的过，
3: 哎、啊啊、
2: 红嘛。啊，不过伊你啊底下看我一二三四五秒，
3: 哇，拢白白惨嘛，
2: 怕的呀，真正无好，
3: 哎呀，
2: 你个循环真正无好。过来就是讲有一挂人，伊是肝。因为咱肝嘛是很多血液的所在，
1: 是，
2: 遐个循环也无好，也那会都像一种蜘蛛痣无，
1: 是，
2: 滴嘟滴嘟
1: 滴嘟痣啦，
2: 痣，滴嘟
3: 辛苦安记耶，
2: 嘿，有安记，你记啦分不清楚，赶快吼你改压一下，伊是不是像安尼放射状诶，
1: 是，
2: 像蜘蛛那个网状有无，
1: 是，
2: 嘿嘛是表示安那，你规个微循环是，
3: 就这爸爸妈妈动作辛苦有安记是好诶，拍摄，
2: 不是，
3: 这是唔是诶哦，你辛苦啊，做这红痣你得爱注意啊哦。哦，你的循环是不好的、哦。
2: 另外嘛，有一个就是讲，我嘛想要分享，就是讲吼，像咱有血疼困扰的，即个爸爸妈妈咱要注意啦吼。因为我有一个姨丈，因为我嘛是很少去看他，因为拢伫山顶了，高雄那边啦。
1: 是是。
2: 甲小杨姐赶快咱高雄的部分啦。
3: 是。
2: 啊，我个姨丈就是讲，伊嘛是算做工啊，你讲
1: 是。是是是。
2: 啊，其实伊本身吼已经拢有十几年的这个糖尿病。 伊本身就有血糖的问题啦，啊，伊心脏嘛无讲介好，啊，伊嘛是拢就是阮表哥表姐都不在家，
3: 拢家里无伫辛苦边啦，啊，家己更爱做啦。
2: 啊，迄个嘛是讲有听到状况，我就甲妈妈落去甲看，就是讲，因为已经七十几岁啊，啊嘛是搁咧做工，有一届伊就是无注意讲迄个房啊，伊搬迄个不知道是什么木板还是什么东西，无小心去个跌落，跌着伊的那个脚盘。倒卡的卡盘啦吼，啊，伊无注意，你敢知？因为咱讲吼，你若有血糖的问题，绝对袂使穿衬托啊，袂使穿凉鞋，
3: 袂当受伤啊。
2: 对，可是伊都是蛮皮，你敢知？
3: 受伤有伤口的差嘛，
2: 所以伊都是跌着卡，结果安那规个空嘴袂好，规个空嘴袂好，只是跌着卡盘哦。
1: 啊，
2: 伊空嘴因为拢无好，已经去看医生，医生甲讲袂使，你这严重了规。就是发炎很严重，已经拢开始乌啊！医生甲讲，你规个脚踝甚至到小腿的中段以下，一判定讲要截肢，
3: 坏死了！
2: 对，判定说要截肢。啊，医生，我嘛是想讲，应该不用这么快下决定，你敢知？我所以嘛是紧甲我这个产品紧互伊食，
3: 看紧通的过未啦？
2: 对对对，紧通的过。
3: 因为脚拢细条的嘛，
2: 对，我想讲，
3: 食较重的看嘛的嘛，
2: 咱只是带着脚盘嘛，带着脚盘是安那爱甲规个拢截肢啊。开始我该看，已经都开始黑了，你知道吗？
1: 是是。
2: 所以尾我就紧互伊食，我嘛是一天互伊食四盖，一盖叫伊食三粒。
1: 是。
2: 结果你假差不多三天了后，他的那个小腿一半以下那里开始到脚踝已经开始
3: 变黑，的所在慢慢
2: 啦，
3: 较好势一点。
2: 对，啊，食一礼拜了，我甲讲医生有讲叫伊爱搁登去验血嘛。
1: 是。
2: 结果医生发现说，伊的发炎指数吼，
1: 规
2: 个都降下来啊，
3: 对，
2: 而且有血色，然后伊的空嘴啊呐有开始。修那个修手的那个好够啊，医生说就不用截肢了，
3: 因为黑鬼通鬼的开始有氧有血有养分啊，
2: 对，可是他当下伊那波假借物件去改善伊的循环，伊的营养送不到，伊确实空嘴袂好，都一定爱截肢，所以这嘛是讲老尾我要提醒讲，咱若有血糖问题，爸爸妈妈一定爱注意你的空嘴。有的新闻你甲看，真正之前都捌有一个讲啊啦，蠓仔叮了就安那，都蜂窝性组织炎。
1: 哦
2: 吃抗生素吃不好，
1: 应该是像抗生素吃不好，
2: 对，
1: 系啊，
2: 迄个伊的循环有关
1: 系，有足大的关系。
2: 对，所以讲你循环也无好，有时阵你药啊你嘛吃袂行，因为无法度上到位。
1: 像他拄啊，咱营养师拄啊讲吼，我拄啊想到啊，我长期甲电视台有合作吼，啊，咱明视啊，我有一个导演是我的好朋友。啊，伊就是有糖尿病，啊，顶礼拜来找我，啊，伊坐伫我遐咧，喊我讲，阮过来后一块片要安怎拍，要安怎写，啊，然后伊会讲伊常常拢会卡麻手臂啦吼，啊，我讲伊糖分带动，啊，全国就对啊啦吼，啊，那伫即个冬天糖分带动的人。
3: 啊，
1: 然后中风啦，
2: 吼，
1: 啊，心脏
3: 病，啊，
1: 拢是上大的因素，
2: 加60%
1: 啦，吼。
2: 嘿，咱若讲血糖的问题，引起着这个心血更循环哦，对你的微循环开始拢未通的呀，引起着这个心血更疾病，就是因。产生这个心肌梗塞，还是中风的机会，是一般人的60%。
3: 你比别人较大就对了，你就是爱注意啊啦。
1: 是是，啊，所以讲你若有带糖尿病啊，带高血压，尤其三高的吼，高血脂啦吼，高血油的啊，这你拢爱特别注意。
2: 高胆固醇的这种，
1: 尤其爸爸妈妈真侪现象吼啊，你若家己你甲注意一下，你都爱注意啊，像讲。啊，你把酒常常看人死的，啊，你常常坐咧，啊，脚尾、手尾会麻的，啊，迄毋是得着神经哦，迄是因为你的目睭循环无好。
2: 对。
1: 过来第二，你常常困眠无好。
2: 嗯。
1: 啊，代表你的肝的循环嘛无好，会影响到你的大脑，影响到你的肝，困眠无好。啊，不只是头壳的问题，啊，肝嘛是一个足严重的。竞争吼，因为肝就是咧送你所有身躯的血液的循环，啊，包括你的心脏啊，就是咧拍你的血啊，伊就是你身躯的泵浦啊，你身躯的莫打，伊爱甲100%的血拢拍出去，拍出去到你身躯所有的血管，包括目屎，包括尾装啥啊， 详细详有的迄条，拢爱送到位，营养互送到，然后再个洗翻头，收倒转来，再个钉拍。一天就是中福心中就是在做这个工作。
2: 对。
1: 啊，所以讲，尤其呐，伫糖尿病的人，你家己去想吼，啊，你会特别脚麻手臂，
2: 嗯，
1: 啊，你特别感觉你的循环会无好，啊，特别人会高身，尤其像这个天吼，啊，爸爸妈妈，你呐容易头壳疼，啊，容易耳腔鬼啊会乌乌叫。啊，容易目睭看红丝的，啊，你这就是拢目睭循环已经有出问题。
2: 其实拢给你提醒啦，
1: 对，
2: 啊，你家己有滴注意安尼，
1: 家己爱特别注意，特别小心。
2: 对，
1: 啊，是讲你咧困，刚一个姿势，啊，常常会规只手拢麻，吼，啊是规个脚拢麻，啊，这你拢爱特别注意。过来一项就是你正揢你的枕头啊过来看吼，啊，你的枕甲绒内底啊，那拢白白，这就是你的目睭循环无好，
3: 快乐白亏啦，
1: 因为伊无通到你的脚尾手尾，啊，无怪你的脚尾手尾冷叽叽，
2: 啊，人袂使冷啦，是是是，人就是咱血是温的嘛，吼，咱人本来就是一个，咱人是冷血动物啊，
3: 咱人的身躯拢是36.5度呢，
2: 所以你一个人冷吼，都开始歹啊，人知，
3: 嘿，
2: 对，所以你若常常爱摕暖暖包的，像这种天你都爱摕暖暖包的
3: 吼，你严重
2: 吼，要注意啊，
1: 尤其像我都讲啊吼，啊，阮进前阮吉利妈妈。啊，因早囝啊，耳孔较重啦吼，啊，然后伊食我一人产品食咧，伊讲啊，耳孔拢会乌，啊，然后打电话互我，
2: 嗯，
1: 啊，我叫伊食这个银杏，
2: 对，
1: 啊，迄个时阵我有甲讲吼，我一个我就甲问，我讲恁早囝是毋是细汉啊，耳孔就出问题，伊讲因早囝自细汉出世，就一耳无听到。吼、哦、啊，然后买啊啊，另外一天，我跟你讲，你若一天细汉出问题，另外一天你就会比别人比较脆弱啊，嗯、你就会容易
3: 较无听到。本来用两个耳咧听，即摆剩一耳咧做工作嘛。嗯嗯、
1: 啊，所以讲伊买啊，食咱的银杏、嗯、啊，有改善啊，足欢喜的。嗯、所以讲，吉利妈妈长期啊，全家伙包括伊的后生仔囝啊，吉利妈妈带高雄后生仔囝拢带分林。啊，规家伙拢咧食我的产品。
3: 是啊。
1: 啊，我讲像迄天啊，明视来的导演就对啊啦吼。啊，伊等于了啊，拍一个赖互我吼。
2: 嗯。
1: 啊，我甲这个赖念哦，大家分享一下。
2: 嗯。
1: 啊，伊讲嘉宏兄啊，真感谢啊，你的人性啦吼。
2: 嗯。
1: 伊讲伊拄转来台北这几天啊，台北气候有较冷，
2: 嗯、
1: 啊下晡时啊拢落雨，啊但是伊的脚麻。手麻吼啊，食我的银杏料啊有改善、
2: 嗯、
1: 啊，伊讲特别甲我说多些，啊嘛叫我特别甲营养师说多些啊。这你若无讲，我阁无想到有又拍一片，即嘛手机啊，大家拢有赖有拍字啦
2: 吼。
1: 啊，我讲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银杏你只要规年套当你甲带咧食，这唔是寒人的产品哦，这是寒人热人你拢爱甲食。银杏会通咱的血液，
2: 嗯、
1: 会顾咱的大脑，和你的记忆嘛会变好，吼、哦，因为你血液哪会通，你脑底就会清楚，吼、哦，啊，你就会好困眠，然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冬天啦无爱中风的啦吼，无爱心肌梗塞的，无爱急心症的，无爱冠心病，尤其银杏就是对脑的血液对目睭所有你整个的循环。包括你含氧量上好的一项物件，啊，咱今日这个物件已经救人无数。
2: 嗯，
1: 啊，我自节目一开始，我的银杏为第一代卖到即马做升级版啦
2: 吼，
1: 啊，就是一粒已经是精粹再浓缩，是提升3倍以上的效果啦吼。啊，今日甲既然来啊啦吼，啊，大家真侪人咧讨，啊，包括我嘛，
2: 加强升级版，
1: 包括我嘛长期拢互我的时段家己有咧食啦
2: 吼，
1: 啊，今日嘛特别要感谢啊，咱营养师互我的阿哥。血液循环好，差一出来中风，因为以前啊，佮有送中天去，佮有注射啊，注射嘞， 吼，因为伊的短暂性的休克嘛，吼，
2: 对对对，
1: 啊，然后注射自主的医生讲，你这有中风的现象，你家己当去穿衫、食食拢爱注意。
2: 对，
1: 啊，我怎管起这个银杏哦，食，啊，食了有够赞啦，吼，啊，我是讲长辈时代。啊，爸爸妈妈，咱营养师来啊，啊，个年也要到啊啦吼。
2: 对、哦。
1: 啊，营养师嘛是当年拢受恁的疼惜，
2: 啊，
1: 嘛拢
2: 当
1: 年
2: 谢谢
1: 啊，嘛来甲咱分享伊的专业知识啦吼。我讲今日这个银杏啦吼，啊，营养师是不是啊？我知影恁今年大量生产。啊，恁即届即升级版的吼，啊，我听讲啊，足欠费啦吼，因为恁一般也阁拢是卖一般版的，
2: 对，
1: 啊，干那特殊的所在
2: 啊，一寡较当心的，对对对，
1: 会用这加强升级版啦
2: 吼。咱拢招迄种医疗诊所啦，
1: 啊，家伙咧讨物件一定是绝对拢讨上好的啦
2: 吼。
1: 我迄一般版的我嘛无爱，
2: 嘿
1: 啊，我就甲讲你今日早升级版的，啊，早一寡来互我的听友分享啦吼。啊，啊，恁原有啊是一罐卖2800，啊，你今日这升级版的，啊，你要卖我偌济？
2: 嘿，我慎重甲咱的这个嘉宏哥老板吼、哦、报告啦吼，咱、这是加强升级版的吼、哦，已经不是2800，咱即马一克是3000。
1: 这一粒冻过三粒无？
2: 对，
1: 3000块啦。
2: 对对 对, 对、哦，是3000块，讲实在也起无济啦。200啦，
1: 系
2: 啊系啊，对，啊，这是再加强的升级版的，
1: 对，啊，会使啊，给我几啊，2000啊，
2: 无啦，我会使给你吼，你唔好甲我抬价，我会使给你1500盒，1500啦，
1: 好，
2: 嘿，像现在这量吼，应该很不错。
1: 我今日为了感谢你，我绝对卖甲你出价啦，吼，
2: 真的吗？
1: 真正，
2: 吼，
1: 安尼你给我1500啦，
2: 吼，对对对，
1: 啊，安尼我东北时代讲，但是，
2: 啊，都三千，嘿，
1: 你1500我拢无甲你出价，啊，咱旧年买新年头。啊，即几天气候咧变迁啦吼，啊，
2: 搁
1: 阮阿草伯啊，中风嘛食了改善，我阿姑啊，家己食了嘛改善啦吼，啊，真正食了伊讲，即马脚尾手尾较袂冷叽叽，啊，目睭循环变好，
2: 啊，
1: 精神嘛变好嘛变好困啦，
2: 啊，
1: 本来耳孔有当时爱乌会叫，
2: 啊，
1: 然后即两天有改善真济啦吼，啊，我是讲今日你着甲送一下落去你。哎呀，我无甲你出价，
2: 你无甲我出价，
1: 我拢无出价，
2: 我送一个
1: 啊！哎呀，你想安怎？
2: 好啦，我做会到，我应该，我应该会
1: 过
2: 来
1: 爸爸妈妈，我无甲你出价
2: 吼，
1: 啊，就今年即栋得好啊，
2: 就即栋啊，你无你过来，我嘛没有量啦，
1: 吼，无量啦，
2: 吼，再加强升级版的哦，
1: 是啊，
2: 有拢有嘛，我拢有切用嘛，
1: 吼，
2: 一寡医疗院所咱都必备一定爱去的，恭喜仔，
1: 安尼啦吼，好，安尼咱营养师今日一克啊3060了未哦，
2: 吼，
1: 1500安尼啊，爸爸妈妈，你无爱目睭顺眼无，无爱脚尾手尾拎叽叽。无爱脚麻手臂，脚哦，这不是神经咧疼，骨头咧疼咧麻哦，是血液循环，脚尾手尾恁自己的，今日一罐3000块60粒的，咱营养师送一罐，阮公司年度回馈送一罐，我为着感谢营养师，互我的阿哥无中风，互我故乡的阿草伯，我爸爸的温情人中风好转，我家己嘛送一罐。阿你今日拄好买一罐3000块，送3罐，中白时段4罐3000，加强型的银行就对啊，全国你若有底买就对啊啦吼，我一罐30000甲你买啊，银行吼，敢若1500块尔，来回了，来买银行，来电话行咧，来回了。
0: 喂喂，大雄啊！你今日讲的是银杏嘿，搞下几多？
1: 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来买银杏啊！
0: 来银杏，搞下几多？
1: 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了，来买银杏啊！
4: 嘿，大雄，我买几多细只？
1: 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了，通讯大哥买银杏啊！
0: 嗨，我来银杏
1: 咧，来回了，来买银杏
0: 啊！大雄啊，对，我买想买细只的，搁干部。
1: 来电来行咧哈，哈，来回了，来买银杏啊！啊，来回了，买金龙哦，嘿，来
4: 电
1: 来
4: 个咧哈，
1: 来电来个咧，啊，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中风，你的脚麻手臂，脚尾手尾恁自己的就对啊啦。你今年要度过平安年诶，要做好你的内循环、五脏六腑，拢无爱出问题的就对啊。电话卡号通0800-0800-0800-60的，金龙加强版的啊，咱今日买一罐送3罐啊。今日才有年终回馈啊！ 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回你要不要听哦？回来啊，电话拢满线，正歹卡捌食过咱的金星，心里通的，大家都知影吼。这支金星食互你袂中风，食互你袂心肌梗塞，尤其食互你脑啊会清醒，吼会脑清脑明啦吼。来回你，
4: 喂，你好，我要是做最多的。
1: 来电话叫你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冬天到啊哈，银杏无论安怎，咱一定爱甲补。你唔好脚尾、手尾恁起起，到时恁若闹中风，袂赴啊啦哈。咱一定爱互咱的血循环会通，尤其你糖尿病就对啊啦。你更加爱食糖尿病，就是中风的危险群之一啦吼。来位了，也是过来电话听下啊。啊，中午时段电话空不空空，空八一。空白一罐3,060粒的，买一罐送三罐啊，四罐今日卖你3,000，打破全国的记录啊！来回了，
4: 嘿，
1: 没有嘛，没有大姐，来回了，别激
4: 动
1: 了。哦，来电话咧，来电话咧，来准备时段，电话拢满线，啊，无好卡，啊，恁家己好好啊卡哈。下会着的，今年中风无你的份啊，1,500尔，来回了，电话叫你。这加强版的哈，今日买一盒送三盒，今年买完，明年是不是够底买？都爱买原价，啊是不是都有底买？我唔知啦吼。但是今日咱的银行，只好你别卡买手买恁自己，只好你别卡麻手臂。电话0800-0800-0800来卡两盖才会通啊！啊，我甲时间甲电台工商差报，干那1,500尔哈。啊，今日我就讲啊，银杏就对啊，正银杏果、银杏叶脆脆的吼，这是上好的一个产品啦、啊。啊，进广告哈、啊。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1。
1: 啊，你看写到剩无500啊，爸爸妈妈惊中风的，脚麻手臂的就对啊啦，目睭循环无好的，脑记忆无好的吼，常常头壳戆，耳孔鬼啊会叽叽叫的。食咱的银杏就对啊，只要你血通，规身躯的循环会好。我甲你讲，你冬天自然袂中风啦吼。电话0800-0081-0081哈，来微了，来要银杏啊，嘿嘿。
2: 银杏拿下一招
1: 啊。来电话下咧哈，啊来微了要银杏啊。
2: 嘿，买一招。
1: 来电话下咧，啊来微了要银杏啊。
2: 哎，够哦，嘿，银杏今麦够够大够大招诶。
1: 啊，大招我等下才套吼，因为已经袂足熟个啊吼。啊，长辈时代，这银杏全国都对啊啦，60粒诶。你无得去买一罐3000块，佮送你3罐、4罐、3000块，全国你若有得买就对啦。我赔你30000，食予你袂中风，食予你袂脚麻手臂，袂脚麻手臂，恁自己来了身体好无？来会了。银杏啊，食通血路的，袂中风的吼、哦，来电话举你，来会了，来，啊，来会了，啊，长辈时代，我都讲啊。我家己的阿哥本来差一点啊中风，食咱的银杏食好去吼，啊来回了，来。
3: 喂，嘉宏，你迄银杏迄个要买一撮？
1: 来电来个，来回了，来买银杏吼。
3: 嘿，包下一撮啊。
1: 来电来个吼，啊，我就讲啊，大家听到咱的银杏循例通有食过，大家就知影，咱的银杏一年救歹算济人啦吼，因为我就讲啊。咱这60粒的哦，啊，这届这是互恁加强版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新货，我赶紧甲伊抢，甲伊抢来，抢到1500，啊，长辈时代，今日恁若要爱大撮的就对啊啦，营养师，人拢要爱大撮的呢，来回了，工会啊，来了，毕竟恁哦，来等你行咧，来，啊，人伊特别爱大撮的，干那大撮的楼卡唔知。啊，已经先写偌济大组的，啊，
4: 咱这组今年用抢的，我拢是还不知道。
1: 无啦，这我为着今日，
4: 因为
1: 咱
4: 家吼拢是真正破盘的价格，
1: 我为着感谢，感谢你来回了，我春阿妈妈，来了北京的哦，来这个来来回了来。啊，肖大哥，来，
5: 喂，你好，
1: 哎，是妈妈，来买银杏哦。
5: 买种什么银
1: 杏？银杏来，这个叫你来，喂，你好，来买银杏哦。
6: 哎，大平，金平菇跟。啊，今麦才过来卖。
1: 啊，都无物件，因为我买加强版的、一般版的，我无爱。你有买过？
6: 有啊，啊，就像啊，今麦拢，逐天伫咧过门口，遐囡仔袂讲啊，食饱无嘛，出去行行咧啊。

0: 我
1: 先
0: 看到八嘎的北京，还有小金兵，小老虎也看我，啊看我，都刚刚看公司这个员工也无来呀。
2: 无啊，我咧等加强版呢，嘿啊，恁下个做嘞，
3: 嘿啊，真正
2: 我啊打新嘞，打做好，嘿啊，啊你食了有效啦吼。
0: 嘿啊，一早听着你咧嗰个卖，我赶紧去看个，我赶紧来卖，啊有卖大组个无？
2: 嗯，大组你先甲写啊，我真咧套。好、哦、来你等来行了齁齁
3: 齁
2: 齁齁来喂你好来美金玲齁。
4: 嘿喂你好一座四座诶。
2: 来等来行了齁。啊英雄叔啊你看人家爸爸本来卡拢麻无在条出去运动。啊即马拢食食咧会当运动啊。啊进程的一直人咧套咱的心率通咱的金星。啊你若保养的食两粒就好啊齁。啊你若真正有胃更的问题。啊你就爱食较棒咧啊来喂你好靠妈妈我教。来，你好，贝吉玲哦，来，等等，来，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5: 喂，你好，
2: 哎，刘那大姐啦，贝吉，
5: 哎，贝吉，我买银杏哈，
2: 等等，来嘞，啊，人要爱大做的啦，啊，我甲讲，既然去年买新年头，啊，几年多，啊，我今日代替我的阿哥，啊，甲你感谢。甲阮阿草伯啊吼，啊，阮阿草伯啊，中风食这种银杏嘛，食甲有够好诶。嘿、欸，来回了一直妈妈。
6: 迄个，
2: 我迄个
6: 过年
2: 前你也会使无？你你你，你个楼卡讲哦，我是讲今日大组诶啦吼，啊，你大组诶另外啊，是毋是搁互我加一千啊？哎呀、
3: 啊，
2: 啊无，
3: 我都无遐济，你都要甲我个伊都送山啊。
2: 啊无大组诶，咱今日安尼啦吼。啊，两组小组的，啊，就是八啊六千块啦吼，啊，八啊六千块，啊，你甲送一下红体验，咱的银杏真正你脚麻、手臂、脚尾、手尾顶起起，今日随甲你食，明仔载随尾哦，你有感觉？
3: 真正随有感觉啦，你若真正拢像迄歹困的，有无？你按时甲食，真正你挺美，
2: 歹困眠的，啊，头壳高晕、高晕的，
3: 健
2: 康骨也高起起叫的。
3: 对哦，那你这种萃取浓缩的技术吼，是干那，我也是要拿加强升级版，都是安尼，我就是要不断去研发啦。我希望讲这物件是安那，是正讲真正有效果，而且爱紧。
2: 是。
3: 因为咱讲一个人啦，中风，咱规家伙啊拢发疯。
2: 对对
3: 对。所以咱若会使救一个人，就等于救一个家庭。
2: 是是是。
3: 对，所以这是阮的。理念呐、啊，说实在的，
2: 啊，假设你那会有通力保证没中风啊，来为你个金苗妈妈。
7: 哎，我知道。
2: 来，等等，哎，啊，咱的银杏正进口的吼，公孙秋、
3: 啊、
2: FDA 认证的吼、
3: 啊啊，
2: 啊，所以讲今日咱安尼啦，大组的那个，两组小组的，啊，你甲送一下，啊，叫我一千啊，系啊。
3: 江哥，参详一下啦。
2: 嘿嘿。
3: 我送啦，啊，租数吼爱给我减啦，五百会使无？
2: 五百、啊，
3: 卖一千啦，真的我有困难啦。
2: 啊，你加送一下
3: 啦。啊，我真正、哦、对，我嘛足希望会使帮助爸爸妈妈，因为我家己本身嘛是拢有厝内底的人，我拢叫伊一定爱
2: 食。是
3: 是。因为我感觉这是上基本，而且卖书干哪，那带路很像类似带路鸡，你知道吗？
2: 是是是。
3: 你要有这个物件，你可以吸收其他的营养分，才有法度完全吸收。
2: 也当让你的五脏六腑内底所有血拢会循环哦。
3: 基本的嘛。
2: 来，安尼长辈时代，我为着。我阿哥的一条性命去予伊救回来，无中风啦吼！我阿草伯啊中风，也搁咧食伊的银杏，食这通血路的，食食咧，即马讲的较清楚啊吼！目屎循环就对啊，要食血要循环，食无爱中风的，爸爸妈妈，今日拍破台湾的记录，救咱一条命，予你度过一个平安年就对啊啦吼！咱无爱中风，无爱心肌梗塞，无爱脚尾手尾恁自己。无爱脚麻手臂，今日无爱脚麻手麻的就对啊，目屎循环要好诶。今日加红阁加送一下，大组诶等于六千块十下诶银杏啦吼，这六十粒诶哈，来回你要水龙哥，来你要买银杏吼，来捌食过无？捌
8: 啦，我
2: 食了无？
8: 啊，
2: 食未歹吼。哎呀，这个真正赞的，真的呀！你这个加强版的哈，来回你要买几年哦？
9: 加红哦，对啊，因为我手甲脚拢会酸麻，啊是讲买一个细组的，互伊食看卖。
2: 好好，这食啊，你话你讲，你也会酸麻，三粒甲食啊，照三顿食，两天就甲你改善啦，今日食明仔载就好啊。系啊，来电来行咧，来长辈时代，今日啊简单讲，等于互你开六千块，啊，两盒送八盒啦。 吼、哦，啊，这真正全国你无得找，这真正救世啊！来，你好，安怎样？
1: 来，大组，
2: 来大组的啦，吼、哦！啊，大组的今日到总共啦，吼、哦！他拄啊讨一个千五啊，红丝啊要完啊，要啊搁加五百啊，安尼带两千啊，大细做小完就无啊，来小龙大哥，
6: 啊，来来来，大哥，
2: 来要大哥银行电话去啊咧，啊，来喂你好，来，
6: 你讲啊，
2: 哦，
6: 你银行的吼，嘿，有够好用，
2: 嘿嘿，
6: 我咧吼，今麦那去上一家特别无完咧，
2: 安尼吼，
6: 再低了吼，去炒够济无，怎啊样？吃东西吃吃吃吃吃吃
2: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6: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6: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3: 吃
2: 吃
6: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2: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6: 吃吃吃
2: 吃吃吃吃吃吃吃
6: 大组的啦，
2: 大组的啦，吼、
6: 欸，来电话，吃这碗呢？
2: 好，来电话给你哈。好，好来，喂，你好，杨汉大哥。
7: 嘿。
2: 来，你好，要银行哦。
7: 嘿。
2: 有吃过无？
7: 有啊。
2: 啊，吃了好无？
7: 未歹。
2: 未歹哈，咱的银行真正会当通汇咯，
3: 互
2: 你汇都会通的啦。这大水哪的吼，来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恁大姐，来要银行哦。电话给你，来，喂，你好，来要银行哦。
10: 喂，我要订银信。
2: 嘿，来，要大组还是小
10: 组？要大组的两组。
2: 以前啊，订啊两组。
10: 啊，之前捌食过啊，之前捌买过。
2: 啊，食了好无？
10: 袂歹啊，因为拢长期咧走车哦，即脚手啊，即卖年岁有啊，拢脚手拢会麻。
2: 哦，迄走车拢坐几工诶，
10: 诶，拢不调啊。
3: 你爱固定爱保养。
2: 你爱注意哦，你就爱食袂麻，无有当时干那要打卡档，要加油。
3: 嘿
2: 啊，注意啊，咪好。
10: 有啦，啊，着之前买食了改善，所以食了袂歹，搁进得买啊。
2: 安尼好，好来，等下行咧哈。啊，来喂你哦，来乔云妈阿妈，来喂你哦，要见你哦。
11: 哎、欸，
2: 来等等下咧吼，啊，来喂你哦，来江哥呀，来你哦，要见你哦。
12: 我该大组啦。
2: 等等下咧，来喂你哦，来光山大哥要见你哦。
12: 嘿，见面见大组的哈。
2: 来等等下咧哈，啊，来喂你哦，来
3: 大组的。
2: 来起鸡蛋的哈，等等下咧，来喂你哦，阿妈。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无爱卡麻，无爱手麻，无爱中风。咱的脑的微血管就对啊啦吼，咱规身躯微血管有咱身躯差不多地球十四人来医生妈妈。
13: 哎、欸，你好。
2: 嘿，来你要买银行吼？
13: 是。
2: 有买过无？
13: 有啊。
2: 质量好不？
13: 好。
2: 未歹啦吼，咱的银行真正赞的，来电来给，谢谢医生大姐啊。啊，来喂你好，来黄喜阿妈。
14: 嗨。
2: 妈妈。来电来给，来喂你好，来明导大哥，来买银行吼。
14: 喂。
2: 喂。
14: 给
2: 给给！真来喂你好，来时代妈妈啊，我的故乡妈妈，哎呀、啊，
15: 这是
2: 谢爱，谢爱今年嘛哈，好好来真来个嘞，爸爸妈妈，卡尾手尾会冷叽叽的，就是一种警讯啦吼，就是咧，甲你提醒你爱食，来喂你好，珊珊大姐，
16: 哎、
2: 欸，来你好，要今年哦，
16: 是、
2: 欸，哎，来真来个嘞，啊，真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未中风的专线，今日你无爱中风，无爱卡麻，无爱手麻，无爱心脏麻痹的，无爱中风的，就爱食这支啦。来，你想大姐，电话通啊啦，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全国我上俗啊，哈，六十粒的，你有钱都无得买着。加强版的经营来回了，锦硕大哥。
17: 哎、啊，谢做
2: 不错。真来个哈，啊，今日谢做啊，咱一罐三千块，六十粒的，买一罐送三罐，回馈兼感谢的啊。啊，那大组的台两小组八罐，搁加上两罐，等于十罐六千块，六十粒的啊，吃好你全年头冬拢袂中风，血拢会通啊。来回了，吴大哥。
17: 嗯、
2: 来了，要经营哦。来电话个，哎、啊，我来跟你讲啊，这加强版的，这全国你无得找的啦吼。
3: 是咱全台湾拍所相关的啊。
2: 是是是。
3: 哎，国际上的介绍一定跟那里名啦。
2: 哦。
3: 哎，因为之后我都没有，我外口买就是咱就一开就是三千。
2: 哦，卖安尼啦，这啊，你哪来阮这卖卖较俗嘞？得来国际大哥。
17: 哎，
2: 吴小姐，吴小姐，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银行全国，我讲咱啊，讲第二个，无人敢讲的第一个啊。这美国 FDA 认证的吼，来，你好，苏太太，来，你好，来，要银行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 啊，寒人到啊，咱热人都本来都爱注意啊，莫讲寒人啊吼。来，喂，六元娇妈妈，
11: 哎，
2: 来这要经营哦。
11: 哎，
2: 有吃过无？
11: 唔知啊，这买较济，唔知有吃过唔吃过。
2: 真个假的？啊，这一定爱吃啊，这寒人食这火才会通。这袂中啊嘛，大早要在那个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唔通等踢到大条血管，咱细条的先啊通啊通，细条的通，大条的自然就会带咧通啦。啊，细条的若踢条的，叫接来个大条的，你保证中风，保证心肌梗塞啦。来，你好，你张大姐，来你好，喂。啊！你这电话弄安尼，这电话爱去修理啊。
3: 所以爸爸妈妈，咱嘛唔好想讲吼，哎，今麦也阁不太冷，但等到真正冷来时阵都袂
2: 好。来，好友，来新天友啊！
11: 我大嘿新天友，
2: 来要见面啊！
11: 大大，
2: 来电话下来啊！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回你个来要见面哦。
11: 系啊，我要两座大座啦。
2: 要两座大座诶，想要两座大，要两座大座诶。
11: 啊，我进前个拢耳空开啊，叽叽叫啊，人拢足戆的啦。啊，食了个拢效果袂歹啊。
2: 哦哦哦。
11: 嘿啊，啊，正我的手吼嘛拢想要较袂遐麻，无原本吼啊，天气咧变啊是反冷吼，手个冷叽叽啊拢足麻的。
2: 好好，来电来行咧哈。
11: 啊，甲我留一个哦。
2: 真赞的，啊，继续吃吼，唔好断哦吼。啊，来回你好，来妈妈。
13: 哦，啊！你早叫两大组来哈，
2: 叫两大组妈妈吃了好不？
13: 哦，我就是叫那无好，刚才吃你这组我就惨了我。
2: 哎，
13: 啊，未溜溜啊，未溜加啦。
2: 哎，
13: 啊，我吃了搁天山啊，搁暗棍啊，真啊，各种能量的吼。
2: 对，啊，迄就是会有循环变好啊，啊，才会当互你安尼啊，啊，你还继续吃哈。
13: 对对对，
2: 哎呀，
13: 我欢喜啊，哎。欢喜讲啊，好啊，今年啊，轻松就好多通来赚钱做工作啊。
2: 哎呀，做个笑嘞，做个笑嘞，
13: 好。你就是安尼，你就多叫两大哥来。
2: 好啦，好好好，真个假的哈。
13: 哎，那么刚才你帮我食这，我就惨了。
2: 有啦，我一个阿哥吼，原本向中风食这好个带新厝啊，啊，阮装个一个阿草伯啊，中风我嘛摕这当药食，食到有够好。来，你真个假的哈？好好，来，为了来要见面哦。
11: 嘿，我
2: 们是早睡早诶。来，电话给你，来回你，来回给你哈。啊，来回你，要给你哈。
11: 哎，这妈老大早诶哈。
2: 老大早诶。唔敢唔知啦吼。哎呀，这细声。
11: 囡仔咧困啦。
2: 囡仔咧困吼，好好好。来，
11: 谢谢。
2: 好好，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你，风。
15: 你好，你好，我爱睡早早。
2: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你，来要给你哈。
15: 加红包。
2: 嘿嘿嘿。
15: 想
2: 要问
15: 看
2: 卖，哎，
15: 中风
2: 敢袂使食？中风食这一杯，中三粒，三粒无食吼，马上循环然后中风就有好的机会，未完全好啦。啊，但是会当互伊改善，互伊未
15: 改善就对
2: 啊。嘿，未互伊的手会攰啦吼，手未纠结，安尼伊会互伊软了，因为血路会通啊，甚至连带筋络都会通。哦，来你电话给你哈，来回了，来买
16: 一件哦。嘿，这银线有在搞，下几多岁搞？
2: 来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了，来张大姐买一件哦。
17: 嗯。
2: 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来张女士买一件哦。
17: 哎。
2: 嘿，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春碧大姐，来买一件哦。
17: 是不是？啊，你这，你
2: 是银线哟。
17: 嘿，
2: 银线，这银线。高
17: 雄
2: 哟。嘿，我高雄本人。
17: 高雄县
2: 啊。来电话给你。好，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回了，来买一件哦。
15: 嘿，帮我再
2: 打。来电话给你哈，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要赶紧卡会通，才有才调救你的命啦！电话若卡未通，讲真正的，啥物拢假的啦！剩偌济钱，我都讲啊，我阿草伯啊，剩十几家，无半个囝儿是谁？等你来看啦！安尼剩钱有啥物路用？买来食好健康，食好袂中风会惊会走，脚手会扭捏，咱所有内循环会好，袂欠上锁。安尼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啦，来位了，林香大姐，哎，来买金莲哦，来电话叫你，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盖啊，来位了，来买金莲哦，
15: 哎是，我不
2: 错，来电话叫你吼，啊，我都跟你讲啊，今日总共大细啊，多两千啊啦，吼，啊大细租恁家己去配，无甲恁限租啦吼，你都若无爱中风爱要食长期的。今日有够俗的，啊，搁六十粒的哈，搁加强版的，来何美大姐。
17: 啊，我也是做一种。
2: 来，等下行咧哈。好，长辈时代，恁家己好啊爸，啊，恁若一世人， 会当均衡地咧食，你脑子袂变歹，你会好困眠，你袂耳空鬼啊叽叽叫，你袂常常头壳戆头壳疼，啊，这拢是因为你脑循环歹，影响到你头壳。啊，然后你才会中风啦。
3: 所以咱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吼，世界上有讲哦，咱拢感觉肿瘤就恐怖，这癌症就恐怖，对不？伊讲你若无肿瘤吼，咱人的寿命会使延长三年呐。
2: 对。
3: 啊，不过你若会使保持讲你的微血管循环拢会通吼，
2: 是。
3: 你的寿命会使增加20岁啦。
2: 对。跟
3: 增加。增加20年的，
2: 啊，所以讲咱爱食，
3: 所以一定爱喉循环会通，
18: 会来通，咱就计划20栋嘛，你看偌好的哈。
2: 江太太，来你
18: 要
2: 买金银哦，
19: 我系讲我要金银，
2: 来来来，来回你要来张女士买金银哦，我教，嘿，来买金银哦。
19: 迄个你
2: 讲，真那个，啊，来回你要来买金银哦。
19: 喂，我希望哦，我喺坐办公室，啊，迄卡拢做麻，拢刚刚安尼擦掉的有无？啊，
2: 食
19: 这
2: 個
19: 有效
2: 无？保证有效。你三粒三粒，甲食头前食较重的有无？惊你食明仔载水有感觉，若无感觉，你甲物件。
19: 我感觉这脚拢擦掉了安尼啊，袂像那长期人甲我讲爱压脚。
2: 无来压脚嘛无效啊啦，因为你迄个循环歹有无？
3: 对，
2: 哎呀，迄你爱靠银行甲你通。
19: 啊，就上班拢坐9点钟，我有法度。
2: 无啊，你爱靠银行甲你通，啊通嘛是爱加减啊运动一点嘛安尼。
3: 对。
2: 哦，这食一定有效的哈。啊，若食保养啊，食两粒得啊！你像你这进来三粒三粒食啦，哈，好，好来，等下行咧，好，你随个食，明仔载随好啦，哈，等下行咧，来回了，来回了，来不见人哦，嘿，来等下行咧，哈，啊，来回了，来宝林妈妈，
20: 喂，
2: 我教啦，来了，不见人哦，嘿
20: 啦，
2: 来等下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800-0800，那无爱中风，你就赶紧甲卡号通。啊，你那无爱珍惜你家己的生命，我嘛无法度来通大哥，来回了，来要今天哦。
21: 这个
2: 食目睭的，还袂食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你那要爱目睭会通，目睭会清，食金灵嘛一定爱食的哈。因为银行会通你目睭的鼻血管，你目睭若常常咧看人死的，就是你鼻血管袂通啊，来回了。
20: 我吼食恁这吼，感觉就好诶。
2: 安怎做？
20: 我头先吼，买耳环机啊，叫啊，买袂起动，袂起衰，啊，无我卡倒来吼，食无消，
2: 嗯，
3: 无
20: 消，嗯，
2: 嘿，即摆食就
20: 好啦，吼。
2: 加改善吗？赞赞赞，甲你恭喜啊！哎，继续吃哈，专注的经营。那你想个，你要大做还是小做？
20: 我要大做。
2: 大做的啦，好好来等你家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家拢会晓爱大做的啦。今日简单讲，我这栋真正为着我的阿姑，我真正甲恁做回馈，为着阮阿草伯啊，阮老伯的温情人。今日若要简单讲，这60粒的，我是买2盒大做的，我是送你8盒呢。这一盒60粒，小组的一罐3000块，我甲你讲，加强版的所有全国的对啊啦吼，心血管疾病医生拢推荐的循律通，啊，就是咱今日这支银行啦吼，一罐60粒，买一罐送3罐，总共开你偌济？3000块，未中风啊！来大组的就2小组8罐，我送你2罐啦，来算命了啊！
20: 哎，刚好，
2: 张
20: 美丽哈，不是，我上次有给你买这个银杏，这个也蛮
2: 不错。来啊，来威六，来李奇大哥，来美金玲哦，哎，来等那家嘞哈，啊，来威六个小姐啊，
22: 哎，你好，
2: 哎哎，
22: 2组大组的银杏，
2: 几组啊？
22: 2组大组的，
2: 你不要坐左边是坐倒的啦。
22: 听我讲啦，
2: 哎，
22: 我讲
18: 楼下问的，楼下不接啊。
22: 我
18: 唔
22: 打住个堵塞，我你再问。
2: 姐姐姐记底歹，一定爱食银杏。
3: 对，
2: 嘿啊！你像电视迄个拍广告的有无？
3: 嗯，
2: 嘿啊！真侪人家事唔知通乖啦，真正出力唔知通转来啦。我甲你讲，迄就是脑去血管、鼻血管，咱脑上侪鼻血管、微细血管哦，那塌掉咧，就会丧失记底，会老人痴呆，安尼你知无？
22: 我妈妈有打门关，你关了，我
2: 安尼
22: 今
2: 日为着你买，今日为着你买，你妈妈安尼两组，你买啦哈。
22: 哎
2: 好啦，好好，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好，来曾宝大姐，来你要要见您哦，等你家咧。啊，来喂，你好，来戴太太要见您哦，哎，来等你家咧哈。啊，来喂，你王太太要见您哦。
20: 对啦，啊，你内走倒去，我来听无哩。恁做换你倒一台去？
2: 阮头拢无换台啊，我全台湾省几百台的电台，你听无我唔知影。你甲楼卡问一下哈。啊，来喂，你好，来张太太。
20: 哎，我来讲哦，嘿。
2: 你
20: 迄个叫恁
2: 迄个高明。啊，来喂，你好，来碧莲大姐，来你要要见面哦。来，等等，啊，我你讲哦，爸爸妈妈。冬天渐渐愈来愈寒哦，早暗即马拢会冷啊。啊，你血液你一定爱甲顾循环的好，你爱保持咱血液的温度，你才袂中风，你血液才袂硬。安尼我甲你讲，你才袂中风啦。啊，长辈时代，今日我等于无本的骂恁啊啦。吼，讲真正，今日了大事。啊，来位你好，大哥来俾见面
0: 哦。好的，大哥。
2: 啊，来喂，你好，来丽珠大姐要见您哦，来，等你家咧啊，来喂，你好，来江山大哥要见您哦，
4: 哎，
2: 来要见您哦，
4: 哎，
2: 等你家咧，啊，长辈时代，我今日定义只予恁无本的啊，讲真正啦，六千块，予你买十罐，连无本钱嘛无够，我袂甲你骗的，啊，这六十粒的哈，你保养的，若无爱予中风，你一天食两粒就好。啊！你若已经家己有感觉，会脚尾、手尾冷起起，会脚麻、手臂来回了。
0: 哎，
2: 谢谢大哥。
0: 那就做了。
2: 来，电来夹咧，电来夹咧吼。啊！你若感觉你家己脚尾、手尾拢会冷起起，穿衫穿袂少的啦，血液循环无好诶，家己歹睏眠诶，耳孔几啊叽叽叫，头壳会戆会死，会晕诶，就对啊。你甲食咱诶银杏，三粒三粒甲食。头前食较重咧，三天内要互你解决，三天内无甲你解决，你个镜头就对啊。你甲物件做，你寄转来还我。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即只银杏药、银杏果最主要啦，高浓度、高纯度的加强版的就对啊。银杏全国，我若讲这句是第二名，无人敢讲的第一咧啊。全国的医生指定爱用的银杏啊。来喂，你好，江山亮。
4: 哎呦，我要见您啊！
2: 来，要见您哦，来电来叫你哈。啊，我跟你讲，中风啊，吼，无药医，中风拄啊，干那银杏会当互你治疗尔。
3: 对
2: 啊，来喂，你好，可好？妈妈，我家红。
21: 我
2: 该大灾
21: 啦。
2: 该大灾吼，来电来叫你哈。啊，来喂，你好，曾晴大，曾晴妈妈。
23: 哎。
2: 嘿，来，你好，我家红，要见您哦。
23: 哎，
2: 来电来叫你吼。啊，我来跟你讲啊，今日四组的，一罐就对啊。甲你解决你脚麻手臂啦，脚麻手麻，脚尾手尾冷叽叽，啊啦一组大组就对啦。你一世人中风无你的份啦，嘛袂血管塌掉咧，袂塌甲戆塌甲晕，袂耳孔鬼啊叽叽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电话你爱卡会通，你只我都救你家己。电话你若卡袂通，你会中风啦！来喂，你好，来苏太太。
20: 啊，我要迄、那个
2: 今天吼，
20: 今天要大灾。
2: 来电来叫你吼，啊，来喂，你好，德中大哥，来要今天吼，你有买过无？
24: 有买过，
2: 有买过吼，这有够赞的爱吃啊！
24: 好，
2: 平时食保养，啊，若家己感觉啊，脚尾、手尾较够冷叽叽。吼、哦，家己循环较歹，三粒三粒加食，两天就改善啦。
24: 啊，脚尾、手尾，连着食三天就对啦。
2: 对，你无你食甲，你感觉你脚尾、手尾袂冷叽叽啊？你只甲改食两粒，安尼。
24: 这个能量
2: 要，好，来等你家咧哈，来喂，你要来小小大姐，来你要要银杏
20: 哈，
2: 来等你家咧，啊，我就甲你讲啊，我的银杏加强版的，你全国无得买。拄啊，干那特定的诊所、特定的这些朋友咧买，啊那一般般的你凊彩买就有啊啦。
18: 咱这爸母啊，你也想啦，六十粒的四啊三千块，一盒了偌济？啊，咱若大组一盒，十盒较六千块，一盒了六百块尔咧。
2: 我跟你讲，
18: 六十块的呢。
2: 我今日是无出价啊，我今日是原价，人原价是三千块六十粒，我今日是买一罐送你三罐呢。因为我代表我家己的阿哥，因为伊救我的阿哥的命，救我阿草伯啊，予伊会当食伊的中风，会当赶紧改善。我特别甲恁做回馈，买一罐送三罐。来，喂，你好，来，好妈妈。
1: 没银杏。
2: 没大枣细枣。
1: 没大枣的，没大枣的。
2: 有买过哦。
1: 我进前就是拢吼，脚这个手啦，手拢做牛麻的。
2: 嘿嘿。
1: 啊吼，暗时啊吼，歹困拢耳腔滋了，拢叽叽叫安尼袂吼。
3: 嗯。
1: 系啊，吼，迄真正歹困，啊你就我就听你咧报这，啊我就来食，买来试看卖啊，哎，啊真正有效。
2: 即我妈妈食我的产品啊，食有够济啊，吼。
1: 系啊，啊我搁加天麻咧食的呢。
2: 我以后再请你来做代言人啦，即加天麻你有够巧，吼，即加天麻食一杯一中。哦、
1: 对啊，
2: 系啊，
1: 我今天食保养的啦，哦，还偌好。
2: 食保养的，早暗两粒还是一天两粒就会使啊哈。好，来等一下咧，好，等一下咧。
3: 其实讲微循环这种物件吼，咱这个影响，咱这个旋律通啦，夹咧其他，比如讲咱讲有血糖问题、糖尿病，
2: 吼，
3: 是讲病根清吼，这些东西夹咧食，你会感觉伊效果会搁加倍，就是因为安那，伊家你食好的物件拢送到位啊。
2: 对对。系
3: 啊，所以讲咱像我拄只咧提醒爸爸妈妈，就是讲，咱若讲有这血糖困扰的啊吼，一定要特别注意，
2: 尤其你有糖尿病啊。
3: 嘿，目睭是安那，有诶是安那，血糖到尾啊，拢爱洗油剂，吼啊，目睭啊，脚拢无感觉，迄就是了，你循环拢歹去啊，嘿，你诶神经拢无感觉。
2: 糖尿病人，你有感觉你特别搞脚麻手
5: 气无？
2: 就是因为你诶血会有循环
5: 不好。
2: 来，秘书大姐，来，你要不见面哦？
6: 真的被
2: 洗澡了。来，我跟你讲，啊，你若像讲你诶血又未通，你诶目睭会望诶不会涩，迄就是鼻血更未通啦。吼、哦，这就是像头拄啊，咱的营养师讲的啊，你等下血液脉通啊，目睭脉清，你甲加咱的目睭药啊，挂咱的金银做落食，也通你的鼻血更会血咯啊，糖尿病加咧食，互你的糖尿病当较紧改善来回了。
6: 高啊！
2: 诸位大姐，要。
6: 哎呀，好，我买
2: 20万啦！买
6: 20万
2: 啦！啊，今啊，今买物件有好用无？
6: 哎呀，我买，啊，
2: 食袂起都。食袂起，哎，你做一个食倒来要经营啦吼！好，等下个来位，你好，来波家大哥。
8: 喂。
2: 来，哎，妈妈，来要经营哦。
8: 好在。
2: 你有买过无？
8: 唔捌。
2: 唔捌吼，来等下个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经营，你有钱无底买，尤其用。

0: AM 1077。
1: 安尼你钱甲欠起来，欠了孙仔套，像阮阿草皮啊安尼啦，欠甲买十外家的土地啦。真，我甲你讲啊，无分落今日时势，无人要当去顾啦。吼、啊哦，啊，我就讲啊，人生的价值伫倒位？开三千，互你会使唔袂中风；开三千，互你袂心肌梗塞；开三千，会当袂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会当互你好困眠；会当互你好记忆；会当互你恰恰啊，袂讲啊，这个物件迄样也袂记，这样也袂记这里。吼、哦，安尼都有价值啦。来，喂，你好，来，你好，妈妈。
2: 哎，
1: 我加红。来要见您哦，
2: 你加红啊？
1: 嘿，我加红本人、啊、来电来见你啊。吼、哦，啊，我就讲啊，无爱中风，恁电来赶紧靠通来回你有新听友哦。
3: 哎，恁
1: 来要见您哦，来电来见你。啊，我跟你讲吼、哦，电话0800 081 081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都若无买到，你真正后悔。啊，我讲啊，你若认为开这個。啊，真正你，
4: 嘿
1: 啊，你甲签咧袂要紧啦，我无甲你勉强啊。啊，来位了陈太太，嘿，来了要见您哦。来等来叫咧，啊，来位啊，你好，林青妈妈，来了要见您哦。来等来叫咧，来位你好，来要见您哦。
5: 啊，
1: 嘿，来等来叫咧哈。啊，来位你好，新听又要见您哦。喂。喂，嘿，来你要见您哦，来等来叫咧，啊，来喂，你有春妹啊，妈妈要见您哦。
5: 哎，我请问你哈，
1: 嘿嘿，
5: 嘿啊，伊迄脚迄块咧，咱也再不去见着哈，啊去迄脚迄大腿遐，咱会怎啊咧？有效无？
1: 有效，今年有效，
5: 嘿，
1: 血路会通，血路会通，筋骨路就会通啦。
5: 哎，骨头会疼咧，有效吼。
1: 哎，使吃吼。
5: 啊，你来，
1: 来等来叫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来。再出满线，啊！我甲你讲，长辈时代，你电话若卡袂通，你爱继续卡哈，卡麻、手麻、卡尾、手尾、拎机机、踏卡车车、公车车、踏卡车车、公公车，都对啊啦吼！今日电话0800 081 081，你赶紧卡好通啊！来，陈翔大哥，来回你要见面哦。
6: 一座，一座。
1: 来回你要来美容大学来要见面哦。
6: 哎，
1: 来电来叫你，来回了，来。
6: 喂，嘉宏啊，我头壳未去甲你问吼。我买这银杏啊，该当我有进前有买银杏梅，该当做伙食。
1: 做伙食啊，卤蘸。这甲天麻啦、银杏梅啦，所有物件你拢甲男的食，拢会当甲做等于带咯。因为血路内通百病交无啦，血路内未通百病交来，包括你真侪筋骨都酸痛。嘛是因为你血路未通，阻碍着，才会影响着你神经痛，影响着你筋络痛吼。来，电话举咧啊！啊，来，要用陈大哥，要用梁大哥，来，你好，要经营哦。
6: 嗯。
1: 哎，来，电话举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经营今日阿袂哩，最后给你介绍啊，楼卡已经卡电话，今仔讲超过啊。来，你好，明道大哥。来，你要要经营哦。
7: 经营，经营，几多最多？
1: 来，电话举咧哦。今日楼卡已经卡起来，讲超过啊，因为物件卖得太少嘞，加强版嘞，这比一般版嘞，一粒是三粒的功效啊。今日一克啊3060粒的，买一粒送三四啊，3000块啊，来房事大姐，来你要要经营哦。来，电话举咧，来喂，你要来要经营哦。啊，来喂，你要来千乐大姐要经营哦。
8: 哎呦，
1: 来。
8: 你
1: 千乐大姐，你今天嘛？嘿，我讲。
8: 我跟你讲哦，我有跟伊买食白酒。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秀琴大姐。来，要今天哦。
8: 嘿。
1: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来，秀大姐。来，要今天哦。
8: 我
1: 买
8: 迄
1: 个
8: 今天。
1: 来，电话叫你，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的银行就对啊，你长期甲保养甲食，要食治疗、食保养的，食这个银行袂中风、袂心肌梗塞，会食通你的血。啊，鼻血管，互你袂脚尾、手尾冷叽叽，互你袂脚麻、手臂。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血路内通，五脏六腑就会健康啦；血路内通，筋骨路就会通啦。啊，血路若袂通，啥物拢免讲。吼，血路若袂通，啥物拢袂通啦。嘿啊，我就讲啊，电话0800 081 081啦吼，0800 081 081。 电话再度满线，我就甲你讲啊，足歹卡。
2: 大家，我甲你讲吼，楼卡爆起来，已经超过一百啊，啊，你先去处理者。无楼卡人唔敢接，啊，我喏吼。
1: 超过一百啊，你在咧接无？超过一百
2: 啊，
1: 我
2: 甲。我无接，你嘛是我接你啊。
1: 大哥，来，你今年哦。
3: 嘿，叶王是诶，果。
1: 啊，来喂，你好，秘书阿爸爸。
4: 今天咧问迄食头壳王诶王啊啊，银行几啊支支支诶嘿。
1: 嘿啊，银行。
4: 哦。
1: 对，迄啊，迄啊做银行啦。
4: 哦，银行好嘿啦，我来打工无。
1: 嘿啊，会晓会晓食，会晓顾身体得。嘿啊，食了好无？
4: 有咧。
1: 有啦吼。
4: 即卖较袂啊，脚手嘛较袂麻。安
1: 尼吼，好好，进展吼，来，等来今日来位个来小妹妈妈，来了要银行哦。
9: 嘿，我
1: 要洗澡。来，等那个啊，台
9: 喂，你好。
1: 来，你好。
9: 哎，你好。
1: 哎，
9: 我好，我要去啊，就是我的号。
1: 来，等那个嘞。啊，人一直在话麦接啊，来听歌啦。啊，我来敲一个，因为已经敲过啊。啊，今日卖恁有够俗的，爸爸妈妈先甲写嘞，我敲偌济，我来负责啦。哎呀，无啦，卖安尼啦，超一个啦，
10: 这先下落。
1: 无啦，先参详一下，无你阵电话拢满线，你要害楼卡火，人拢无电话通接，拄啊，干那电话插就插死啊。啊，电话我跟你讲吼，
10: 空八，
1: 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啊，写两个先，甲写幺米，甲写起来，我来瞧，我来处理啦吼。啊，今日一盒六十粒的卖你3000块，买一盒送。三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八盒，佮加加两盒十盒6000块，换一个角度佮算啊！爸爸妈妈，你若照原价买，是买两盒6000块，送你八盒银行的加强版。医生心血管医生专门全国指定的，今日买两盒送你八盒，啊，食互你安那袂中风，食互你袂心肌梗塞。食好你袂脚尾手尾恁起起，食好你袂脚麻手臂，食好你规身躯的血液循环的好，食好你脑机体的好，食好你规身躯循环拢好，食好你血路会通，身躯逐项都会通，筋络会通，啊，内脏都会通啊！来位，你有新朋友无？来，你有要经营无？
11: 哎，
1: 等等叫你，哎，来位，你有梁斌大哥，来，你有要经营无？
11: 哎，大阿伯，
1: 来，等等，来，小安，赶紧的啦，听歌啦，哎，这无讨论，这人等
2: 来一首歌曲叫做《秋风》，是咱的印南专大姐说的。
1: 我甲恁讲，等下恁赶紧家己偷看哈，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爱中风的，赶紧甲口通啦吼。

0: 曲叫做《秋风》啦，哈，是咱的印兰专大姐所点的歌曲。
1: 感谢咱的营养师啦，哈，这真正大人大量有拍档啦，哈，来为了王太太。
2: 爸爸妈妈，咱个拜，我甲恁拜托啦吼，咱出去真正唔好讲这个介绍，吼，恁若登记有对的啦，哎呀，真的不要这样讲，无安尼以后，我真正你这个价钱我无法度，我外口无法度，恁若讲出去我无法度卖啦，啊，你若要搁卖这个介绍，我嘛无法度过来卖啊。
1: 伊真正对别个厂商袂交代钱，啊，全国我都讲啊吼。
2: 真的差很多。会
1: 当救爸爸妈妈的身体，我拢无少代价，
2: 啊，
1: 无少公司的牺牲啦。其实阮公司今日嘛开大钱，才有法度卖恁这个介绍啦吼。讲真正的，银行你都敢那6000块卖你10罐，你甲想敢那包装费用嘛无够，啊咱这个加强版的。
2: 主要是我内底成分呐，这是真正会使甲爸爸妈妈挂保证的。啊，唔只安尼，阮才有法度给你咱这个医，无咱医生不是阿咪甲你介绍。
1: 对，
2: 就是讲实在，医生我那看每一样拢看甲清清楚楚，啊，甲你问甲两问甲无一个迄落的，
1: 对无？
2: 啊，所以讲这个介绍真正爸爸妈妈唔好，你若有买到的，你一定爱食。啊！你莫讲出去，
1: 这全国真济医疗系统的医生拢在吃啊！
3: 来，为了时阵大哥，喂，来要见您哦，来等等
1: 咧。安尼，咱最后，
2: 哎，阿姨，我拄咱拄只讲已经超过，无来简单来
1: 讲啦吼。超过就莫讲啊啦吼。最后要我几啊？安尼一句话，
2: 300，300
1: 啊！
2: 一句话300啊！真正那等下莫个。
1: 啊，后盖过来哦。
2: 无啦。我看，我考虑，我来你拢用这个介绍，我外口买，我拢无法度，
1: 后盖来，后盖
2: 无法度交界，我嘛无法度甲
1: 甲这个医生。介绍啊啦，系啊，
2: 好，你会使啦，你会使。
1: 来，陈大哥，来，哎，来来，别紧张哦。
4: 大哥，
1: 来，陈大哥，
4: 我给你买。
1: 来，我这来，小美大姐，别紧张哦。
4: 哎，大宝，
1: 来，准备时段，
2: 莫超过。
1: 爸爸妈妈，咱最后300写完的无啊？来，对联妈妈。
5: 喂，你好，
1: 要见您哦。
5: 哎，
1: 来电了下咧。啊，我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听家宏一句话，今日我无勉强恁买，我着讲你的人生，是毋是要做一个，讲啊，着互家己一个享受，要互家己活着快快乐乐，最后这几十年，来回了，小伟大姐。
5: 你好。
1: 来了，要见您哦。
5: 哎呀，
1: 来电了下咧，来回了，胡云大哥，来要见您哦。电了下咧，我就讲啊，你的人生最后要快快乐乐，家己会当脚行、勇行，会当安尼来运动、来佚佗，啊是要请外劳哦。那中风时一定要请外劳啦。
2: 吼，
1: 啊，有当时啊，佫连要请外劳的机会都无啦。吼，即我刚刚咧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啊，今年你若食会到这加强版的。银行小银行过去处的就对啊，通你目睭循环就对啊啦，吼、你绝对真正，互你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尤其你头壳青青的戆，青青头壳的晕的就对啊啦吼、你甲靠通，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家己好好珍惜啊，来为你个使用者啊。
5: 我有买过天麻来食，这敢好？
1: 啊，食这教你食哦，
2: 教
1: 你食，这也是相共济啊。一杯一中啊！你的老保证，你若有买过天麻加银杏食，保证你袂老人痴呆，袂帕金森氏症。
2: 你逐暝拢是好困的，睡眠嘛就好诶。
1: 啊嘛，袂耳空几啊间叫，袂头晕，袂头痛，嘿啊！哎呀，好困眠吼，来一个下咧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我就甲恁讲啊，今日这个银杏你若买无，你绝对会后悔规世人诶啦。吼、我就讲啊，无爱花，无爱中风，吼、无爱心肌梗塞，
2: 对无安尼规工敢那带着冰棒安尼拢袂困的迄种的吼，卖卡麻手臂啦，有诶麻该根本都无法度做代志，嘿啊，啊徛起来呢，都软卡都无法度行，
1: 对啊，
2: 对啊，安尼是要安
1: 那种，啊，咱会惊会走，
2: 啊，
1: 我讲啊，安尼若3000、6000对你来讲会造成你的负担，你唔通买，来回了。来，我出来妈妈。
5: 嘿，我去。
1: 你给您好，来点那个。 你若开三千、开六千，会造成你的负担，安尼你卖买，吼、哦！啊，我得甲你讲啊，啊，你若讲你的人生要活了精彩，你的人生少年拍拼了有够啊，你已经无欠钱啊，吼、哦！啊，你嘛要照顾家己的身体，
2: 嗯，
1: 吼、哦，要让你家己袂中风，咱要一世人有尊严的活落去，啊，要会当像人安尼来游山玩水。啊，过正常的生活，无爱耳空几啊叽叽叫，暗时要睏未睏者，头壳戆车车，头壳晕，头壳戆戆西，吼，头壳疼。啊，你今日你电话就较通啊，来位你好，小大姐，来你好，来买今年吼，嘿，来电话叫你哈。啊，中辈时代，今日最后三百啊，一克啊三千块，买一盒送三盒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加送恁两盒总共。哎呀，来中北时代，你电话家己看，来回了，来回了，来边听听啊。
6: 好。
1: 哎，哎，
6: 三线，哎，我哎呀，我老北州啊。
1: 老北州。
6: 哎。
1: 我们老北州，无我无北州谈袂离啊啦，阿姐。
6: 哎呦喂啊！我今年廿正红啊，二个别个老爷啦。
1: 我白做无啊，多只白做，你人都剩三百安尼啊，你哪搞进只卡？
6: 哦，我了，一个，
1: 啊，你中你拢食几粒？
6: 我
1: 两家家呀！我知啊，你食足济，我知你食足济个呀！啊，
6: 食都饿呀！我要阮要
1: 咩啊食啦？要恁啥物啊食？啊，八组我等下要甲你请，我无法度甲你写啊！我先叫老家甲你登记起，你这一届八组，我你讲我先留两组给你啦！啊啊，八啊，
6: 出来！我来会话去嘛？我
1: 袂话咧，安尼哦，啊，这一定寡人一定爱食的哈。啊，我先甲你写两组大组，迄剩的六组，我等下甲营养师另外甲悄悄看哪有叫你啊。
2: 先甲爱食，先甲俾我妹妹食。
6: 好呀，拜托你啊。
1: 好啦，好，啊，我等下甲你处理哈。好，来，你等下去咧。啊，中辈时代，你若有暗时咧加袂少的啦，像这人中风长期咧食，啊，真正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中风者会付无？也阁会付，但是咱着爱等伫无中风进前，咱着先食，安尼咱的人生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啦。
2: 系啊，等到发生啊，其实都袂付啊。
1: 对，
2: 你若知影你发生的时阵是安那，是不是就随拜拜啊？
1: 啊，你着爱是，你着爱，我常常咧讲一句话哦，你爱讲早哪知。
2: 啊，
1: 听哦，早那知是歹话啦。你着爱讲好家仔啊，迄阵啊有听家风的，有听营养师的。啊，营养师甲恁介绍的产品，恁唔免怀疑吼。营养成分伊拢替你算过，营养的处方嘛拢替你算过，治疗的处方嘛替你算过。来，我要大哥，
7: 啊，
1: 来，你要要经营哦。
7: 哎，不得，
1: 等那个。啊，我就讲啊，这个介绍你拍破电话会，你叫名誉代表、叫馆长、叫乡长就对啊啦。来敲就敲无这个介绍。啊，嘉宏，今日我就讲啊，和我家己的阿哥无中风啊，人讲。高迪啦吼，啊，高听孙共二姓，啊，我就讲啊，所以讲我阿妈哥的感情也特别深，啊，我故乡的阿草伯啊，一个中风，较早我爸爸的温情人，啊，虽然我的爸爸无伫咧，我犹原还阁真感谢伊，所以讲人伊嘛食这段时间，食了嘛真赞，啊，所以讲咱的银行就对啊，今日卖你只俗，一罐三千块。来回你好，来要给
5: 你好，我要改大组诶。
1: 来电来个，来回你好，姊妹妈妈，来你好要给你哦。
6: 诶，
1: 来电来，来回你好，来要给你哦。
5: 嘿，家好，我头先我头买一个小组诶，啊，我想要改大组诶。
1: 来电来个咧吼，来回你好。
6: 来，我要改大组诶。
1: 来要改大组，你电来个咧。来回你好，来新年
8: 好。嘿，家好吼。
1: 嘿，
8: 对，我迄个就是拄啊，迄个工
1: 作。好，你头多少个？
8: 嘿，对，啊，我想要改大组诶。
1: 好，来电来个咧哈。好、哦，来回六，来天亮大哥，来回六，来来不给您啊，
9: 谢谢，
1: 真的，来回六，来朱阿妈，朱阿妈，嘉宏啦，
10: 好嘉宏哦，我他妈有用啊，啊那个加一个大桌，
1: 你不要加一个大桌，我叫老板来你写哈，你等一下哈，好，来回六，来不给您啊。
10: 刚好我要改大组的。
1: 来，等来夹咧哈。啊，中北时段我最后300尔，爸爸妈妈，今日让你开3000块，你袂中风，所有筋骨路拢会通。啊，就是爱生米血更会通，
2: 只要
1: 我都让你筋骨路会通啦。啊，米血更会通，你的脑才会通，你才会脑清。我跟你讲，你才袂丧失记忆，才袂常常代志袂记这里。来，
3: 喂，你好，
10: 嘿，刚好帮我改大组的。
1: 等来夹咧哈。啊，中北时段，今日买一盒。送360的四盒3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点点啊买，点点啊吃，大组的就是2小组，8盒加送2盒，10盒6000块啊，点点啊吃，点点啊好，卖讲讲你一盒买偌济啦，
2: 吼、哦，
1: 这真正来回了，来谢小姐，来了，北京人哦，
7: 嘿，
1: 来等那个，来回了，来北京人哦。
7: 啊，你好，我偷偷有买啊，我买卸妆，我今晚要改大
1: 桌。来，来，来，来，来，啊，要见您哦。
7: 哎，我都只要定一桌卸妆，我今要改大桌。
1: 来，来，等来个嘞哈。啊，大家拢一直咧改大桌的啊，时间来到最后啊啦吼，中北时段电话拢满线，啊，真正300你唔好往下超过啊。啊，中北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3000、6000，甲中风。你要选择对一种，你要选择开3000、开6000，卖中风，卖心肌梗塞，卖脚尾手尾恁自己，卖脚麻手臂，血液会通，筋络就会通，五脏六腑就会通。安尼，我跟你讲，咱的人形看偌重要啦吼。啊，你若有中风的，我跟你讲，无药医啊。中风的拄啊，干那存啥物有药医尔？中风的拄啊，干那存人形有药医尔啦吼。我袂甲你骗的，来回了，
3: 来小熊大哥。来喂你哦，来要见面哦。
9: 高洪姐呀，
3: 嘿，我讲本人要见面哦。
9: 哎，对。
3: 等来行咧哈。
1: 来喂你哦，来，要阿妈
3: 妈，你唔是有卡？
7: 高洪姐，
3: 嘿嘿。
7: 我改大桌呀。
3: 等来行咧哈。
1: 啊，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来喂你哦，孙正大，孙正大哥。
7: 哎，
1: 妈妈。
7: 哦。
1: 来要见面哦，我教好啦。
7: 我迄个四桌诶。
1: 好，来等来行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等来空八一啦吼，今日你若卡袂通，我就无法度啊，最后的组数啊啦吼，啊，今日一罐3000块60粒的，买一罐送3罐，大组的就是2小组6罐8罐，加送2罐多10罐啦。今日你要开3000开6000，袂中风，还是要学中风？你家己选择啊，来张妈妈，来回了，
7: 你好，
3: 来北京人哦，
7: 嘿，
3: 来电话，来啊，电话空八一，最后时间来个尾声啦吼，有买着的甲你恭喜，中风今年无你的份，心肌梗塞无你的份，脚麻手臂无你的份，脚袂烧无你的份，皮啊脚袂烧无你的份，电话空八一，感谢营养师啦吼。
2: 谢谢嘉宏，
1: 后一届希望阁有机会
2: 啊！后一届咱若毋是即个介绍，咱等下参详啦。
1: 好啦，我后届一定袂甲你卖即个介绍，后届一定袂甲你卖即个介绍，你放心啦吼。
2: 谢谢爸爸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1: 祝大家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早晚衫裤爱穿哈。今日有买着金星的，大家拢平安啊！一个卡得加一个平安，一个卡得加一个袂中风，加一个卡得加一个啊身体健康啦吼。直接祝大家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爸爸妈妈，早晚衫裤爱穿啊，咱唔好受风寒。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嘉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拜拜。

0: 男，啊，佮有 Podcast 心灵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心灵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低压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7: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可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6: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

0: 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 哎，翁哎，你等来啊！哎，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登病毒最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登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
2: 卖好囡仔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

咱阿雄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又搁到了咱官方俱乐部，中昼十二点到一点 ，FM 90.7，阿雄电台，中昼十二点到两点 ，AM 1071，电声电台，伫头一点钟，咱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同步连线，拜一到拜六，阿雄电台一点钟，电声电台两点钟。礼拜四啊，同款无休困。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同步连线。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远方俱乐部现场甲咱播出。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1日，农历7月19日，星期五。今日时间12:03:45，先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蔡佳麟最新的歌。好你好命，好大家拢好命啦吼！咱大家拢祝好命，会做较是福。

狐狸好命哦，咱这蔡佳玲最新的歌，乔佑的新歌吼，拢无往来给我，我都无法度播吼，我甲讲几落解啊，伊足无用的。今个时间12:08，远方俱乐部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阿雄电台、电声电台的节目，传播时间、传播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下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迄道药品有限公司，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有咱的尔康永丽晶、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等一下哈。

建中鸟人赶去用古老的仙宝加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树玉皇桶女性专用的，这九大产品拢印有红色的关刀，无红关刀都唔是咱的产品哦。啊，另外阁有咱的服务专线24729，红关刀最主要红关刀，互咱淋浴之外，阁咧互咱做点数换的啦。六支换咱一罐尔康，八支换咱的永力精红泽黑杨素，阁有红花木树玉皇桶，这2000块的三种，互你换一种。啊，咱昨有时多讲啊，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够咧换，迄无啦，迄1800块尔。哦，你若要换，你若要八支罐刀换吼，你较袂好啦。八支罐刀换你较袂好，啊，你若六支罐刀人嘛无爱互你换。除了讲你要贴钱，啊，这你拢爱甲药房讲，我拢换的都是2000块的、1500块的、甲1000块的有咧用换。啊，1000块就是咱的起膏、洁净露啊，甲乳液，有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这三大产品啊，洗嘴器啦、洗头、洗面啦、洗身躯啦、洗下身啊，了，甲佫抹咱这款乳液，哦，抹面、抹身躯的，这是天然的哦，啊，针对咱啊口腔的问题、甲皮肤质的问题所设计啊，所开发出来的产品。啊，这拢1000块，四支罐都换其中的一种。另外，咱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就是咱安静的精芭蕾舞的正丽庄园咖啡，这是咱的相关企业。正丽庄园咖啡后盖会伫平台卖哦，吼，会伫平台卖，真拢咧处理啊。啊，咱的咖啡手工饼是咧食天然的，啉天然的。哦，就是拢无一寡化学剂，而且阁有一寡天然的营养素，对咱的健康有帮助的。要订购的，卡来公司订购。另外，咱的蔓越莓啦，男性专用的瘦肤康加青普林，这两项是欧美、英国、意大利世界专利的。像青普林是两大专利，啊那瘦肤康一大专利。另外，咱的酸痛药包已经卖到要20档啊！20档前卖100块，即嘛嘛卖100块。同款青草啊膏，同款好搭好捏哦。你若卖甲捏啦，脏水伊嘛袂落起来，啊你捏嘛好捏，袂讲捏甲吼肉会疼啦吼，皮肤会疼，去伤着袂啦哦。咱的青草啊膏诶，即个酸痛药包啊，为的是大讲。蚊子叮到吼，针啊拢拔袂好，打酸痛药包，真正听阿秀的话去打看卖啊嘞，真正打了消肿。卖讲啥，我有一届吼，要出去外口压花啦吼，压咱的这个播音室吼，头前都阳台，啊我拢会出去压花。我足奇怪，我足爱种花哦，我足爱花。啊，阮兜的人拢讲闲啊，我拢要种花啊，啊花都欣赏啊，水啊，啊。种花，搁做鱼娘，阮广都因遐有种哪巴啦啦、奶枝啦，搁山呀，啊，即马拢有生啊呢，哦，即马拢会生啊吼，几乎逐冬拢有咧生啊，尤其奶枝，人也压未出来，阮下都先生啊。啊，你啊像阮伫啊，播音室头前阳台北安路2段206号，遮着公司嘛，顶悬头前阳台，我拢种花，啊，我拢种啥呢？种菊啊，啊，甲神秘果，神秘果是听从上我的。细啊长啊哦，啊，即嘛，互我种啊变足大棵的啊，神秘果啦吼，啊，那你生吼，拢肥足足哦，你有甲下肥的肥足足，啊，佮有迄个荆棘吼，荆棘有迄个圆的啦，啊，嘛有长枝的，哦，长枝咧食吼，安尼酸甘啊酸甘，酸甜啊酸甜，啊，那迄个圆的吼，迄是咧遐甘蔗汁的，甘蔗汁会当。会当即个你若拢扫袂好个啦吼，歹势吼，你若拢扫袂好个哦吼，甘蔗汁啊，淋啊，即个荆棘圆个啊，咱莫透水哦，啊，佮有一点佮用迄个乌豆，啊，想甲咱教我袂藏薄，你若拢扫袂好个乌豆，先啊要藏乌豆，较袂伤胃啦。你敢若荆棘佮甘蔗汁落去遐会伤胃。你爱啃瓜乌豆，啊，迄、那个乌豆唔是熟的哦，是青啊乌豆啊落去遐，
阿兄滚了甲翕咧，翕套十分钟。啊，你家家停起来啉。哦，这我甲恁教的撇步，哦，你若拢扫袂好。这迄落，我听我甲恁讲啦，这关圣帝君开的啦，吼，关圣帝君开的哼。较早咱迄个丘处下阿文小姐，就是捌扫袂好啊，扫袂好，关圣帝君叫伊去买迄甘蔗汁，讲一罐啦，吼，一罐甘蔗汁，啊，差不多十二粒啊，十五粒的金桔。哦，啊，差不多一汤匙啊，的芋头，啊，然后滚了甲翕咧，哦，翕套十分钟、二十分钟，啊，甲倒起来啉，安尼，哎，阿文小姐真正嗽全好去，无安怎看医生都看袂好哦。呵呵我听我甲恁讲啦，我袂看报，迄是真拄啊想到，唔是我较早无爱甲恁讲，是真拄啊想到，啊，迄是骨力当前的代志啊，吼，骨力当前的代志啊。来，无详细，无了解，啊，普通时也麦当遐起来啉咧。哦，唔是你咧扫客哩，普通是兴起来啉啊。无详细、无了解咱的产品吼，拢会当卡过来问，啊，买当定讲，吼、哦，会当定讲。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这首歌听完啊，咱来啊，无慢只听歌咧，唔通阁听。咱来看日课甲气象，甲歌词啦吼、哦。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1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今仔日的日，近期的是安床做灶动土，剩的拢会当做。好时辰伫啊，下早啊，子时已经过啊。正即个时，11点、1点的午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啊，暗头啊，7点、9点的戌时。喜神正南，财神正西，冲着上街46岁煞西。啊，明仔载拜六，国历8月22日，农历7月初十。明仔载无进无去哦，吼、哦、啊，真正拢红日的无乌日的啦，有够好日嘞！好时辰伫明仔载啊9点、11点的子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明仔下晡3点、5点的申时，暗头啊，明仔暗暗头啊5点、7点的酉时，喜神东南，财神正北，冲着上九的45岁煞南，这是啊，今仔日甲明仔载的日课，来看今仔日的歌词。古市下早啊，我报的时阵吼，伊是啊，上市的起一点点啊啦，啊上柜的落一点点啊，啊，今咱过来看现进的盘，现进的盘，咱上市的起154，加权指数45000过88点，成交量5515亿啦，啊那上柜的落4点。加权指数387点，成交量1525亿，哦，这是啊，进现盘的股市，所以今仔日的股市无介水啦，吼、哦，啊，底下也未起也未落，普通油价同款吼，保持92.30元、95.32元、98.34元，柴油29.3元，黄金这部分今仔日的黄金。起70元，涨起370，今仔日阁起70哦。所以今仔日黄金阁起70了后，变17600元，买16600元。白金今仔日阁起200，涨起300哦，今仔日阁起200。白金阁起200了后，1700元，买6200元。这是金啊，甲白金的价格。另外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到后礼拜拜日，低压带缓慢北移啊，西南风夹着水气经过台湾，西南部受到影响同大，无定时的强对流发展移入，啊，扩展到其他的地区，要注意伴随着雷击、强风、瞬间落雨，剧烈的天气，嘛要注意着连日的大量落雨来造成水灾。啊！你是高温有淡薄仔降哦。今仔日各地气温，北部23度到33度，中部24度到34度，南部24度到32度，东部24度到33度，也就是最高甲最低哦。你甲咱报。啊，根据气象局署咧报告啦，咱今年第18号轻度风台号做沙德尔啦。在关岛东方海面
未来五天向西北转西北西，向琉球方向前进，强度渐渐增强，有达到强度的风台的记录咯。啊，所以咱为今仔日开始到后礼拜拜日，拢是啊，全台湾拢有雨，有雨，有当时啊，像大雨甚至好雨，但是这个风台的关系，后礼拜拜三等于无啥人到啦，同款佫开始有雨啊，也就是为这礼拜开始落雨，落啊，后礼拜佫接到这个风台，伊佫开始啊。所以后礼拜拜三开始持续向西北西，以这个速度缓慢进入东海南部。所以后礼拜拜三、拜四、拜五，伫这个长江口附近向东北回转。尤其回转了后，天气的变化，天气变化是不是会继续搁落雨？爱看这个沙德尔伊的动向。甲伊个环境活动来定啦，爱密切观察哦，是毋是？到后礼拜拜三开始，同款阁会继续影响着咱个天气哦，即爱密切观察。咱逐工有咧报气象哦，咱逐工注意一下。来气象报告者，今个时间12:20，咱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为好朋友安排个歌哦，咱来。安排一首梅东升呢，吼，阮这个朋友梅东升以后交上唱歌呢，讲真情无限啦，吼，但是这是合唱的，合唱的我都无爱甲播啊，吼，我有看到梅东升的歌，来，咱来听啊，王水霞，吼，王水霞的歌啦，吼，王水霞的歌，咱这个。贪心吼，咱进前有一个姊妹仔伴吼，播点这首《贪心》，我感觉袂歹听，来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王水霞所唱的《贪心》。这首歌听完，要点歌的24778788，24778788。若听爱乡的爱甲我交代，但是迄个帅哥美女吼，恁两个声我拢连起来，若听爱乡的。那是我认不出来，你爱交代哦，交代讲你是听爱乡的。24778788这首《贪心》听完，电话甲敲起来，感谢。

0: 后来，咱好朋友要点歌的二四七七八七八加扣起来，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爱加空六哦。新朋友吼、哦，免紧张吼，我来当卡起来，反熟悉一下。啊，无买产品无要紧吼，无买产品无要紧。有诶足客气诶，讲啊，我无买产品，敢会当点歌？迄无关系啦，点歌你无讲，人啥物人知影你有买甲无买？吼、哦，对唔对？喂，你好。
1: 喂，阿
0: 秀哦，嘿，
1: 我要听第三只，
0: 第三只啦吼，你爱用的我知影吼，
1: 好，好，
0: 好，谢，
1: 买迄骨头的，
0: 哦，好，好，好谢谢哈，感谢你，感谢你，好，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2: 喂，阿秀你好，
0: 嘿，你好，好来，
2: 张宇的一言难尽，
0: 一言难尽哦，哎，哦，你爱听伊的歌哦。
2: 好
0: 听啦、哦、对啊我
2: 听爱用的、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3: 阿舅你好
0: 嘿你好
3: 我来点唱一条那个情绪英雄情绪大情绪英雄情绪大
0: 好好这样好哈好拜拜我这个太太我都跟你拜托说你要口音哦啊，这个收音机爱关掉啊！我拢甲你拜托啊，拢唔知要安怎甲你拜托啊！你就是无要关掉吼，所以我赶紧我甲你切掉吼。我知影你要听魂是英勇，钱是胆，钱是英勇，我嘛唔知影吼。魂是英勇，钱是胆啦吼。来，我过来接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这个黄昏的故乡，
0: 黄昏
4: 故乡的黄昏啊！
0: 啊，故乡的黄昏，
4: 哦，
0: 故乡的黄昏，甲黄昏的故乡是无同对啦，系啊！
4: 哎，黄昏的故乡啊！
0: 故乡的故乡的黄昏，你要听
4: 故乡的黄昏的故乡？
0: 你是要故乡的黄昏，还是黄昏的故乡？
4: 黄昏的故乡。
0: 你讲好哦，你尾也搁改故乡的黄昏咯、哦。买黄昏的故乡吼、
4: 哦。哎呀哎呀！
0: 好好。
4: 阿香啊，阿香。
0: 好好，安尼好，我知哈。
4: 对对对。
0: 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哎，因为你那故乡的黄昏是风水哦，啊那黄昏的故乡足侪人唱哦，吼，足侪人唱。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来，咱无要点，我来广告一下吼。啊，爱广告吼，嘛是咱的这个啊，爱有资金啦吼，爱有资金，啊，就是靠咱的产品，咱才会当电台做安尼十多档、二十多档吼。咱电台差不多拢十多档、二十多档啊。啊，咱的产品尔康、永丽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这四种产品吼、哦，是咱啊，要维持着咱啊，这个轻松快活吼，卖互伊产生慢性病，足重要的哦。就是讲，第一，咱的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啊，咱所食的物件拢吸收的礼拜，啊，吸收的礼拜，你营养有够，你唔食有法度。有迄个关节体力，啊，较袂去造成啊毛病，拢一项一项一直来呀。所以，这个吸收就是要吸收咱所食的物件，不管对一种物件，人有的讲阿秀拢无经食，我真正无经食，有的乌啊唔食啦吼，啊，这个啊做青铜黄。还有讲个做红椒啦吼，红椒、黄椒迄种唔食，蚵啊唔食，金针菇啊唔食，哦，我看有诶足够经济，啊，迄我甲看起来身体拢无健康啦，定定咧感冒啦，啊，我着家己身边诶人就是安尼啊，哦，所以讲真正爱逐项食，啊，逐项食嘛爱消化吸收，消化会调吸收诶礼拜，咱诶尔康就是针对这方面咧，甲咱。啊，互咱轻松快活，互咱

0: AM 1071，
1: 体质补给着营养素，用了种有机辣茶配咱的人参、皂苷、胶囊，来恢复元气、体力。哦，包括啊，讲话也无力，行路也无力，爬楼梯也无力，啊，行路啊，这个行路啊喘，爬楼梯也喘，坐伫遐都咧喘，坐伫遐都咧无力的这，咱是话迄、那个皂苷。芳泽的泽，甘愿的甘，顶悬搁一个草啊边，咱拢有写伫迄个咱的人参胶囊的边啊、壳啊边啊。你若无真正有萃取这个啊、营养分落去，你袂当甲写起哩哦。啊，所以咱的用了种辣地配人参皂苷胶囊来恢复元气体力，会使讲有够紧的。食一撮你就知，医生药爱二两点钟。哦，医生药爱离两点钟，同无爱点半钟。啊，然后咱个好朋友，你若有循环的问题，红枣、黑红枣，佮加入。哦，唔免伫遐咧废气讲哦，食药啊分几啊解啊。咱用的种就是会当拉地配人参、皂苷、胶囊，佮兼红枣、黑红枣。循环的问题，咱要保持哦，保持稳定，你就是爱甲食起来啃。红曲虾红素里面还有纳豆激酶红枣虾红素，这跟虾也没关系，还有红景天，包括我们医生才可以开的银杏，这就是让我们循环的问题不要去造成状况出来，我们要维持就是要靠这些。所以可以好朋友，你如果说你没安怎要保持的，咱打用一种配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红素嘛可以啊。啊，若是讲你已经有出状况啊，你一定爱食两顿至三顿，无同款哦。指定药房：林和清、林和明、K 啊挂印有红色的关刀，一支红关刀为基的，咱的尔康六支关刀，一六支会当换一罐。啊，若八支关刀会当换红枣、黑红素，还是用绿精。勇敢的勇，力量的力，精华的精，啊，这四大产品就是咱要健康同重要，你爱去甲重视的四种产品啦。然后你若已经造成慢性病，有腰椎型的问题，则过来食健壮胶囊；有肝胆病的问题，则过来食肝脾养；有咱骨头退化兼骨伤好无离，要甲咱生精补髓，强健筋骨。六角骨板一比例的比例，水分剩一克尔尔，佫会当病后调理。手术了后要复健的，通任督二脉。咱是话即个骨碌二心保加后壁，起啊后壁拢甲你写个清清楚楚，即拢是卫生福利部准的。咱这三大产品针对腰椎病、肝胆病、骨头的问题退化的。骨伤好无力引起的，足侪人拢有去带着这个问题。咱早食吼，早食早健康，慢食慢健康啦。啊，这药理好哟，吼药理好。这是卫生福利部的药照，咱搁另外申请咱的药啊名。指定药房甲买，客啊挂因有红关刀。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打空六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第三节哦，咱好朋友所点的第三节啊，第三节咱这个什么人？第三节江辉啦，吼江辉啦，毛别人唱啊，我甲你报江辉，邀请咱这位啊，这个阿娘哦，这位美女。家人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咱爱用电台头一点钟，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咱电声电台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甲咱收听现场播出的官方俱乐部。来，咱来报这件新闻啦，吼，这件。哦，即马阿扁啊，因祖囝甲迄个囝婿离婚的代志吼，我迄报纸刊有够济啦吼。啊，咱就无讲迄件咯吼，啊，咱简单讲一下，来讲到即件吼，即件这是彰化，我今仔日报的新闻，足济拢伫彰化哦。彰化市花荣市场伫下载啊吼，最新的消息，传出着电梯。啊，电梯啦，吼，未使讲电梯，吼，电梯受困的事件。一名60岁左右的妇人，人到花荣市场坐这个电梯啊，无离过电梯的车厢，汹汹卡伫二楼甲三楼之间，伫遐袂顶袂动。啊，因为车厢是透明玻璃啊，妇人人赶紧向路上的民众握手求救啊！彰化县消防局。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来抢救。这个妇人人讲，伫内底讲，规身躯汗，一直到电梯放落来到二楼了后，才脱困啦。结束着一场高达到50分钟哦，吼，伫内底50分钟，真正足忝的吼。但也未得到啦，啊好，加在人无安怎？这是发生伫下早啊10:40的时阵，啊，到11:30哦，较顺利脱困啦。哦，到11:30较顺利脱困，但是无去病院啦吼，因为人都无安怎，干那流汗，一直变真汗，无吐水啦。这是一件，再来讲另外一件吼，这件这是七档违规70届，欠11万，哦，欠政府11万，这是台中的新闻。台中市48岁姓陈的男子，当年累积交通违规罚款，为闯红灯、违规停车、到无缴汽车燃料税，七年来累积70届，欠款超过11万啦。分期嘛不爱缴啊，哦，就是讲去办分期啊嘛唔缴啊。行政执行署台中分署做出着交通执行专案，为着讲。伊有一块土地要用查封，最后近日将这个欠款11,770块全数来缴清啊！我会记得前届报是讲因亲戚提出来哦，吼，因亲戚提出来，还是提出来，唔知啦吼，应该是讲这件吧。这是这件新闻，咱过来看另外这件哈啊，这个。前啦吼，前高工局的局长李泰明啊，这个局长李泰明突见到工程处前处长王明干，甲这个王明干这两个被控告18年前任内办理着增建的东西快速公路啊，万里啊，甲随便交流道工程的时阵。多利英造业者329万，一审一度得到判无罪，二审阁改判有罪。经过三度撤销更审，诉状14档啊！高等法院经三审，去年8月以速审法规定减刑，判李泰明4档，洪明干3档6个月的徒刑。被告上诉，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刑啊！已经通知检方启动着防盗机制，啊，就是，哎，干那这个官司拍14档啦，伤过限嘛啦吼。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一言难尽》啦，张宇所唱的，咱帅哥哦，爱用的帅哥所点的，邀请大家来收听。

还是吼，我咧找歌煞单去甲忘掉啦吼，去甲用掉啊！歹势，等一下哈，我去重找。来，咱听一个音乐。来，张宇的《一言难尽》吼，搁位头啊听。

后来吼，魂是英雄，钱是大，这应该爱找片啊吼。我这个电脑内底无啦，我电脑内底无，我等下吼，甲找来报。来，咱先听这首《黄昏的故乡》啊。反正咱这位时大是听爱乡，听电声电台的吼。魂是英雄，钱是大，你是听电声电台的。等下一点过，较甲你报。咱先来听这首。啊，黄昏的故乡，啊，黄昏的故乡，你也无讲指定要啥物人唱呢？啊，唔得爱随在我报。哦，黄昏的故乡，江辉毛唱啦。哦，啊，包括啥物张树龙嘛，拢有唱。应该是，无咱来听叶克典的啦吼，叶克典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咱这位啊帅哥，哦，我甲你报叶克典的歌，感谢。

0: 我来红粉的故乡报完，咱啊，再来进行小小的广告啦哈。咱的产品哈，咱的产品除了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啊，这四大产品一定爱先啊，从你的基础哈，甲拍好，安尼会当稳定。啊，了后你若讲有慢性病已经拖足久啊。油脂的问题，有的人走上洗身那条路也是同样啦，也是又越爱吃我们的健壮胶囊，因为你就是不健康了嘛。所以我们这是有利好友龙贵百宝丸，我们申请的广告文字里面是除了油脂又感冒给你、照顾到，包括强筋健骨啦，我们油脂筋也是一种筋咯，强筋健骨也包括啊，咱的血那无够的，啊，咱益精血啊，那风湿的内底迄个芭蕉天吼，会当去风湿，也够有咱啊肝水症的内底啊白术啊、腹泻呐，哦，拢会当甲咱消症利水。啊，肝肌用嘛是政府的调查哦，清肝散，伊对心毛帮助，对胆毛帮助，尤其对咱肝水症。就是放尿引起的小便不利，会当甲咱通小便，较袂肝水症啊，啊会当甲咱消症利水，哦，而且对膀胱毛帮助。啊，恁啊，逐天哦，目睭红红啦，耳啊叽叽叫、晃晃叫啦，啊，甚至安尼啊，头晕啦、头壳个胀胀啦，啊，耳鸣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啊，上边边啊、边啊骨拢会温温啊做疼，迄个甲你即经过的时候，爱赶紧来食。啊，你若拢无状况，无状况，伤过疲劳的，嘛是家食起来困。哦，伤过疲劳，我若无困啊，像早暗拢无困，我今仔日肝肌用，我就会食三顿。哦，食三顿，哦，维持着咱肝功能的健康啦。啊，佮胆汁嘛较袂分泌无正常，胆呐分泌无正常哦，嘛引起着胃食会堵呢。所以咱这有哪有咧利胆力的哦，利胆力哦，即个肝肌用。也還有我们慢性病的好朋友骨头啦，骨头很多人都带很久，胃会怕把坑子变不怕，本来还有机会、你把坑子变没机会。所以我们的骨碌里先保家是一支阴阳药，你退化就是骨浆骨髓都流失去了，要有我们这支六角占3000×30mm只一颗哦，占3000×30mm的六角，可以当甲咱生精补髓，就是生骨精补骨髓。啊，若是骨板1515mm，就是对咱的筋骨哦，骨伤好无哩哦，咱的强健筋骨。啊，两项合作伙，对咱的骨头，不管对一方面，你的健康拢有甲你啊，这个维护着啊，哦，拢甲你维护着。尤其你若破病的人，你要维持你骨头的健康，有的人足经食物件，足经食的，哦，咱是大好朋友，未补未衰的骨碌里先补加，先来去请阴阳药，就是安尼。佮刷落去病后会当调理，手术了后要复健的，佮会当甲咱通淋巴里面。所以咱的客后壁你甲看，是毋是写安尼？水分敢若一斤尔，大细地啦。啊，是讲薄较厚啦，伤丁伤软，无同款，拢无要紧。不管你买对一批，有这个现象，迄就是天然的，无甲你染油啊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下面嘛，和这个乱杂掉吼。啊，咱时代爱乡电台爱甲人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明。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唔啦，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

这是咱姊妹啊，盘锁店的魂是英勇，钱是胆吼，尖啊文所唱的歌啊。今日时间一点过五分，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1日，农历7月初到星期五。感谢咱电声电台 AM 1071为12点哦，12点，甲咱听甲2点。传播时间，传播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所提供。上海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一代药品有限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咱伫国指定药房的产品，有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俱佳。

0: 芋头甲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咱许多好朋友这两项会当做伙食吼。啊，咱高大产品客啊，果拢因有红色的关刀，关刀甲留起来，六支会当换咱的芋康，1500块的干那一罐，八支换2000块的产品，永力精、红枣、黑红素。甲红花木薯异黄酮三种拢2000块，另外阁有三种产品本身无红罐头，有印咱上迄道的注册商标的金银花做主要的成分的起膏，啊甲洁净露洗头、洗面、洗身躯的，也阁有乳液哦抹面、抹身躯的，这三大产品拢1000块，四支罐头会当换一罐，互你选择其中的一种。啊，咱的服务专线拢有印伫咱的客啊后壁面，啊有的印伫边啊，有的印伫后壁面。2479-2929拢伫下骹面的后壁面，啊那无得边啊啦吼。无即线电话2479-2929都毋是咱的产品哦。望咱是大虔诚，既然要买咱的产品，互咱机会，一定爱买互着哦。另外，咱无伫指定药房，以后会伫平台买。哦，啊，你若要来遮啉下午茶，爱五药，咱个安静的静，芭蕾舞的静的庄园咖啡，咱是大好朋友，咱个咖啡是咧啉内底一挂营养素咧啉健康个，啊，咱个手工饼啦，啊，生日的鸡卵糕啦、胖啦，哦，咸胖、甜胖啦、咸饼、甜饼，随你个需要，哦，啊，要淋啥物料，啊，甚至生日的鸡卵糕要淋啥物料。拢用天然的，含迄顶罐迄奶油，都拢天然的，甲阮顶过的人拢会食食落呢。哦，这就是迄个口感无同款，天然的就是无同啦。这一卡来公司定讲，包括咱的四大产品，男性专用的瘦富康甲清普林，这是世界哦，欧美、英国、意大利，咱有两大专利的清普林啊，包括一大专利的瘦富康。也够咱同款交红花木薯异黄酮同即个进口商进口的蔓越莓，啊，咱蔓越莓卖嫌酸甜，酸甜即较纯哦。你要食甜甜的，迄蔓越莓吼，等于淡无济，啊，萃取无出来啊，哦，所以讲啊，即、這个咱要啉要食哦，要食都爱食着纯的，较有用迄个需要啦。也阁有咱的酸痛药补青草啊，哥，这10多当前，要20当前，就卖100块，内底五大地拢无甲你染苗啊！哦，你打掉就知，老朋友拢知影，这是咧卖服务的啦。人讲无咧卖这个，我药啊，我拢讲足贵的对无？酸痛药补蔓越莓，包括咱啊、男性专用的，加咱的青普林，啊，阁有咱的啊。起膏啦，吼，洁净露、乳液，包括咱的后来这个六当前开业的咖啡公司，咱的咖啡手工饼，咱拢以啊、最低的成本来甲咱算啊，哦，有赚啊，但是吼、哦、啊，无以讲蓝带的哦，以蓝带的老师来甲你算计小，迄得个无同啊，我拢以普通时啊的计小来甲你算，所以有咱是多买到生日的鸡卵糕。因为伊外口买足济啊，伊买着咱的生日的鸡卵糕，讲嘛无较贵呢，嘛无较贵，啊，食起来真正口感无同。要定讲的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啊，是为好朋友安排的歌，这是元芳甲阿秀所唱的《男性的复仇》，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听一下元芳的声，会知有人点点女性的复仇。来，我来报男性的复仇。
1: 有听到我的歌？
0: 等一下，等一下哈。哎，敢那唔是呢吼？我爱来搁转一下。敢那去予走去啦吼，拄啊无甲固定，去予走去，来，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站，就是要有志气。阮失志的时阵，受人欺辱，被所爱的人放杀，一时想要来解决着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会自杀，会伤害对手。你看呢？每一日的新闻报纸上，拢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迄款是真戆的人啦！啊，有影？啊，若阮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了这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话。阮听到嘛真有趣味呢。哎，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皮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来放杀的？
0: 哎呀，那呗，都三当钱无，我都和这女性靠查某人来给我放杀，结果受到精神的打击，照理讲是应该去自杀了，但是我哪有可能去自杀呢？对不对？将失恋当作是一款的经验，认真打拼，唔只有通啊在酒场饮酒，甲你熟识。
1: 哦，三当钱，和人放杀去啊？有影？你这位人客，唔知是叫什么大名嘞？
0: 小神细果，元芳就是我，我就是元芳啊！
1: 吴元芳先生就是你，
0: 欸、你忘叫我的名？
1: 吴元芳先生就是你，哎呦，我真欢喜！
0: 你忘叫我的名？
1: 你是一个真出名的人，
0: 你叫我名，我就比错。
1: 我另外会当跟你熟识，我实在真光荣啦！
0: 有影无？
1: 真的啦！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都好得真好命。我因阿母炸到一张相片，就是三当前失业，被人放杀的时阵所翕的相片。迄个时阵，人我也无嘴笑，人我嘛无挂目镜，而且身体疲惫，面嘛消散，全然甲即阵面型是无共款。这张相你看较真实的呢？
1: 这张相就是你就是开封。
0: 哈哈，你叫唔叫去？我叫做官方。
1: 开封，
0: 唔是阿叔。
1: 哎，
0: 免着惊，今仔日来这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躲到这三档内底，什么我二嫂男主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发展。今仔日专工要来报复你啦，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力量，你永远唔通记的，才好，你请。
1: 你稍等一下啦，开封。
0: 什么？你叫我开封？你什么意思吗？你爱情，这话拢客客气啦。
1: 开封，请你稍等一下啦，开封。
0: 我以后酒桌唔。

0: 后来咱口音的专线吼，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要点歌的，甲敲起来，感谢。喂，你好。
1: 你好，我来点一首《南都夜曲》。
0: 南都夜曲啦吼。
1: 哦，
0: 好，
1: 谢谢哦。
0: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南都夜曲，二四七七八七八吼，新朋友吼，甲恁鼓励吼。人诶，老朋友要让恁卡，哦，恁爱卡，老朋友做主笔啊，吼，要让恁卡，恁爱卡。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恁点诶歌会啊，较无同款啦。南都夜曲，喂，你好。
2: 喂，阿秀，你好。
0: 好，你好。
2: 我来点一只《鸳鸯曲》。
0: 哦，好。好，感谢你哈。好，好，拜拜，拜拜。
2: 拜拜。
0: 鸳鸯曲这巧友吼，伫豪记的第一块片吼，迄阵偌清的呢，电波力偌强的呢，拄着我甲溜一个，二四七七八七八吼，二四七七八七八，啊无要点吼，无要点，我着刷咯，即等下刷卡若点，我人无伫遮吼，有个拢我若讲刷，啊伊则搁咧卡，啊卡我人出去伫外口啊，我着无接啊，啊有当时啊我咧食物件。我就无甲你接啊！哦，二四七七八七八，喂，你好。
1: 喂，阿舅，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哦，我点一条迄个《梦人的一生》。
0: 梦人的人生。
1: 哦，梦人的人生是
0: 吧？哎、欸，好，
1: 好，好，谢谢，
0: 好，好，拜拜，拜拜，
1: 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拜拜。喂，你好。
3: 阿舅，你好。
0: 哎、欸，你好。
3: 哦，我在闲话，我要改点一首，人生看头前
0: 哦，人生看头前，这也可以点的啦吼，
3: 也可以点的对。
0: 好，
3: 好，
0: 谢谢，好，不客气，拜拜，拜拜。喂，你好，
3: 阿秀你好，
0: 嘿，哎，
3: 我点一条多情的阿纳达，
0: 哦，多情的阿纳达啦吼，
3: 我这嘛是在听你的节目，
0: 是哦，谢谢你哈，
3: 哎，我等你拢嘛在听，
0: 安尼哦，啊，拄着啊，
3: 讲话真那个，做好笑。
0: 我们两个有好笑吗？我足久
3: 伊，我笑啊！在唱歌拢不是？
0: 哦，唱歌啦吼！
3: 啊、
0: 我是讲伊足久，伊足久无来，我就拄着播伊的歌啊！
3: 哦，听恁遐，含恁先生咧讲话吼，听着吼。
0: 哦，迄个
3: 真好笑啊！
0: 尾啊，较无时间通讲笑话啊啦，因为吼，我拢顾做工课，较无咧礼拜。啊，迄拢较早的，对，好，谢谢哈，
3: 哦，无
0: 气嫌啦，好，拜拜，诶，咱无气嫌吼，来，咱好朋友吼，本来要报一个温，互大家听吼，即嘛无报啊，喂，你好，
1: 喂，阿舅，大家好，阿舅，我来点一条暖暖八卦山，
0: 好好，暖暖八卦山啦，
1: 吼，大家听，阿舅听好，拜拜，
0: 好，拜拜，拜拜。乱乱八卦山吼，有当时啊，歌爱换一个吼。乱乱八卦山吼，前几工啊有人点哦，是毋是讲你无我毋知吼。这首歌我那袂歹听，啊袂歹听的歌吼，嘛爱人一个。南都夜曲吼，南都夜曲，南古都夜曲，哪安南，哪安南呐吼。南都夜曲的来，我现吹现南都夜曲，你也无讲要听啥物人唱的，我甲你报这个红杯杯啦吼，我甲你报红杯杯唱的好啊，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啊，咱节目现场来甲咱报社会新闻，来讲到这件哈啊，这件新闻这是啊招书了哈，人讲安怎抓都抓不完呐。屏东地检署今年的年初指挥海巡署甲警方查到屏东籍星星仔三号渔船啊，招书高达到重量1867公斤的乌翅鸡价值达到34亿哦，34亿的 K 他命啊！专人以违反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运毒的船长郭进和啊，甲这个船员邱永生，屏东地方法院今仔日审结，以共同犯着运输第三级的毒品的罪，判处着两个人各10等加8等的徒刑。哦，这个啊，船长10等，啊，这个船员8等啊，也可以当上诉。惊到人，你敢知影遐毒品也无了，就讲价值市价，讲34亿呢，1867公斤呐、啊。过来看另外一件新闻，这是新店哦，新店的新闻。拄着啊，咱拢有听到这啦，咱高雄较早嘛，敢那一届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新店路的新北市市立的图书馆分馆建筑4楼的楼顶外墙啦，在下仔啊，汹涌大量的泰露吼，拢落落涂骹底啊！啊，附近正是传统市场啊，这个惊险的场面会使讲予民众足惊。好佳哉，迄个时阵吼，无人惊危险过呢。啊，那无吼，就受伤啊啦！啊，学区的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放三角锥，并且扭起着警戒的封锁线。好在现场无造成任何人的受伤，

0: AM 1071
1: 建筑物，啊，迄是拢无咧顺，无咧维修呢啦吼。啊，这当代志发生啊，才会去做。来新闻报告者，过来收听《望人人生》啊，甲《人生看头前》吼，连续两首歌。拄啊，南都夜曲甲鸳鸯曲吼，拢甲咱报啊，超越鸳鸯曲。啊，即马过来报两首《望人的人生》啊，甲《人生看头前》。蒙人的人生嘛是蒙人的歌唱唱的，伊个名做蒙人啦吼。啊，咱人生看头前，就是亚克电所唱的，邀请这两个姊妹伴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咱多种的阿拉达吼，应该是伫偏啊，所以我电脑找无啦吼，电脑找无多种的阿拉达，我等下爱找偏啊，所以我先报软软八卦山啦吼，我先报软软八卦山，歹势哈，多种阿拉达，哎，等一下。来，我定用一个吼，这迄落电脑干呐？电脑消袂掉了吼，消袂掉，我搁定拍一个，等一个哈。暖暖八卦山吼，八暖暖八卦山有啦。啊，这个多情的阿那达应该是伫迄个片啊吼，我会找。诶、欸，我感觉迄敢那是迄个黄怡平啦吼，黄怡平唱的。来，今个时间1:39，咱来介绍咱上迄道的产品啊，咱生理同款爱做啊，咱是多有下你用的。你像咱的咖啡啊，哦，咱咖啡吼啊，逐工甲冲一杯起来啉，真正对你的健康有帮助啊。咱的咖啡拢是阿拉比卡的咖啡啊。拢是咧啉健康诶，交你讲诶，讲啉落会袂困，就迄种乌咖啡，迄是罗布斯塔。所以较早我嘛是对咖啡无了解，但是啊，咱一个了解，咱才敢开公司，敢卖这个咖啡啊。都是咧啉健康诶，阿拉比卡诶咖啡，海拔拢1000外公尺、2000外公尺，这较歹种。啊耶，伊诶咖啡温是迄个罗布斯塔减2倍啊，啊内底有丰富诶啊单宁酸呐、啊。哦，也阁有即个氨基酸啦、啊、酸类啦、啊、绿原酸、多酚化合物啦、啊、啊矿物质啊加啊脂肪，也阁有葫芦巴碱，哦，包括啊碳水化合物，会使讲这拢天然的哦。啊，过去你若有食到化学的，累积伫咱的体内，年久月深累积多，到尾会做病啦。所以咱需要这种的咖啡吼，安尼加啉寡，将。啊，这个啊，化学的边边碳水化合物边边啊，这个一挂化学的，你安尼甲抵消掉，哦，甚至甲代谢出去，啉咖啡啉啉的，是毋是拢较高尿？迄拢会代谢一挂咱体内无好的哦，所以讲啉咖啡，咱是咧啉健康的。啊，你若要啉提神的，哦，啉落精神较好，开车精神较好，三班制，你去啉罗布斯塔。罗布斯塔的咖啡，伊的咖啡因咱阿拉比卡的2倍。啊，罗布斯塔拢专门咧做即溶的啦、三合一的啦、啊拿铁啦。哦，啊那无就是迄个乌咖啡，我、哦、拢做这四种。所以你若要提神，要啉落精神较好，你啉罗布斯塔。啊，罗布斯塔市面上足济，吼足济。咱这种阿拉比卡的咖啡，巴西啦。哥斯达黎加啦、瓜地马拉、哥伦比亚、伊索比亚、啊，包括肯尼亚这六大国家，这种的国家的豆啊较少。咱是话，你市面上，你要问咱这六种国家的豆啊，一定较少的，唔是三卡波都有诶。所以咱卖咖啡是咧啉健康诶，会当较来公司订购，不要跑的人，你买像。啊，咱公司有研究迄个茶包，一条绳啊，像迄茶包安尼，啊，甲放咧茶杯啊，啊，100度的水啦，啊是90度，无到100度嘛无要紧，85度、90度、95度，甲冲落，浸透5分钟至10分钟，你甲提起来另外一个杯啊，迄、那个水搁甲烧加搁90度遐，安尼你搁甲冲落，冲第二摆。两盖会当啉，啉起来都1000cc 啦，同无嘛800cc， 啊，就拢逐工安尼咧维持着咱的健康啦。我有当啊一工吼啉两盖哦，哦泡2摆，所以咱是话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啊，我倒落就困，我拢倒落就困，真正足好困。啊，要倒落就困，咱是话咱的肝肌用甲健壮胶囊，你真正爱嚼着。肝肌用咱有甲你讲啊，失眠多梦啦，耳啊叽叽叫的啦，变来变去困袂去的啦。
咱是大好朋友，赶紧用电中胶囊这两项，你甲食持续一段时间，两个月过，三个月过，半冬，你慢慢慢慢的进步，你的睡眠品质愈来，这个时间愈长，迄、那个品质你家己感受会到。啊，这咱有申请伫广告文里内底哦，哦，逐工安尼头壳安尼戆戆啦，啊，涨涨啦。啊，耳啊，叽叽叫，哄哄叫啦！啊，变来变去，困袂去的。哦，这咱拢有申请，较敢讲；啊，无申请，唔敢讲啦。所以咱是大啊，无详细，无了解。有当下你身体上的问题，阮直接讲无着的，你会当敲电话来探讨。两点过，拢也是有本人咧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金钟鸟人300粒脆煮的，你会当。阮是那要囥啊300粒，一般你若100粒、60粒，拢差不多食2粒啦。啊，一天自己食2顿啦。为着要互恁旧年个腰子个问题已经带遐久，肝胆个问题带遐久，要互恁加食，要互恁会当进步。咱是大好朋友，会当互你食4粒至6粒，就是安尼。阮囥300粒，你食看卖，你就知。无详细，电话甲卡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暖暖八卦山》，啊，多情的阿娜达拍摄，甲你放尾，我爱吹，吼、哦，邱云子啊，是迄个方怡平啊，吼、哦，方怡平，我印象方怡平的歌，我等下吹来播，啊，那无就是张龙龙，吼、哦，这两个尔，来先听《暖暖八卦山》，郑永新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啊，等下甲听多情的安娜达。

好佳哉，我找有啦吼，倒前个安那达方怡萍所唱的无唔对啦，哦，我走出去外口找啊，阮的片啊吼，足济足济，啊有用一个箱啊吼，诶，唔是箱啊啦，一个桶，一个迄个玻璃吼，玻璃的架啊吼，专门咧放 CD 的吼，专门咧放 CD 的，我走去遐找，你敢知迄几层？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七层、八层、九层、十层哦，哦，十层的 CD，哦，迄有当时啊，你若唔知影讲伫倒位哦，你着找几日工，有当时啊无法度时甲咱报，好佳哉吼，有找到啦。真个时间9:53，远方俱乐部，啊，咱好朋友，咱的产品哦，咱的产品，你像咱男性专用的束缚康啦。哦，小小的广告，男性专用的瘦肤康啊，加青普林，真正你那是食海产骨膜得增疼，还是讲啉一个美露骨膜得增疼？咱是大好病，唔通愈扛愈严重，人讲假病变真病啊！这种就是咱内底体内一挂普林吼，你爱食这个青普林啊？那查甫的吼，查甫的有放尿的问题，你得食咱的瘦肤康哦，瘦肤康。啊，瘦肤康就是咱你敢若听到迄名就知，伊这即、这个外国进口的吼，你看这名拢会通过呢。瘦肤康一听就知影查甫咧食，啊，青普林一知影就知影，一听就知影讲咧穿咱体内的普林啦。啊，这吼阿秀拢降200块落来，这就是我的利润降落来，互咱许多哦，食我的产品拢会得到。较优惠啦吼，得到较优惠，我拢薄利多销。啊，包括咱的酸痛药包，酸痛药包，咱真侪好朋友吼，啊，弄到乌青啦，啊，甚至旁啊，定到肿啦吼，拢抹袂好的。你打咱的酸痛药包，这有请医疗器材才会当卖的呢。哦，你若无请医疗器材，袂使卖酸痛药包呢。啊，咱这是青草啊膏，一方内底五大地哦，唔是小地哦，五大地。差100块，这真正十几年前老朋友拢知影，我迄阵在咧卖100，啊，即嘛起3届啊！你也想，是安怎爱20封卡唔免运费，啊，那无你就是加咱的产品，买咱的产品加加咧内底，哦，酸痛药包，1封100块，啊，咱也阁有咱的咖啡啦、手工饼，这拢无伫指定药房，啊，其他12大产品伫指定药房。就是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安泽黑红素、健壮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三生治加、乌豆加蓝莓，对咱这两类足重要的，抢食了真正即刻爱赶紧食。过来的朋友拢无要随食，一当我又搁压起来，又搁出状况，搁起雷锁啊！哦，所以咱呢三生治是囡仔大细拢会当食的哦，植物性的。也个咱女性专用的植物性的红花木薯异黄酮，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最后以这首歌报偌济算偌济，来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到2点，远方俱乐部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这是黄以玲所唱的《温》。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您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建中要来陪伴大家吼，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打卡电话来联络感情吼。现场专线电话，台南控六的电话570-4567，高雄控制的电话吼741-9300，这现在都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来赞助光彩啊，来点歌，来听建中讲新闻，跟我们的朋友来做陪伴啊，我们现在吼我们都有一个健康天地，健康的新闻消息，一些有关对咱身体帮助，一些比较好的观念，都分享给大家吼。谢谢哈，来接你的电话，点歌赞助光彩吼。那个台南570-4567，高雄741-9300，欢迎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1: 我建中，你好。
0: 我好，你
1: 嘛好。啊，你伫厝，你住伫哪？
0: 伫厝林。
1: 啊。
0: 伫厝林，伫公司啦。
1: 伫公司林。
0: 嘿啦。
1: 公司伫倒啊？
0: 阮公司伫高雄遮咧。
1: 高雄哦。
0: 对
1: 哦。啊，无先介我来讲，你伫公司，还是台南上班？你讲无？
0: 我讲公司呢。
1: 哦。
0: 嘿啊，公司遮对啦哈。哦。嘿，歹势啦哈。啊无。啊，无早着来挂头花啦！
1: 我想安尼落雨。
0: 啊，落雨，落雨。
1: 我是讲个落雨，你也过到遐
0: 哦。吼啊，落雨车咧走诶，毋是我咧有压诶，无要紧啦。哈哈
1: 哈！要开车开较慢诶啊。
0: 哦，有啦，侬嘛开作慢咧。
1: 诶，我开。
0: 啊，问题开慢，人会巴。
1: 诶啊。
0: 哦，巴架诶呢？即马开车，我那袂当上班呢。哎，嘟嘟啊好就好安尼，嘟嘟好安尼啦，系啦。啊，像你咧豆花咧连甜嘛，嘟嘟好就好啊。
1: 也无来，你拢也无来。
0: 安尼哦，啊，你着，迄嘴角啊，较粗的先得来啦，食较济啦，啊，好，来，要听啥？
1: 迄个蛋黄地啦。
0: 什么呀？
1: 蛋黄地。半大较大的瓜。
0: 蛋黄地
1: 哦。
0: 半皇帝，这可能我都不要唱啊，因为我都唔捌做过皇帝。
1: 你大行就会啊，你大行都冇。
0: 我都唔捌做过皇帝，所以讲这我都不要唱。我若连讲做皇帝，我都会啊。我若想讲，我要看变哪做皇帝啊呢？哈，哦，半哦，你得想看咩啊啦？
1: 风筝头好
0: 啦。哦，风筝头这就会啦，吼。
1: 哦哦。
0: 风筝头头家就面臭臭啊啦，吼。哦。
1: 哦、
0: 好啦，谢谢你的邀请啦哈，谢谢哈，
1: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好
1: 啊
0: 好，谢谢关心，谢谢谢谢哈，来来坐哦、喔。
2: 喂，迄度建中
0: 哦。哟哟哟，哦，
2: 我等我点起那个会使点。
0: 会啊会啊会啊会啊，会啦。
2: 哎，我要开始点迄度，啊啊，他拄啊在来，你有爱有如何无？
0: 拄啊要来有啊。
2: 哦，
0: 落
2: 几
0: 工
2: 的，
0: 落
2: 几工的，安尼
0: 哦，哦，
2: 伊
0: 讲，今麦拢等在都，安尼吼，哦，伊等下就忝啊啦，忝啊就休困啦，你免烦恼啦，哦，安
2: 尼，
0: 系啦，伊会看时间的，你免烦恼啦，啊，哦，
2: 安尼我可以点咩落，祈祷你平安，
0: 祈祷我平安，你嘛平安，大家拢平安哈，
2: 啊，好，好，
0: 谢谢哈，感谢你的关心吼，谢谢哈，
2: 啊，你要等伊。
0: 他较少，
2: 较
0: 慢嘞
2: 哦。
0: 啊，使上慢的，迄种巴嘞，
2: 人个。未
0: 巴的。
2: 雨太大，路太堵的啦。
0: 哦，安尼吼，好啦，我来开。
2: 小心哈。
0: 哦，我来开卡慢下吼。好啦，谢谢，谢谢，拜拜吼，谢谢吼。会啦，会开卡慢啦，要开偌紧？其实这车即马拢做真好，得走啊，拢真香，闻唔到啦吼。好啦，我呾开慢一点吼。来哦，专线台南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哎，等下那卡通连较久的吼，连较久的我搭接袂到，啊，有两两一个就快，两一个快就麻烦吼。来，等下接嘛。来，你好，我建中啊。
3: 建中啊。
0: 哟、哎，这好笑，好笑死呢，这哎。

0: 这种女士拢做好笑神呢，拢笑嗨嗨，天天笑嘻嘻啊！
1: 祝你都快乐啊！
0: 哎，我也快乐，你嘛爱快乐。
1: 我这客户跟你差噶拢。
0: 无啊无啊，太差，大家赞助光彩啦，谢谢啦，感谢啊！
1: 我要听蔡小虎的瞬间曲啊！
0: 蔡小虎的瞬间曲嘛，哈！
1: 蔡小虎的啦，
0: 蔡小虎的嘛，哈！蔡小虎的瞬间曲，哎哎。瞬间曲吼，没有蔡小虎唱啦吼，哦，蔡小虎唱吗？是不是？是不是？是没有蔡小虎唱的嘿？
1: 没有你唱
0: 啦。哦，对啦，我所以我唔知要问一个，那个我以为讲你要哦，要我唱的。
1: 你都好听啦。
0: 安尼哦。
1: 你唱的。
0: 哎呦，感谢你的鼓励啦哈吼。谢谢哈，感谢你当老高官支持哈，谢谢哈。拜拜哦，拜拜，拜拜，拜拜哈！谢谢，谢谢，来转山吼，台南是57045678，啊那咱高雄是7419300，谢谢恁的高官支持，感谢吼，再来接一个。来，你好，我建中啊。
2: 啊，你讲培养的我。
0: 什么会？
2: 培养的我。
0: 回乡的我，啊，无先问一个好的，就敢若要点尔，你是
2: 伫？我甲你卡，你也无欢喜，我拢五去卡一遍啊。
0: 我，你卡我无欢喜，你有看到我面臭臭吗？
2: 你就想讲，讲爱几卡一遍，爱为着去了卡，爱为着叫早起咧卡。
0: 啊哦，我无咧，我到底讲什么迄落？我有来讲三二句吗？
2: 你拢无讲，你足好
0: 诶。哦，啊，所以讲，无啦，啊，我唔当讲节目内底。
2: 你对众人足一足歹应付。
0: 哦，好啦，啊，所以讲唔要讲这个问题，敢好？
2: 好啦。
0: 吼、哦，歹势啦。
2: 是讲。
0: 哦，好啦，好啦，好啦，我知你，我知你好意啦，吼。嘿嘿啦，吼，好啦，好啦，我知你好意，吼。好啦，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我希望讲咱这是一个大家庭，吼、哦。啊，但好尽量较好做人诶。我是希望咱这是一个大家庭哦，大家庭呐、啊、哦，恰恰俱乐部就是希望听咱的节目，听心情的轻松嘛，袂当好会赢，会当捂住咱的唔免哦，免生气。诶，世间事哦，真济代志哦，拢会当想好的就好啊，吼，多想好的就好了哈。啊，等下跟下者回乡的我，等下都袂记哩吼、哦。来，剩一首尔哈，回乡的我，谢谢哈，来来坐哦。
3: 哎，
0: 见到哦！哟哟哟，我啦，问唔到你。
3: 我要点一种重庆八路廿七摆。
0: 哎呦，你卡会算未？你卡会算未啦？
3: 哈？
0: 你行七摆，你卡会算未啦？
3: 未啦。
0: 未呀！好啦，要安怎穿好？
3: 我是将军乡的王小姐。
0: 哦，将军乡的王小姐。
3: 欸、
0: 黄小姐，王小姐，
3: 王
0: 啦、啊、哦，三横一竖王，王小姐哈，哎、欸，中山北路行七拜哈，我带唱我你听下哈，
3: 谢
0: 谢将军乡的王小姐，谢谢，拜拜拜拜拜拜哈，哦好，来，安尼点歌的部分的完成啊哈，谢谢哈，哎，无点到的歹势哈，留底明仔载到底来点。明仔载同款有开门，同款建中来到咱做服务，吼、哦！谢谢。先要唱这首，叫做《风尽头》。今仔日风尽头，头家的面臭臭。来，啊，等下，等下，哎，风尽头，再走去对去，吼、哦！来哦，风尽头。头家面臭臭，常常嘛未讲解大条啊，几号呀？哎，再找无吼。迄、那个点歌的部分吼，留底明仔载到咧点刚好。歹势哈，今仔日点无到，明仔载明天再来啊。风尽头哦，伫遮啦啊。风尽头合作1698。1698来，01698，谢谢我啊，无呢？哎呦，好啦，来我接看麦，喂，你好哦，喂。 哟，
4: 建中兄你好。
0: 哦，满道张大哥啊，张大哥。
4: 我讲一只歌哦，你笑。
0: 无啦，
4: 啊，
0: 无，迄、那个明仔载搭点刚好，今仔点歌点完啊。我一直在咧休安尼，歹势啦，明仔载啦，明仔载较早啦，张大哥啊。
4: 哦，歹。
0: 啊，我迄个明仔载带来点啦，明仔载带来娶某啦，今仔去落雨天无适合娶啦。哦，好，谢谢啊，来听歌，听歌，听歌，谢谢，谢谢哈、哦。来听建中唱《风尽头》，谢谢，感谢哈。哦

0: 谢谢哈，风真头吼，最近是雨较济啦，感谢恁的鼓励支持吼，谢谢恁的拍博啊，这有我那袂少呢，真济人拢来见中啊，足大的鼓励安尼，真感恩啦吼，这也有讲号码就好啊啦吼，0397的啦，8833的。3559诶，7755诶，0181诶，8600诶，2007诶，即拢达咱鼓励啦。8313诶，1346诶，4016诶，2261诶，0397诶，0706是点歌诶啦吼。嘿啦，拢达咱鼓励，我拢用号码安尼，达咱做一个感恩啦吼。谢谢哈。谢谢，若拍扑克连两声就好啊。若有代志要找我，再连较久诶。现场电话是台南570-4567，若高雄是741-9300吼。这连较久我来接起来，可能啥物代志要了我讲诶款。哦，无啦，连一个未记哩，怎啊都继续在咧连诶啦吼。好啦，来今仔日健康天地，甲咱诶朋友来搭分享诶。这个苦瓜生态跟苦瓜到底差几多啦？苦瓜生态啊，那个苦瓜生态跟咱吃苦瓜吼，其实这有差别。苦瓜生态伊个分子的大小跟人体吸收，这有一个息息相关。一般的苦瓜内底有那有苦瓜生态分子。但是，因为伊迄个苦瓜内底的苦瓜生态分子大，咱人体较歹吸收。所以讲你食一堆苦瓜，虽然有苦瓜生态，但是你吸收袂到，无法度发挥迄个保健的效果。所以讲，即个苦瓜生态，就是要透过着专业的技术，对苦瓜内底呾提取。伊内底分子较细，迄、那个苦瓜生态分子来萃取就对啦。所以讲，你若无经过着科技专业的技术，你来做一个萃取啦，这苦瓜生态应用你是补充袂到的啊。所以讲，有的人想讲就直接食苦瓜啦，还讲有的甚至饮来啉着苦瓜汁，讲要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但是你要面临的就讲伊的营养的分子伤大，咱人体吸收的困难度真大。第二就是讲，你要食个有足量的苦瓜生态，你绝对爱一食一大堆的苦瓜，才能达到着这个效果。所以讲，有的人因为安尼直接在啉着苦瓜汁的，啉到肚子无爽快，有的甚至食到老下，所以讲这你若要补充到这个苦瓜生态可能嘛是爱找一种较科技的专业来到经过处理了后，再来做一个补充一下，安尼对你的身体的帮助较有一个效果就对吼。这是有关着苦瓜生态甲苦瓜，伊有三款的无同款的所在，提供予咱的好朋友大家做一个了解吼。谢谢哈，再来接电话，是毋是？好好，要找我嘛吼？来，我来接哦。无点歌哈，真无点歌点袂赴啊吼。来，你好，我建中啊。喂，你好哦。
1: 你好。
0: 我建中啊，嘿。
1: 建中啊。
0: 哟。
1: 我哩做节目，我系讲两罐料啊，尔。
0: 哎呦，感谢你。
1: 我哩大个啊，讲两罐料啊，拢我讲啦，一罐水加一罐2000块，一罐3000块咧。
0: 哦，安尼哦。
1: 现在讲人个话，阿周会一罐，我写我名啦。
0: 安尼哦，写。
1: 一罐多食了啦，尔。
0: 安尼哦。
1: 我都来罐一罐尔，讲我罐两一罐料啊。
0: 哦。
1: 安尼讲。看
0: 着
1: 讲，我
0: 家
1: 退回啦。
0: 哦，安尼哦。
1: 我
0: 家退回
1: 啦。
0: 安尼哦，是啊，罗是管怎？
1: 他
0: 啊，安尼，带带安尼。
1: 我
0: 别讲嘞。哦，安
1: 尼哦。我来看啦，来看
0: 啦。哦，安尼嘿，啊是关咯，我说，你安尼我怎么听无？
1: 我
0: 是关嘞
1: 啊。哦。我是关3500。
0: 好。
1: 我是关2500对吧？
0: 好好好好。
1: 啊，你讲我开来看。
0: 好，安尼嘿，啊，你着关两关就对啊。
1: 安尼带下我别讲嘞。好。啊啊。上上来
0: 关。哦，上来关，上来关呀。我听我意思。哦，好啦，啊，我等下敲电话给你好啊啦。哦，我你我听不清楚，哦，我靠你哈、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吼。也要讲这关一关一关，无唔对啊，这我咱这个产品这拢有啊。啊是讲到底是关怎，我都听无咧。好啦，安尼等下再来了解一下，下节目我再靠你啦哈。哦，我先来我看一个号码一个，这1283哈。嗯，我先我抄开一个哈。哦，安尼我再了解一下吼、哦，来来，哦，啊，电话都来，哎，你好，我建中啊，嘿，
2: 哎，你那个是建中
0: 啊？哎，我建中啊，嘿，对，啊，嘿，你好，
2: 你是伫卖药啊，遐啦，吼，
0: 哎，对，嘿，对啊，对啊，嘿，啊，
2: 电话卡拢也不能接卡，有够接通诶，
0: 安尼哦，你无啦，我拄仔咧做节目啦，我今日做节目啦，我建中啊，我本人啊，我今日做节目。吼、
2: 哦，你建中
0: ，是，嘿，对，啊，你要叫产品呢？
2: 我买一罐，
0: 吼、哦，安尼吼，安尼，我叫小姐靠你啊，你等我一下哈，你来挂掉，我靠你，我叫伊靠你就好啊，吼、哦，好好，谢谢，好好，谢谢，来，我叫小姐靠你较紧啦，吼、哦，来。

好好来，安尼吼，歹势哈，歹势吼，因为拄好你了，我有讲要点歌，今日开钱啦吼，因为都未当迄落啊咧，啊，所以讲歹势哈，来啦，谢谢恁的支持，高官啦，啊，我那祝大家都拢身体顾会安尼，永健健康啦吼，谢谢啊，那服务较无周到的所在，再体谅一下，体谅一下吼，这建中直接在咧讲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来，来先拼一个经济好啊，然后来进一段的广告吼，这建中在推荐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固氯乙酰家，这上标准的家啦，这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六空空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二空空空空二号。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胺呢，这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经由这个国家级的药厂来生产呢。所以讲，内底诶药材古板六甲国际磷酸，哦，即该检验诶，拢爱经过着检验，确定即个药材是安全，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农药残毒污染等等即个检验，有一个证明啊。即个药材，咱得开始来得清洗、来得泡制，用新科技化诶技术来得浓缩、调整。萃取捡来火鼎控好，咱做君子，咱无得添加食品啊，加好当高高当可可，互你感觉讲这药啊足高的迄个感觉。咱也是加水吼，清清啊，直接就装入玻璃瓶啊。你咧倒也较好倒，你咧使用也足方便，而且嘛好吸收，拢唔免得互你底下当点位啊，直接底下冲来拉来底当你吗？这个钙玻璃骨碌乙酰胺对咱的人体伊有足广泛的疗效，有迄个疗效，唔是干那要保养啦，是这个疗效。所以讲，你拿这个筋骨较歹，你赶紧食，因为这款钙呢，伊会当在咱强筋健骨、生精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大，真好。因为食老吼，你拿筋骨歹，袂惊衰，迄问题一堆啊。哦，所以讲钙玻璃骨碌乙酰胺，你好好人得来食。啊，你若讲哦，到年岁渐渐济来了后，人身体较容易安尼虚心懒体吼，食加足好，因为这款钙玻璃骨碌乙酰胺，伊会当在咱补气、补虚兼在咧气病。所以你若伫病后要调养身体，还讲好好人要调养身体，这款加来来食有够好诶，有够对路就对啦。尤其你若年岁较济吼，咱人气会失调。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乌会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你行动无方便，足艰苦呢。你若唔得插到位啊吼，迄骨头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要歹去，要换掉吼，迄就麻烦啊。食加啦，食加上对路的，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乙酰胺在建中。大力在咧做推荐介绍吼，这一罐3500块，啊，厝内若较济人在食，你得一边得灌六罐，灌六罐叫做会好诶，吼、哦，会记得卡电话来公司遮注文点讲呢哈，谢谢你。那这罐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空一四八空空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三号，食胃散呢，这针对着。咱这个脾胃呐较虚弱的，啊，着食着放啦，食着老啦，拢食袂掉腹，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细食，袂安尼规条规条，即个你的脾胃肠伊个功效，胃肠个功能、运动功能功效失调去，紧来食食胃散，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在咧听，做伙在咧顾，互你营养食较会掉腹，身体顾较会起身。哦，这食胃散，这家庭平安药，这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四七四六号，
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三一空空一三号，食少散，这当治疗咱这昏少啦、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都兼会当达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作者，咱咧数空气当中的数一寡歹空气来搞细胞，这搞伫细胞咧做病。你来食咱的食扫散，除了扫净一毒外，得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更来带咱做一个细胞效果吼。这千五块呢，家庭主妇炒菜、输油烟、款厝内底面摒扫的，数作者粉尘垃圾的，食扫散，那那对咧，那那干的，真正袂歹吼。啊，那这个宝华膏呢？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空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空九空一一空空一一号，这家庭平安药啦吼，这都会当治咱头痛啦、肩膀酸痛、颔关筋、颔的晕车、的晕船。平常时咱家己咧推拿啦、咧刮痧，来来做滋润，这个宝华膏拢真好用，兼都会当止痒。哦，从厝内底吼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做家庭必备的平安药来做使用，一罐五百呢，一罐五百呢吼。啊，那日本进口的隐基酶的粉末，哦，隐基酶粉末内底有隐基酶，啊，都配合着这个红景天、餐食磷酸的萃取物，到维生素 B1、B2、B12 都有这个精氨酸，这当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吼，好好人来做补充拢加在。这一克2000，这是本进口的。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咱打电话来吼。台南请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请直播74772888，74772888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你。来，刷来去来听建中唱歌吼，祈祷你平安。这陈太太点的，我来唱吼。啊，会记哩哈，迄、那个，然后对建中的介绍产品，咱听无清楚的，要带咱高管定讲的，但请你卡电话来公司遮吼。台南的电话是0657033368。啊，那高雄大卡空七的电话74772888，谢谢哈，祈祷大家拢平安来，我来唱吼，谢谢，感谢大家。

最感谢大家温暖的扑克声，大家尽量加油鼓励哈！哎，这算咱恰恰俱乐部的大家庭，所以讲我希望讲咱所有的朋友，大家听咱的节目，拢有一个轻松爽快的心情，听歌嘛，啊，听金钟讲一挂新闻，我咱知影讲哦，这即马这个社会一挂迄个动态啦吼，啊，像迄诈骗的，哦，诈骗有那袂少啊。你别看这诈骗的呢，这诈骗我对人家太恐怖的。迄、那个骗惊死人啊！像今仔有一个新闻啊，迄两个偷鸡娘哦，两个偷鸡娘，两个哦，两个偷鸡娘，一个用骗6000几万，一个用骗8000几万，干那两个人用骗1亿4000几万呢、啊？所以讲这个诈骗呢，我真正好赚的呢。迄无怪一挂少年人哦。拢做这个套路，迄话你像这话，你也着这个主嫌犯啊？几岁？20岁尔啦，20岁的诈骗的主嫌犯啦。迄几条头高拢想讲要人安怎骗尔？啊，迄有师傅师啊，师傅教师啊，拖入来拖入来迄落，啊，入去内底就开始学啊，学安怎骗啊？20岁尔着，我这个头高要人骗1亿4000几万。贵州人总共骗1亿6000几万啊！啊，这警察啊抓到啊，伫屏东啊，伊这个在阮啊诈欺用通缉咧，啊，走去秘伫屏东啊，秘到山区去呢。迄警察那迄个山区啊抓到诶，20岁尔。你着怎讲哦？这有都是人伫拖吼，唔都唔惊啦。在讲暗听啦，迄鬼在听哦，哭哭肿。迄为虾米呢？因为人在讲的话吼，都是无遐好听，伤过头实在啊。你袂相信啊？迄但鬼吼，吼，伊会化作你的冤亲债主的部分哦，就讲这你会惊，所以化作你介意的，你爱听的。你爱看的，伊拢好你，吼、哦，所以讲哦，伊个电管有一个电脑 A P P 啊，你来下载落去了，你投资100块，赚100块；投资10000块，赚10000块；投资100万，套100万；投资1000万，赚1000万。哇，大家好！我不爱做头路，我要投资这就好啊，用钱加钱较紧。结果唔知讲，迄拢假啊，迄拢做出来假啊。迄就是人个一挂人咧讲哦，人呐伫咧好命时阵哦，会画一挂迄个影像啊，伊会画作你会介意看迄个所在，迄你不一定得爱行咧，因为行样迄是无好的路，所以或者迄个冤亲债主哦，画作你介意，要来带你救伊歹路的，哦，所以哦，这有都是听实在话吼，虽然无介好听，但是对咱拢有帮助。哦，所以借这个机会嘛，跟咱的朋友做一个大概分享啦，就讲、是、伫网络世界，还是讲你唔捌的人，那讲到要投资钱，你得爱细意啊啦。伊讲伊投资公司开几多，你捌看过无？啊不，你买因公司看买啊一个，你唔捌看过一间公司的人，你敢投资8000万？你敢投资6000万？我拢做怀疑，讲这头家娘是安怎做头家娘的？是啥物款理由会当做头家娘啊？这个头壳啊，想袂到哦。哦，我那都在处大了，大咱的保护做提醒啦，吼、哦。迄张诈骗的吼，骗偌济件呢？张诈骗的就报案的402件，啊，财产损失骗1亿1382万哦，这张啦、啊，一缸鸟一天而已。对诈骗集团的新歌吼，讲予咱的朋友大家了解知影一下哈、啊。来，再来听歌，来听这首，迄、那个江女士讲爱听建中唱啥？纯正曲啊，蔡小虎唱的嘛吼。纯琴曲哈，纯正曲，哎，唔对。纯哎，唔对吗？琴七元
徐，哦，错少我这首，哎，有啦，吹到啊，下当唱下来，要带咱拍婆啊，再继续哈，继续拍婆啊，感谢感谢感谢哈，感谢啦哈，感谢恁的支持，谢谢哈。

谢谢，感谢您的播放声。来，再来进一个广告，这建中来推荐介绍咱顺中药这款铁剂吼。啊，这足侪咱的好朋友拢食呢，几十冬的时间。我家己我有那食十几年啊咧。顺中药的铁剂，我做有信心在咧做推荐的吼。这款顺中药的铁剂，这是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控一三绿素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顺中药的铁剂，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卡波神用的药啊做主剂。神就是咱咧讲的这个药剂啦，神哦，做主剂，波神用的药啊做主剂，然后再配合其他，会当带咱波神健脾、养血、化血、理气，来带咱温中散寒。兴火气物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医生，像讲这款铁剂的食吼，药来的入身，把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都固好用起来。啊，这心主骨，肾气那足，肾阳者会旺，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讲，食咱这贴铁剂的药品呢，来把咱大补气血。和咱精气神的八点十足，迄工活在做吼，想到遐做到遐，家族有喷尾，咱的精神都加真好。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功，你的身体虚烂，人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歹啦，神叨叨，软高高，像独孤家，会腰酸背疼，腰酸脚软，这足侪拢是气血未通的啦。到这个身体在咧折磨，哎，讲四肢会无力啦，走路会软脚啦，做工过做甲软手啦，会畏寒，脚手啊冰冷的，你来赶紧挖颗铁剂的，药力来入身，带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会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症头，正根本在咧做改善，和你精气神八点十足，精神都加正好。行路继续春风，顺中药的铁剂，这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在吃买大罐的，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2罐半的量啦吼，所以讲买大罐的较会好哦吼，买铁剂爱来赶掉呢哈。啊那顺中药的神王，这主要在治疗的放药困扰哦，这有那同款是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维生素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顺中药神农，这个原行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以这个药味呢，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这个膀胱的收缩继续有力。啊，无咱人啦年岁较有吼，膀胱收缩无力，会放尿头、闪尿尾、放尿会挂啊，放尿啊会。控制不了，会错球啦、涉球啦、漏球啦，赶当出来拍卡像裤底就会澹的，一天换来看换过来领的，你得赶紧的挖去。顺中药的神王，对咱的心神，带咱做调补，对膀胱的收缩，带咱做加强，治好掉你这个涉球、漏球、暗时啊、搞球这款的镜头，这男女通用的吼。神王，这小罐的2500，大罐的5000，你若长期在吃同款。买大罐的卡会好，爱记哩。啊，那这款顺中药的速力通，这有那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伊这个中药的药材有17味的。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162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控9控3控控11号速力通，这当在咱顶下分销，通便解毒，治好掉你这个便秘。然后将你肠啊肠道体内这毒素在咧清毒摒扫，啊无你若便秘吼，你个毒素够蹲伫肠啊肠道，啊肠啊肠道就够安尼生头发尾啦，生顶啊生眼啊生块有甜无当诶，所以讲你爱紧食速力通，治你个便秘，清毒你体内毒素，都会当调理咱巴肚个肥满体质，一减数滴，这1800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个金 CCS 内底个叶黄素。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的营养来给咱做补充。
这都让我们看世界吼，继续快活轻松的。啊，我现在人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啊，看个人生是蒙蒙渺渺啦吼。金达挖克金 CCS 来的补充吼，一个月份1500块哈。啊，那咱的保顺通 S 来的主要就是这个深海的鱼油，鱼油来的有足丰富的 DHA、EPA。Omega 3的应用都配合着黑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做充足的应用，来带咱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塑形。保顺通 S 这日本进口的，一个月份有那1500块尔。产品要订购，带咱高官呢，打卡电话来吼，台南车直播0657033386。0657033386，啊，那咱高雄直播控制的电话吼，这7477288，7477288哈，谢谢，感谢保佑恁的支持，高官祝大家身体健康。来听建中唱这首《花香的我》，来自陈太太点的吼。

谢谢这首歌建中用感情来演唱，或者回乡的我吼，来，特别进来来唱一首啊，或者中山北路行七拜啊，王小姐，哎，安尼可能卡路未歹，得行讲行，真有力啦吼。谢谢哈、啊，来，我来搭唱这首中山北路行七拜，谢谢。叫咱的朋友到店来听哈、啊，这建中来演唱来。将军王小姐点的，我来唱哈，谢谢。

0: 谢谢啊！这部多最近买啥要跟大家讲再会哈。会记得产品要交关打卡咱台南06570333680657033368个人卡0774777288747728。谢谢您的交关哈。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轰炸员。政府安徽办理今日做完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识别方门。电话访问，你买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在十点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啊，八月二十一号拜五的时间呢，农历来到着七月初九，即天适合祭祀、斋节、出行，禁忌是安床甲做灶。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煞着西边，冲着四十六岁上家的朋友。啊，即天的好时辰，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暗时七点到九点，也阁有九点到十一点。八月二日礼拜六，农历来到着七月初三，拜六适合祭祀、过穿、设灶。禁忌是做庙甲村镇，喜神伫东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南边，冲着四十五岁上九的朋友。拜六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八月二三礼拜日，农历来到着七月十一，适合祭祀、过穿、彩衣，禁忌是出行。喜神伫东北边，灾神伫正北，煞着东边，冲着四十四岁上低的朋友。礼拜日的好时辰，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一点到三点，早时九点到十一点，十一点到过头的一点，下晡三点到五点，也阁有五点到七点。

这几天五六日拢受到啊低压带的影响，佮加上呢，这个西南风有较偏强啦，各地拢总有短延时强降雨呢，尤其是南台湾呢，落到有这个紫暴的现象，有局部大雨也是好雾。气象署讲呢，啊，即马较远的这个风台叫做沙德尔呢，伊未来呢持续来增强，三天内呢有可能来升作是中度，也是强烈的风台。感谢我见到台湾，都爱看到后礼拜日接球到啊，接近到琉球群岛的时阵吼，看伊是要向倒一边来行啦。啊，那是拜五呢，各地准雨、雷雨的几率有较悬，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咱中南部，规天落雨的时间有较长，毛局部大雨也是好雾来产生。台东这边落雨是较短暂，但是毛局部的大雨，尤其是东部的山区呢，有落着局部好雾哦。北部甲宜兰、花莲几间嘛是有来落雨，但是因落雨时阵是过道甲要暗嘛的时阵啊。今日南部落雨足明显，高温只来到着26到28，中度的高温是29到30，其他西地区会来到着31至32度。离岛的这个气候一方面呢，平常是阴天，短暂准好雷雨，温度26至31度。金门坐云有时阴天，短暂阵雨，也是讲雷雨，27到31度。马祖地区呢，啊，坐云有时阴天，嘛有短暂阵雨雷雨，温度来到27到32度。那讲到拜六礼拜持续受到西南风偏强加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中南部同款是有雷雨准雨，东南部同款嘛是落着雨，尤其是咱中南部地区、南部山区有可能落较大阵啊。后礼拜一低压带就慢慢离开着台湾了，但是中部依然是有短暂阵雨雷雨来产生，中南部毛局部大雨来落着，而且一路一直到了后礼拜三，也就是8月26这个阶段呢，台湾拢处在低压带的边边啦，环境水气有较济，南部甲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雷雨。其他所在坐云，但是午后嘛，同款可能会落着雨。啊，那讲到风台呢，一直到了要啊，挖进琉球的海面进程呢，大概拢是向西北转西北西的方向来行。但是呢，到了后礼拜一日啊，接近到琉球海面呢，有诶一说法就无讲了，伊可能直接。向西接近着台湾，毛可能转较北边的去到日本、韩国。啊，这个时阵就唔忙大家，哎，改本一下，可以去到较北边的所在，卖来咱家来吼过中元节啦。咱中元大部分的人要来普渡，安尼真正是对咱要普渡的民众啊，该打拼啊，该啊，防止落雨种种，少无方便的哦。中元节卖来台湾过啦。另外针对着拜五的部分呢，啊，咱气象署嘛针对四个县市发布着大雾特报，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甲南苏有局部大雨来产生，嘛爱注意着雷公线啦，强阵风、溪水暴涨，较低所在有防着积淹水，山区嘛有防着这个山崩甲落石。那是拜五大雨的地区，包括着高雄市。屏东县、台南市、甲台东县哦，请啊，即几工伫遮的朋友，拢总爱注意一下啦。继续来安排，这首是国语歌曲《任贤齐》所带的《伤心太平洋》。

收听的歌叫任贤齐带来的《伤心太平洋》，现主席的太平洋有一个风台吼，啊，真正希望伊卖来咱家来甲咱暖咱的中原普渡啦。行政院20号总算是来决定着116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细出3.6条，细入3.9条，嘛创下了历史的这个新高点啦。啊，甲前几年来比呢，增加着8900多亿。啊，那是这个分别的经费呢，社福预算、国防经费、地方补助，拢有超过着几条的啦。啊，普发现金呢，列着2357亿，啊，另外呢，台湾对策的这个吼家庭支持片呢，增加了1900多亿，国防预算呢，嘛有增加了1300亿啦。每年的预算呢，有3个破规条的啦，也就是这个社福支出合计来到着1条，搁过3000多亿。比正经一年都增加了34%，国防经费嘛来到着1000多亿，增加头前迄年呢23%，啊，那是对地方政府的补助呢，合计嘛来到着1000多亿啦吼。啊，讲讲起来呢，嘿，主计总处咧讲呢，按照着预算法第51条规定，总预算的这个案呢，爱伫会计年度开始，一个月前，由着立法院来议决着。会计年度开始的15天前，由着总统来公布。那是无法度伫期限内底通过，按照着刑法第54条规定，新的这个支出甲新增加的计划呢，都要等到完成着审议的程序，才会当来动支啦。这届的预算呢，包括着普发现金、儿童甲少年的成长津贴、弹性减工时延伸到12岁，补补着健保基金甲军工教台女的调整呢，这拢是新的计划啦。啊，你若是这个立法院无来审查通过呢，这几项拢袂当事先吼提早来推动哦。当然，大家老想讲吼，逐当拢会当摕到安尼吼，普发现金有够好的啦。但是呢，主计总处徛伫因的专业的立场来讲呢，那是拢要来普发现金呢。第一，就是尽量卖去增加着债务；第二，就是讲社会福利的津贴，甲重大基础建设拢已经做着上属实的安排。啊，第三呢，即届发放现金呢，刷着前年度的税制剩余款拢总是无啦。啊，所以呢，都要符合着至少这三条件，确保着咱的财务未去受着损害，才有可能来去提发发放着这款的现金啦。啊，有诶，就想讲吼，啊，这个现金到底，即马讲要提现金，啊，大家就心肝头咧喵喵，讲敢会到底过年农历前后来提着呢？啊，对着这项来讲啦，吼，想要伫啊过年提着这个政府发的10000块的红包，算算的可能较难啦。第一，当然是立法院爱预算赶紧来通过。啊，第二呢，这个整个的作业时程讲爱用了5个月啦。虽然按照着过去的规划呢，整个发放的时阵呢，那紧会当缩短到2个月，但是按照着正式的办理呢，嘛爱5个月时间。啊，那是安尼算算的，咱8月份过呀嘛，吼、哦，要过呀嘛。啊，来9月份呐，是这个预算有通过，9、10、11、12、1月份，有可能，但是，这无怪人咧讲，用着红包来绑预算，早日通过。啊，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间的这个角力，到底倒一个会较厉害呢？唔知呀，吼、哦，迄是因的代志。但是咱当然嘛是希望讲，吼、哦，合理的预算，那是两家大家有这个共识通过，当然包括着10万块的现金，大家会当提早领着，安尼嘛是真好的事项啦。最近主计总处除了来公布着吼，拄则所讲的一寡消息以外呢，伊嘛来公布着2025年家庭收支的调查啦。伫即个每一个行业内底呢，所得上界悬的是公共行政甲国防，包括着强制性社会安全即个行业。
哦，这个类别伊的所得上悬，一档呢哦将近95万，诶，这个所得啦。第二名是金融保险加不动产，一档的所得嘛是有93万。那是以所得成长的幅度来看呢？大啦，餐饮业一年成长差不多一成的，是上界悬的这个啊收入的部分。其实，搁为着搁较正经一年来看呢，所得上悬的是金融、保险、不动业，但啊不动产业。但是，伫旧年度来看呢，颠倒伊跟第二名倒相反哈。本来第一名到了旧年2025年的时阵，变作是第二名。原本第二名的公共行政者呢，伊伫旧年度跳到是第一名啦。什么合作是公共行政甲国防哈，经济型的社会安全呢？伊包括一范围有真侪呢，包括国家行政业，也就是即个军啊公务人员呐、啊，啊嘛个包括着立法、行政、补助甲通用服务业、外交、国防业、司法、警察事务业，甲一挂经济型的社会安全业，唔是讲只有即个一般的公务人员而已哦。啊，那是教育人员吼，做老师诶吼，教职人员呢，伊是属于着教育行业啦吼。啊，所以呢，即马哦，因为种种的政策，可能一挂公务人员，包括着警察者哦，加持下来所得，诶，即马变作是收入上介济的一个行业别啦。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霓虹国舞蹈合作是爱你一万年。

来讲到清安诶，这个政策啦吼，清安房贷呢违规的审查呢，一直有咧来做哦。讲有将近呢，这个几万件无符合新贷的资格啦。到五月底为止呢，财政部统计呢，公告银行针对着无符合自用啊，这个用途的案件，已经录落来10万多件的利息补贴，收到转来2亿多块啦。随着清安3.0呢，8月1号来。推动着公共银行除了来清查着原有的案件以外呢，房贷核准证件更加重视着借款人的负债、收支甲未来还款的能力，避免讲呢优惠的贷款呢，可以提做其他的这个投资吼高杠杆的这个状况啦。另外，社会主体呢第三季的招租已经开始了，这一届呢释出着1500户大的这个单元，分别伫新北、南投、台南、甲高雄。截止的时间是9月14号，啊，要伫12月16号进行着公开的抽签啊。申请通过民众呢，上紧明年3月1号第一档来大啦。啊，那是咱台南的开南安居有300户，毛特房的。两房的、三房的，上盖少的租金是4970块啦。啊，另外呢，吼、哦，这个所在呢，因为吼、哦、有保留着啊，婚育户、绿色新婚、均景销户啦，吼、哦，符合资格民众呢，赶紧去伫9月14号进行，到了着相关的网站来申请。啊嘛，希望讲有申请的，尽量大家拢总有法度带的。对哦，再来讲到骑车的安全的部分啦、啊。在新北市土城这边呢，有一个社会主体啦，吼，讲可能厝边哦，经过着这个逃生梯咧行，吼、哦，爬楼梯行，啊，可能行到唔知影讲，敢是伊所住迄个楼层啦，吼，竟然吼、哦、行出去啊，足顺的啦，去到某一户，用锁匙拍开。啊，奇怪，唔是因家，但是伊竟然拍开着别人家的门啦！啊，入去了哦，人家搁咧直一间啊，那搭咧换衫还是创啥啦吼？啊，两边拢惊一条，讲哦，啊，这个门开安尼啦，恁家的门锁一旦开，阮家的门锁惊一条啦吼！啊，伫这换衫的时阵呢，真正安尼人吼，无熟识人去到恁家，你敢会惊？吼、哦，啊，赶紧遐避开，赶紧把衫穿起来出来，讲，哎、欸，这是阮家，唔是恁家呢？啊，尾仔才讲，哦，啊，我爬楼梯，我当作这站就是阮家迄站啦，吼、哦，啊，后来看看讲，哦，这个锁匙拍开，这个吼，哎、欸，这个哎，很纹路啦，吼、哦，竟然小讲啦，啊，所以嘛，烦恼讲。啊，敢有机会？人工阮家开，恁家恁家开，阮家的情形搁再出现啦，吼！啊，所以呢，这个驻都中心咧讲，有接到反映，嘛安排着住户来安排换锁啦，向着啊住户哦来个安大来个地签啦。啊，目前嘛启动着全面清查的作业啦，吼，确定讲特定的锁。感受这个同款的这个情形，啊，这个建商然后相关的责任跟原因嘛是爱来处理掉吼、哦，啊，所以呢，对着这来讲，因为啊无去申请到这嘛吼，啊，但是那是以我个人吼，曾经有这样租厝的这个经验呢，其实也是我所知啦，别人嘛建议啦吼，那是你去租厝。啊，是去买厝，啊，你前一手后一手的，上盖好这个门锁会当换开啦吼。啊，如果你是租厝，以后搁要行人的时阵呢，你甲原本换落来锁，吼、哦，会当小楼开吼。租厝敢会当共换锁，我无啥有印象啦吼。那小厝头家嘛爱有这个锁匙哩安尼吼，啊，所以呢，这可能时到日到，大家都爱拼哦好势。啊，那无自己看呢，吼、哦，阮家的门，互恁来开起来。安尼真正是足恐怖的事项啦哈！来休困一下，准备这个台风的喊声哦。

0: AM 一零七一。
1: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讲到流感的季节呢，还未正式报道，但是有一种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症呢，到了八月初已经累积到161例，造成19个死亡啦。随着秋冬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季接近呢，还包括着流感这款呢，拢已经减弱着咱人体呼吸道防护的机制啦。所以呢，肺炎链球菌就趁这时呢，入侵着咱的人体内底。疾管署呢，对着8月10日开始升级新型的公费链球球菌的疫苗政策，符合资格的人呢，会当注射新一代的，看是21价还是20价这款的结合型疫苗啊，注射者得保护力啦。目前公费对象包括着65岁以上长者、55岁到64岁原住民，啊，够19岁到64岁特定侵袭性肺炎链球菌感染的高风险族群。那符合资格的啊，赶紧把握的机会，两早来去做哦。另外呢，台北市的卫生局来为分抽查到市面上的蔬菜水果，50件的产品有15件被验出到农业残留无符合规定，合格的比率只有70%啦。其中有一个分林的这个盐水香菜呢，被验出有3种农药残留超标，相关的个达到吼超标了51倍啦。现此时相关的产品已经下架，送交予卫生的单位来依法处理。过来安排着的歌曲，这是吴太太讲要听着《幸福人生靠家己》。

谢吴太太点播着幸福人生靠家己。有当阵天气湿热啦吼，啊个潮湿啦，啊不管啦吼，佮有当阵就是咱物件收无好势，啊厝内呢都有一寡啊叶啊啦吼、蠓啊啦、果蝇呢都变侪啦。有当阵只芳物件要去食的时阵呢，哦啊这个果蝇就停落来啦吼。啊我讲啊挂号做的当继续食啊，但是嘛有人感觉讲吼，啊细菌感染目掉只个食物啦吼，啊无得规盘倒掉。现主席有日本的医生在讲啦，唔免看到这款的果蝇呢，来斩吼，都一直惊吓啦吼。拄到一挂情形呢，会当吼继续用，但是有一挂情形吼，都无建议啊冒险来食到有这个果蝇啊停过这饭菜啦吼。第一行动呢，就是要经过家里的青椒的物件，包括着切片的水果、生菜沙拉、生鱼片加凉拌菜，因为这呢无个经。经过着这个加热的状况，所以呢，一旦有这个乌龟啊，吼啊，这个蠓虫啦，吼果蝇针呢，来到这个表面停落来，有可能就会把这些微生物和细菌放在这个食物的表面啦，所以呢，如果是这来讲呢，可能直接把它弹掉啦。啊，过来就是讲，有诶物件放伫室温伤过来久啦，因为食物的风险唔是干那过瘾咯，嘛看着环境的温度甲放诶时间有关系。如果呢，一寡较容易败坏诶物件，伫室温呢放超过两点钟，唔免等到过瘾来，咱得即个物件得卖伤个价啦吼。啊，那是环境的温度来到着摄氏32度呢，你伫一般诶即个室内放假就容易败诶。物件超过一点钟，这嘛不建议你继续吃啦。啊，那是讲吼，干那一吃这个果蝇呢，那物件坑了啊，煮好好的物件停起来呀，这水灶这个好像还可以哦。但是呢，如果是骨那吃，搁一直来来回回呢，安尼咱得这个物件嘛是尽量卖吃啦。啊，搁有哦，一寡高风险的族群。就算讲那食品的外观气味无各样诶，但是那是要准备好幼儿、中者、有新的妈妈、糖尿病、即个慢性病患者，还是讲免疫力较弱的呢？你有淡薄细菌，都引起着咱身体诶即个无舒适啦。啊，所以呢，即个物件嘛是尽量甲淡落掉。上界定就是讲爱对源头改善来杜绝掉即个果蝇啦。啊，即、這个照看环境。排水坑，按是有厨余桶、琉璃台呢，定期来清清啊。啊，那是吃的物件吃完，真紧吃完了后呢，那无就是吃不完呢，赶紧放冰箱。啊，有一款物件呢，开过了后呢，嘛是爱甲放好好势啦，以免讲吼这个果蝇呢，有来甲咱这个针，而这个可能性哦。继续的安排，这是桂林陈大姐，我们听到林秀琪的新歌《中红》。

感谢陈大姐点播着林秀琪的新歌，叫做是《重逢》。伫台湾亚热带的天气呢，有当阵吼，真热啦，湿淡啦吼，当阵讲这个粪扫才倒袂偌久年呢，但是呢，四周围吼有一挂味道阁走出来，阁有一挂吼白糖啦、果蝇仔啦吼，这都是海岛型气候定定看到，一个吼徛家吼感觉真无快活的一个状况啦。啊，要根本解决掉果蝇甲臭味呢，唔是讲买偌济防虫喷雾，是爱来了解中南。粪扫处理的过程，加这粪扫桶本身嘛要做着清洁啦吼。关键第一就是讲爱吸湿减水，对着源头减少着这个臭味的来源啦。尤其台湾伫热人的时阵呢，高温湿热，容易加速着这个厨余腐败，甲生着果蝇啦。啊，处理着这个喷，还是讲水果皮，一定爱伫等静静，把这个水热好打。上盖好是，若是厝内有报纸呢，也是无爱用的这纸呢，甲包开了，才等你去粪扫桶内底，利用纸来甲吸收这的水分。过来就是爱这个密封咀嚼，好用着日常的一挂袋啊来包装这的物件啦，尤其是金蕉皮啦、海鲜的厨余，也是肉呢，这款呢容易有一挂臭味来产生，那个发酵呢，个味个如何？片袂开，片袂落啦。那是直接等粪扫桶呢，等于讲邀请到这果蝇来吃，上盖好的方式就是讲，要等静静除了礼盒打以外呢，先甲伊放伫细袋啊内底，甲伊密封起来啦。那是有咧买吐司的话呢，这个塑胶包装袋呢，伊的材料密度较悬，防潮的效果更加好。咱会当用这款呢塑胶这个吐司的这个外包装的袋子来做着这个上盖好的包装的这个替换的材料。当然嘛，顺手来清洁掉啦吼。有诶讲吼，知影去倒粪扫，但是呢，粪扫它本身其实冇。问到一挂细菌加太过敏啦吼，所以呢，一礼拜咱得固定一个时间来顺手清清诶。在倒粪扫的时阵呢，粪扫袋啊要放正前，先摕一个除湿这个除菌的湿纸巾，还是除菌的喷雾，赶紧把粪扫桶内底，不管是内底外口吼，小可甲灰灰清清的，安尼才袂讲吼，粪扫有咧等，但是粪扫桶无咧清，同款臭味，同款白糖，拢总是会来哟。继续安排这首歌曲，是有着新次陈妈妈，讲要听着陈雷的《浪子泪》，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谢新汽车妈妈点播到单位的龙珠心。讲到这个礼拜八月二十三号呢，对着早时十点二十分、二十四节气的来到着处暑，而这个节气啦哈，啊，这个节气过了后呢，就较未遐热着，但是嘛爱惊有一个秋老虎的反热回来啦哈。啊，不过呢，啊，天气变凉的过程当中呢，咱身体嘛开始感觉而且啊温度也会稍微下降一点点啦哈。啊，因为呢多灾康哈、啊，这个所在讲这个。回上报啦啊，下底个无啥物脂肪组织吼、哦，所以讲不管男男女女呢，对着这个时阵，这个节气过了后，都知爱保护好好势，唔通吼，佮穿起个露背装啦吼，哎、哦欸，简单来甲大家做着提醒，继续安排这首歌曲，严太太讲一支小雨伞，要分大家来拿哦。

感谢严太太来点播着一支小雨伞，啊，讲着可能拜六礼拜就准备大家要来看着普渡的物件啦吼。啊，当然啦、啊，一寡即个名利的建议，讲即个普渡啦吼，诶、欸，好兄弟、好姐妹真的尽量卖伫厝内吼，看会到底较厝外的即个空间啦、啊。啊，当然因为即阵啊西南风吼，啊，个即个低气压拢伫台湾即附近，有可能伫外口呢，咱得爱可能有顶啊卡，也是较咩样所在啦。啊，那是讲伫即个公共的吼，比如说咪大楼啦、大厦吼，公务的这啊，可能大概大平啊这，但是不管是安怎呢？要普渡吼，为遐化金化银这啦吼，都会用到一寡即个火的部分啦吼。啊，那是个拄着落雨啊、透风吼，安尼要化遮的即个金纸钱呢，有诶可能较辛苦着啊。有当阵赢赢杯嘛是安尼，诶伤脑筋啦吼。所以随时边啊嘛爱准备吼，看有水啊是啥物款的灭火的啦吼。诶，尽量安尼吼，好咱的即个普渡诶，即个过程平安，搁去搁顺利啦吼。啊嘛的。后礼拜嘛是中元节啦吼，啊不管是这礼拜还是后礼拜呢，整个七月份其实拢是会当来做点普渡嘛，唔盲讲吼，哇中元节咱卖有这个风台来甲咱搅乱啦。今仔日咱有闲来这节目时间，直接过一段落了。再是节目听完，继续听着两个俱乐部的节目，下播的节目听完呢，请继续收听四点新闻快报，五点。街头巷尾，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了。啊，来后礼拜，搁新的一礼拜，请继续收听。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今天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跟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鸿。大雨大雨一直下，雨拢落袂停。即卖文鸿咧主持节目时阵，外口呢，自下再甲进雨暂停啊，吼、哦，啊无拢无离咧停呢，等下休一下哈。即卖雨有小可来浪棚啊咯，啊无吼。

相亲节的曼丽小姐主持节目精彩刷了后，接着来刷着下去，就给咱收听《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新闻快报的节目，文宏文奇主持，感谢你。

今天是2026年国历8月21日，拜五拜五小周末，农历是7月初9。北控北本铺买咱的产品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得送你2027年羊年大吉。明年到116年到三羊开泰，日日听日子，咱得送完为止哈，剩无几本嘿。我若无甲你报哈，我若无甲你报着送日子哦，啊，就是已经无啊哈。北控北本铺感谢你，今仔只是21日，西南风。贫穷哦，吼吼，惊倒人讲安尼话啊，这个雨落安尼啦，加爱大影响我后对流发展旺盛。虽然是拢有迄个强降风吼，真正都是无法度通出门的啦。啊，唔过即马已经浪河滂啊，哦，强降风了后，即马呢，差不多是4:03雨有浪一个啊，好歇一个歇一个哈。啊，讲下晡咧。针对着新北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阁继续阁大雷雨，接着来刷着下去哦，讲后一个阁继续要大雷雨，我的妈啦！所以讲哈，即卖新北市发布着灾区警告的讯息，提醒着北区的民众要注意着暴雨发生的几率哈。啊，这个大雷雨就是新北市石碇区、平南区、滨溪区加着双溪区。啊，那咱台南市雨今仔日落了真大真粗的，就是新营、咸水、柳营、满头、下营、六甲、关田、六大内区。嘉义区、合甲、西港啊、七股、新化、善化、新市、安定、山上区、玉井区、南西区、南化区、左定区、林德区、桂林区、啊、关庙区、龙岩区、永康区、东区、南区、北区、安南区、安平区、中西区。台南吼、哦、出去吃到底吃透透，规个台南市的雨势，拢和这个西南风流呢，拢包起来。也那高雄市是田寮区、基山区、美浓区、六股区、大仙区、三那区、内门区、茂林区、桃园区，雨落足大。屏东县的就是九如乡、李岗区、高树乡、山地门哈。那那这个大雷雨的。大雷雨的沿海市景的区域，咱台南市的就是南区，咱北控北本埔，台南市西门路遮，吼、哦，咱西门路遮就是南区，吼、哦，咱北控北本埔这区就是南区哦，啊，搁有安南区，安南区吼、哦、像下在伊安尼雨一直都袂停，唔知有淹水无哈、哦，啊，搁这个安平区，像今仔只雨落这个西面的啦，小东路吼、哦，小东路这边呢。哦，这个交流道遮唔在个诶迄个淹水未哈？新北市啦、永定区啦、新北市的大富溪啦，这拢来你咧注意着洪灾的迄个警告哈。啊，这个雨佮继续你在北部地区会到这个4:30哈。啊，同时爱注意着这个溪水勃起，尽速来远离着迄个溪流。当然啦、啊、吼，听友落雨天无必要。就是无必要讲来日咧出门，非出门不可诶，咱得爱慢行哦。今仔日咱的股市开价来走悬，买盘起起来290.55，加权指数45,224.29，成交量是7,192.80。黄金一钱买进16600，卖出17600哈，比涨加了70元。这是咱今仔日黄金买加着股市行情报告，多谢老主顾，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

当中断掉事业，整理掉迄个移动式的篮球，新得十四岁国定生呢。结果和这个篮球界安尼雄雄倒落来，对一个冰格勒斯上去病院了后不治，这是新得关某一个学校发生着意外。

一个14岁细胆的郭定生，二在后来底体育馆经理着移动式拿球的时阵呢，收拗的过程内底无注意，和倒落来拿球给跌着胸坎。照报告了后，紧急做学生啊抢救，但是也阁是同款吼，宣告不治嘞。所以这物件当确讲吼，迄得爱大人来摸哦。迄14岁囡仔尔半大人家啊，讲较歹听的吼，迄现主持呢也阁无够迄个气力，迄个篮球家。那是非常会当的代志哦。今仔日这个日本的气象厅来发布到这个沙德尔风台，恐怕会成为着非常非常强的强台。足强就好，伊就阁写两字非常强。沙尔德风台目前距离台湾甲日本较远，风台持续向着北北西来移动，渐渐来增强的趋势，可能伊就非常强。中度来接近着沖繩島，25到26影响当地。沙德尔风台26日来，而在琉球海面，太平洋的高压总是影响于而在北或者是西这个方面，对台湾的天气影响有待观察。26日以前，由这个西南风加着低压带为主哈，所以沙德尔风台持续来里的增强，向着迄个沖繩島。而这个方向一直来伊咧走，啊，这个风台天吼，你在迄个日本呐安尼走过的，拢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啊，如果那是闪过来咱台湾呐，咱台湾嘛是有代志呢，不要结合靠。

全部拢是咱北控八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吃过目酒金的是金的啊！北控八的金四四，北控八的办利用完、用光完、疏通完、精干面膜完，要吃高料放料的北控八新龙新气完，北控八咖啡都不加钱，咖啡的返校完哦，听落返校，北控八的咖啡返校完，北控八的马代茶。八空八的地少散来吃过气更诶，过胃诶都是八空八的病胃散。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过骨素过骨嘞，八空八的钙过筋过筋呢，大家拢知影吼，南瓜子呢，即有哪有咧过膀胱好，和你请诶丹参纳豆激酶，安安困诶，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大生机贴有无？洗面的五百，咱美容的化妆品，洗面的五百哈，咱的面霜七百，分做你家。呀，如意要抹疗顺呢，就是一千的，两千块的，就是乌头瓜。美容的化妆品全部一组七罐，六千一百块。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栽培。台南二一四一八空八，二一四一八空八。

拜又后礼拜拜四，就是咱中原普渡，中原普渡还未过呢。哦，咱这得个烦恼着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各道管制来出路安尼哈。头第一天南向平时计着一点五倍的迄个车辆哦。今年的中秋节假着教师节。有连假，九月二五到礼拜，全部有三加一四天的假期。交通部高速公路局里咧讲，连假每天各道交通量是差不多拢热热等安尼吼。其中咧南向的交通量呐，拢有6900万的车公里，平时的1.5倍。这的车呐出来呢，真正拢会挤挤挤。人讲我也是故乡的健家人吼，每逢呢，每逢假期假节都是陪思亲啦哦，尤其是这个中秋节哦，带咱到顶下看来烤一个肉啦，啊来吃火锅咯哦，哎，真正拢有年的迄个气温啊，这届的中秋节不是两天尔呢，是三加一四天呢，连带车流、飞流、旅游为主，已经大多数哈，拢已经分配到迄个高新寨的管制啊，但伊的飞流夜间暂停。收费额的措施，九月二五到二六，管制着南向的入口。九月二五下早起5点到下昼的12点，封锁着国道一号冰镇系统，加着保养系统南向的入口。透早12点到下昼的12点呢，封锁着国道5号桥镇平南南向入口。桥镇南向入口封锁的当中，将是改为了大客车专用的入口。所以吼、哦，今嘛来你咧报呢，哎，足紧的吼、哦，过下来就是要中秋节，啊！中秋节那过了后，又个是如何呢？中秋节那过完了后，过年又个到啊！安尼一年，真正是日月如梭，流水无情哈！啊，今年都已经来到8月份啊呢，哈、哦！真正是一天一天安尼过，日日过安尼戆戆啊过哈！咱的身体健康啊，都、就是爱该保重。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台南啊，你的事业。8-0-8-2-4-8-0-8 在地的卡，亲爱外部头的听友，卡电话里边，你才会记得加空了。咱有这个听众朋友，介意甲咱点播的歌曲，咱陆续在咱的节目时间来甲你安排播送哈。啊，咱的听众朋友讲，来去罗德中明工商店的中明药房，甲咱买着，6K 啊，送2K 啊，6K 啊，送2K 啊。8K 啊呢7000里，而且个马代茶，讲伊是摕到最后第二组的，讲罗德庄明遐个剩一组哈、哦，加料加量加强版的，咱个马代茶，咱个听友拢食甲非常的好，咱这个阿爸讲伊真爱听这个吴俊怀的歌曲，点播着《梅花鹿之恋》，台南2141808。2141808，另外咱今仔日听友那是注文咱的产品哈，今仔日那寄的哦，啊都、就是爱后礼拜拜一你才会收到哈。今仔日是小周末拜五，今仔日那注文产品呢，都爱后礼拜拜一。呀，那拜一个咱注文产品呢，隔天诶后礼拜拜二才会到，感谢你。

感谢乡亲你的收听。彰化县的溪州乡去年七月发生着恐怖的杀人案，52岁细个的男子甲姓陈的朋友两个人爆发着口角，既然随手呢拿着迄个滚水管、热水壶甲着压缩桶，疯狂呢攻着迄个陈兰，造成着陈兰呢头壳骨折去，颜面骨。骨粉碎，骨粉碎，这个骨折，吼、哦，讲一个，规个面拢歪过兼错了，上病院了后重伤不治，个人患难了后逃离现场呢，落网了后死状判认着动手，经过着彰化地院法院国民法官来审理，今仔日伊着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10个月，吼、哦，台南无承认，还佫无甲死者家属来和解，所以重刑要到15年。2025年7月7日，姓郭的男子甲姓陈的男子在朋友的厝内底咧聚会，阿里咧开讲，开讲讲吼，哇，酒啉落煞咧比大声啦，阿哥男俩讲咧，住迄厝内底滚水管甲树桶咧。啊！唔，一直向着单人的头壳、面部硬猫去安尼，当场吼粉碎性的骨折安尼啦，检验来发查，我迄规个面拢歪过兼吹哦歪吼，拍牙呢吼，惊死人！个报拢袂落呢，迄规个面的骨拢脆岩牛着滴啦，啊下海啦，粉碎性的骨折呀，中区神经性的休克，急性的呼吸，规个拢无去啊！迄规个面哦，规个面哦，哦拢个讲甲脆甲安尼岩。迄落有够恐怖的样啦！细陈的死者甲姓高的男子拢是社会边缘人，时常伫朋友厝咧开讲。高男因为甲一寡代志尔，就甲对方冤家哦，啊气袂过呢，就用迄个压缩桶来热水壶啦，哇哇呢，死里呢为着迄个死者头壳硬顺硬拱安尼啦。犯难了后逃离现场，这都存办要害死的嘛吼，所以咧，这个闹的物件，这个五官的物件，会当互你看见用迄个高速汤多咧烧多咧猫，一定存死袂活的啊！啊，佮讲无怕死人，鉴定了后吼，讲高认定高人就是提动物持续攻击人体的要害，所以这条就是杀人故意，提起着迄个公诉。啊，高男的你咧讲啦，咁无啦，啊，都虚伪汹汹哈，汹汹挡袂掉的啦。国民法官认为讲，高男因为你唔是什么种的迄个亲仇大恨，也唔是什么种的大代志，干那一叔叔啦冤家尔，你都对着多年的朋友痛下了杀手，手段残忍的残暴，而且犯案了后毫无悔意，也无甲家属和死者的家属达成和解，所以伊就。当刑判处于14年10个月哈。另外，即马7月份呢，孟神几多队哦，嘿，一台车安尼无人开安尼，一直锁，逆弄着特斯拉的车。啊，结果车主讲，人呢，嘿，确实有够奇怪的哈，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奇怪呀、嘿，啊，拢无人伫咧开车，啊，这台车会安尼酷酷啊走。另外，老二号的当顺饼工厂爆炸。乌麻麻火烧烟，砰砰烟，烧到迄个6点钟，迄落年那恐怖的代志哈。咱这水火无情，咱就是爱小心哦。另外，咱伊咧讲行车纠纷，一个阿伯啊吼，一个阿伯啊啦，啊都拿迄个刀啊刺杀掉一个35岁的上会员，诶，这个查甫囡啊，结果这个查甫囡啊，互伊手遐抬到血塞塞中落落来了后。恰手空拳就打死掉这个老翁，伊讲伊的反击就是要算讲正当的防卫。啊，这个检察官讲吼，这个人命关天，因为你对的拍的拢是为迄个面凿落去，为迄个心脏，为迄个胸坎凿落去吼，这无算讲是迄个正当的迄个防卫啦。啊，其实这个35岁的上会员就对，因为伊咧赶时间，突然撞到来这个。开车风度作歹的迄个阿伯啊，伊有前科咯。这个哈、阿伯啊有前科，车那是车好了后哦，拢咩呢？拢咩安尼喷文喷雾安尼啦？有一天啊，那个安尼去的时阵的娘娘哦，啊撞到，人那袂当原谅你的，或者是人撞到你讲哈，较无理的，人都袂当原谅你安尼吼。人那是生命受到威胁以上，咱这人那掠工。掠工就失去着分寸啊！
两个人虽然双双受到救护车，姓叶的男子呢，和迄个阿伯啊，提抬家迄个手吼，停八针，姓李的头家治疗五天以后，乃是回天乏术。虽然这个姓李的头家阿伯啊，伊是立在迄、那个迄、那个开人工的烧烤店。啊，迄、那个员工内底非常的唔甘，厝边隔壁嘛讲非常的震惊，讲伊人都袂歹呢，伊讲伊个人是好人呢，厝边隔壁讲熟悉四五十年啊，啊做够做生意安内安内，吼、哦，这个开车的风度修养最重要紧，有个人车咧烧起落去到底，我拢袂得啦，像我昨报一块新闻无，你在迄国道遐啦，咱的名车、咱的轿车、咱的爱车，迄人骑着。啊，落来落来落来落来，你带我落来，啊，讲我清楚。哇，啊，徛伫两台车中，两个人伫遐咧谈判，撞到一个，目睭处处结了，我干那路的无注意咧，为你迄个车后边怎啊弄落去？啊，迄、那个车弄落，因两个人拢伫遐咧谈判，结果弄一个安那，两台车中，迄两个人伫遐咧谈判，两个人弄一个像个夹心饼干三明治安尼，弄一个冰格罗松丝。

和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感谢到乡亲的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导咱台南的电话2148-2141808，国会史上最大立委集体贪污案，一审刑度悔过，二审浪费着四年，今仔日都已经拢知影。前立委苏进清、廖国栋等人涉嫌着司法史上最多立法委员只有集体收着贿赂案，一审宣判。包括就是苏进昌在内底五个前任、现任的立委、三个立委办公室的主任、三个业者拢被判有罪。二审经过着四年哦，四年的审判，终于下载去立的宣判。这是台北地检署全部起诉着十二个人，台北地检法院哈一审宣判，敢那一个人宣判无罪尔。这是前立委苏进昌甲着廖国栋呢，涉嫌着私相立委之集体而来贪污哩。人讲清廉官，啊，就倒来食家己，啊，要做着迄个贪污官啦，你着关到他们钻生杀无。前的立委苏进昌、廖国栋、徐永明、赵振宇，甲着现任的立委陈昭明，拢判有罪。苏进昌行动上当，差不多是十年，爱关十年呢，十年出来都流口口干呢。理性心理当中，啊，搁再多坐船啊，离开着台湾的本岛去到小琉球，啊，替囝来伫咧做选，这嘛已经违反着禁止出境、出海的个命令啊，险险啊，着被收押。二审今仔日9:30正式着伫咧宣布，所以这个案的刑度加减，拢是靠着迄个抗辩的着吼，由迄个律师伫来抗辩哦。

0: AM 一零七一，
1: 这是咱电台哈，每间半点钟拢有迄个十五秒的台号，所以报一个应该来订阅一个哈。这个民进党前立委的苏进昌贪污治罪条例。哦、这是有期徒刑十年啦，哦，收到迄个贿赂呢，犯罪所得1580万，拢已经没收。啊，苏进昌的办公室的主任呢，伊合用啦无罪。国民党立委的廖国栋共同哦，犯着这个贪污治罪呢，有期徒刑8年6个月哈、哦。啊，那个廖国栋办公室的主任丁福华呢，伊也是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啊，啊，阁有其他诶，拢判着7年8个月，就是国民党诶立委陈昭明共同犯着贪污罪。即马即贪污吼，听众朋友，你那是违背着你的职务收着迄个贿赂诶话，即拢是5年以上诶重刑哦。即嘛是比着迄个咧食毒品阁较严重呢。所以啥，咱人吼，若要做清廉官，你着等于食家己；做着贪污官，你着关甲他们全生杀无哈。另外，即个十大新闻消息。高金素梅涉嫌诈着助理费，被起诉着求刑12年6个月。台北地院法院头第一届开庭，哈，今仔日来开庭啊。我金素梅呢，比着廖国栋家、苏进昌家，哈，伊个立委呢，贪着这个贿赂，搁较严重。哦，因拢10年8个月，啊，高金素梅涉嫌着诈助理费，被起诉求刑12年6个月。这是国民党立委哈，这个高金素梅涉嫌贪污，台北地检署6月7日起诉着高金素梅等24个人，对着高金素梅求刑12年6个月，专案进入在一审，台北地法院定于在8月25日首度开庭。不过因为律师的关系，高金素梅未到庭，才表示了解，法官搁定于在10月27日。会传唤到高金素梅你来出庭。起诉书是讲安尼，高金素梅嫁到哈，这个伊的地夫啊，明知影实际从事立委公会助理的职务，透过着国会助理张俊杰负责公会助理行政业务的助理，也阁有这个劳务来申报着公会的助理，并提了75万9629块。并由伊的姐姐高金秋燕负责支配使用着这笔的钱，作为弟弟高金建华交着地府啊子女的医疗费、教养费、家用费来支出。另外，高金素梅明知影张俊杰的大汉查某囝孤孤单单离在中国，从事着音乐创作，无实际从事着公会助理的职务，透过着张俊杰交着罗楚杰等人。伊这個大汉查某囝申报着迄个公费来助理，也诈低了388万5982块。你看1块、5块、10块，你摕偌济，一角银都拢甲你算出来。哦，这真正真厉害。所以这笔的款项挪为他用。啊，搁明知影张俊杰因为健康的因素协助照顾着迄个孙啊，照顾着住伫在台中的妈妈，大多数拢伫在家中处理着私人的事务。并无实际从事着公会助理的工作，乃是自这个张俊杰申报为了公会助理，提低了453万8155块，1块银、1角银都拢甲你算出来，这也是替张俊杰家己私人来用，所以这总啊强啊家家的这个贪污罪哈，安尼就是爱求刑。12年，这是高金素梅真正讲的哈，吃不完兜着走。感谢乡亲你的收听。啊，其实吼，讲诈领着这个助理费，不是干那高金素梅，不是干那李伟尔，包括真侪真侪哦，真侪真侪市议员嘛，拢是有安尼的代志发生哦，不是高金素梅顶人头第一个，差不多拢安尼哦。进广告，你看我噗噗，我嘛看你雾雾，目睭未金未明未清，吃咱的金素丝808粒金素丝，优待价2000块，每一罐是120粒装。咱的老爸走路目睭花花呀，阿母啊目睭耷耷，跟咱吃实金的808粒金素丝，808粒。 单量丸来吃初音纵容理性各有基金用专治你的筋骨和酸痛骨刺保身固精温身作用保骨质强筋壮骨校长兼共青的像文峰安尼透早那饭后百分百的半量丸我拢吃六粒一般保养就该吃六粒啊吃治疗的八粒十粒拢无要紧哈百分百的半量丸脚床头会酸痛走路骨卡骨卡规身躯会腰酸背痛你百分百的半量丸该吃落去了后袂腰酸背痛而且你咧走路走路你的脚路会比较较好哦你的脚咧咧走路咧压起来迄个会加较轻咱人若咧走路较轻，安尼是较好哦。啊，较袂感觉讲咱的身躯啦，咱的脚绑咧五十斤咧、一百斤的石头安尼，一支脚也袂悬。有诶，是大年人做石头做了伤过侪，姿势不良，影响着咱的筋络、坐骨神经痛、退化性的关节炎、软骨的磨损，拢甲咱食百分百的斑龙丸，寸筋络纤气会听完去。百分百的斑龙丸，人一百岁无可能担一百斤。爸爸，你若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脚床头会酸痛，一个腰伸袂直，走路骨卡骨卡的，阿母啊，腰腰酸背痛，磕着弄着伤着肿着的哈，迄带来伤的百分百的。斑龙丸，你就赶来吃。像这几天安尼，一直落雨，落雨，落雨，吼，落个安尼腰酸背痛，迄就是你体内底风寒湿气足重。体内底湿气若重的人，可比讲你感冒好无哩？体内底是安怎样？奈湿气重，就是较早你感冒好无哩？啊，有风邪，体内底白条的有迄个风邪，或者是你冰水食了伤过济，或者是你最爱吹冷气。冷气电风供了伤过济，体内底若有迄个风邪，伊湿气就足重。你百分百的斑龙丸给吃落去、夹落去，咱就像像是太阳撞着冰山，水甲你化解。老白老厉害，六百粒装大罐的呀，2000千2点斤。百分百的斑龙丸，细罐的1500，300粒一点斤啊。
2: 好好好，
3: 好，拜拜拜拜拜拜。
2: 嗯，
3: 嘿，文
4: 通，你文
3: 通
4: 啊？
3: 嘿，来，你好，你好。
4: 我家就是
3: 嘿，
4: 公，
3: 那你对？哦，公山，
4: 公山哦。嘿
3: 嘿嘿嘿。
4: 啊，我听到你在报丧啦哈。
3: 嘿。
4: 啊，听你你在报丧，这金素熙哈。
3: 嘿，金素熙。
4: 我今仔伊我了味道就想关一关来吃了啊！
3: 嘿嘿嘿嘿！哎、欸，
4: 你诶，我逐日拢在听你。
3: 啊，你好，大家好，你听我节目，感谢感谢。
4: 啊，
3: 好、
4: 哦。我就是讲，我就是本地啊，无买手机，买一个手机来听。啊，大家听到恁的节目未？
3: 需要需要，啊，听到我节目，拢逐下播四点到六点啦。
4: 我在，我拢有在听咧啦。
3: 好，好，好，好。
4: 啊，你说，啊，你。我过来甲关一关啦、啊。
3: 好，好，好，谢谢感恩哈。
4: 好啦，谢谢啦，谢谢，教教教你。
3: 没啦，没啦，好好。阿公金素熙哈，讲不空白文红诶。
4: 啊，伊只都是无恁咧，恁就无指定落房啦，无指定啦，我知啦。
3: 好，好，好。伊
4: 只相比落，伊只只相无恁指定
3: 啦。好啦，好好。
4: 好啦，谢谢啦，谢谢啦。
3: 好，
4: 好。哦，你报新闻，我最爱听。
3: 然后我咧报新闻，你最爱听。
4: 好啦。
3: 嘿。感恩，多谢你，感谢感谢。
5: 嘿，这边有哪讲？
3: 嘿，
5: 我要订公司，
3: 啊，
5: 割骨头的啦。
3: 哦哦，割骨嘞。
5: 嗯，我先补，伊个算几多？
3: 嘿嘿。
5: 做生计啊，算讲，个月来做了无好，拢腰酸啊。
3: 嘿嘿嘿。
5: 啊，食这糟糕哈。
3: 有嘞有嘞，喂喂，买割骨嘞，三罐送两罐，嘿，五罐六千。
5: 嗯，啊，我知影啦，啊，我是讲要先来买三罐吼，
3: 好，
5: 食看嘛，食我试看卖咧。
3: 好啊，
5: 啊，我下中到差不多三点了，我提钱去寄肿瘤，
3: 好
5: 啊，我寄三罐，
3: 好啊。
5: 你做啥？纳豆红旗。
3: 搁要加两罐纳豆，好好啊，五罐两千。
5: 哎，六千，啊，你要送我啥货？
3: 啊，你要送啥？
5: 我 看你要送我洗面的而已。
3: 好啊好，送你一条洗面的，我进个卡哈，我来等你哦。好好好好
5: 好，我下晡的啦。
3: 好啦，下晡三点。好好好，
5: 三点过呀啦。
3: 好啦，好好好好。水气，这老太太伊讲要订一组迄个斑龙纹三罐，送一罐。
6: 好嘿。
3: 啊，讲一罐目睭的。
6: 好嘿。
3: 啊，伊讲安尼当送一罐目睭的啦。一般。
6: 安尼一万块八百，啊，要送一罐金丝丝哦。
3: 要要。
6: 好，好啊。啊。

咱桂林要搭药房哈，对，阿伯来桂林要搭药房，甲咱买着北控八的新荣新气丸，买只高料放料的，非常的感谢你。十二点更换一克啊，北控八的马黛茶，北控八的新荣新气丸，你哪搞？高料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的吼，婆婆妈妈男女通用，北控八的新荣新气丸赶来吃，阿都袂当讲吼，为着达工这个高料的问题，带啊来你咧压榨啊，有个人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哦，啊裂喉线肥多要安怎？甲咱食裂喉线滋补，北控八的新荣新气丸，和你放料会顺顺顺，过你的膀胱更加用。北控八新荣新气丸，咱任何都得个处量太药房国民。老的王阿伯，我那个咱祖文三加一，八空八的新娘新去玩哈，任何都得个厝两台药房，少年头家，我那会当甲你电话叫上，感谢你，你电话叫上的哈，任何都得个厝两台药房来甲咱指定。明仔在拜六后日礼拜出来市中心踅街啊，中正路236号田边药房就来甲咱指定哈，八空八的啊，新娘新去玩，加味欢笑玩，最近的。身体都有卡输，阿都无离咧撸，拢食咱百空八，加味都无加钱，加味也烦笑完。你若感觉讲头晕、头晕、头痛，啊，病病白白叫，迄就是较欠血，食百空八咧，加味烦笑完哦，百空八咧，加味烦笑完，足够少少解固少袂好，甲咱食固气梗诶。八空八的地少散，像我这个卖人的声，长期保养来的啦。我若要主持节目吼，我就该啃两三汤匙啊，啊，该干的唔免配茶哦。啊，食过气梗的地少散，慢慢的化去啊，又又又咪咪咪啦。啊，哎呀，有心的大肚的都爱食八空八咯，食过气梗的八空八的地少散。各位当的都是八空八的并为善，千军归一路，万兵归鼻头，为者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毒，保持着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漏下。阿爸无喙齿，人个补物件用吞的呢，迄点着胃呢，啊胃阁搞一赤酸的呢。人嘿吼，路得总明。咱今年啊啦，伊讲伊一个胃吼，拢请倒啊咧，哎呦喂，足够倒啊咧，一车酸诶，八空八咧，病胃散食落去，都袂一个一车酸啊，足好用。老病哈，慢性病诶，西药啊，食一咩，啊胃肠胃壁胃黏膜拢爆去啊，食八空八咧，病胃散啦，八空八咧，好用诶，骨素来食骨骨咧。八空八的钙固金来吃固金呢，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称三根啊。每顿困得爱困困未去，未困进安安困，先困到底呢。甲咱吃八空八，活力好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头壳。八空八，活力好眠，先困到底呢。八空八，活力好眠。

日本吼，日本世界级的豪华，特别的就对吼，特级的迄个豪华车呢，哎呦，冲动弄死掉一个咧督草的迄个工人，所以讲吼，这趁食工人足艰苦的呢，啊，都铁车要来呀，你唔知影在啊咧督草。日本的东武铁道特级的列车呢，到啊，唔知影四个作业员呢，立在迄个怒州市的东武日光线的铁路、铁轨路内底遐，来里啊咧督草。特级的列车汹汹弄死着四个工人，紧急送去病院了后，急救结果三家伊四个工人拢通通宣告不治死。啊，这四个人督草哦，那造成着和这个特级的列车呢告告死呢。哎，这是拢目睭处处结了乌干那路呢。四个50岁到60岁男性失去着意识状态，送到病院，大多数拢已经就是迄个死亡啊吼。日本特级的列车冲撞着四个来里咧督草的工人，这对着日本来讲是一个足大诶蹊跷的对，吼、哦，因不日本这大家拢是做代志非常谨慎的人，安内不在意。听有咱明年中医生行政院决定啊，各方的医生一条1000药，今年追加着医生，列为了有10项的迄个军果，这是一个好现象。另外，计交友来投资两个头家娘被骗1亿4000万，无人去落空来夹。来攻击，警方逮捕着迄个首脑顶22个人，有够厉害，多过一尺，摸过一丈，唔通以为讲世间你上戆上牛。听有咱这个国家明仔哈，咱就是有伫咧报告讲，要来决定是要破发着1万啊2万哦。啊，即马大多数都是由咱总统讲的上准算，行政院通过着明年度中央总预算啊，吼、哦，破发着1万块是决定。但是诶，咱如果咱的政高税、咱的税率呐是收起来甲规条的，发2万块嘛是无问题。咱行政院长讲，现主是要摆客着老农社会津贴，绝对是袂当。啊，有诶讲即个现金啦、啊，总共一句话啦，咱诶税收若遐尼那侪钱，加本1万块，本2万块，嘛是有道理哦。但是咱即个钱吼，拢都是爱开立在刀口上，毋是你泛泛诶讲来里咧遵守。讲到即个川普呢，全面孤立着伊朗，要甲因结限着经济证，要缩短了伊诶年岁。为这个泥水吼，啊，给缩掉的，看你差是要培育堆去就对啦。美国总统川普顶几天啊宣布，对着伊朗发动着规模史无前例经济战的迄个行动，唔爱用武器甲你战呐，用迄个经济来甲你战就对，彻底来切断了多黑人甲着国际金贸往来为达目标。经过对着联合甲着伊朗从事商业往来国家制出着党法，号召着所有的盟友甲着美国，会当讲是坐钢架船、穿钢领裤的，人讲并肩来作战。啊，如果那是会当打败着迄个伊朗，这是上佳好哈。当然，这是一个假戏尔尔啦，唔是讲吼要改好起来治水啦。国家国当中，吼、哦，听众朋友，拢有每一个国家的迄个行政。你若是该国力的话啦，当然啦，你生人一个，咱嘛是甲你踢一个，迄同款迄个意思。咱讲到迄个最近，吼、哦，有数万吨的迄个废料，埋伫迄个乌口的训练场，耗掉迄个13亿，假合约骗着军方来回天，再升级来配，啊，搁来铺路，哦，这挂羊头未够吧？假着征地，乱倒着的，迄个新德关有5个乡镇，诶，一挂迄个废土，啊，这即嘛环保犯罪集团一条龙的作业，新德检方来起诉38个人，差不多是查出讲有2个公司，迄拢有问题的对啦吼。这袂当乱倒着迄个废土，乱倒着迄个废土，迄那掠着，即嘛拢是非常严重的代志呢。您不要开玩笑。

来去匆匆，文风文吉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百空百本铺全部有用的产品，拢是 EMPA 甲生物科技相顶的认证，国家级的保证，互你食得了有信心。买咱百空百本铺全部有用的产品，咱就是送你2027年116年度幼年大吉三羊开泰，日日贴日子。买两种百空百本铺的产品，或者是两罐以上，116年度。文风文吉就送你日日听日子，谢谢。来刷卡接你的电话，明仔下晡4点到5点，本台本周日4点，我等你啊！刷卡来电话，台南2141808，214180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台版小号杨哲谭思林的歌声，好听的歌曲。外高面的落雨，下连续落个差不多礼拜，你大概出外开车、骑车、行路注意安全。不过听一下南方，千万拜托关心了朋友，大家要平平安安。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六。每天的报告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嘛祝福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药品本部。圣诞庙宇的圣，尊贤的尊，立哥哥和圣尊哥，对家来当中搞好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有无？赶紧就买来个打，天气的变化，哇，这生要听，赶紧个打。随打你就随在，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真正赞的。迄尤其咧讲到尊贤的七大杯，轻松的背楼梯，七种甲做伙 ，UC 度一定要玻尿酸。咕噜咕三名比大名低水力真正赞哭了爬起来。背关了给了轻松骨折起心嘛规划。今天当公司来就不没问题有够赞。也就是尊行的七大名。轻松了背了推用。尊行那道机没加强培养 Q10 碰扑加干无力。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尊行的波精会养所血红素。尊行的驾所真正有够好用。让我们的轻松无负担，哇，亲像马道同款，青春美丽是马道。尊贤的燕窝，食水、食健康、食美丽，要对家己较好、啉较好诶吼。大家安尼规世人安尼拍拼，要食了啉较好诶。秋天季节较袂甲人对流行，尊贤的燕窝带回家，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家指教，问甲详细好歹日子。时钟你说开工要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尊贤给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啊应该管有需要带回家为健康更加的管好掉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国际品质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尊贤规套咱无休困的天赶快给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每一天说准好心来做好事说好话走好路工作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工作来顿家庭平安公家论尊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好满载翁博博馆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伊遮嘛咧爽，遐在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过听了了。天气变化的方式不换，伸过来听过去，关在咧听，筋骨酸痛，踢爬酸伤，困了无拄好加老进者，阿妈讲伊难难肩胛头揪揪，骹手肩胛骹只甲蛋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为止痛，缓解各种的疼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外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啊，顺安药。最新科技制作没有掉，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打。吼吼，你看，尤其你行有够赞哦，起码打吼，打通着你的血路，去转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好用。所以讲，和咱明仔在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 spring 样，随打你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好用。厝内底不是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甲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做你个打。我一摆说在乡里家咧无够侪，咱咧讲过。平常时爱国爱听你也无挂打，尤其咧行真正赞。成大成二变个是双条，那哪样个拢嘛可以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坚持之名名声上好，免费的双条又无较紧，买来个打。阿拉准行的七条比轻松了背楼梯哦，喂，这 double plus 呢，双倍加强，搁再升级，非变性第二型这个加完两倍不是普通的哦，胶原蛋白是精品啊，精品啊 ，UC2 一定要玻尿酸，而且玻尿酸这黏条条，这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继续，我们不需要煮，更加另外煮在营养保存老一条。随着年会增加，甲补充好着。高纯度 MSN 外国人靠这提升活动甲运动的能力。好，外国人运动几工？你看，可鲁果沙敏葡萄糖胺，基本的这尿尿顶柠檬酸钙，一定个爱股医生专家建议讲，逐工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里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所以讲，准型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哦。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宝宝的歌声，每拍你头部三零五年，拢总有需要嘛？一缸一粒，顺顺啊行，宝宝会在哭了，爬起来。闭关落去了，轻松骨折，其实嘛快活。要甲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了大事。行路千万爱做主，尤其这落雨天要大家保重身体，不管几岁拢同款。小心，咱讲过啊，厝内底有囡仔，趁多啊，洗你打，穿久悠悠，久久修修，该换一换，换新换新开心。鞋啊，袜啊，同款。大家平安，身体甲个健康安尼行路有风，行当风西无问题来照顾，也就是准型的七合一，食这较好，赶着脚站，这样脚厉害哦。今嘛罐嘛开好够价，一罐2000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买着好奇罐着出分嘞，赶紧看掉，哦，规组拢甲准成欢呼。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这加强配方有够好，进口原料呢。这较紧罐着较紧改善，尤其龟头当应酬较济吼，大鱼大肉买菜较爱食肉，三顿拢爱食肉，吼，规桌拢肉，无肉袂欢喜，这无肉不欢，小可你只爱控制，无不是了放下定。分酒买过量，油炒重咸重口味也好，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甲带回家，暂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就好哦。水更能弄了水才会通哦，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有够赞。加强培养 Q 天胖脯，正干有力，银杏银杏啊，零火火袂搁再硬动动。单三甲红景天，你背关落个背关山拢总有需要。啊，那大豆卵磷脂在补充呢。啊，不然出门一个手机也袂记你个，哎，锁匙袂记你查，大豆卵磷脂你加，那你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内行诶，一组两组加过做检查，数理诶讲诶招，数理诶水个，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那你纳豆是激酶，咱这是高档位无臭味，较紧关掉。
通通带回家了呗，不需要帮阿顶，嘛呗不需要叫三哥六哥啊，那都姊妹，较紧看只真正好用，有够赞的，通通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非常完整的身份嘛，随家随有感觉，未上好小上大呀，小朋友啊，先囡仔赞一粒。全套当咧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你来我来，大家来这顾电视顾平板电脑哇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你话请你看着，疼惜是了，保护是了，有够好。主要咱个添加 vitamin B 群较好用啊！你看 B1、B2、B3、B12 vitamin A 甲 vitamin E 这里本人哦，一世人一定拢爱使用的 vitamin B 的 B 群啊。咱家就唔免去家己笨瓜。枸杞、葡萄籽甲叫病素，绿豆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智慧青素、金针花通通有。你话真寒掉进口了吧？随家是有感觉。黑玻璃器都清清气气，视力的清，视力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我拢讲起来，人生的看光呢。你话清，你过来清，你话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了，一缸一罐就可以。来自德国的原料 Gemini， 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主要是阮咱的讲过血红素、血红素嘛，满天全金条，要啥讲无半条，有需要。维他命 C 每一缸来补充，有够赞的。B 粒 B 十二，4-5加5米剂。葡萄籽甲红景天，外国人特工爱输赢的美国类里家，蔓越莓玫瑰果，准先来保证带回家，一天一罐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保持着精气神有够好，较紧赶当又耗着咱的白阿婆，耗尽着长辈，照顾着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先来保证你赶着，一家啊十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就知输赢，真正赞的。较紧讲，这当然贵组拢也准行欢呼，拢总赶紧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贵哦，顶级的燕窝是无糖的。我说讲无糖的，讲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咸嘛好，白滚水袂当啉伤济，袂甘去食饱，哎，拢总做你家啉有够好，因为这无糖的燕窝哦，对家己较好个啦。大家安尼哦。规套当拍拼哦，食到年尾一定要对家己较好，一定较好，食较好呀。咱这是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讲家己保证，国际认证大厂哦，遵循顶级烟雾哦，一定达感觉啉，因为这最阳性的蛋白质，这蛋白质对咱长辈更加重要，加强吸收啊。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用南美用珠宝中心啊，这纯度高、甘量高哦，口感好、品质好嘛，营养价值足高的嘛，所以做你家啉嘛，因为我是袂啉袂少，规套当拢会当啉。男女都有各种体质，做你家啉。你秋冬的季节，你就袂甲人对流行啊，当然口罩一定爱挂者比较好。因为这燕窝吼无糖的，咱都讲过，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袂甘去食饱，做你规套当个啉有够好。对来到我呢，我用眼美容保持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水，愈食愈更骨，食水食美丽食健康。长期你大工厂咧输乌烟呐，食粉干无会当介上啊，粉酒蛮过量，空气污染啦、啊，对呼吸对空气啦、啊，效率有够好，活化元气更加好，要恢复更加好。你看东南亚国家哦，迄个工厂遮济，规套当因拖一直啉啊，哇，较济嘛啉去。咱燕窝这物件有够好嘛吼，遵循这顶级燕窝，尤其燕窝，中国是海拔顶级秀啊，真正赞的哦。大家讲啊，你嘛，一克6罐800，我啊一组3000块，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赶紧带回家，无价只停店，爱加遵循订吼，台南的电话，22182822128268，有需要赶紧带回家，对家己好。尤其咱年岁较好，要食食较好呀。燕窝赶紧赶掉，还了准生的价数，一工一粒，搁在升级的版本，同款国际品质啦。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拢给你保证啊，这拢有证书呢。
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纤维呢，真正赞速度紧个足好用，一工一粒。过去你讲有咧泡青龙茶，即免泡免拉免赢，一工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互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几工，唔忙个再过未通，遵循的加速赶掉，互咱讲掉受伤啊，有这包出出到进呢。排外清气人才健康嘛，你若两天以上无排，你赶紧来带回家呢，都要较紧输赢。要解决多年的问题，排外会顺，排外会清清气气，会舒适，会轻轻松松。遵循的加速，搁再加强配合，嚯、啊，这塑造奖的啊！咱有别人无，灵芝加速，努力高加速，努力高，往来加速，包括安尼塑造奖，除精华加速最初，搁再加强啊！遵循的加速，一天一粒就可以，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足好用。赶快甲准成订，这若无改善免钱哦。哦，当然你也甲准成欢呼，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新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立阁阁和神准阁对接来隆重高嘞，通通带回家。准成规套单无休困，咱都讲过哦，百礼拜赶快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好听歌叫这新歌，歌手马上新人哦，沈建豪。讲酒醉探我这新歌，哦，这几天都拄发播呢。好听歌叫来分享，好来。今仔是来个民国185年，公元加个2026年新历，已经来个8月20日，今仔星期是古历，加个7月7日。今仔阵拼阴历俗会日子就较无计数较不易吼，啊那明仔载，得来个新的8月20日礼拜五古历，加个7月7日，明仔载算丁卯日俗会日子算就袂歹，适合。官丁完平，祭祖拜拜，斋节出外，起居立处，开市立耕，交易立财，牧养买家禽动物，入殓衣灵衣帽，明仔拢总可以。不过明仔禁忌着动土、安床、做灶，禁忌着。哦，这个月感恩的月，过了7月份。尽量甲卖动作比较高，啊，当然就是讲已经有动了啊，无要紧啊，你着做你个动。那明仔载较好，这个时辰上午几时？9点，行到我中昼的11点。念中昼午时，11点，行到过昼这1点。过来念下晡啊午未时，1点，行到这个3点。来点暗时时7点，行到这个9点，明仔载算拢未歹，下当来做利用。那喜神的正南，灾神的正西，从上家46岁，帅这西平。西冲这里说，冲这有时暗头5点，行到日头落山这7点，明仔载冲刷掉。恶神啊，伫正南平啊。今日拜卡无日子，今仔星期四呢。明仔载拜五连续甲礼拜日的课拢算袂歹，我拢总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概况，即阵整个台南看起来天气甲查起来有26度，同款蒙蒙啊雨，山区落真大，部分的水库拢是咧放水后。搁再提醒无代志，迄山区啊，街边、河边、半河边，唔忙去，绝对忙去。迄那咧下水放水哦，溪水拢保重，下游山区同款。大家保重身体，山区卖去，海边、飞岸、大沟边啊，半河边忙去钓鱼啊，千万拜托关心着好朋友。气象署表示讲，按明仔开始西南风在增强，水气增加，全台湾看起卫星温度拢会落雨。整个转到落个礼拜日咯，尤其是中南部，对明仔开始拜五、拜六、礼拜三天，西南风对准着咱南部，咱台湾嘉义、屏东，连中部也同款，爱做着风灾准备。你嘛，小哥慢慢好，我跟你是今啥节哦？哇，水着头开哦！落一落，今日下水下袂哩。中央一定要有风灾意识，对地势较低、下面上的地区，一定要关心、爱注意。哦，整个台湾哦，卫生运动拢会落雨。好来，这条风灾今年第18号，叫做沙德尔沙的沙丁尼。沙丁尼这条风灾无排除通过台湾以北，同款佮顶一个同款掠过安尼。所以我个后礼拜拜三开始无排毒，就知影讲路线到底是毋是对台湾北部掠过来？因为即卖后礼拜拜三，伊只会扫个奥基纳瓦家、琉球群岛、东南平，但是嘛是佫有变化。气象专家咧讲无排毒会对咱北部这边扫过来。爱看到这个太平洋的高压。哦，如果高压伊那个跌落来，哇，那个对台湾北部，对咱台湾来，啊，那讲无跌落来，风台可能对日本韩国去。上好是伫安尼，日本甲台湾中海上落去，散开去安尼上好啊，唔茫形成啊，啊，无讲会无排除会变强度，迄秋天那个哦，强度风台袂跌啦。拢爱做注意，所以未来即礼拜要出国，拢爱注意航班的消息。
大概平安祈福啊，洪灾卖来啦吼，啊，好了，今年雨水都有够，水果都食饱甜啊，洪灾忙来哦，较袂造成损失。来，股市行情加拢总收盘小挂起，起214点，加权指数44933点，成交量7944亿以上。提供我朋友做参考哦，连续包括刚刚今小挂起等来。啊，黄金的价钱今仔日哇，就起动啊，小瓜个有起啊，今仔起370块啊，所以一钱你呐，要甲金仔点买，17530。我俩一钱要卖金仔点，剩16530。投资总受风险，谨慎小心卖做注意。哇，10万块！唔是10万块，是10万块，一级万元哦。当时政府要发，简单个来讲，安排挂缺，小号小号啊。

广告。不是伊正蛮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过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无较平，了家属咧做过多劳动哦。迄、那个运动上来，弯模、凸模、水里模，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公哥再来一次。阿罗你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萨级的运动上来，筋骨咧酸咧疼，关节咧疼。天气豆豆变化，风湿，酸甲咧疼甲，酸过来疼过去，困了无拄好加老进济。骹手筋甲骹脚甲淡麻咧酸麻咧疼，铁爬酸伤，乌青筋会止疼，减轻着这酸疼，缓解各种的疼痛，赶紧。老白主哦，顺安药哦，最新科技制作不要掉，明辉的酸痛又无较紧，咱就买来解答。吼吼，你看，尤其咧行有够站，起码解答。怕痛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流血的循环有够好用啊！所以讲，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讲，效果上盖好。大鬼罗马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第个加两第二十二第，啊，内行的加大包，一摆素材箱咧，廿咧无够侪，厝内底不时空几包，要饮要打的有，大细得甲你加。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好，做你个大。坚持之名，名声上好，虽大虽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成大成好嘛。免阁为酸痛烦恼哦，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阿拉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七种夹做伙，双倍加强个再升级 ，Double Plus UC Two 玻尿酸哦，真正赞的啊！这只加倍好用，因为用者吼直接加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煮，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量，营养保存留会条。随着咱的年岁增加，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爱甲补充好滴呢。骨碌骨三面葡萄糖胺，尿尿顶甲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摄取的哦。这伊也葡萄拢伫遮，维他命 D 属于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赞，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利，步步高升，袂爱晒日头的，无啥淋雨呢，拢总有需要，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哭了爬起来，爬关落去轻松，骨质气息嘛快活，要工作我佚佗嘛较有啊，关灯来听下，着家己提早做准备哦，稳定了大事。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啊。当然，行路千万爱做注意。咱关心着好朋友，唔管几位行路爱注意。咱身体够健康，安尼行路有好嘛？行单公司无问题，来就不。尊贤的七头皮，一罐两千块，你先用。三罐加一罐，较紧带回家。现蛋一罐，现蛋两千块。食这都较好嘛，关掉了较赞嘛，这样较厉害哦。即阵关了较好较有呀，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赶紧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较紧肝较紧改善，早食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心灵代谢，够好用，迄循环的赞嘛，水更的就能水才会通啊，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好用实在，一直咧进步升级，真正赞嘞。搁再加强培养 Q 天碰扑正干有力，外口面老 Q 天拢两三千块，唔免啦。咱这同款有够赞的啊，品质有够赞的。银杏金星丹参红景天大豆卵磷脂，赶紧带回家，咱实实在在价钱。纳豆激酶赶掉，一罐一千五百块，一百二十粒，一组五罐六千块，定四罐赚一罐哦，很免很赚哦。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哦。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啊，嘛未不时有帮阿定，那都只咪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嘛，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也就是日月清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着比他们比群较好用啊。再两粒，
尤其关到等我啊，过这个手机啊，过几工，你来我来，大家来，过电脑、平板电脑、过电视、过几工，该休困啊休困，操作机还过机还哇，你看这也好，读书也好，另外政府需要，听消息了报是了有够好嘛？迄报来去咯，清清气气，死了的清，死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4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最新的保证就来自德国原料 Gemini 啊，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较为长辈，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含慢吞啊慢步，每饭较袂食，拢总有需要，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的照顾，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大友好爸阿婆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先保证你甲管着哇！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先保证你管着。一克啊，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2组价格你就知输赢。赶紧带回家，当然几组甲准成欢乐。来到本部拢总搞好嘞，每一罐爱人名，有搭准成的注册商标甲你做保证。好、哦，这贪官当然啦、啊，咱甲政府所申请啊，通通带回家。哦，你若一罐一罐刮1000块以上，咱都讲过。去那挂金店里，一块标头有准行注册商标。这2张以上会当做使用。你若讲我了十一张换1000的，21张换2000的，当然，10张你得换900，啊6张换500，啊5张得换400，拢总会当你换。你接愈济，当然换愈济。我爱甲准行还有，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的哦。顶级硬货，无同的，咱这是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哦，实实在在价钱哦。寒天听少，家己买恁要食就食较好呀。当然啦、啊，我无人讲硬货也毋捌食过，这真正有够好哦。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国际认证大厂拢甲你保证，价钱拢实实在在。国际品质哦，尤其咱这无同哦，袂当食糖食甜啦，袂当食伤咸啊，白滚水袂当啉伤济。袂甘止食，不，这拢有需要，会当啉嘛？因为这燕窝吼，哇，水溶性的蛋白质里只加强吸收，蛋白质足重要呢。你逐工啊啉，逐工补充更加好呢。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真正赞的燕窝、燕窝酸、甘凉罐啊、酸度罐啊，而且全世界你看第二大自然酸度罐啊，优质的燕窝，也就是咱准成顶级的燕窝，这无糖的哦。广大的听说，家己买啉就啉较好诶，晓得长辈，后尾娃娃玩具啊，用眼美容青春就美丽嘛。哦，尤其这保持着水温，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规套当下啉更加好。啊，你若讲啊，着过年过节要送礼，各位大班，拢可以哦。我那大工厂啊，是讲啊，大工厂今日是乌烟啊吼，空气污染啊，食薰佮钙唔好，会当钙上好，薰酒卖过量，对呼吸。对空气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真正赞的。所以讲，你逐工啊，恁秋冬的季节，就别甲人对流行啊，茫对流行呢。口罩爱挂，大家保重身体。平常时你就甲恁无得，进行顶级烟雾，真正赞的。一个啊，6罐装800，5盒一组3000块，国际品质哦，实实在在价钱哦，赶紧赶着对家己较好，要啉就啉开，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的驾驶，搁在升级的版本啊，免跑免啦免行，咱都讲过。过去咧泡成凉茶，好即嘛免啦，直接食了一缸一粒，安尼就可以，同款国际品质，实在价钱。美国 FDA、国际 ISO、HACCP 改认证的大厂，准成的驾驶，这里美国日本大小那边，高纤维、可用性纤维，高单位有够好，速度紧就好用，一缸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啊！哇，唔忙个你要过马桶过归工哦。准先驾驶，和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有这包有出到这包，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哇，亲像马都同款嘞，
青春的美丽数码多，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两天以上如果无排，你就爱赶紧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拜好顺，拜好清清气气，拜好轻轻松松，无负担，各位舒适哦。各位轻松哦，准成的价数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通通带回家。爱甲准成电话，这部叫指定点，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通通甲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俊贤跟咱推荐介绍所有优良的产品，对咱公路257了，咱的先俊哥，好，对这来龙中高的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五来姚德，姚德又叫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华林溪区啊，明星路花生，家庭里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围边，罗德区行李箱的著名队著名来来著名药局，冈山的阿公店桥边的冈山路七的冈山著名药局。高雄桥头龙尾边一安东药局，阿仁市政台边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市啊，新和德里站南进入，乌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来中营，嘉义伫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伫安兴，中正路伫台湾以南边啊，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来中宏。李丹海电脑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的边啊下班，大湾市场到大湾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厝对面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顺治。满道古县对面来信心，药证咱就破坏动，药证对破坏动来，各大指定店指名关掉，进行规套单无要紧哦。电话到家做利用，爱用甲咱鼓励持续，甲咱做捧场。千好万好，讲身体健康上介好，和咱的健康就是上介大的财富。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给带回家。好，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些细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可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黄小虎讲更多业务，这是台南电信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您收听来空中的朋友，就连每日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报告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话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称来做着这条舞，望您感谢，望您听谢。嘛，祝大家万事可成，万事有成。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信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哥药品分布，好先单苗药的先准行的准，立哥哥各国的哥，先准哥对这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咱免费的生听药包，准行的吃药一轻松的背楼梯。准行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准行的加速，准行的 NO 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不要跟准行看个指教，我要跟咱做着欢迎。开讲点歌，要问个详细好歹的指示，请你刷。电话归讲这里拨通，亲切跟你做服务。归到当准行的无休困哦，台南的电话2218268。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你也教好哇！一早拢安尼，14、15点钟，好啊，拢杀掉，无杀就好，杀掉真正惊着。食倒个啉酒个哇，真正呢，爱继续持续杀，继续持续掠。暑假期间，当然个咧大啉减。出外开车、驾车，落天注意安全，喝酒不要开车，开车不要喝酒，来。台南市有一个贩毒集团呐，好安尼啊，啥物就讲啊，饮料店啊，做暗号，安尼暗地从事讲毒品制造甲纷争哦，甲毒品包装个时下流行诶，讲咖啡包啊，亲像咖啡啊，一包一包的对哦，吼，运送甲高雄，呵，警方经过数个月调查，成功用杀掉。差着大量的毒品甲原料呢，吼、哦，这真系惊人呢。哦，这里即个码头区差着，好加早差着，还无看这大批原料甲毒品的原料，这是变怎？离码头区哦，开饮料店哦，啊，做暗号，这贩毒集团拢总已经差着，我、啊、继续差，搁差着枪击呢。但毒品实在是侪甲你看，会惊倒人啊，侪甲遮尔侪啊。你本地咱咧饮料店嘛，讲安尼，阿红做着讲哦，阿无非法啊，啥物都有啊，爱继续杀。好来，到底破坏现金10万块，当时的法，今仔星期四啊，所以政府讲今仔日要公布啊，公布有啊，财政部国库署署长。陈柏成叫做陈柏雄啊，给他有表示，这100万块要变成每年到116年，中央政府总有剩。但是呀、啊，如果等待立法院这立法委员三读通过，头一关三读通过，第二关总统如果要公布第二关，第三关。按照行政的程序办理话，公务机关，你看加紧卡步啊！你给人民老百姓的钱啊，税金的钱，所收的税金，要发到人民老百姓，我看加紧卡步啊，心早就较紧啊。好、哦、啊，无安尼，一个、两个、三关通关以后，我看了爱等偌久，免半冬，差不多哦。所以讲，国库署署长咧讲，对即马开始至少爱5个月咧半冬。敢有可能伫旧历过年之前安尼发一个红包10万块？财政部部长曾翠云咧讲，好像曾啦，即个部长来讲，啊，要赶紧啊，你欢迎啦，三德，赶紧规划，啊，当然爱较紧啊。哦，给人民老百姓的钱要发到人民老百姓，啊，要当然卡步卡手较紧诶。好、哦，这在个人啦，我讲哇，我要领，我要领，当然你若讲话，你着存过面诶。拜托你，着加去帮助一寡需要帮忙的人。我、哦啊、当然是安尼啦。哦，这是当然哦，在个人的想法啦，见仁见智啊。上该紧的时间，讲爱5个月，啊，即马8月啊，9月、10月、11、12、即两哇，安尼旧历过年可能就领袂着，可能爱旧历过年过后。但是明年顶半年，当然领会着啊。希望加紧脚步，好来。少讲话，一直咧讲安尼哦，少个惊人啊！公务人员愈来愈少。第一，咱讲过去咧讲话，媒体报道嘛，足侪人讲哦，工课侪个会惊人，所以讲哦，啊人阁少，啊阁减少人啊，啊少讲话就冲击吧。啊，即马连报告公务人员过去咧讲铁饭碗，哦铁饭碗哦。起码要报告地方话，公务人员因所讲话嘛较少，啊无啊，漳州阁宣布军功到，要阁加4趴，我嘛袂歹啊。啊，着换来换去尔，换囡仔尔，你讲过期甲删减过，啊，即马阁啊加转来，毋啊着多此一举。啊，着过去毋免删减就好啊，所以讲哦，即马为着要救着即个。安排也好啦，公务员也好啦，讲现在考试要通过，哦。

公务人员，在制度未来个是三百，好、哦，甲三百个阿德讲哦，啊比较个加扣我人啦，啊无即嘛，少减话嘛严重，公务人员嘛愈来愈少，啊报告嘛报告有够少，阿都袂起人啊，啊柜台食头路做工过干赢，当然是安尼哦，哦啊这前两年大概哦，讲啊，工课唔做。哦，拢专心研究股市有够济哦。哦，当然，投资重视风险，谨慎小心来做注意。好，来先提供到这。贵金发，业务抒情啊。

广告。不是，这嘛咧松，遐咧听规身躯松透透，兼过听了了，哇，松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走较步较平，工课比了嘛咧松，嘛咧听大拢辛苦。要来大声大听，兼听着这声听赶紧。老牌子五十外档诶，老牌子顺按钮，上顶诶电话在秒掉，免费诶声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我即嘛大。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安尼护理你啊，轻松舒服，佮减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都嘛公正。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的拢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嘛，有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是空几包，退掉掉厝内底，人要用要打的有大细的，给你加。哦，大家好，大家好，大的拢做毛做你个打。迄一摆数十箱，你今日无够济，一定爱坚持爱知名，免费的酸痛又无加紧，买来个打。阿拉进行的七条被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惊当公仔来脚步。那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咱叫微变成第二型的 UC2。玻尿酸一定爱有这黏条条，这加倍好用嘛。搁还有维他命 D 水的 D 三，因为这医生专家建议，逐工一定爱摄取，增加钙质的吸收。骨鲁果三面葡萄糖胺更加需要。拢总你家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高纯度 MSN， 尿尿点钙、柠檬酸钙，通通有。一工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会知。骨鲁背起来哦。背关落去嘛轻松，骨质气息嘛规划，每个人出国铁佗嘛较有，关灯个听下着家己提早做准备，也就是准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卡好，关着卡赞，这讲卡厉害哦。今嘛关嘛开好靠呀，关心着好朋友，行路千万爱做注意，都唔管几岁拢同款，身体咱个够健康，行路有风，行灯红色的无问题，来就不。准行的七条命，一罐2000块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总6000块。轻松规划更加流量，赶紧带回家。现要现赚一罐哦，三罐你赚一罐哦，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纳豆激酶进钙完了，这高单位无臭味哦，较紧赶较紧改善哦。哦，你本人规套当一定爱使用的纳豆是激酶哦。早晚吃饭饱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哦。水更了两粒，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给你过条条。纳豆激酶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哦，一组5罐6000块，定四罐你就赚一罐呢。一组两组加过，咱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只要数理水起来有够好，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嘛会不时有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循环就赞啊！加强配方 Q10 碰扑有力，银杏金星零火火别个在安动动，丹山红景天背关山背关都给我输牙嘛，大豆软磷脂哦，补充好掉，阿无出门者，锁匙别给你扎，手机也别给你夹，大豆软磷脂加，那你纳豆激酶加零后带回家有够好用，哦，大鱼大肉买菜加温酒蛮贵的，保重身体，赶紧带回家。我那准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小朋友还是伊那早唔一粒，啊那规套当操作机来，顾机来，顾电脑，顾这个手机啊，顾几工，顾电视也好，该休困啊休困，日月清你关掉，听小时了，报时了有够好嘛，未上好消上大，随价随有感觉，因为咱这完整的新闻，搁再添加比当面 B 群较好用啊。安尼玻璃甲砌得清清气气，洗了个清，洗了个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空的，人生就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同款三罐你赚一罐，我内行的都两罐日月清，两罐七条米，同款。安尼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安那尊贤的保证，就来自德国原料，咱的讲过吼，专门来，一缸一罐就可以哦。好啉好用好吸收，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遵循的保证，关灯的优化配合，好经常陪照顾咱家己上佳好，无烦恼一定好啊！
你摸那面色好，气色好，水当当，满面春风有够好。尊贤的保证你看到，一桌两桌吃过你的财神爷，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桌3000块，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16。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感谢你。

啊，那俊雄甲你推荐介绍，咱这高级的顶级烟雾，哦，咱这是无同的哦，无同的哦，国际品质啊，人情的大厂，实实在在价钱，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食品药物管理局，哦，拢认证的哦，哦，这拢有证书哦，当然啦、啊。顶级烟雾你看得到，这是无糖的，咱这是无糖的。规道当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咸的，白滚水袂当啉伤多，袂甘只食不拢总做你家啉，完全吸收补充得到。最用心的蛋白质里只，啊，咱蛋白质加强吸收。好、哦、啊，尤其咱中白的蛋白质最重要呢。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因为我是袂啉袂食，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输赢。这甘量高、纯度高，品质够有够好，营养价值有够高、有够好。做你家啉，各种的体质，男女都有同款。大家家啉，对家己较好，要啉要食就食较好。大家呢辛苦打拼哦，尤其咱长辈啊，寒冬安尼疼惜家己有够好啊。大家家啉，保持着水温，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好、哦，尤其大家啊，你莫去抽单规则，就袂惊我讲对流行，唔茫讲对流行哦。口罩该挂爱挂，遵循这顶级烟雾你挂掉，这无同的哦，无负担嘛，做你家己嘛。尤其啊，啊工厂你看四五烟啊，空气污染啊，分酒蛮过量啊，做你家己。哦，这效率非常好，外化烟气更加好啊。啊，所以讲咱顶级烟雾你挂掉。这一克啊，六罐装八百，我一组3000块，我、哦、当然要送咧高贵个大班，家己食上好，赶紧甲做输赢，哦，顶级烟我无糖的哦，赶紧甲带回家，赶快甲准行欢乐，咱这无价指定店，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甲你推荐介绍，咱是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搁再加强成分，升级的版本哦，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灵芝加速，通通有。同款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HACCP、美国 FDA 给你认证，高纤维、高单位、可用性的纤维，所以速度更加好用，免跑、免拉、免遐。过去你有咧食清凉茶，啊，你更加会赶点，一工一了方便，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成的加速。好难讲，就是有伤，真正好用。有入就出，有出就入，拜会清气，人才会健康。亲像马多同款哦，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两天以上无拜，你就赶紧来带回家。准生的家属真正好用啊，拜会孙的素食会清清气气，会轻轻松松。准生的家属升级版本，在美国、日本大小那边呢。一克一千两百块，两盒一组2000块。我美国人汉堡炸鸡安尼食薯条，吼、哦，食红的钱的啦，爱食肉的高油脂的啊，无咧运动，身材水果无咧加，你更加有需要加关掉。一天一粒就可以，摆完咧清清气气，和咱的顺畅，通通带回家。台南的电话：22182268212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哥喔、哦、对咱家来。神丹苗月的神准行的准立哥哥喔、哦、对家来的讲准行的产品。无按金庙的要加口罩。喔、哦、是要加老外的目镜眼镜也可以喔、哦、多数拢有。赶紧带回家加完了这季喔、哦、喔、哦、当然对家来拢加好咧。加准行完了准行规套但无休困通通带回家。GG,18G。6822182268，赶紧给带回家，感谢你。

来，这个讲到我昨宣布，咱的公共公告要加薪水加4%，啊，这行政院今仔个再通过讲哦，哇，安尼退休的公共告袂歹哦，恁遐退休金的公共告要注意哦，月退金哦，佮按照今年5月份公布物价，哦，佮要甲你增加5.8%左右，哇，将近要6%哦，所以讲啊，退休的公共告袂歹哦。每年开增加有剩，啊，当时要甲你调整，啊，政府决定啦，即嘛是安尼讲啦哦，啊，要选举啊，该调整拢总调整好啦哦，啊，公共告啦，退休的退休金到时会小可增加，增加都要5-6%，5.8%左右啦，啊嘛袂歹啊，啊，就规矩安尼啊，该加拢总加加的啦，哦，反正。台湾万岁万岁万万岁！哦，人民老百姓税金，敢那一个高级的税金，就安尼坐个惊倒人，税入税出，历史性创下新高点，真正呢够悬的啊！哦，啊咯，社会进步，时代进步，税入税出嘛创下新高点，会惊人哦，敢惊人了？台湾过去。嘛是2300多万人，不过即卖人口少，阁少惊话是安怎啊？话政府要用的钱愈变愈多，啊嘛人民老百姓即个税金钱，讲干那税率过去2条哇有够，即卖拢阿要3条哇，要4条，要4条，大约将近。干政府要用着即个钱，这也毋是政府的，也毋是总统的，人民老百姓税金的钱，啊，只是政府讲话来用于倒一个方面啊，拜托哦。唔当安尼学袂用啊，当安尼实实在在为人民老百姓来用啊，安尼比较好啊。惊倒人，捡甲政府需要安尼哦，3条过9266亿，准4条啊啦，三条9000多亿呢，惊倒人诶，要4条啊。所有啊，即整体有剩哦，啥物部门啥物部门哦，啊愈来愈济哦。当然工作跟我在做、哦、所以说啊对家家要4条3条9500亿希望要用于倒水要替人民老百姓设想、哦啊、不应该用我、啊、军事武器要一堆到底10栋5栋才会送来台湾不知尤其离手的还是人已经退下来就是说、哦啊、那个民家军事武器是退休下来、啊、退下来就不能买啊规个人民老百姓用较紧啊！我要拼经济，希望爱拼。我无你安尼，一个政府公司要遮侪钱，3条9000多亿，惊倒人哦。好来，外国讲安尼半当了3000多万的旅客，台湾今仔日行政院长对应台要划出讲，今年一年到冬甲年底，希望拼有国际旅客1000万人。顶半年来到旅客429万过4589人次，差不多一个关系，准450万好啦，哇！今年底有可能破1000万，无希望如此，对这方向努力。哦，会当国际旅客过来到台湾，咱咧上介好，来台湾消费，来台湾咱咧开钱哦，拼经济。好、哦、希望如此实在是这120栋来台湾减太侪旅客啊。减唔知数十条的收入吧。整个台湾熟悉是安尼啊你看哇日本韩国泰国探开有些些台湾拢无赚着观光财啊。好、哦、这中秋未来的注意提供到这感谢你。

好来讲，今年年底要选举投票啊，新型的一票，大家一定要行使着公民的权利。好哟，一定要去投票，这个选票最重要啊。为家己也好，为未来好，为囝儿时势，囝囝孙孙哦，啊，当然要投来投，因为今年各两个公投的案件，所以中央选举委员会今仔日来发布今年度公职人员选举公告。表示九合一地方选举个合并公投，说完全啦、啊、开票，票数啦、啊、开完，应该是安尼过透早半暝啊，十二点过，暗时十二点过啊，可能还开到透早一两点嘛，半暝一两点就对啦、哦。哦，这是中央选举委员会今仔公告，马来公布这段时间哇，最高检察署啊，国家安全单位、国安单位啦，包括这检察官啊、官啊，拢要注意，一定要防止所有啊、回算啊好啦、电脑啦、媒体啦、影音嘛好啊，即马 AI 哇足厉害哦，迄做影片哦哇，声音人哦，和你真有真诶眼光啦，结果拢假啊。哦，过去有一个海盗法师讲，都是假的啦，我。起码看到拢是假啊！迄个人，比如讲，迄、那个是富瓜，迄、那个蹦车车，结果唔是真正人讲啊！结果即卖科技进步，甲拢亲像，哦，迄个人讲，哇！你甲郭台铭食饭，甲刘德华，你食宵夜，哦啊，这就是拢假，这就是讲电脑做出来影片啊！啊，这个假影片影响着选举 A 啊，起码影响着学生囡啊！网络无多控管代志太济啦，所以讲吼、哦，嘛应用着啊，后一代啊，健康顺顺，这拢受电脑应用太多啊，科技进步有好处歹处啊，哦，希望讲对网络这管制管控哦，佫更加严格啊，哦，所以讲吼、哦，国家安全单位最高检察署人哦，买防止着讲啊，电。敢是讲地下多盘，哦，这嘛影响着选举哦，哦，拢总来做注意，哦，不过这个选票一定爱去等，行使着咱公民的权利，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广告。
1: 不是这么的松下来听关键。减轻着这个松听缓解各种的痛听。老牌子哦顺安药哦。最新科技制作要着。免费的松听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这么打。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身体全部好利利嘛，轻松舒服，搁健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厝内底不时扛几包，体贴着厝内底人。没人要打了，有大小的给你讲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拢做毛做你个打，谁打咱就谁知咱的产品的讲会超级无用。那一摆素材上咧，今日无够济，赶紧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声大声好，免个为酸痛烦恼。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打，吼吼！你看，尤其咧行到站，阿拉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哦。七合一七种甲做伙 ，UC2 玻尿酸，这加倍好用嘛？用这直接吸收，免不需要煮，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老会调嘛。进行的七合一轻松了背楼梯，食这较好，赶着脚站，正讲脚厉害哦。这几天一日就可以哦，顺顺啊行步步会知，苦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固执起心嘛快活，要跟人出外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关心着好朋友，咱要一直强调哦，行路千万要做注意，不管几岁拢同款啊，忙紧忙撞啊，拜托。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有风景，等风晒就来照顾，无问题。正确完了，准生的七大品，买着好去看着出门一罐2000块年生的，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准生的纳豆激酶高单位都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个就实在。啊，都早唔食饭饱能量，加强配方，赶快进口原料到站，调整着体质啦，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嘛。循环也好吼，水更能量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你要赚1罐哦。五罐你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叫数理水起来，每个再红叫三哥六哥，纳豆机每你个带回家，好赶紧看着。按咱的就话清，一罐的清就话清，非常完整的成分嘛，搁再添加比他们 B 群较好用嘛，进口料啊真正赞的，差唔两粒。本钱包的不要紧吼，听小时力，保护时力有够好。那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边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一罐2000块，人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就是呢，你用给我打啊！这个我听，好听的日本歌。可是呢，哦哦，卡米戴祖龙，好来进行个广告。进行个咱推荐介绍，咱这高级顶级燕窝哇，真正赞，无同的哦。咱这是无同燕窝，规道当未堪去食补有需要。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我那听小个弟妹，恁要食食较好用到的。哦，来咱准备，规道当咱辛苦。为家庭安尼付出，要食就食较好个。国际 ISO HACCP， 美国 FDA 拢甲你保证，无糖的燕窝。还讲你无咧食糖食甜，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的。白滚水袂当啉过头济啊！你讲啊，袂甘去食补，拢总爱赶当来做输赢。顶级的燕窝做你家啉，因为这有水溶性的蛋白质，多种必须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哦，加强吸收有够好，用完美容珠宝强身，营养保健嘛足好，品质好，口感好，纯度高，甘量高，有够好。来自全世界全球第二大优质的燕窝，自然纯度高嘛。所以讲哦，大家啉有够好哦。燕窝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个啉，营养价值过完嘛。我去东南亚国家哦，你看较济嘛啉伊，真正赞的，因为咱需要的蛋白质伫遮。水溶性的加强吸收有够好，逐工甲啉有够好，愈啉愈好，愈啉愈坚固，保持弹性，保持水温，尤其秋天季节要到吼，当然啦，唔茫讲对流行啊，口罩爱挂，顶级的N5你带回家，准时N5有够好，迄长期你看，大工厂好，四五N空气污染嘛好，住伫附近也好，吼、哦，分酒茫过量啦，当然啦吼。愈啉是愈好，对呼吸、对空气吼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啊，准时N5你挂得。哦，你若讲要送礼，广东阿伯阿婆孝敬长辈也足好嘛。中国海拔顶之首哦，全岛当东南亚国家拢嘛啉这個。咱顶级的，我这是无同的，做你家啉。哦，你要平和凉凉，你嘛足嘛足好啊，嘛可以啦吼、哦。这一克啊，六罐装八百，我啊一组3000块，赶紧带回家，甲准行欢呼，我爱甲准行订。啊，那准行的价数。一天一粒就可以，搁在升级版本，同款国际认证大厂，国际品质啦。美国 FDA 拢爱认证的工厂，诶大厂，高单位高纤维可用性的纤维哦，升级版本哦，国际 ISO HACCP 拢爱你保证，这拢有证书。搁在加强升温，努力高加速，往来加速，零级加速，包含数十种，特别精华加速，拢一张。诶，但讲无人比咱的这个准型的加速搁较济啊，升温真正赞的。所以讲，你美国日本大小的呗，一天一粒方便水，免泡免辣免盐，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啊，准成的加速关掉，荷兰公就是有伤，真正好用哦，有几包出，有出了几嘛，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啊，嚯，亲像马多同款，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就袂走精。当中就袂增加增加，我们婆婆妈妈、小姐太太，哦，拢总有需要。尤其你看美国人拢食炸鸡、烘的炸煎的这哇，汉堡、薯条，更加有需要。无咧食青菜、水果的、白滚水、啉少的，你看，准先告诉你带回家。两天以上你若无排哦，袂得哦，赶紧赶掉。解决多年问题，拜会顺，拜会舒适，拜会清清气气，和咱的轻轻松松，准成的价数你看到，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紧来看到。爱甲准成欢呼，台南的电话22182268，22182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啊带回家。规套当准成都讲过吼，亚斯米食哪，无得要滚。都有比你，只有比你，阿斯米讲来，拜来拜，赶快给你服务，好，赶紧给带回家，好，感恩有恁啊。

龙千月歌声讲感恩有你，嘛甲大家感恩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播送到遮过一段落。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沈丹苗又是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和沈俊哥，咱明辉的身体有无？俊雄的妻儿伊轻松了背头推，咱的纳豆姊妹，另外请个保证，俊雄的家属。顺贤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好，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顺贤看个指教。规工电话这里拨通，大家谈健康。来个咱本部拢总较好咧，规组拢甲顺贤欢呼，亲切甲你服务，规套单无休困。电话若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来谈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给带回家。落天连续过落，下礼拜日，出外开车、骑车、行路拢同款，搁再提醒关心着好朋友，千万拜托注意安全。大家平平安安，危险的山谷爱平安忙去。大家平安，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日同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公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还是微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叔大姊小妹哈。啊，无啥气焰，逐天全开恁家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成阿麦因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长征人，
0: 感恩下，
1: 谢谢啦。
0: 这个长啊，我有甲恁讲过哈，咱那个私心啊。
1: 嗯，
0: 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要抽迄支香菇，甲枇杷，咱台湾无几间有这个技术啦。啊，我都甲你讲过啊，迄、那个物件干啦，我都做一工啊，无够钱，无够。我甲你讲，糖分控制未好势，要对源头控制，细菌真正是绝对未使减的。过来讲癌啦，癌啦，你即马咧做化疗的啦，你去检查到已经有的人，你我甲你讲，你绝对爱食，莫讲恁咧食，我啊唔捌欠啦。你看我昨我是安那甲你讲这個，啊昨我原本我就无介有量啊吼，无介有食物件，无量无介济啦
1: 吼。
0: 啊，所以无介充足，我嘛无一直甲恁讲这個，我是甲你讲，你一定爱食。人好好一定爱食，
1: 迄
0: 昨来买两大组，买一大组的人满满是怎啦？我有迄咱台北吼，有一个这个陈大哥，啊，伊本身嘛是大肠内底有开开刀了，化疗了，食这個，伊讲伊食有够济啦，不管啥物都同款啦，标靶拢自食自费啊，就是咧癌细胞，迄、那个指数咧控制袂好势，食这啊，伊讲已经食三大组去啊。以前刚才甲讲一句话，你即卖控制了有较好，伊拢甲讲我有咧运动，安尼啊，伊剩咧无爱甲讲伤济。来，所以咱即个爸母也歹势哦，昨我都甲恁讲过啊，迄间我都做一工尔，
1: 好啦。
0: 哦，所以
1: 你要看咱要上班进前，你要看你嘛是个
0: 食食。我因为阿峰甲你讲吼，
1: 这食三
0: 我唔来，我唔来，去用下晡还忙食饭哦，啊，食一个煞，那迄个你。胃肠无好啊，老家呢？我阿你讲，我拄阿阿华瑞老家讲，你等下老家要起来吼，
1: 是做
0: 你起来上班，你去甲我摕一个玻璃康、
1: 气
0: 瓶、甲四星拢三粒三粒给我。安尼明仔载无就拢无代志啊啦，安尼唔只厉害，对不？所以唔免惊啦，阿峰你卖你物件绝对拢有。拢有付了用过，我来讲我的物件无介好，我绝对无爱卖啦。过来有一点啦，咱这爸母啊，你听好势啦。我退的物件，大家拢我相信哦，咱这爸母阿公甲恁讲一句话啊。以后买物件，唔是干那讲卖人信用，过来就是后边已经工厂的信用。你会当去查看。我咧做的人，我自较早咧做，我都是安尼啊。你看我见面当咧做电台的时候，所有物件拢是对贸商来。
1: 对啊。
0: 贸商来，但是贸商来了，我开始咧头。

0: 汰，伊来淘汰，伊来淘汰。我即卖所那是进口的，我无爱甲贸易商替，啥无爱？因为贸易商我家替、家替、甲商替拢共款。尾仔我找啥？找药厂 ，GMP 的药厂，伊嘛咧做健康食品、保养品，我通咧找予我。伊遐是那边呢？因为药厂内底绝对有药师。会开药厂本身家己嘛爱聊啊捌，咱对伊叫伊甲咱找予咱，第一点有药厂甲咱、
1: 甲咱、
0: 甲咱背书。
1: 对。
0: 好来，过来，你看我拢叫纯博士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这
1: 好啊！
0: 哎呦，你好啊，臭屁一个啦！
1: 嗯，
0: 真正我会当甲你讲啊，台湾哪里做健康食品啦、啊？要对纯博士这间工厂会对的啊，我会当甲你讲，找无第二间啦、啊。哦，我甲你讲实在，大家拢唔知纯博士已经到底是咧做啥？伊有切，伊是健康食品、保养食品，伊是伫家己工厂内底所有的设备拢总有诶，唔是去共摕到来甲阿华摕。提这款粉，啊，甲别人提白椒粉，啊，怎啊夹夹做伙，互恁食？阮无咧做了工过，所以我阿你讲，啊，是安内介绍，但啊哈，有迄卖甲遐大组，我就甲恁讲过一句话啊，我若要卖俗，我若要卖一罐一罐的，阮头家嘛咧讲啊，咱今仔囡仔是要来趁钱，咱爱卖一罐两罐的，卖卖遐济罐，卖卖遐济罐，愈少罐愈好赚
1: 啊。啊，好，来，
0: 我即卖阁甲恁教一项，恁听好势啦。外好拢有限啦，吼、哦，大家拢差不多是安那讲，因为政府有甲你管制条咧，政府有甲你管制条咧。譬如咱食叶黄素，一工超30米，袂使超过，政府叫你袂使囥超过，就是安尼啊。所以阁较好嘛，会使囥加上济，会当囥加安尼也袂使超过，超过就违法啦。过来第二项，即卖咧比啥？外国，咱咧进，咱来看物件。你看我只要是纯博士遐出来物件，因为伊敢那一台咱卖讲啦，迄一台买啊，纯博士甲我交代第二台，即台卖讲出来，因为即台人因当啊新入来机来啦。咱定下咧听人咧讲，配讲伊个物件，超临界，最初你捌看过超临界机啊无？
1: 唔捌啦，
0: 大家拢咧陪啊啦，对一个捌看，阿红就捌看啊。你迄搭，你单波顺工厂内底，啊有一台，我袂使讲啦吼，因为人咧纯博士咧秘密武器，伊迄档啊几万，迄台机械藏哩，伊董事长办公室内底。
1: 无偌大台，
0: 无阿红知，啊我知影啥物物件，啊所以。阮看物件经过迄台上新的，啊，若无一般，我所有的产品只要是纯博士来讲，逐项都超临界催促过，因内底有机，伊台机啊便便，所以阿芳有当时咧甲伊讲，我真正咧卖这个物件，阿华讲，阮头家讲咱咧卖哈，唔是看这个生活，我都甲伊讲过啊，阮咧做就是讲，阮两个。主持费、电台、甘美电台时段爱钱啊，
1: 立的开销啊，
0: 立的贵，吓啦，立的贵多啊，剩的免去想遐济。
1: 对啊，
0: 阮当然，阮两个以阮两个角度，吼、哦，我阿你讲，阮两个，你甲看，我无骗你呢，阮哩买业绩是足济呢。你看阮做节目较少，我甲阿华毋捌领过业绩，啊，毋生意做歹，毋是做歹，我拢用阮两个业绩甲公司叫伊拢扣转去，啊，该当爱送的，
1: 我都用出来送互你呢。
0: 用遐业绩送互你，阮领底薪尔啦，阮领底薪尔啦，哎呦，钱较济你都赚袂起啦，
1: 对啦，
0: 啊，钱较济你，大家嘛爱钱，我嘛做爱钱啊，啊，我问你啊，你有当时啊，阮阿妈话甲亲像，我问你，剩遐济啦，你敢赚会转去？无法度啦。你敢开完？你开不完，你要怎啊？对不对？哦，所以为人拢是讲啊，钱愈多愈好。个人有个人的想法啦。我嘛做爱钱，但是我的想法讲，囡仔爱咱好伊，哈、哦、啊，咱即下呐，咱要后代要教予囡仔时阵，咱卖予囡仔负责，咱卖放负责予囡仔。
1: 这
0: 上
1: 重要，
0: 这上介重要、
1: 啊，对啦。
0: 人伊唔免替咱辛苦济，安尼就足够大啦啦。哦，唔免去想想遐济啦。家己饲，
1: 甲大人大正啊，阿麦放负责，
0: 好，
1: 咱就算咱
0: 囡仔就好啊。囡仔，其实每一个时大人，唔免去想讲，哦，我要赚偌济，啊，迄个人的想法啦。有人是想讲，我赚较济哦，囡仔咧哦，以后较规划， 哦，无人安尼想咧，
1: 我当然哦，买互因骨来食扁担摊啦。
0: 对啦，迄骨人骨人是啊，阮无啦，阮是拢，互囡仔感觉讲，
1: 卖互因负担安
0: 尼个。阮阿华嘛，定甲伊讲，阮两个空手好鞋啊，对南部的山来出外。当时阮两个要出来台中拍拼的时候，我佫甲阮当地农会借二十万的，迄阵几十年啊，四十年前。
1: 四十年前。
0: 迄阵的利息拢在二趴。我迄阵安尼出来，两个开始拼拼到即卖，吼、哦，讲好嘢袂啦，阮无通啊，阮两个讲好嘢是无啦，但是要有通食饭，阮有啦，吼、哦，要食饭的无成问题啦，但是我也希望就讲咱这爸母啊，大家爱甲身体顾好啦，吼、哦，大家爱甲身体顾好，来，啊，恁啊有需要服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咱来听这首啦吼，伴随我唱的《江边相思曲》啦吼，了后陈博士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

0: 咱来邀请到咱的陈博士啦吼，来陈博士你好。
1: 阿峰吼，阿敬爱爱健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吼，今我甲阿峰吼，又是过不来讲吼，健康向前行，事事免惊吓，免来顾身体。哦，阿峰都讲讲过，哦，上呼吸道、下呼吸道，
0: 对，
1: 哦，拢咱都爱顾，拢顾到位吼。所以讲气咧是咱身躯，咱听讲人讲做迄个肺素，哦。支气管素啊，一种是一张树啊，伫过路诶，
0: 对
1: 哦，所以讲人生上大换气诶所在是即个肺脏、肺部，若讲肺部若歹，都无出路啊啦。哦，啊，我甲阿峰吼，两点爱破导者，哦，点你讲着讲即个肺部诶健康率哦，人生啊个生命个健康，人生若一出去，生命靠一口气。健康靠一对戏，伊那判戏，人生都煞伊啊！哦，所以拄只阮甲阿洪安来讲吼，迄个肺泡啊，人一念你那唔够，
0: 菜
1: 骨
0: 头都走了，菜骨你走出来，你就哎呀！
1: 哎呀！哦，所以讲这个细胞决定啊！啊，哦，拄只阿洪讲这么四季啊！
0: 哦，这么一年你破抓干了呀！
1: 啊，加迄个流感也是新冠拢四季啊！所以讲，即卖你也去看医生哦，医生上烦恼的吼，人讲这个起厝惊了老。哦，医生惊地少，总婆惊中道先啦，逼多嘛，哦，逼多是就无多，所以嘛，起初嘛惊，啊，医生常惊是少啊，总婆就惊中道啊，哦，所以讲今日咧，咱都大家爱来这个顾细胞健康才有出路，呼吸顺畅才是棒哦。
0: 好来，好来，咱今仔日的主题啊，邀请陈博士来，就是要甲这个爸母啊讲，要安怎去养气、顾气。恭喜个逆转你的戏，啊！咱要安怎去保养、预防、甲改善啦、啊？哦，你我来讲啦，你个较一戏个较用，即个感冒加减拢会丢啦。哦，这是一般文明人大家拢会丢的物件。但是咱别人啊，扫十工、扫二十工，你若顾好势，你两工、三工啊，就解决啦，对无？咱鼻水流咧几十工，你若顾好势，上呼吸道顾好势，你凡说两工、三工，你都袂扫，啊，袂安那。袂啊，做流鼻水，袂发烧啊嘛，对不？来，这个博士啊，咱先请教你一项啦吼。咱人体啊，咱人每一个，咱人体的器官遮济啦吼，上个出毛病是对一个部位。
1: 啊，这个就是细胞，因为咧空气滴的湿度到细胞去啊，拢无去动，打动，直接就拉到细胞去啊。哦，像讲咱的胃，咱要嘴要滴动这条，脑要滴动掉，这拢无打动，直接去啊，吼。啊，我希望讲有一句啦，吼，养肺千日啊，用以益时。迄益就是讲疫情的事，哦，所以讲要顾气吼，啊，你的这个疫情来，你免惊。所以讲你看规家伙是对，有人会丢，有人未丢，都是抵抗来细胞用，哦，有人较无用，哦，啊，希望讲大家细胞够用，安尼吼。啊，所以讲咱每一工咱人拢会起来都要吸空气啊，
0: 搁
1: 出外。空气内底吼，唔是讲空气啊，内底嘛唔是讲氧气了哦，要足济有空中有带迄个病毒菌啊、霉菌啊，哦，啊是遐个 PM 2.5 的啦，哦，迄空气遐济啊，哦，啊有诶就是有化学物件，迄对你的细胞啊、甲你的气管，迄拢是伤害，控制无好就是真正。入院，个人救袂好势。
0: 对对，
1: 阿峰啊，这个肺部的病情拢总
0: 有。来，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的肺部的疾病啊，少有痰，咽喉会痛，会发烧，规身躯无力，肌肉会酸痛，胸坎会闷闷，胸坎会痛，啊来个会气喘，会喘啦吼，像迄个骨安尼，肺炎、肺积水、呼吸困难。啊，我来讲，俺就差不多再见你啊啦。好来，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一定安怎？一定要养气、固气、清气、润气，甲逆转着咱的气啦。好来，阿姐，咱朴叔你讲讲，
1: 阿姐
0: 这边讲啥物？对不？来，
1: 固气的疗气草。
0: 我讲即卖一种草啊，叫做疗气草啦。好啊，我先甲这爸母啊讲哦，朴叔等下一项甲恁讲，恁一定要听好详细，因为疗气草有足济款的，其中加一种有效㖏。哦，这点一定要了解。
1: 好，来，等
0: 下博士会甲咱讲吼。
1: 啊，对只阿公讲到迄个有气喘，对不对？
0: 对对。
1: 了解哦，咱台湾这个 气喘都下骨就对啦。
0: 嗯，
1: 所以讲你若买介过滤细胞，永远都伫下骨的时候，到就出现更一只骨一只下骨啦。哦，所以讲咱台湾已经有200万人。哦，拢是这个气喘病。
0: 哦，
1: 哦，啊，即卖呢气候小变呢，啊，都气喘都错。啊，我希望讲这你食疗愈草，啊，佮食山药，欠梅安都好啊。
0: 好、哦，梅啦，好、哦、梅一定来加嘞，吼、
1: 哦。哦，过来，唔、啊，我佮讲者。
0: 好、
1: 哦，拄只阿峰讲这个那感冒，吼、哦，这细胞啦，无个是会迄个扫，扫是足恐怖。所以讲，有诶，你看，你若出去外口买戴口罩，赶紧啊，你啊都胃规大堆啊，伊扫一个吼。哦你记得每一秒，伊的速度是160到240公尺哦，比17级的风较
0: 强。
1: 诶，所以讲你若讲你扫，你去一人兜有听到讲哦，无看到人就听讲。
0: 听到你扫
1: 啊，吼、哦，就是讲安尼，迄句那安尼讲，我
0: 袂人袂够声先够啦，
1: 人袂够声先够。所以这那你若听到这个声是对不对？你口罩经过，哦，前前几工我一挂朋友去一个迄、那个。那个服饰店，那这些孙的少年啊，打了胃了了啦！你看恐怖吗？
0: 只要你有入去打掉了，哦，你看我恐怖啦！哦，来，即摆即个爸母啊，恁拢爱听详细，因为咱这个叫做特别采访，就是要跟你讲，你要用什么来顾你的鱼，要安怎养你的鱼，要安怎润你的鱼，要安怎讲你拄到鱼已经出问题啊，要安怎把鱼转倒转来好的鱼，即个专题。相对着这些专题，要甲这些爸母啊，讲你要安那去，要安那注意啦吼。来，过来，朴叔啊，咱拢知影啦吼。这人啊，就是讲我鱼家有问题啊，吼，我
1: 家
0: 有问题啊，你敢伊唔知啊？所以要安那去了解，要安那去养鱼、顾鱼，对不？
1: 嗯，这里细胞呐，讲发生问题，讲破病来讲
0: 吼，对对，
1: 干扰你这个呼吸道，
0: 嗯，
1: 你要呼吸足艰苦。哦，我来讲一挂案例啦。
0: 哎，
1: 想讲有个人吼，暂时起来就感觉无精打采，老达工都感觉足无精神。
0: 对，
1: 我迄款的人对无，你甲去行楼梯看吧。楼梯一个八级老鸟，
0: 就开始你喘啦。
1: 哦，喘到挡袂掉，就先去跑马拉松，多走山安尼，规喘袂出。哦，啊是讲伊无休困，就无法度继续讲，啊要做啥要做啥无法度，就是讲老是无精打采。
0: 对对。
1: 啊，佮有个人咧，吼、哦，伊感觉讲吸无空气，
0: 哦，
1: 感觉佮会喘，哦，这可能嘛是细胞出问题哦。
0: 对。
1: 啊，有逐工读壳拢咧，吼、哦，忙了，感觉呢，戆神啦。哦，
0: 对，
1: 啊，若要提像一支番仔去发，咱一个番花甲切了多点，咪叫分落花，
0: 分落花，分袂花，
1: 分袂花，迄就是吹气无力啊。
0: 哎，
1: 啊，各位人向直直散去，暴瘦的啊。
0: 哎，
1: 哦，迄款嘛是拢细胞出问题啊。啊，有人长期低扫，尤其暗时来低扫，大家了解。我讲暗时，尤其你若讲经常迄半暝啊三点到五点就醒起来啊，扫甲醒起来啊，迄是你的火。肺经啊，细经
0: 嘿，
1: 哦，迄个都迄个火药期，拢是伫迄暗时啊三点到五点，你若安尼讲，都扫清起来，迄就是你气伤过虚，伤过虚，所以讲一定要顾伊，顾运动安尼。
0: 哦，来，您注意听哦，咱也常常精神歹，哦啊无感觉安怎啊，但是就精神做歹，你去爬楼梯，博士甲你教这头第一人爬楼梯。会咧开，会喘袂起来。你莫甲当作心脏是心脏的问题，是会皮薄球哦，吼、哦，迄无同款哦。伊这是你的，你爬一楼去，你会敢那输无开安尼，敢那下骨安尼。
1: 对，
0: 哦，这就是你的鱼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吼、哦，常常呐，会人向阳全散落，吼、哦，向阳全散落。过来第二来就讲胸坎嘛，常常感觉会闷啊，会疼啦、啊，这拢爱注意啊，嘿。注意，过来嘴打，只个安尼涩涩，迄个感觉，惊寒啦，畏寒啦，吼、哦，这拢爱注意哦。这就是差不多，你的鱼已经差不多要出问题。
1: 啊，这爱食啥？
0: 爱食咱的过鱼的疗愈草，吼、哦，啊，咱只一项一
1: 项。伊外好做会清爽啊，伊个清爽啊。
0: 来啦，哦，迄就是迄一种草啊啦，
1: 嗯、
0: 哦，这是一种草啊。后、哦、来，这个咱只爸母啊，吼，因为咱一项一项，我俩来甲博士请教啦。啊你若唔知吼、哦、你若唔知你会使卡入来唔无要紧吼来咱朴叔啊
1: 哎
0: 即卖吼其实我你拄仔你讲安尼有影 迄新闻今仔即几工啊，才过咧看尔。未来啊，全世界拢同款哦。即、這个感冒的病毒、新冠的病毒，即个所有针对
1: 伊
0: 的，拢同款哦。一年四季啊、哦，无咧分春夏秋冬啊、哦，随时你拢会着。所以天气若咧变化的时阵啊，咱上该惊。是要安那去面对这个天气变化
1: 了？哦，即卖就讲过，拄只阿洪都讲过啊，啊，不少嘛拢看啊，哦，一年四季，哦，这个感冒啊是流感啊是新冠病毒，拢南州会拢四季拢会发生啊，
0: 对
1: 哦，所以讲那点爱感冒的人，我希望讲先甲细胞细菌、细菌啊，
0: 细菌、细菌
1: 够够够用哦，啊，季节性的流感哦，季节性的流感即卖是四季啊，但是这个流感哦。拢每一年十一月到三月，吼、哦，迄较严重，迄人会较侪，吼、哦，人会较侪，吼、哦，啊，会拄好，你着啊，起步够用，啊，然后好个疫苗，吼、哦、，A B 那特别准啦，
0: 对啦，
1: 迄 A B C 啊，拢讲 A B 较侪啦，吼、哦，啊，你着稍微注意，无要紧，吼、哦，这款个疫苗已经正侪年拢研究较稳定啊，吼、哦，啊，若讲新冠个，咱着较烦恼，迄新个用迄变种用来，吼、哦，迄、那个疫苗有人会啊，有人袂啊，
0: 对，
1: 哦，所以讲。这个新冠病毒嘛是四季啊，啊，我希望讲大家讲，家你的免疫系统搞好，吼、哦，啊，家啊，若讲正经强调，你就食过去的疗愈草，伊正好都家你灭毒甲灭菌，吼、哦，啊，你脑啊，家你细胞，吼、哦，这样出路，这样用，安尼。
0: 来，你人啊，做个掉感冒的人，就是一定要提升你的免疫力，过家你的气，家你的皮，家你的脑头，拢过用。你就较袂感冒啦吼，啊那季节性的流感就亲像拄啊博士安尼讲嘛，因为咱这个疫苗一定拢足成熟啊，哦足成熟，技术拢足厉害啊，你会使去做一个，较袂迄款的啦。啊因为新冠吼、哦，新冠为人都唔敢做，咱就无多啦，哦，都无多。啊来就是讲你若唔敢做，人你就口罩挂较安尼嘛，
1: 哦，
0: 所以讲
1: 无够用的啦。
0: 所以咱若少引起的少有痰啦，迄就是拢感染着。细菌加细胞啊啦，啊那要健康，你就是一定爱食啥？咱的疗，哎呀，做啥？
1: 过
0: 去的疗愈草，哦，过去的疗愈草，
1: 过脑，过气根，过细胞，健康，
0: 哦，你一定爱食啦，嘿，好、哦、来，过来，咱博士啊，今麦要来跟恁讲的，咱后边这，你一定爱听好详细哦，因为我跟你讲吼，伊这啊，经过这侪年的研究，其实，咱啊保养有好势。什么病毒都唔免惊啦，哦，准讲会染到，就是安那轻症个啦，哦，你人继续快活个啦，哦，人是无可能未破病，但是我咧讲保养足重要，尤其是我咧讲咱人啊，头底咧，你都二十四点钟，你鼻腔无可能搭个嘛，你一定爱舒开，所以气是非常非常重要个物件。但讲歹听咧，肝若歹，肝会使切呢，会使换呢，对不？啊，你这敢有在换？这拢总无呢？即摆含心脏出问题都会使碰出来，才阁退入去啊！你甲想对无？伊甲即摆也无法度啦。后来咱来即个请教博士啦，吼，博士啊，
1: 系，
0: 人讲无食薰啦，无食酒啦，生活习惯阁真好啦，伊嘛去得着肺癌啦，这是啥物原因？
1: 哦，这个肺癌吼，
0: 诶，
1: 哦是相当恐怖。哦、我来讲，这个维生素已经传播啊。
0: 对。
1: 十大这个癌症、哦、死亡率是排第一名、
0: 哦。对、哦。
1: 所以讲，细胞你卖讲，干袂使。
0: 对。
1: 哦，啊，肺癌呢，连续44年，哦，拢一名二名，哦，前两名都掉了，排
0: 排在。对对对。
1: 所以细胞拢无讲，干袂使。所以阿翁都在讲的呀、啊，哦，

0: AM 一零七一。
1: 二手烟，
2: 二手烟嘿。
1: 啊，过来第三呢，先加三一兆三手烟。
2: 哦哦。
1: 想说三手烟，你知道？你都叔叔都给比你三。
2: 对对。
1: 啊，无你个伫室内还是倒位？哦，啊，拢黏滴米皮，黏滴。
2: 对。
1: 别，哇，迄味味点着，迄嘛足恐怖。
2: 拢闻着迄个味啦。
1: 叫三手烟吼，大家了解。所以讲，这个细胞，你看。熬夜嘛，足严重，因拢是食薰引起的。
2: 对。
1: 台湾肺癌的呢，吼，哦，一般拢唔是食薰的哦。啊，深入去个了解是啥原因？那都像足侪查囡仔，啊，有人都无食薰，那会着着一半拢无食薰呢？哦，因为咱台湾的化验工这里，吼、哦，这里去深入的去探讨了，化验工是空污啦，台湾的空污是足严重的啦。啊，有厨房迄个抽油烟机啊，哦。拢控制无好势，敢有蒸尔，有一个油底下尔，是讲安尼个有蒸得好啊。但是炸无无
2: 底，
1: 啊，你边嘛拢种油烟，你入面拢有臭油烟，迄种那那三手烟同款啦。
2: 照你讲是未无法度全部吸甲清气啦，所以真侪拢是因为早人无食薰，无迄款得着肺癌的吼，拢是因为灶家的问题啦。
1: 对啊，即马像讲这个肺癌来讲吼、嗯，我来讲因占的比例。大部分拢这个肺腺癌，拢无伊占95%哦。肺腺癌占95%哦。啊，过来就是讲这个鳞状迄个细胞癌20%，啊小细胞啊，哦癌10%，大细胞5%。所以讲大部分拢是，那抢着讲肺腺癌，大讲癌
2: 啊，
1: 哎
2: 呀，
1: 哎，当然就是很多啊。啊，这边呢，预防加这个
2: 界限。咱这爸母啊，恁即摆拄好听博士你讲哦，肺癌是真正足恐怖，而且得肺癌嘛吼。其实咱讲实在啦，有那是要医也好嘛，足困难啦。哦，过来要安怎去预防呢？来，你注意听好嘿。咱厝啊，你第一点爱先戒烟啦。灶卡的排油烟机啊，设备爱搁个戒油较好些，烟尽量吸快一罐的，吸较整齐的啦吼。过、哦、来啊，这唔通常常讲像博士拄仔咧讲啊咧。啊，排油烟机有安得啊，对不？啊，如果你有听咧吸风得啊，你敢知吸有蒸汽还无蒸汽？啊，过来厝里即卖无法度啊，每一口罩内底上好准备一台啥过滤迄个空气的
1: 空气
2: 清净机啦，哦，啊出外口罩甲挂咧啦，哦，啊平常时安怎养气、过气、润气？你会记哩？过气的疗气草，哎，较骨力力食咧啦。这点较重要
1: 啦，老健要提早了，不能等到老了。
2: 啊，等到老你就成功了。来，好、哦、来，阿今麦来破书啊，因为咱你讲遐济啦，你看一个疗愈草嘛，无一定加高味嘛，未使啊，对无来？所以我就讲，咱人啊要保护细胞，咱要选什么天然的植物的保健的成分有几种？
1: 哦，这咱的研究团队甲美国吼，啊甲英国还是印度家吼。哦来去怎筛选精选，
2: 一个
1: 气走料，哦，一个气用，哦，做验方，
2: 对，
1: 哦，有六剑客，
2: 哦，六种，哦，
1: 六种的六剑客，哦，这样我都巩固咱的肺部的功能，这样我都改善这个感冒，还是流感，还是新冠病毒，
2: 对，
1: 哦，六剑客第一个就是，哦，咱点了滴讲奥秘，啊，跟咱台湾这个疫情的都拢渐渐拢较了解，疗气草。哦，疗愈草诶，甲萃取起來，伊是要创啥？伊调理甲改善咱诶胸腔诶疾病。
2: 哦，胸坎嘛，迄、那个鱼就对啦。
1: 好、哦哦、啊，过来就是这个臭臭草、鱼腥草。
2: 哦，臭臭草，
1: 臭臭草是点嘛？伫迄个武汉这个肺炎的时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哦，迄个大陆发病啊，哦，伊嘛是拢用这个
2: 臭臭
1: 草，啊，甲过来就金银花。
2: 金银花，
1: 这两个咧，普通时若有感冒，就当用啊。哦，是讲脑痛、烧
2: 烧，
1: 哦，是脑发炎，哦，啊个肺炎啊，啊是这里有病毒啊，拢这两个拢是首选的，哦，首先想到，所以讲不管咱台湾讲清冠一号，
2: 欸、哦，
1: 嘛这两个脑部坑刚好
2: 不好，不好，不
1: 好，哦，啊过来绿茶萃取物，拢有茶多酚的嘞，
2: 对，
1: 哦，我来讲这个过去，神农氏尝百草，哦，一日遇到72毒，以什么解之？就是靠这个地。
2: 靠绿茶啦，
1: 哦，靠这个茶萃取物哦，伊内底有一个迄、那个成分吼、哦，都看迄个茶多酚以外，佫有其他的成分的哦，所以讲伊会熬合遐的病毒吼、哦，啊，佫说咧，你的黏膜咧，哦，会佮你强化你的黏膜吼，咱、哦、的呼吸道的黏膜吼、哦，啊，所以讲你的抵抗力愈来愈好， 过来第五嘞，吼、哦，这个这股木棉，过去咱岛拢未晓用，啊，疫情来呢，哇，大陆也要用，伊的好处伫倒位，哦，伊抗病毒以外，伊普通伫伊的后壁，哦，这家家户拢更一个这个饮品，那时候感那动作感冒有
2: 错，哦，
1: 哦，抑制这个 A 型、B 型的病毒的流感的嘞，啊，过来第五，感受那，你一定要加强。你有
2: 政策
1: 感受吼、哦，那有印尼
2: 对了，也杂杂啦。
1: 这个感受吼、哦，对胃有效吼、哦，对胃啊，加这个感冒哦、过敏哦、肌少哦，拢种做好的咧、哦。所以讲用六合一吼、哦，那六合一要冲啥？补补气息，改善这个少，还是有迄个咳痰吼，少痰的啊，气喘还是先干闷闷，拢要提升你呼吸道的功能。
2: 好来。这个疗愈草啊，伊是专门咧解咱的胸腔这个鱼的问题。来，你注意听哦。即届这个新冠的肺炎嘛，若无这两项物件，我讲全世界唔是安尼啊啦。对两个对两项臭臭臭金银花，我无骗你咧。若无这两项死亡的人数，唔是安尼啊啦。吼、哦，所以你就知讲疗愈草，这俩做啥？臭臭臭甲金银花是外好的物件。来。你都那感冒啦，你嗽啦，肺炎啦，那喉会痛啦，抗病毒真正爱靠这两项，要甲内底清好势，嘛爱靠这两项啦吼。过来，绿茶就是抗自由基嘛，吼、哦，伊内底有茶多酚啦，这一般咱较拢会难抓的，这内底做一个热门嘛，后、哦、来，过来接骨木梅，啊，拄啊，朴叔你讲接骨木梅，咱台湾无，拢是爱靠欧美国家。因为因的家庭啊，放咧就亲像咱台湾人的啥物感冒药水同款，
1: 对对对，哦，
2: 当作感冒药水，你过细胞专用的啦。好、哦、来，咱这爸母啊，你等下吼，爱注意哦嘿，因为我拢甲朴叔讲哦，因一挂草啊，你刚刚讲甲讲，话老伙仔唔捌啦，哦，疗愈草伊敢捌，伊唔捌啦，好、哦、啊，臭草草伊知，唔知要哪用。啊嘛，唔知伊功效好到啥物程度，所以你较重要即个物件，咱会甲朴叔会来甲恁解说较详细的来。好、哦、啊，来以上健康常识下一点钟，会阁做深入的，互恁了解是安那一定爱顾哦，就是安那一定爱顾咱这对戏啦。好、哦、来，咱先来欣赏这首银霞所唱的《瓜牛》甲《黄鹂鸟》来。

0: 这首叫做《瓜牛与啥》，黄鹂鸟啦吼、哦。我相信啦，听到这首歌的人哦，会晓唱的，拢差不多五六十岁以上啊啦。
1: 我阁不要唱。
0: 会晓唱的，只要拢五六十岁以上啊。
1: 好啦，所以流行学歌学。
0: 所以咱这下长辈时代吼、哦，有人时啊甲听这个吼、哦，你会感觉少年的时阵，这个歌足流行的，叫做少年民歌啦。校园的民歌啦，吼、哦，就是这条歌。来，啊，咱这爸母啊，阿峰跟你讲吼，恁拢爱注意听好、哦、嘿，因为即卖啊，这个产品拢久久啊，正我都推出一届。我咧讲，疗愈草嘛，歹体，臭草草佫更加较歹体，因为臭草草即卖是咱台湾的臭草草是世界真正烧钱人买啊，因为我咧讲吼，全世界一个。咱全世界百几个国家，臭草臭草草，有诶，干那亚洲即地有影，就是日本
1: 台湾，吼、
0: 哦，日本有，人闽南咧种吼，甲、哦、中国应该嘛加减有啦吼、哦，看所在。金银花即款诶，即卖搁较歹摕，吼、哦，臭草草、金银花这两样是上歹摕，因为迄个新冠肺炎了后，才讲要杀菌。要顾你的鱼的纤维化，你一定要用这两项。过来，绿茶哦，绿茶这是一定要抽较足油，因为伊就是你抗病毒，你用接骨无霉是咱台湾无的，一定要离欧美国家进入来吼。甘草，甘草吼、哦，我来讲哦，足正。阿公啊，甘草甘真了啊！啊，若问你讲一个阿姐，甲我问一句，啊，你实在无猜你敢唔要去诊所？伊捌啊，阮孙啊，你看呢？拢嘛去诊所，我讲对啊，不管耳鼻喉科、内科，你只要去看感冒、看烧的，即摆药啊，甲你开完，拢加一罐足大罐的药水，迄就是甘草啦。
1: 对
0: 啦，迄罐就是甘草，你看，你甲看上济啦。来，咱来先来进一个广告哈。来，我咧讲吼，肺癌、肺腺癌是咱台湾即摆第二大的癌症，无食薰，无食酒。尤其是女性占较大部分咯，吼占较大部分咯。你若不洗手，手骨会发烧，代表你的肺里发炎，疗愈草较骨拉食嘞。好、哦、来，这中山医药大学附设病院啊，耳鼻喉科的主治医师捌拄着一个大学生啊，手甲呢骨发烧，内底呐肺里落人啊，肺里落人引发着啥肺甲血栓达掉嘞，吼、哦、生命暗昧。来，过来，这个对一间迄个戏啊，我来讲哦，恁注意听哈，这项我即摆讲你听。过去你捌食过薰呢？你唔能讲啊，我戒薰啊无问题。阿峰，你我戒薰是戒三四十年啊啦，吼啊我甲恁讲，我戒薰了后，过来薰我真正拢无吸。顶礼拜去检查，我去检查做断层扫描。烧出来啊！伊讲你这两块鱼吼，下底拢一扎啦，已经纤维化呀。但是你也都冻掉了呀。伊第一点我戒薰以外，我疗愈草唔捌停啦，疗愈草唔捌停啦。吼、哦，尤其我家己本身阿华拢知影吼，也、哦、要顾鱼拢用啥？阮唔是干那食疗愈草尔呢？阮家己有种啥臭草草，阮臭草草呐大长起来，阮会烤起来。我咧烤起来拍五打，有人时啊甲炖鸡，咱拢炖鸡较济啦吼。
1: 炖鸡，咱较大部拢炖鸡。啊，人时啊，我会向来做地。
0: 啊，有人时啊，我咧含，你啊做啥物草？
1: 枸杞，啊，无咱个掺迄个啥，啥物红梅草。
0: 红梅草加仙草。
1: 仙草。
0: 做位向遐冻热天冻做地来啉。我话你讲，人要挖靠这条气，人就是靠这三寸气，四五气，卖安尼哭哭烧。安尼你就记得啦。后来你看我两个，我所在我两个朋友拢肺炎足严重的吼。我甲讲你除了医生的药爱吃以外，平常时啊，你甲食这看卖啊嘞。伊敢甲我讲一句话啊，我来讲两个已经拢掉一两年啊，唔捌医生唔捌甲因讲你有啥物副作用来啥。啊，两个啊拢足正常，你食咱药啊，医生的药啊你吃以外，咱的疗愈草唔捌断啊。伊讲你行路较袂喘啦，
1: 吼、
0: 哦，啊较袂有遮
1: 有诶无啦，吼。拢叫
0: 即摆拢佚佗，咱叫拢。就爱即摆着安尼了，拢佚佗运动尔。
1: 吼，
0: 啊疗愈操我讲若无，你着因为我甲你讲啦吼， 我家己有伫食，吼，我家己拢有伫食，所以阮了解即个物件足重要。这啊，中国医药大学新竹附设病院胸腔科的医师咧提醒啦，鱼啦纤维化，啥物叫做鱼纤维化？我相信足侪人去检查啦，鱼啦菜龟玻璃啦，照起来白疏疏啦，你爱注意啊，爱注意啊。哦，啊，咱咱台湾人无法度，你若甲讲到这，拢总无咧信啦，哦，拢无咧信。过来，这个医生咧讲啦，吼，咱人一直扫，一直扫扫袂好，连续扫超过三礼拜，有可能是下骨啦，气喘，你甲食疗气灶哈。来，过来，我即摆讲一个互恁听，你注意听哦嘿。这卫福部公布国民健康事，你讲。尿液癌的女性，尿液癌的女性哦，九成拢无食薰啦。九成就是讲十个女性，咱遮的女性朋友着着血栓来，结果伊拢无咧食薰啦。啊，拢伫咧打，大部分第一点二手烟、三手烟，过来就是灶卡，尤其灶卡，我讲一项物件足恐怖，清洁剂、洗碗，咱即摆订。炒好烧烫烫对无？啊，去清洁剂就倒落，哇，烟就清起来啊！你敢知？你用化学的洗碗精，迄是偌恐怖呢？你输迄个类啊，你的鱼已经砸掉啊，出问题啊，已经受伤啊，所以尽量用较天然的啦吼。来，吼，这咱的卫生部你讲，肺腺癌是足恐怖的吼。过来，恁注意听哦，肺癌、肺腺癌分两种哦。个其中有一种叫做啥？肺癌的癌王叫做小细胞肺癌，你甲钓钓，钓钓啦，要活几年啊，真困难呐、啊，真困难呐、啊。台湾讲每一年超千万人钓钓这个小细胞的肺癌啦、啊，啊，这不是干含食薰有关系哦，工业的粉尘、柴油的废气、石米遐。放金属的环境，拢是着这啊，尤其爱食薰的人爱作注意啊。来，哦，你甲看，伊这里个地呢，这吼、哦，这里个病院内底，这个台湾胸腔一个重症的加护病房，拄着一个44岁啊，本身爱食薰、爱食酒、爱食槟榔，啊，常常咧扫。扫袂好，去检查已经第四期的小细胞的肺癌啊啦，安尼有恐怖无？来，过来，你的脚内浮青筋，我昨下讲过，红肿的人爱注意啊，有可能你的肺已经脱掉了啊。好来，所以咱这个爸母啊，今仔日咱的疗肺草啊，疗肺草啊，我来讲，我用这丛是世界唯一公认的真正有效的疗肺草。你摕到咱的阿爸顶头拢印一丛草啊，有无？迄就是为着要互恁了解疗肺草加止行的有效尔，加止行有效，剩的拢骗人的。剩的疗肺草若无像安尼白点的，拢有那叫疗肺草，但是无迄个固肺的功用的。安尼你听无？来，咱的疗肺草内底有疗肺草、臭臭草、金银花、绿茶、接骨木梅、甘草、六合一啊，一罐内底有60粒，优惠价2500，2500作销。但博士嘛，不只我讲，甲报外销价就超过这个，超过这个价销啊。因为国内无人有法度抽甲亲像安尼，我就甲伊讲，伊甲阮这拢家己工厂内底有特殊的机械咧抽，咧抽啦。哦，所以你唔免惊啦。啊，等于囡仔爱食，大人更加爱食，食薰的人爱食，爱啉烧酒爱食，你了感冒的人更加爱食，你有下骨的人更爱食。你有肺腺癌的人更加爱食啊！啊，你若唔惊死，做你拢食医生的药啊，看卖啊，看控制好势未？来，一罐2500，两罐爱5000。今仔日啦，你电话啦，靠通哦嘿，买两罐原价爱5000，阿峰优惠你3500，有够优惠。我跟你讲，真正无我都，你要找到这个组合就对啦，你无可能去找到这。遮优惠啊啦，吼来！但是唔是干那呢啊？你注意听哦，我有甲你讲过，阿峰甲阿华自节目开始卖已经几十年啊，阮两个捌领过业绩。吼、哦、啊，我知影，即卖热天、寒天啦，即卖无感冒啦，无感冒，无着寒天才咧发生的啦，流感嘛，无着寒天才咧发生的啦。 一年四季，随时你都会钓到。人若要挖，靠这三寸鱼，这三寸鱼要吸，靠啥？靠这对鱼。鱼甲顾好，我来讲，起来转，你的人生就有希望。来，今仔日你若电话卡有通，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哦，搁甲公司争取两罐来送给你。
1: 多四罐。
0: 四罐。
1: 哇。
0: 四罐，因为你三千五，来，我有讲过啊，妈妈就鱼甲弄啥？你的灶卡足重要，你的清洁剂卖阁用化学个啊哈！你只要有通诶，你今仔有叫诶，咱买两罐送两罐，因为你三千五以外，我送你翻倍洗发洗碗精啊，洗碗洗桌诶送一罐。你若讲阿峰，阮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咱空气污染阁遮重，是毋是？逐工爱保养家己个垃圾清清出来，拢爱顾来。我来讲。四罐三千五，八罐七千的，阮当啊直接阁加送两罐互你，安尼拄啊几罐，十罐，十罐优惠你七千块，洗碗精送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到那哪会听到？你啊你感冒啦？到你啊你咳袂好个啦？你唔好阁定讲啊！我倒来健保卡摕来入会倒啊，会好早就好啊啦。未好诶，就是一定爱对筋膜甲慢掉啦，爱豆豆保养，食咱诶疗愈草花园堂诶疗愈草，内底疗愈草、臭草草、金银花、绿茶、接骨木梅、甘草、六合一，全部拢针对这方面诶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以前嘛，你讲你那空气污染的人咧，住在台湾呐，爱较骨来检查你的气咧啊！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哈啊，那袂电话紧个卡，电话紧个卡吼啊，无啊，你讲到时明仔载佫无物件当我广告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要食到这真正足困难啦！吼啊，你会记。不管你外高香，不管你外高扫，你若你扫扫差不多正十天过，你都要注意啊！吼、哦，啊有人讲阿公啊，我若你感冒，你食西药免啦，你加人一点钟，看你是爱要食西药食进前，啊，这要食进前拢无要紧。啊，咱这康柏就会使食
1: 啊，
0: 康柏就会使食啊。阿公甲你讲啦，人生若要好，是一定爱顾好啦，这袂乌袂甲你讲啦、因为国内啊，你要食到这啊。尤其是咱这个咱这间工厂所做，咱这爱数认证的工厂 ，HCCP 有认证的工厂，你绝对爱，你绝对爱食这个，食这个有认证的，家己工厂你萃取的，真正赞的啦吼！啊，会记哩吼，咱啊保养的一天两粒多，一天两粒多。你若讲啊，我今嘛咧扫呢，扫，我话你讲哦，你加较重的，你就是三粒早暗都吃。啊，若保养的一天两粒，吼、哦，一天两粒。你是做歹的人，你过去捌食薰的人，会记哩哦你一定爱四粒哦，一定爱四粒哦。因为阿峰本身较早薰三十几年前，我薰食真重。我顶礼拜才过去检查啊，医生嘛坦白甲我讲，你下底是下底两十八呀，再几步呀。但是唔过，伊讲你这甲看是冻掉嘞，吼、哦，未过起来。我拢食啥？我这个物件我唔捌断啦，我唔捌断啦。哦，所以咧，我来讲，顾好啦，人生啦，要喘气，要喘的顺，就是靠这个赢啦。哦，你去问中医，问虾米人都同款，鱼是上歹顾的。其实作秀了的，你茫看讲安尼扫，你爱知呢？迄愈扫愈严重，你甲看咱台湾气腺炎是足恐怖呢，足恐怖呢。尤其你甲看，有人讲啊，我无咧食薰够袂要紧，你甲看，这拢报纸新闻刊呢，着气炎的女性，迄、那个九成以上，十个就是讲九个拢无咧食薰的啦，哦，拢无咧食薰的啦，哦，你像我好尾迄个朋友，伊嘛无咧食薰啊。伊嘛钓钓啊！
1: 你老后来养养啦，嘿、
0: 啦，
1: 老
0: 后养
1: 养啦，有贪的客的啦吼，啊钓钓啊，何必苦苦受
0: 嘞？你爱紧吃，爱紧吃，来，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 零
0: 你看迄内行的，大家买着嘛大组的，大家嘛大组的是安那讲，真正爱讲。即阿峰未学，未甲你讲，等头有一天啊，像我一个朋友你讲，要是话阿峰我去钓钓会剩迄个三期的款吼，我讲啊你是安怎？我都扫两礼拜，是讲咧扫未好，来去大金病院用，你检查看卖，我去啊，对啊，上班啊，好、哦、上班啊，你。即卖已经有你会迄个电疗化疗的人，你嘛爱食这呢，嘛爱食这呢。所解着你安那，你的鱼内底一寡垃圾物件，甲你倒清出来呢。哦，啊，我阿你讲过啊，这唔是讲我咧讲的啊。加这样臭臭臭，甲金银花，你拢会使去网络甲看卖啊咧。过来，这支疗愈草。这是真真正正的疗愈草哦，这世界公认上好的疗愈草就加这样，一叶啊顶头还有白点，还有白点，一张叶啊研究接了，那博士你讲，甲提出来化验内底上介只有五种酸啦，这五种酸啦无唔免吃啦，吃诶无路用啦。好啦，咱那边电话加起来更加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9好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开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啊，咱的节目准备来到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电话更加卡哈，啊，若买更卡好嘿，你我来讲无介济哦嘿，无介济吼，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耍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的，我要带孩子做会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6: 0625209400

0: 来，咱敬爱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阿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哦！感谢了，咱每一天暗时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
1: 阿伟，你今天哪阿伟？
0: 嘿，都啊无开啦。无开，无开啦，所以吼都只起起啦。
1: 是五三九还是六合彩？
0: 即马这时间，这时间就未开耶。
2: 半点钟嘞。
1: 啊，咱所有家宏最敬爱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即马阿姨，一定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2: 各位空中的乡亲时代，阿公阿妈。阿爸阿母阿兄阿姐，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0: 啊是啊，感谢吼、哦，咱东北时代好朋友啊，大家吼拢无拒嫌，准时甲我收听啦。啊嘛，感谢阮拄只宏源的蔡大哥来甲我打卡起赞哈。
1: 设定本台本周轮啦哈。
0: 嘿，是啦。哎呀、啊，嘿，阿嘛感谢阮关小姐啦哈、哦。来，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7-098。啊，咱啊，东北是多朋友，咱啊要拍破啊，两两声就可以啊，阮就知影吼。啊，恁啊如果一直两，阮来甲你接开，表示讲你可能有问题要做咨询，啊，阮就吼甲你接起来吼。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大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咱东北时代收听支持甲爱好。当然啦、啊、吼。这段时间有恁的疼惜，阿达华伟、阿发阿仔、阿家宏，大家咱陪伴咱长辈时代两点钟、三点钟，啊，希望吼咱大家拢总吼听了会欢喜，听了会快乐啦吼。陪伴这两点钟、三点钟，其实那亲像咱厝内底今日时势同款哦，直接大家咧陪伴恁啦。啊，咱拄只个是老高的吼，对不着恁的吼，何以来甲咱爸爸妈妈甲要请者吼？
1: 这多打落火车关，
2: 水挂过来
3: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仔。
1: 啊，感谢所有全国啊，家宏、阿伟、阿发、阿仔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哈啊，每天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即有当时啊是讲。啊！恁对阮一份肯定，过来。第二是因为阮做的节目啊，有和爸爸妈妈啊，你听起来无压力。
0: 是，
1: 我讲专讲吼啊，家宏做播音已经一段真长的时间啊，讲长无长啦，老实讲，讲短嘛无短。

0: 立一个福利安心俱乐部啊的二代，啊，由着小弟我嘉宏、甲阿伟、甲阿发阿财联合主持。啊，像那阮讲啊，有诶，恁讲啊，主持人有诶拢一个，人着做甲变变叫啊。啊，有诶两个，有诶三个，有诶四个，上侪四个着阮啦吼，三个过一个。那三个主持人呢，嘛已经无侪。吼、哦，啊，正常拢两个较侪啦，
1: 对对对。
0: 啊，像咱阮呢有三个过一个，因为阮长时间吼，啊，大家有真侪工作岗位，拢总是伫阮所有的生物科技内底，包括阮做伙服务的电视台、甲电台，阮拢是连线的。啊，有当时啊，那一半工啊，家宏那爱是电视台无用，就由因三个；有当时啊，那阿伟无用，就由阮三个。吼、哦，阮算轮流联合主持，
2: 是
0: 啊，无分你甲我甲伊，就亲像爸爸妈妈甲我甲你同款，咱无分你我啊，无气嫌，拢甲阮当作是后生，当作是家己的孙啊，安尼咧甲阮照顾。当然这段时间，阮卖真侪产品，阮甲全国所有的电台无同，阮逐工卖产品拢无同啊，因为每一个人的需求性无同。啊，这就是阮认真的所在。啊，未当开发讲全国的电台拥有百几支的产品，吼、哦，这就是阮用心的所在。一个物件，你讲啊，食一项高味的物件，人讲高味不胜药。有的我讲酸痛症头有200几种，甚至甲300几种，嘛有人研发出来，讲有300几种，嘛有人讲200几种的。嗯。啊，到底实际上有几种，无一个根据啦，吼、哦。啊，但是确实，就是上至少有200多种啊，包括真侪物件，唔是你靠医学啊。我讲吼，过去啊，赞美的老师傅确实厉害啊，一赞美，伊就有法度去看出你的病情。暂时的医生靠啥物？靠仪器啊，伊无仪器，伊无材料，甲你检查身体。吼、啊，暂时的医生是学做读册医生啦，吼啊，因是照读册的议论。啊，去咧甲你治病，
1: 是，
0: 但是你讲这好也唔好，绝对无啥物唔对啦吼。但是真侪物件，伫西医来讲，伊只是等
2: 敢那我的指标无得治本啦，
0: 对对对啦，系啊，无得甲你食长根的啦。
2: 对对，
0: 你真正要爱长根的，就是爱草本的。啊，你爱真正了解物件的特性。啊，今日我来讲啊吼，咱若做囡仔。啊，平平伫厝内底啊，讲事实啦吼，啊，那较够好诶，
2: 嗯，
0: 就较有糖啊糖食，
2: 较有菜，较有根，较有糖啊糖食啦。
0: 啊，那袂菜，哎呀，迄时大人就
2: 较袂滴人听，
0: 对，哎呀，吼，
2: 对
0: 啊，这是一甲咱人诶器官同款，
2: 是，
0: 咱人诶器官啊，那袂讲话，
2: 嗯，
0: 哎，你根本你袂去甲在乎，
2: 对啦，
0: 像正侪袂讲话，包括啥物，我讲互恁听吼。像肝，
2: 嗯，
0: 细胞，细胞嘛无神经，
2: 是，
0: 系啊，啊，细胞是因为有当时啊，你会扫，你会去感觉到讲啊，我细胞可能有问题，想要来检查看
2: 嘛。因为受了刺激，所以想要扫，啊，即个吼，你感觉讲你想要检查，啊，但是这个肝脏完全你都无法度去知影。
1: 对啊。
0: 嘉宏到36岁吼，应该安尼讲，我早间有几岁啊，我才知影我有肝病。几年，
2: 嗯，
0: 啊，我应该是自作少年都有肝病啊，但是拢唔知影哦，因为未听嘛，
2: 系啦，
0: 啊，就逐工安尼啉，人嘛未艰苦嘛，正常上班，嗯、正常下班，但是我365天啉酒，啉啊卡拢歹，好加在我家己啊，要啊进入生物科技啊，开发太济骨头药啊，互我食啊，甲正常人同款。啊，我讲他多啊，是安怎？我系讲我甲阮仔几岁？我较知影讲，我几岁去带着肝病啊？就是阮查某囝吼，我嘛无惊人知啊。阮太太无自然啊，有
2: 心啦，
0: 哎呀、啊嗯！啊，然后阮是做试管婴儿，阮、
2: 嗯、
0: 是做人工的。啊，我就是去做人工的，医生较甲我抽血，讲你有肝病呢，啊，指数阁真悬呢。
2: 是，
0: 我人也袂感觉艰苦，因为袂痛嘛，袂安怎嘛，正常食饭，生活过甲正常拢同款。结果我阁兼带细型肝炎，
2: 是。
0: 啊，这细型肝炎，我认为吼，是我当初卡去开刀， 医生把那东西消毒消毒不好势，因为我做

0: 兵咱拢做兵，大家拢爱抽血检查嘛，
1: 吼。
0: 我做兵的时阵无肝病，
2: 是。
0: 啥物？我伫即段过程，我会去带着死性肝炎。死性肝炎一般拢是靠血液啊传染的，
2: 是。
0: 啊，你若乙型肝炎，有的是靠食物件，
2: 嗯，
0: 就会传染嘛。
2: 对啦，主要是老如果有乙肝，
0: 有乙肝带原者的，哦，所以讲较早人啥物爱讲汤匙啊。啊，
2: 爱放块木子，
0: 对，啊，滴，就是爱放咧免硬物件，啊，大家硬来咱的碗，啊，咱才用咱的滴去吃嘛，
1: 是，
0: 较袂用传染到米干，
1: 对，
0: 啊，其实老实讲吼，迄无效的，因为你只要下面啊面对面徛靠我，讲到话，啊，就会叫传染，
1: 飞沫传染，
0: 对，啊，所以讲，伫肝病吼，啊，我买啊，因为我过来亲情，包括咱。较早台中的立法委员颜清标啊嘛换官，
2: 嗯，
0: 哦嘛是和高雄陈兆龙医生啊开的手术，啊陈兆龙啊这个院长吼、哦、是较早高雄中坑院长，是全国换官的权威，
2: 是
0: 啊，伊和我将近有二十年真深的感情，所以讲尾啊我时间吼、哦、老实讲啊我时间我嘛无食干扰素。我无食西药好诶、
2: 嗯，
0: 啊！我是伫正早进前，我食台湾一种禁药，下做花西，啊！南内底南真济物件，下做五宝，安尼食好起诶。
2: 嗯，
0: 吼、哦！啊，然后我诶肝指数、甲肝脏，就是拢靠今日即个产品。啊，原本我诶指数上悬吼，我捌去啊身体健康检查，就是因为阮啊要去做即个囡仔了后。去身体健康检查，我的指数压到千外，因为我逐工咧啉酒，你知无？咱的 GOT、GPT， 吼、哦，这就是咱的啊、主要要看你的肝指数、酒精性肝炎啊，好啦吼、哦、，AFT 就是咧看你有肝包油、心包油哦，吼、哦，中白时段，所以讲我对肝脏真正内行的。啊，肝我甲恁讲吼，第一肝无药医，你今日若有肝病的人。你莫想讲，我是要甲你介绍肝药啊。肝病若有药医就对啊。世界肝本来吼，全世界哦，包括全台湾，肝癌是第一名。
2: 是
0: 啊，降时吼，肝癌是第二名。
2: 对，
0: 肺癌第一名。
2: 是
0: 平均啊，一万人都有十七个人吼啊，死伫肝癌顶冠。
2: 是
0: 啊，尤其台湾人较早过去，佮拢拍拼，你知无？
2: 对啊。
0: 哎呀，做暝做日，
2: 嗯，
0: 肝脏无咧休困，有诶搞巴肚中大肝水啊，啊，才知影讲家己去带着肝病。啊，我等下要甲恁讲简单几项啊，啊，恁就会了解讲你家己是毋是有肝指数诶问题，尤其搁有带着肝水怕诶人，恁更加爱听啦吼。啊，我先来唱一首歌，现场诶节目啊，
2: 是，
0: 准备时段，无气人。如果你唱歌，你咪当卡电话起来吼，
1: 来个拍破啊者，
2: 拍破啊者，
0: 无啦拍破啊是免，哎呀，甲恁介意的歌，
2: 是
0: 啊，甲点出来，
2: 好
0: 啊，互阮三个过一个，会当来甲恁做服务安尼啦吼，啊，阮的免付费专线，0800-098-0000-097-098。
2: 来啊、这首歌叫做抓火线，来邀请咱中北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个灯啊，五灯奖呵，真正是
1: 这东北时段啦，像咱这最专业嘛，卡电的来咧鼓励啦，
0: 是啊，个咱
1: 赖清杰阿文姐啊，哦啊，这东北时段，
0: 啊个咱哦，就大中华区的咱的阿文妈妈哈，哎，啊个咱后边140的咱的这个好朋友啦哈。隆重甲恁感谢啦！
1: 这档可能要听的哦。嘿，无那间只古来，最传呀！
2: 哎，高昂，
1: 来了。
2: 哎，恭喜哦！
1: 最传爸爸。
2: 阿该爸婆啊！
1: 啊，多谢啊！啊，你食饭阿未？
2: 哎，食饱，
1: 食饱吼！啊，祝你身体健康哦！啊，唱了主持了无好，则多多包涵。哎哎。啊，甲阮批评指导。
2: 哎哎。
1: 哈。啊，有时间来佚佗哈，
2: 好
1: 好，谢谢，
0: 谢谢啊，
3: 谢谢啊，
0: 好好，拜拜，
1: 爸爸，这照顾完啦吼，
0: 系啊系啊，
1: 啊，感谢这东北时代，因为家宏吼，老实讲啊，这条歌我唱了，其实我唱歌本来就无好听啦，
0: 真有感情，
1: 但是感情我相信这大家人肯定
0: 听出来啦，
1: 尤其唱这种红棒杀的歌吼。啊，爱有真正
3: 红白社会过，看我就唱这种感觉出来啦。
1: 这你若像阿欢吼，啊，甲阿伟这拢无红白杀过，
3: 是啊，
1: 甲阿仔因这拢无吼，都无阿多。
0: 迄个味道就唱较袂出来，
1: 无阿多去体会迄种心情。
0: 哦，算家宏当初点了两红白杀的对。
1: 那清清后可能派上这个，哎呀，这无阿多通过啦。
0: 无算无算千瓦算百的对
1: 啦。唔是咱这个龙川子弟，你就慢慢爬起啦，来等下个接。
0: 你要点歌哈？
1: 来，陈大哥。
4: 喂，你好。
1: 你好。
4: 我叫那个啥，今晚恁怎么搞住？爱情一阵风，好不好？
1: 爱情一阵风，
0: 嘿，好。
1: 陈大哥，你把我们放下过无？哎，
4: 爱情一阵风。
1: 好啦，你把，你把我们放下过无啦？
4: 好。
0: 好啦，好啦。
1: 你唔敢伊那？
3: 无啦，伊古早的回答这个问题啦。
0: 我伊无愿意个提起伤心的过去啊。
1: 伊绝对捌啦，嘿啊，所以讲我甲问伊，拢一定讲，干那讲要点爱情一阵风啦。啊，感谢全国，这就是我讲的吼。啊，真侪病话你无家己去带着，啊，你唔知这个痛苦。
0: 对。
1: 就亲像讲无交过七来去用放杀，你要唱抓河山，你无法度融入迄个感情。
3: 唱袂出来啦。
1: 啊，过去我家己的肝病，啊，我家己深深。捌受肝病之苦，虽然我讲过去肝病吼，啊，伊袂讲话，但是当你发现的时阵，你会知影其实你有真侪症状。啊，我上简单举一个例吼，啊，像咱这个啊高阳啊嘛是住伫镇顶吼，一个阿根叔啊，啊目睭屎哥拢流流，啊我摕我的目睭药互食吼。伊讲伊食了有改善的，但是目睭屎阁流，安怎都流袂好。
0: 是，
1: 啊，你若正常是目睭病，食我的目睭药啊，若食无好的，就对啊，我拳头管怎关起来？
0: 对，
1: 食我的明金清，食我的清个明，食我的叶黄素果冻，保证乎你目睭净。吼，我就讲啊，拄啊，干那青梅食袂好呢。
0: 是，
1: 系啊，剩呢，我绝对拢有信心，有把握。过来，啊，我迄个阿健姐啊，就是安尼吼，食。这些东西吃这些，所有需要改善的镜头都改善了，最后把酒塞哥唯一无法度改善，结果吼，我怎个建议，我讲建议啊，啊，你去检查肝抽血看卖啊，
0: 嘿是，
1: 哦，伊去抽血一抽嘞，啊，肝指数过悬，啊，胎儿蛋白指数嘛过悬，
0: 是，
1: 所谓胎儿蛋白指数就是肝癌的指数的升温，
0: 是，
1: 啊，带较悬，FT 嘛悬。哦啊！伊本来就拢暗时一杯高粱的安尼吸一个吸一个，已经吸差不多将近50年
0: 啊！哇，
1: 真诶，近70几岁啊！哈啊！然后伊讲伊较早嘛咧造车，啊造车较早无酒驾的年代啊，拢是三洋酒啦、威士忌啦、开烟啦、
0: 啉。对对对。
1: 哦，这讲真正，然后咧造车人，大家就知影较早无酒驾啊，大家嘛啉酒，大家嘛拢咧开车，
0: 都是边开车边喝酒诶。
1: 结果然后超音波甲照咧。肝粗粗，小肝硬化，哎呀，
0: 纤维化了，对
1: 对对。啊，我昨那个介绍，今日这个物件，结果一食一罐了后，啊，然后佫去检查，医生竟然唔相信，啊，医生讲，哎，你这肝小肝变硬化，啊，那有可能，真食一个月，你食我 因为医生冇开药，
0: 开西药吃
1: 啊，你拢无吃啦。啊，那西药就对啦吼。我啊，全国中北时代啊，即个唔是咧替药厂广告吼，一个叫关福的，用心肝腑。啊，伊那伫西药伊算 top 的啊，算真好个关药啊。
0: 是
1: 啊，但是迄种个是咧食急性的。
0: 嗯，
1: 你长期你要食慢性个，食肝硬化，食肝生水泡啊，拢总袂好。吼、哦、啊，然后高雄迄个时阵。啊，就已经开始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迄个时阵为人叫美国吼，啊，甲我炸一个，所有伫美国的指定用药，合作 FDA 认证的合作肝金号，
0: 是
1: 肝精，
0: 嗯，
1: 吼、哦，蓝米群。啊，然后迄个时阵买吼，真贵。啊，一罐差不多好好的十年前哈，代票差不多将近3000多块。
0: 是
1: 啊，所有全国啦哈，啊，大家拢因全国全美国，你甲看美国遐大，美国人口数比大陆较侪嘛哈，占地嘛较宽，人口数较侪，无我唔知
3: 道，人口数较少，
1: 人口数
3: 较少，地较大，
1: 吼，啊，占地较大，
0: 对对对，
1: 所有美国的卫生福利部全。美国人就是食这个肝精啊，蓝米群啊，尾啊，我得赶紧伫进入生物科技界啊，我得派阮公司会晓讲英语的阮的啊外交贸易部的部长啊，唔是政府的部长，我是阮家己公司
3: 啦，阮家己的部长啦，
1: 哎呀，阮家己公司的部长啊，去和美国的药商啊接这个药啊，啊，这个保健食品是美国人用。咧做治疗的，啊，其实我讲啊，啊，肝病无药医啦，吼，啊，你以前咱人伫台湾，啊，你若听讲啊，做肝病三部曲，啊，其实伫我的认定，我家己对肝比医生较厉害，我敢安尼讲，
0: 是，
1: 啊，肝病其实是四部曲啦，吼，肝第一先慢性的发炎，
0: 是，
1: 再来肝纤维化，
0: 对，
1: 再来肝硬化，
0: 嗯，
1: 再来肝癌。安尼是咪叫四部曲？
0: 是啊，四部曲。
1: 啊，以前医生无咧甲你讲吼，啊，肝纤维化这个物件，
0: 嗯，
1: 伊就干啦，讲你这肝炎啊，指数高啊，过来就肝硬化，啊，过来啊，就然后肝癌，
3: 癌啊，
1: 系啊，就准备要好势啊，系啊，因为肝癌你最后干啦，存换肝，
0: 对，
1: 过来就做酸，过来就是另外一种方式，
0: 人工，
1: 就是做栓塞，
0: 系
1: 啊，啊换肝的人工移植啊嘛，过来就做栓塞。干那两种治疗方式，
0: 嗯，
1: 啊，会当活偌久就动偌久，
0: 嗯，
1: 啊，我讲我家己吼，这个肝精蓝 B 群啦、啊、吼，我有和两个朋友啊，食到原本真正已经无法度啊吼，啊，高进哦，也去活掉咧，进这话袂使话袂讲，这两个人你进去甲找，吼，我今日这东港现场的节目啦吼，一个住伫台中。啊！因兜咧开林家乡肉品，伫岛南有设工厂，所有将士的听友岛南听会到，台中嘛听会到，
0: 是拢听到。
1: 因住伫迄台眼啊，迄个快速道路的桥卡迄条啊，做广福路，广福路。啊，但是伊工厂是开伫岛南，伊本来吼医生甲宣布你无救啊，揢甲剩一粒肝头啦。然后啊，伊转啊去。迄、那个乌克兰，迄阵无咧战争，开600,000块的美金，将近800,000的台票，
0: 对，差不多
1: 去注干细胞，注注咧倒来，啊嘛无啥物进展。我转啊摕肝精，我转啊甲讲苹果苹果，啊，伊叫林俊宏，我拢叫苹果吼。我讲苹果，你甲我食这个肝精，因为肝精会当甲你逐工补充肝的营养，啊，肝有再生的功能。
0: 是。
1: 肝你若肝硬化，甲你挂起来，你只要好好甲保养，你肝会阁生出来哦。
0: 对，
1: 吼，所以讲肝你会当挂一半好，关好人，你未死，阁兼会当救人的命。但是为了一个缺点，互你关肝的人爱食一世人抗排斥的药啊。
0: 无唔对，
1: 系啊，啊，但是迄就是一禁药三分毒。
0: 有一好无两好啦，
1: 对对对，
0: 一定爱食抗排斥的，因为毋是本身家己关上的啦。
1: 过来阁惊感冒。因为细菌若感染，有可能会去感染到你的肝脏。
0: 对，
1: 吼、哦，这你看家人对肝有了解无？过来，伊买啊，慢慢啊食，食3个月，肝生差不多2公分， 去予中国医学院甲检查甲照咧，超音波甲照咧，竟然医生嘛唔相信，伊讲哪有可能？世间只就干那开刀开那开啊，剩一粒肝头尔吼，抑阁有法度生肝出来。过来第二个人就是我家己的表姐夫，应该是这辈姐夫啦，吼，我阿伯的查某囝的翁应该是这辈姐夫啦，唔是表姐夫，无只生吼。我的阿伯叫刘清万，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我这个姐夫嘛住嘉义县东石乡永顿村。因为因等于我的大姊较早嫁家人，即马搬倒来伫墩仔头咧开工厂，然后啦吼，伊就是食啥物，你知无？食我的肝精，但是伊伫我食肝精进前，伊是已经肝占袂掉啊，
0: 是，
1: 伊已经去换肝。当时伊咧换肝的过程，拢是我一个姐姐甲斗三工的吼，伫陈兆龙医师硬甲评估的进行之下。把伊个肝换掉，因为伊个时阵目肚拢挂水，
0: 啊，
1: 我
0: 那个
1: 姐夫叫杨啊，杨显光，我讲个即拢有名有名有人有姓啦吼。伫东石大桥镇咧开鱼啊工厂，吼，恁会当去甲问看伊是咪换肝然后伊是因这辈小弟换好伊个，这辈小弟个太太换好伊个，然后伊换了吼，煞小可排斥。然后我怎啊甲摕这个肝精互食，结果食到降时吼，伊个等于了陈兆龙医师检查，陈兆龙医师较甲问讲伊知影伊含我有亲情关系嘛吼，伊则咧甲问讲你到底食啥物，会当互你肝恢复甲食好势，然后伊甲讲伊在阮姑啊在咧做生物科技即支肝精肝紧好。就是因公司做总代理，我就一天拢甲食两粒，食两粒。陈兆龙医师全啊卡好我，阮全啊约伫嘉义关医会前的议长萧廷飘的农场见面啦吼。伫遐见面了后，阮全啊来讨论，伊看到迄所有内底成分，伊讲美国人确实厉害，有法度甲这肝精。肝脏的粉末吼萃取，

0: AM 1071，
1: 吼，拢是素食。你看美国人拢食炸鸡、食汉堡，
2: 对啊，
1: 啊，迄对肝脏拢负担正大，
3: 拢重油的物件啦，
1: 对，尤其食落拢肝包油啊、心包油，
2: 嗯，
1: 啊，过来肥胖症，啊，这是美国人上大。你看美国人拢高强个大汉，因那是本来的因的国家的精锐。阿、啊、嘛是因为甲食食有关系，
3: 当然，
1: 因为因拢食油钱的物件、
2: 啊，
1: 油钱的物件内底本身就拢带抗生素，哎呀、啊，所以讲因拢高强个大汉，啊个大颗，
3: 嗯，
1: 哦，所以讲你只要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这个肝筋好啊，治好真侪人肝病的症头，伫我的节目就对啊，啊，我干阿这个肝筋好，或者肝生水派，目睭西哥。啊，
3: 老老的，
1: 就是肝病啦吼。
3: 嗯，
1: 暗时困未起，肝火上升，嘴破、嘴大、嘴臭，吼、哦、啊。然后我甲你讲吼，长辈时代，你长期然后咧熬眠的，暗时咧困未起的，你有咧食西药的，吼、哦。我讲食西药上啥物？
3: 上肝啦，
1: 上胃、上腰子，
3: 是，
1: 就这三项。啊，无恁就食西药就好啊，先来食保健食品。咱就是为着无爱伤肝、伤胃、伤腰子，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蓝米群，就是咧互肝补充营养，肝若有营养，伊自然就会生肝火，代谢你肝中的毒素，然后甲你肝的纤维化、肝硬化，拢总一个有救。你若生肝癌，我甲你讲。你得爱食咱的三黄啊，
3: 嗯，
1: 哈、
3: 嗯，对。
1: 但是你呐，干阿要食肝脏的保养，当然呐，食有咧食三黄是真好啦，哈。哪会当佫有机会加咱的肝筋好，
3: 加你食
1: 啊，天然的哈、嗯，全世界阮独一无二，为美国原装进口的加强版。我敢甲你讲，你这世人绝对袂死伫肝病手头，你绝对袂日时神神，哈、哦，暗时困袂去。我有讲困醒就下去啊，一看到伊也想要，一看到眠床就想要睇，倒咧都无想要爬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就是你的肝脏已经出问题啊。过来，尤其你咧放尿，小可低色低色哦，吼、哦、水都有咧啉啊，但是放出来低色加深，迄就是你的黄大出问题。吼、哦，咱做囡仔有无、
3: 嗯嗯？
1: 啊，是咪要咧甲囡仔食退胎血的水，爱泡一种什么水我用用？想袂起
3: 一个黄色的对无？
1: 对，一种黄黄的水哈啊！你有囡仔退胎血，
3: 对，
1: 啊，迄就是伊黄大退无掉，吼、哦！囡仔若黄大退无掉，正常的囡仔啊，你若生生可能几工啊，伊都你离开病院啊，
3: 对。
1: 结果你若囡仔黄大带伤重，伊绝对唔敢让你离开病院。
3: 嗯，
1: 啊，我讲肝脏会引起着黄大，过来会引起着你的胆管，你的胆出问题的人啊，胆结石啦，吼、哦！啊是大生死咯，你今日食咱这个肝筋好，因为肝胆相连的啦。
3: 对，
1: 先啊，古早有一句话哦，那你比如讲咱两个是好兄弟，
3: 嗯，
1: 讲咱那是肝胆相照，
2: 肝胆相照，
1: 对不？的肝胆是相连的、嗯。
3: 对，
1: 啊，其实够其他嘛相连的，
3: 嗯，
1: 胃、肝胆胃是相连的。
3: 对，
1: 先啊，你去看。胃肠科啊，这胃肠肝胆科，胃肠肝胆拢连做伙啦。
3: 对、嗯、
1: 啊，你肝哪好，你的胃肠就好，你的胆、你的包括腰椎，拢总有相连。今日爸爸妈妈，你哪有黄胆、有胆结、有这个胆有生息肉，医生跟你讲，你这胆吼、哦，本来吼、哦，家红家里的胆结一粒石啊，0.9公分
3: 是
1: 啊，我伫高雄诶，五甲路，我过去我住高雄吼啊，讲真正，我真是完全规身躯，真正完全拢无毛病啦，吼、啊，我拢靠我家己诶保健食品啊，食到有够赞，我有完全相信诶，着生物科技，我互高雄诶曾健身诊所，所以讲高雄咧讲话，我甲全国所有诶主持人无共诶所在伫底。别人讲的拢是虚的啦，我讲的拢是有名有姓，真人真事。包括我连诊所，我都甲恁讲什么人啊？包括院长，我都甲恁讲什么名？我家己买的曾健身诊所伫五甲咯，即看肝胃肠，啊，甲 的胃肠肝胆科啦，吼，算上熬的啊啦，吼、嗯，迄大概排队拢爱排咧规半工的。伊甲我用超音波甲我照我的胆啊，胆结石0.9公分，我食我家己的肝筋好啊，蓝米群这支吼，伊、哦、就是肝精蓝米群啊，或者肝筋好，食甲我真个胆息肉已经完全变零，吼、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加红指数过去上侪要到偌济？过去少年未晓想，捌啉酒，啉到肝指数1059斤，1059，迄个 mini 啦，啊，瘦到56公斤，然后我就是食我的肝筋好，
3: 是，
1: 哎呀，因为迄阵啊吼，未食，安尼你知无？长期拢未食物件，但是人嘛未安怎，
3: 对对，
1: 啊，不过就是一直消散落，
3: 嗯，
1: 吼、哦，啊，是因为生这个早囝。所以讲，我真珍惜我这个早囝吼。啊、这人就是安尼吼，我无去做这个早囝，我唔知我死性肝炎。
3: 嗯，
1: 啊，我暂时死性肝炎啊，我嘛唔是靠西药食好诶，啊，我是靠我的肝筋好食好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安尼啦吼，啊，因为这段时间，阮陆陆续续逐个月有新台咧加入，啊，互我真欢喜，啊，互听友逐工拢。新听友真济啦，吼，一天拢上少增加30-40个
3: 新听友啦，
1: 新听友，啊，使我真欢喜。啊，一寡遮个啊旧听友，遮个爸爸妈妈，同款拢咧甲咱听，小听到有需要就甲咱买，啊，使我真感动。啊，我今日啊好不容易吼，我赶紧好，你会当敲电话去我旧底公司甲问。看阮公司欠会欠偌久，
3: 欠
1: 差不多年半啦吼。因为迄个时阵，因为战争的关系啊，甲所有武汉疫情的关系吼，进前啊啦吼，啊要进口歹进口吼，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赶紧好就对啊啦吼。啊，阮原价，因较早我叫人买回来是一罐3000多块，才60粒的。
3: 嗯，
1: 啊，你若有家己带着肝病，你家己然后目睭屎哥咧流吼，啊，常常下雨困未去。吼、哦，哈伊照你讲，就缺氧咧，爱困啊！啊哈伊佫兼困袂去，啊人困醒，困10点钟也困袂饱，困12点钟也困袂饱。啊医生老甲你讲，你肝纤维化，肝小肝硬化。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今日你的救星来啊！啊你今日若听会着，买会着，啊若食一个月无改善就对啊啦吼。因为你甲我甲你讲，食3天就改善啊。但是你无可能食3天，你就去检查。
3: 是，
1: 吼、哦，啊，若无我听我甲你讲，你今日食，你明仔载就随知影。若唔信，你今日甲食，看明仔载有随知影无？吼、哦，啊，长辈时代，即我建议恁若有买，吼、哦，食透早甲中昼哈。
3: 是，
1: 因为暗时食，你会困袂
3: 去，你
1: 会精神上好。啊，你看这物件偌好用，一支收到高雄中科陈院长认同的产品，以及甲曾健身。啊！诊所医生检查出来的患者，食到我境外肝指数拢零，哎、欸，家宏一天困几点钟？恁敢要相信？
3: 嗯，
1: 哎呀、啊，
3: 拢2-3点钟呀！
1: 我打拼这3年，我伫电台，真正数大家拢肯定的啦吼。你看我的同事阿伟甲阿华，恁拢知，我拢12点我就起来，3点我就起来。恁若有咧听啊五三的节目啊，有咧听陈建成老师的节目。啊，我咧听
3: 吴金阳老师
1: 的节目、嗯、啊，恁都拢知影吼，因为因拢我真疼惜我，因拢真肯定我，因知影我开发的产品确实赞啊。有当时啊，因自叹不如啦，但是我是不甘当，因为拢是我的前辈，因的药啊确实好。吼、哦，恁后日买因的药啊，继续甲因买啊，甲食，食若无效来甲我讨钱，不要紧吼。大家陈建成老师啦。啊，甲吴清扬老师、甲吴三兄，因的药啊嘛，确实拢去备一点。
3: 是，
1: 但是呐，这个肝症，我敢讲全世界我也上好啦吼，因为这是为美国 FDA 认证，嘛，美国所有啊，因的包括我讲互你听，美国的总统都在吃啦。
3: 是，
1: 哎呀、啊，因为因美国过关的良品就是肝筋好这个产品，啊，伫台湾咱摕到总代理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啊，一罐啦吼，阮用成本价卖你吼，因为阮节目也阁新啊，阮无想要趁钱啊，咱先建立感情，甲恁照顾好好身体。你看阮逐工安尼送物件，其实阮目前做节目， 阮是了解的，
3: 对，
1: 哎呀，老实讲啦吼，啊，但是有当时啊，那主持人了的，公司一个月结算落来，加减会补贴完，啊，所以讲，互阮有正大发挥的空间，但是总是租数拢未介济啦吼，啊，我今日干那炸30桌，啊，4桌的来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2500，60粒未哦，你厝内有带肝病的人，尤其你肝有已经肝水啊。吼、哦，肝腹水啦，吼、哦、啊！你拢赶紧做你家食，绝对要治好你的肝。尤其肝有一种，最后我介绍一下，肝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啦，迄水泡若卖破伊吼，啊，袂安怎？其实我甲你讲吼，肝、生水泡，其实你就是已经肝癌的一种，伊也做肝囊肿，你知无？
3: 是
1: 啊，但是医生无爱安尼甲你讲、因为医生安尼甲你讲，你会惊。伊只要甲你讲，你个水泡呐，卖去互破去，吼，都无问题。但是肝有药医无？无药医，肝你只会当个补充营养，用肝精、用 B 群甲补充。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肝呐生水泡，医生甲你讲个，讲你肝纤维化，讲你肝小肝硬化，讲你肝指数过悬呢，酒精性肝炎呢，脂肪肝呢就对啊，脂肪肝最后会带肝癌嘛。长辈时代，你唔好靠笑靠笑啊！脂肪肝是肝硬化的原因，长辈时代，过来你若指数高，你会慢暴性肝炎，慢暴性肝炎拄啊甲啥物共款，拄啊甲心肌梗塞共款，化惊得惊啦吼！惊我即款肝症，简单啦，30桌，一罐2500块，60粒，买一罐。
3: 阿伟，阿伟送一罐，
1: 阿伟送，家宏一定爱送啦吼！
3: 对，
1: 啊无我看这，
3: 我发啦吼！哎呀，无大概交往遐来拢交往咧送，
0: 无咧我冇送咧，
1: 我等下无我先送啦吼，等你只老咧看，有机会哦，我会无？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来关心一罐60粒，买一罐，阿伟送一罐，交往送一罐，3罐2500，我甲恁老实讲，我本钱一罐进口成本，抽35%，我一罐就2500啊，电话080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未讲话，你唔好等你讲话，甲你讲肝咧听，安尼你无救啊！
3: 对，上班啦，
1: 你好通准备叫撞一下，我敢安尼甲你讲，这是上歹听的话，但是是上实在的话啦。肝呐已经甲你讲会听，代表你已经无救啊！
3: 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肝咱爱小夸咧发炎，咱就爱甲伊降炎，咱袂使让肝发炎。然后来肝纤维化，来肝硬化，肝硬化吃也阁有效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目睭人啊红红的，暗时肝火上升，睏袂去的，还是暗时睏几暝，日时也阁同款咧度久的，代表你的肝脏无好。电话0800-0097-098，来回了。
2: 哎、你好，
1: 嘿，来妈妈，来，赶紧好啦吼，来好，等下今日食透早，中昼啊，两粒饭后食，吼，这优先的饭后食较好哈，啊，你若食了精神好，就食一顿就好啊哈，吼，来等下今日，
3: 来，好，谢谢，
1: 来，你好，来陈大哥，
4: 哎，来了，要一桌，
1: 赶紧好啦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我今日干那炸30桌呢啊！啊，咱的电台愈来愈多，长辈时代，肝生水泡，肝纤维化，暗时困未去，暗时困几暝，日时拢啊搁咧度久的放尿，带低色的啦。来要洗桌，赶紧弄啊！来电来个咧，
3: 好来
1: 啊！长辈时代，唔免讲要洗桌，你讲你要一桌倒吼，我这嘛无大桌在当卖你。电话0800-0097-098，和全台湾全。台湾上一个权威的啊，合作陈兆龙院长认定的哈，
3: 是
1: 来为你好来，叶珠妈妈，
2: 我买2桌，
1: 来买2桌，赶紧好，
3: 你买2桌，你有捌食过无？无你来买2桌，
2: 我多买买，
1: 好多买买来等你家咧，好
3: 等你啊，
1: 这叶珠妈妈带着几位啦哈，对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矮高啊器官，但是伊伫咱的身体确实扮演上重要的角色吼。啊，肝呢呐，人讲肝若歹，人生是乌白的啦吼。肝若好，人生是彩色的。啊，你一天过去，爸爸妈妈，恁少年拢拍拼，恁拢无互肝脏营养， 所以讲恁的肝硬化、肝纤维化、肝生水泡，长辈时代一通电话救你的肝病，互你伤了肝，拢恢复正常，顾你的打滚，顾你的打脚啦。来，喂，你好，
0: 你好。
5: 喂，你好，我爱
1: 煮
5: 小
1: 煮
5: 的。
1: 来，
3: 等一下
1: 来，
3: 来，
1: 啊，感谢长辈时代开始慢慢咧满山啊。大家若捌听过赶紧好诶，外口药房要甲阮买，阮都拢无爱买因吼，因为阮大概若放落药房，全部一扫而空。啊，阮一年进口的粮油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出问题，暗时会下雨，啊，目睭病，我咧讲啊，当作迄个目睭症。迄肝病当作目睭病咧医啦，啊目睭西哥常常老老，啊食肝食别人咧食目睭药啊，人咧食拢有效，多干那你食无效，就是你的肝出问题啊。啊你若家己有去咧检查，肝指数 GOT、GPT 有红字的，长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一粒开差不多500万，超过啦。长辈时代，啊你要换肝，唔是你今日你要换？就爱就有汤碗呢，你换肝你爱三丁青呢，你巴肚若家己小可碰碰，汗水汗水，你家己爱知影讲你的肝脏无好啊，尤其你咧放尿啊，食水若甲人无同，代表你的肝出问题啊。啊，我今日这免让你米群买一种，肝精搁去买一种，我肝精直接甲你调配黄金比例，肝精啦米群啊，这肝精好，肝生水派，爱生命的，电话扣起来，空八空空。0970098，
3: 来喂喂，喂
1: 喂，喂，来慢慢来，你等那个嘞哈，
3: 后来
1: 哈，来等那个嘞，啊，喂你好，
5: 哎
1: 你好，
5: 哎，我要一周四周的哦，
1: 你要一周四周的，好，来等那个嘞，
3: 好啦好，啊，
1: 准备时段，等来光景卡，
3: 好好好，啊，
5: 我
1: 要写
5: 光景好，
1: 来光景好，来等那个嘞哈，
3: 好好好，来，
1: 啊，准备时段，等来光景家里好好啊把握啦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看大家会晓的。听到要食肝病，拢买两组。
3: 是
1: 啊，肝是未讲话器官，你等下甲你讲话，你已经未赴啊。啊，咱唔通搞肝病，巴肚胀起来，鼓胀啊，胀背时大，未赴啊啦。我就甲你讲啊，你到那进肝知影，你家己有啊肝炎，慢性的肝炎嘛好啦吼，肝包油也好，医生甲你讲，你这肝包油吼，啊是然后你的指数过关，酒精性的肝炎，肝纤维化来。
3: 来喂，
1: 你好，新听友哦。来，你好，要赶紧弄哦。好，来等那个呢哈。啊，来喂，你好。
5: 哎，
1: 嘿，
5: 我要赶紧。
1: 来，要赶紧弄，来等那个呢哈。
3: 好，来等一下哈。
1: 来，
3: 好
1: 了。啊，准备是来喂。
3: 嘿，你妈妈。
5: 你好。
1: 嘿，妈妈。
5: 阿威，你好。
3: 嘿。
5: 啊，我会当买大
3: 组
5: 的。
3: 买大
1: 组
3: 的
1: 啊。好。
3: 嘿啊。
1: 进无大组的，你先下来。
3: 好啦好啦，你等我一下哈，我来。我甲高参详
5: 者，
1: 嘿，等人家卡，也无啦，我今天无，我
3: 都无咧，也无咧，
1: 我想一下，哎啊，
3: 好来好，你怎么样哈？好好好好来哈，喂你好，
1: 喂你好，来新听友哈，
6: 来
1: 要挂电话
6: 啊，这个
3: 挂好，挂电话
1: 来等那个咧哈，来这新听友，
3: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卢大哥，来你好，来要挂电话
6: 啊，
3: 嘿，
1: 来要挂电话，来
3: 后来怎么样哈？
1: 啊，来后来喂你好，挂电话啊。
6: 哎，一组
3: 好，你
6: 关精，
1: 好好关精来，等来
3: 个，来等下个吼。
1: 今日要爱关爱生命，等来关精开通，等来进拢满山啊。东北时代啊，他拄啊人拢咧讨大租的安尼啦。大王家己来啦吼，大王这是拢家己长期咧食，大王一工拢困三点钟尔。爸爸妈妈，关精男美群，今日安尼啦吼，今日就对啦，我十组，互你做优惠啦吼啊。两小组六罐5000块啦，
3: 是，
1: 阿范，
3: 哎呀，我你表现
1: 啊，头拄你不是讲你，
0: 我拄啊无讲啊，
1: 人头拄啊人讲你讲是你先慢车嘞，啊，真人拢卡起来，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安尼你送一罐啊，
0: 送一罐啊，
1: 来，安尼大组的就是5000块，六罐再加送一罐，七罐5000，爸爸妈妈，你家食，今日随食，明仔载最有感觉。一支肝精蓝米群，美国 FDA 认证。我讲这连美国总统都在吃啦。来喂了，
3: 来喂了。
5: 我要买一组。
1: 来，要肝精哦，要大组、小组。
2: 大组的，
1: 大组的来电话，
3: 来电话来
1: 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赶紧卡哈。
3: 是，
1: 啊，我就讲啊，家宏家己亲身的体验者，我家己讲，我都过去赶指数捌千瓦啦，我家己过去捌死性感染啦，我过去捌赶包邮啦，我暂时检查出来，身体勇健勇健健。我若无身体勇健健，我要哪透早主持，日时也主持，暗时也主持，我都甲你讲啊。全国主持时间上长的，的老家宏啊！全国的电台你听我甲问，啊，我自透早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节目，连礼拜都无休困，包括个电视台，全国你甲想我无靠这个关键，我的关早就衰败啊！来为了，来妈妈，来要关心侬哦。
7: 啊，你谁啊？
1: 我家宏啊。
7: 哦，你家宏哦，
1: 嘿嘿，
7: 你本人呢？
1: 本人。
7: 哦，我甲你买个这样呢。
1: 哇、哦，多谢我的物件、
7: 啊，
1: 好不好？
7: 我用我有买着迄个避精，啊，避精是咧食什么用途的？
1: 避精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啦。
3: 一个
1: 啦，
3: 来一个，来一个
1: 啊，来回了，来妈妈。
2: 哎、啊，我买大桌的。
1: 有大桌的啊，好。
3: 好，来大桌帮你留几
1: 桌哈。好
3: 好
1: 好，
3: 好，安尼感谢你啊，哈，好，拜拜。
2: 客气哦。
3: 好好好好好，好来回了，
1: 来苏妈妈。
2: 来，
0: 哎，妈妈你好。
2: 一个哈。
3: 哎，
2: 我拢安尼迄个。困加迄个阿小刚哥足爱困，
1: 啊，迄个是肝歹，哎呀，
2: 啊，就怎啊足疲劳安尼啦？
1: 你的肝咧，甲你代谢功能较歹，哎呀，啊，所以讲你的肝啊去然后上好是去用检查一下，啊，但是肝症先甲食落。
2: 啊，检查就无安怎？
1: 检查无安怎？安尼就是我阿你讲吼，你的肝代谢功能歹，致使你会爱困，因为肝咧甲咱代谢血毒的物件吼。代谢咱身躯所有的毒素，啊，甲造血功能，拢总是伫肝，嘿啊！啊，你赶紧甲食透早两粒，下昼两粒。
2: 哦，所以啊，我哦，刚有大肚疼呗。
1: 有来，你等下
3: 个哈。
2: 好，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我要买一桌小桌的。
1: 来，来，来，等下个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大小桌拢不管，全台湾诶，肝的权威陈兆龙医师肯定的啊。讲这个肝症，就是咱台湾目前进口回来上好的肝症蓝米群。我家己的七八姐夫换过肝，本来拢会排斥，医生唔甲讲嘛，无法度开药给伊食。我叫伊食肝菌好。我台中一个朋友，啊，做阿平，专门咧做肉片的吼，所有西门的烟钱，加迄个全家烟钱，拢会交的。安尼做有大无？
3: 剩
1: 一个肝头啦吼，伊、叫阿平，住伫台中的光复路，吃咱的肝精，吃甲肝拢生出来。长辈时代，搁买啊，搁会啉烧酒咧，吼、哦。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肝脏、肝包油啦，啊，无爱肝指数过悬，啊 ，GOT、GPT 过悬，酒精性肝炎，你过去有咧啉酒，你翁婿有咧啉酒，啊，你家己过去操劳，吼、哦，啊，你家己打啊，有结石的。啊，家己有黄大棒子拢有特色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家你治好你的肝病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来喂，
3: 喂你好，
1: 喂你好，
8: 喂
3: 喂，
1: 哎、欸、妈妈，
8: 啊，我要甲你买两啊，迄、那个两包迄个肝冰吼，
1: 嘿、
8: 喔、
1: 嘿，
8: 啊，我以前拢爱困，啊，那像拢闲闲闲闲来，啊！我甲恁问，恁讲教我食啥？啊！我食了安尼，加点活动，加点好呢。
1: 安尼吼，好。
8: 啊！用两撮，啊！用两撮大撮来。
1: 好，好，好，好。哦，好，就是啊！妈妈，你甲捌甲我买过吼，我教红啦。
8: 哦，你教
1: 红。嘿，嘿，嘿，吼，好，来，甲你写起来哈。今日
8: 反正。反正叫做甲你买，你唔咧。
1: 好啊！啊！我进前。你进前你的资料伫我旧的迄边吼，啊，阮这边
3: 是做暗时的，这边也无资料啦。
1: 来，多谢，
3: 好，
1: 来，来，来，来，吼，好好。
8: 我
1: 食
8: 了
1: 有
8: 效，我再甲你第一要甲你买啊。
1: 好啦，拜二甲你寄，拜二互你收吼。
8: 好，
1: 来，来，来，来，来，来，来，长辈是爸爸妈妈，肝要好，人生要变彩色的。啊，我著讲啊，世界的权威，吼，台湾，我甲你讲啊，伊换一千粒肝，
3: 是
1: 啊，陈兆龙院长。包括咱大家镇南宫的董事长嘛，互伊开肝的吼啊！我讲这是一个无简单的创举，啊！我会当代销这个啊，代理这个肝精，嘛是阮公司上无简单的吼。这当时敢若签合约开过六千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爱肝好诶！你肝有签名话，肝有洗水牌，我讲你肝有硬话就对啦，拢还阁有好啊！你卖生肝癌， 甲我讲你要来食这生肝癌，你爱食阮的肝筋好，南关的生阿哥，嘿啊，安尼也够有救啦吼！啊，电话0800-097-098，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世界上好的肝精伫遮出现啦！啊，你免阁去买米群，肝无药医啦，啊，这毋是药啊，这是要甲你肝补充营养，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慢性的西药。你要食解肝毒的，你以前有咧头龙药的，以前有带过化工厂的，包括你有咧食粉粉毒的，拢来食肝筋好。我跟你讲，食粉不是干那伤一波尔，连肝都会伤哈。电话0800-097-098，尤其你有咧啉酒、有咧熬夜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支肝精你无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你到时带着肝病、带着肝癌啊，再来要啊。后悔未付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送一罐7罐5000。电话0800-097-098，今日你若买不到，你一定一世人会后悔。
0: 啊，广告写伤济啊啦！
1: 我告写伤济啊！啊，写伤济，安尼嘛差不多啊，一点钟嘛结束啦啊，咱来。等后点钟啦吼，我卡等咧，等下含头家参详一下，进入工商，吼工商插播啦吼，来，电话记号0800-097-098。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也是拥有洪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翁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拄则有听一点钟的，继续甲您欢迎。啊，即马吼，那么邀请咱这个咱的南都，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甲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甲我们收听支持爱好。拄则听一点钟的，大家拢知影电话乒乒叫啊吼，供不应求啦。因为吼、哦，当初咱今日哩介绍这物件欠费欠年外啦，啊，因为吼、哦，佮本身佮加上真正的问题，你看这个物件是真正供不应求。啊，今日哩难得有这个好机会，甲阮公司争取这优惠，不过啊，歹势卖完啊，无物件嘞，
1: 真的啊，
0: 系啊，唔知变安怎来，
2: 啊，讲物件吼，
0: 系
2: 啊，我头拄啊伫工商。啊，我有甲头家讲啦吼，啊，确实咱逐工拢做者新听友啦
0: 吼，
2: 啊，但是阮的物件真正拢未超俗的，
0: 吼、嗯
2: 哦，啊，像这拢了钱卖恁的，本钱一罐就2500啊，
0: 嗯，
2: 啊，今日我甲恁买一罐送两罐，啊，我讲我家己的好朋友啊，伫台中光复路，吼、哦，咱后日听中部电台，大家就知光复路伫底，伫台硬遐。啊，然后我迄个朋友当时敢若剩肝头，啊，然后我互食我的肝精蓝 B 群就对啊，食到肝生两公分，慢慢啊生啊进正常，进个拢会啉酒咧。过来我家己的姐夫啊，伫家己东桥即辈姐夫啦吼，啊，伫家己东桥叫杨啊，啊，咧开鱼啊的包装工厂，本来肝已经干腐水啊，啊，然后去换肝，换因姑啊的太太的。肝啦吼，我开500万啊，透过阮的关系啊，去找到高雄中坑院长，或者陈兆龙院长啊。陈兆龙院长是台湾肝的权威吼啊，包括了咱这个大家镇南宫颜清标董事长的肝脉换的吼，全台湾足侪名人肝病拢是救的。啊，你若长期肝脏你有咧使用就对啊，你一定爱食肝筋好，尤其你有咧食酒、食西药毒，吼、哦、啊，肝指数过关咧。啊，来位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哎，你好，我是做
2: 啊。来，你先写咧哈，我真无做数，我等下我报一下吼。哎呀、哦，好，来你等下
0: 下咧。
2: 吼、哦，啊，你都若今日有肝病的人，你家己吼，目睭人红红啦，肝小块肝水肝水，医生甲你讲你肝有生水泡，尤其我甲你讲哦。一点上严重的问题吼，医生，咱台湾人肝生水泡的人足侪，但是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伊讲你肝迄点难卖叫掉大个10公分，叫破去，吼、
0: 嗯、
2: 啊无迄、那个肝水无走出来，安尼袂要紧。其实我甲你讲吼，迄正港的肝病的名是肝囊肿啦，就是你肝生肿瘤，但是医生唔敢安尼甲你讲，医生惊你会惊。所以讲，伊甲你讲，肝水泡袂要紧，卖叫破。啊，我阿你讲啊，等若破，敢阁会
0: 腐？
2: 破会细菌叫感染到你规粒肝，你着准备爱差不多，吼、哦。后壁歹听话，我就免阁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会当甲治好个物件，咱先啊无爱家己甲食好。尤其我讲，你有肝指数过悬，你有脂肪肝、肝包油个啦，肝胆胃消炎个，爸爸妈妈。肝也好，胆也好，家宏较早我就讲啊，我迄个四型肝炎啦，我肝指数我举到1000外，瘦到50几公斤啦，

0: 吼、哦，这阮当时去办这个官证，是透过人美国临床试验，做过人体的临床试验，会当治好你的肝病，治好你的肝脏，治好你的肝包油，降你的 GOT、GPT、酒精型的肝炎，尤其带你的西药毒啦吼、哦，你这慢性病，你有咧食三高的药啊，有咧食糖尿病，食高血压的药啊，食高血脂，我你讲。高血脂的药啊，做相关
1: 是
0: 吼、哦，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我甲头家最后个讨30组，啊大组的即届我加甲讨5组啦吼、
1: 哦，是
0: 15组，因为我讲咱听友愈来愈济啊，啊你大概拢互我一点啊，大概都写无够，做一个节目讨过来变，
1: 是啊，
0: 伊讲好，安尼就最后甲恁留待，我家己的主房还阁无赶紧好通卖咧吼，我甲新进口倒来，先起来哦，全国的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伫暗时，阮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啊，互恁照顾阿伟、甲阿发、阿财、甲家宏啦吼啊，阮感谢铭记在心。啊，肝病恁问我，我想清楚啦，因为我是本身的体验者，我过去家己捌带过这个镜头，我讲我爱感谢我的查某囝，我食到到36岁。去抽血，才讲我有时间呐、啊。
1: 是，
0: 系啊，啊，我20岁做兵去抽也无啊。
1: 嗯，
0: 因为迄就是我较早脚捌去开过刀，吼、哦，那当期有咧听我的，诶，听友大家拢知影，是啊，我的骨头肉啊，未甲遮尼好。
1: 因为哦，就是本身呐、啊，家宏有拄过这个问题，伊才好多吼、哦，深深的感触啦。
0: 对。
1: 啊，所以吼、哦，咱的长辈时代。咱如果逐天哦，拢咧食西药的人吼，一定要注意听啦吼。
0: 是，啊，所以讲今日我就甲你讲啊，肝无论你生水怕，肝指数过悬，你巴肚小我胀大，肝粗粗纤维化，别人医生咧甲你检查肝是三部曲啦吼，肝炎、肝硬化、肝癌，我甲恁讲，肝真正是四部曲，肝炎、肝纤维化。纤维化就是小块粗粗啦，
1: 过
0: 来就硬化，硬化过来就肝癌啊，啊啦，肝癌。就爱甲肝挂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甲咱肝包油，就会造成你肝硬化，会爱你的性命。尤其你只是困未去，暗时也困未去，肝会大。过来你只是也困，暗时也困，永远都困未饱，嘴破嘴臭。长辈时代，尤其爸爸妈妈，恁较早操劳过度，逐工拢做24点，做10多点钟。规暝一天为着家庭拍拼，睏无3点钟，像家宏将士同款，一天睏3点钟。我靠啥物咧？甲我补充，靠我的肝精蓝米群。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若外口咧卖，一罐拢3500以上。
1: 是，
0: 吼、哦，啊，我今日同款甲头家讲，今日一罐2500，60粒未哦？爸爸妈妈是安那要甲你证明讲有效？今日食明仔载就有效，但是你无可能今日食明仔载你去检查嘛？你今日个车一礼拜后去检查，肝包油、肝指数无降落来，物件寄倒来用我，甲我干交，吼、哦！我来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都指数也降落来啦吼、哦！我家己佫讲一点，我家己肝迄、那个胆啦，较早0.9公分的结石，结果我食肝根好，食到我进我的肝的胆结石消去啊！吼、哦，这是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伫高雄，恁老大高雄的听友就知影，伫5甲路的曾健身诊所检查的。吼、哦，啊，我的时间伫高雄中天检查，尾啊，陈兆龙院长，高全台湾换肝的权威院长，佮调工甲我约伫嘉义前二场消灯票的农场，叫我摕这个肝证去看，因为我家己的这辈姐夫，当时就是拜托伊开肝，食了排斥。吼、哦，因为伊那时换肝换了排斥嘛，
1: 對對對
0: 就是食我的肝菌好，食甲进拢未排斥，而且肝阁拢生甲完全好好好，甲正常人一模一样。爸爸妈妈，一个未讲话的器官，但是会互你致命的哦。肝啦，猛暴性肝炎，吼、
1: 嗯
0: 哦，我都甲你讲啊，拄啊甲急性的心肌梗塞同款，化惊就惊。猛暴性肝炎的恐怖，唔是恁一般人想会到的。爱家己捌拄到的人，才知影。啊，我就讲啊，今日肝症一罐2500，60粒。爸爸妈妈，物件啥物叫做好？你暗时唔通食，你暗时食你会困袂去。
1: 冇唔
0: 对。你食若要治以后的，透早2粒，中昼2粒，加食。今日食，明仔载你就感觉你体力精神变好啊，迄就是伊的。

0: 好个，开始给你三千啊！今日咱四组的三十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买一罐，
1: 后羿送一罐，
0: 加号码送一罐，三罐两千五百块。我跟你讲，这个进口水都无够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啦。目睭人啊，红红，皮肤带红红，带肝斑的，尤其你目睭若咧流目油。吃目睭药啊，吃无效的，就是你肝出问题啊。人讲清肝带明目，尤其人讲肝主筋、心主骨。我甲你讲，你筋络若歹的人，代表你肝嘛歹。补咱的肝水，补八甜，补咱的肝火指数降下来，互肝袂包油。啊，若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罐加送一罐，十五组呢七罐，五千块一罐六十粒啊。来，
1: 来喂你好。
2: 诶、
1: 欸，
2: 大组，
1: 甲我夹
2: 一
1: 组。好，大组，
0: 大组，吼，内行的吼。
1: 好来，等会夹的吼。好来，
0: 来，美女，来，美女姐。
3: 诶、欸，我四组一组。
0: 四组一组，来，等会夹的吼。
1: 啊，无
3: 食饭解
0: 噻。诶，无食饭袂要紧，但是上好是食饭食，因为伊这优胜的吼，这软球啊，做伙食安尼较效果，佫较强。
1: 效果较好啦。
0: 系啊。
3: 食饱食，
0: 食饱食佫较好，吼。
3: 好，
0: 看饱买再夹
1: 吼。好，你等会夹吼。
0: 来，
1: 来，美女，
0: 来，美女，来。哦，电力拢满线，来听妈妈。
3: 大
0: 组的，好，来，电力今日来行的啦，吼，啊，来，你好，来，陈大哥。
4: 哎，哎，你好，我拄后尾四组的吼，我要改大组的。
0: 好好，来行的啦。
1: 大家都来行啦。
0: 我来跟你讲啊，加送你一罐，得加赚两千五啦。
1: 是。
0: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这若伫外口，第一你买无？啊，肝，我跟你讲啊，肝无药医啊，医生你若讲你肝病，绝对无在条开药你吃。肝你爱靠甲补充营养，所以讲咱用肝精甲保养，搁内底加米群甲添加伊的营养，互你的肝起死回生。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支叫做肝金好，安尼你毋捌食过肝药啊？安尼毋捌食过啥物叫做好的肝脏的保养品？尤其你有慢性肝炎，我就讲啊，慢性肝受损的啦吼。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来甲食，对你的肝脏一杯一重。我讲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就乌白的啦吼。啊，你都若肝斑的啦，有雀斑的，迄拢你肝病，甲你压起来的斑。
1: 都是毒素所引起的，嘿。
0: 吼、哦，啊，所以讲你目睭啦、目睭人红啦、脑红大啦，你若胆结吼，尤其你搞脑塞的，胆结分泌无正常的人。胃歹的人拢来甲食肝筋好啊！来，
1: 喂你好。
5: 哎，请教一下，迄安那困到拢感觉神神安尼，这食这有效无？
0: 安尼有去检查肝无？
5: 啊？
0: 有去检查肝无？
5: 啊，未咧。
0: 啊，未，我甲你讲，你去检查你的肝指数绝对高，你绝对有肝包油，你才会永远拢困未饱，迄就是肝咧甲你出问题，嘿啊，啊肝未疼。吼、哦，所以讲你唔知啊，啊你若甲食，唔信你今日甲食，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你下暗困醒，嘿啊，明仔载精神就做好呀。
5: 安
1: 尼啊，对对对，安
5: 尼我定偌做呀？
0: 来定来
1: 来哈，
0: 这正美国原装进口的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进口税敢那35%，我都无够成本啦，吼、哦、啊，所以讲爸爸妈妈一世人唔捌食过肝精、蓝 B 群啦，吼、哦。啊，那较早咧，啥物炼丹呢？我就甲你讲啊，迄无效啦，吼、哦！你一定爱食肝筋好，吼、哦，让你的肝会当筋好起来，让你的肝包油，袂搁再包油。即卖人食食好，肝拢会包油。
1: 是
0: 啊，然后肝指数过高呢，吼、哦！我就讲啊，我朋友干那一粒肝头，食甲连肝拢生出来。
1: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买
1: 几多
3: 大
1: 组？好，买大组的吼。好啊，好啊，你等我赢哦！啊，后礼拜拜一，拜一再赢，拜二拜三你收哈。
3: 安尼啊，好。
1: 嘿，啊，后礼拜哈，好，谢谢啊，好，等我赢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介绍咱的肝筋好嘛，是咱肝精哦，每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那如果大组的两小组，佮加送一罐，七罐是优惠5000块。哦，所以咱的爸爸妈妈一定爱赶紧吼。
0: 啊，今日你若唔开5000，以后你有可能爱开500万。
1: 是。
0: 啊，但是你要开500万，要换肝，佫爱找有对象。
1: 你嘛有机会。
0: 哎呀、啊，无三等亲内底，你肝嘛无人会当管好你吼。长辈时代，肝合作 A 高啊器官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方家己捌受过肝的痛苦， 受过肝的疾病的艰苦，吼、哦，我就讲啊，安怎困困袂饱，安怎都袂吸收你的营养，啊，袂造血。尤其你若有肝病的人，你会欠血，你会带贫血，因为肝是咧造血，咧甲你洗血的一个所一个器官啦、啊，吼、啊，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讲啊，你唔好到时肝若巴肚叫胀大起来，肝肝腹水啦，吼，啊，这肝肝水，你家咧吹雾靠乌白，安尼袂有啊啦。
1: 上班啦，吼、
0: 哎，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新听友啊，喂，新听友，你要关一个关静啊，来，你等下叫你，你等下信号不好，
1: 来喂你好，
0: 一位大姐，
2: 喂，
0: 来你好妈妈，来要关静啊。嘿，来电话起来，我家宏吼，这电中诶，吼、
1: 哦，我来你电话起来哦，吼、
0: 哦，爸爸妈妈，你若要知影讲你家己肝有疾病，医生讲你这肝指数过高 ，GOT、GPT 上高 ，AFT 就是肝包油，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试看卖啊咧，人生开你2500，你的性命，你一粒肝，两粒肝，较价值2500块，啊，都比低肝较唔值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开你2500块，会当治好你的肝病，会当治好你以前的西药毒。啊，我讲啊，啥人人不爱食西药？因为食西药伤肝、伤胃、伤尿子，大家都知影。但是有的慢性病都无食袂使。但是咱今日你要食慢性病药啊，你肝症甲教你食甲高咧，肝也甲高咧，你会当活到百外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是一个咱人生上重要的器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啦，肝水、肝包油，肝是咧甲你洗血呢。长辈时代，啊，你代谢这毒素代谢袂掉，尤其你食外食的，你一定爱买肝清汤来食，吹泡吹草。暗时咧困袂去，肝火、脑火旺盛的，就是肝火伤大啦。啊，吹泡吹草，吼、哦，含人讲话讲真正远，人敢若徛尾含你讲话，闻到你咧吹草，人就知你这肝火大。啊，电话今日一通电话。改变你两粒肝脏的一生，吼、哦、啊！改变你一个人的一生，开你2500块，开你5000块，吼、哦、啊！我就讲啊，那真正会晓的，你爱买大组的当去食，吼、哦，透早两粒，中昼两粒，今日食，明仔载是有感觉，精神百倍，就是代表伊甲你补充肝应该有的能量，甲肝应该有的营养。长辈时代，我家己的姐夫换过肝啦，啊，我家己的换贴好朋友叫阿平。工厂开偌大间呢？插这个肝精，插一点啊，嫌巧伊。那无这个肝精啊，救命！伊讲啊，伊讲伊咧种草啊。
1: 是。
0: 哎呀，
1: 来喂你好，
0: 来主管你好。
6: 你好，我做肝精那个做做。
0: 好，来阿妹吼，你是多加一个人平安啊啦吼。
1: 来等一下
0: 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肝精你唔买，你即世人会后悔。啊，我就讲啊，家宏一工困3点钟，靠啥？家宏靠肝精难逼群呐。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我已经食10年超过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的肝病，我的时间，吼、哦，唔当然，我讲啊，我袂使话袂讲，我的时间唔是食肝精好诶，但是我的肝指数过悬，我的肝包油，我较早暗时逐工咧啉烧酒应酬，日时爬袂起来，就是靠肝精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60粒，2500块，买一罐送2罐，大组的2小组6罐，加送一罐7罐，5000块。电话0800-097-098，来喂你金霞爸爸，好妈妈，要肝精吼，嘿，啊，食透早中昼就好啊哈，这大家里的，哈，
6: 细组
0: 的
6: 就好
0: 啦，好好好，来电话吼，大组细组我拢无勉强，我干那今日买无才调顾你的肝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袂讲话啦，肝袂像胃，甲你讲我咧疼，你要来买胃药啦。肝若互你知影讲伊会疼，你已经要死啊啦。爸爸妈妈，肝病足重要诶，我袂甲你骗诶。吼、哦，你看肝癌、高进幽癌，搁是咱台湾世界排二名诶，是安怎肝癌诶人会遮侪？大家第一，铁气当下做；第二，你毋知肝你咧疼，你毋知通你要看医生。过来，你唔知你要怎治疗你的肝？肝无在条治疗啦，肝你干来当予伊营养，叫伊肝去甲你代谢你的毒素。你爱甲伊补充，就那像咱一个人，你爱予伊食饭，伊才有体力通去做工过。肝你就是爱予伊营养，伊才有法度落去甲你代谢你的肝脏。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 空九七空九八，来
1: 喂，
0: 你好，庄明兄。
2: 喂，
0: 来你好，要关枪哦。
2: 哎，
0: 基山的，内行的哈，来电的家的哈。啊，
1: 好，
0: 大组电的家的。啊，这巧的，大家拢会后尾大组的啦。一条关庄去换换，哈，搁找有人通换，上少开五百万。
1: 是。
0: 哈，啊，我就讲啊，啊，今日开五千块，你免换。
1: 免换这关庄，
0: 安尼是对盖尔。
1: 哦，当然啊，差一百倍呢。
0: 哎呀，嘿，
1: 来维维，
7: 甲你买一座大座诶。
1: 好，维维诶，啊，你下班来哦。
7: 系啊。
1: 好，好啊，你大座。
7: 下班来进都奥运都啊，听到恁咧卖关庄，我拄好食完。
1: 进前捌食过，你食了感觉怎？
7: 都好诶啊！啊，我个吼，拢暗时吼，拢伤忝啊，搞变，唔知啦，拢困无啥去。啊，去医生检查吼，关节总改观啊。啊，未啊，我个拢食恁这吼，个改善足济。
0: 指数降来无？
7: 有啊，就是有降来，我唔只拢继续在食
0: 啊。啊，精神有变好无？
7: 真哦，这精神拢改足好。我较早吼，中昼吼，拢会爱困，拢会度孤。即马食这食食的中昼。哥安怎卖面，安怎做工课嘛，拢未爱困。
1: 嗯，拢未忝着对
7: 啊，
1: 哈。
7: 嗯，
0: 家己讲你啊。
7: 俺弟弟咧早起啊，嘛拢固定咧食这。
0: 啊，你好。
7: 伊拢讲精神加做好，拢未爱困啊。
0: 恭喜恭喜
1: 恭喜哦！
0: 个加一个人。
7: 啊，恁有大组呀？
0: 有啦有。
7: 安尼，你搞加留一组好，我两组啊，一组互阮弟弟好。
1: 好好好，安尼就会个哈。
0: 这今日真正是咧救人命的产品呐哈！我讲人生这两粒肝有够重要。但是偏偏真侪人唔知影肝遮重要，尤其肝生水歹，干那医生遐这肝囊肿，其实你已经肝癌嘛，医生唔敢甲你讲尔。
1: 是，
0: 哎呀，来位你好。
8: 喂，你好，迄个肝刚有大组诶。
0: 有，真多，有大组诶。
1: 嘿嘿，
0: 一组。
8: 系啊，我咧过关诶。
0: 好好，来等咧。下老过关的拢是有智慧的，
1: 好啦，重要吼。
0: 系啊，
1: 已经啊无过关哦，你明仔再来过山啦。
0: 系啊，我就讲啊，下老过关。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脏偌重要，恁敢知影？肝脏就是咧甲你造血，肝脏就是咧甲你代谢血毒啦。啊，你所有食落身躯的毒素，你做西药毒，你做农药毒，吼、哦，你食青菜、食水果，拢、有农药毒，靠啥物咧甲你代谢？
1: 肝脏，
0: 靠肝脏啦。吼、哦，啊，你甲想啦，肝胆真侪人胆起起来，食物件就漏屎，你更加爱买肝精倒来食。啊！你有戴红胆，你面红红，目睭人红红，我就甲你讲啊，你绝对有肝病，吼、哦！啊，尤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过去有 A、B、C 型肝炎呢，你更加爱食，你肝指数过高呢，你较早拢做暗时的工作，困日时的，日夜颠倒病的，你一定爱买肝精倒来食。啊，肝咱哪个顾咧？一世人。啊，卖好指数加高，卖好肝包油就对啊。你肝挺好，食一百回应该百。百一回，你的肝脏还阁健康诶，但是肝你若无甲顾，互伊肝无材料，甲你毒下代谢毒素，你到时找物靠无白，吼、哦，我袂甲你骗诶。啊，即家己家防食十档诶产品啊，吼、哦，肝精蓝米芹，即个阁是加强版诶哈，加强版 plus 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惜你诶肝脏，要互你加食当回收，你甲看啦，一个大家顶南疆感情表当树顶啦。就敢若肝出问题啦！你甲想伊即人换肝了，你看伊伫电视顶看起来加外喜，两辈时代，阮家己的这辈姐夫平平换肝，拢互陈兆龙换的，我的姐夫真活跳跳。两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世界上好的肝药啊，直接出来啦！
1: 来喂了，
0: 阿芬阿妈妈。
9: 喂。
0: 细组一组来电来家咧吼，啊，两位是大爸爸妈妈，今日肝精你买无着，买无着，你会后悔归死人诶！啊，我著甲你讲啊，肝就是爱甲补充营养，肝无药啊通医啦。我今日甲你讲，唔信你明仔载去甲医生问，家红啦，甲你讲有唔对诶，你卖甲开，你规个寄倒来还我，肝绝对无药啊！啊，你唔好叫指数举起来，问暴性肝炎，尤其即卖诶人，十个人有九个人肝包油。肝包油过来，就会互你肝硬化。长辈时代，肝人硬化，小肝硬化，食咱的肝精还阁有救啊！你若到时肝癌，你就爱去开刀换肝，啊，你就爱去找有肝通换，啊，无你拄啊等死这条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讲的，你拢听我问医生，看我讲的是真是假，肝绝对无药啊！啊，电话空八空空 0977098，我吃甲你顾你的肝，让你人生变彩色的。吃西药长期咧吃的人，你的西药都要排泄回底去，靠肝甲你代谢掉，你得爱让肝会当运作。肝就哪像一台咧甲你洗毒的机械同款。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开你2500块，要救你一粒肝脏，救你两粒肝脏，开你2500，开你5000块啦吼。
1: 来，你好。
2: 喂，我买几多？
0: 起价啦。
2: 哎哎，
0: 起价逐工买啊。
2: 那有人啊？
1: 有人哟。
2: 对啦，有人。哎
0: 呀，啊，这好无？
2: 哈？
1: 肝脏好
2: 无？
1: 哇，
2: 这
0: 无
2: 食过啊？你？
0: 哦，这无食过。
2: 这都无。
0: 好，来等下去安尼啊！恁人拢咧载鸡啊？你就是要塞车啦。哎呀，爱要食这啦，唔是要塞这啦。你要食这有哦？哎呀，伊咧载鸡啊，甲袂叫落雷去搞啊。
2: 食你的产品
0: 顾
2: 身体啊。
0: 食我的产品顾身体有效啦，
2: 吼。有。
0: 哎呀，好，来，甲你恭喜啊！
1: 好来好来，
0: 感谢这个忠实的啊听友啦，吼。
1: 是。
0: 那知影咱咧卖物件，有需要则卖哈。爸爸妈妈，你若感觉你的肝脏的作用会无重要，你免开这头钱，唔免开，无需要开的。啊，我甲你讲。有需要无需要，你家己去考虑啦吼。我来讲换一粒肝上少开500万，你爱去找有医生通甲你换肝，找有人通捐肝予你。啊，要捐肝的人搁爱三等亲，肝唔是你凊彩去找到底买呢，
1: 是啦，
0: 唔是你有钱买会着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病啦大着，有钱买袂着，搁兼无性命。爸爸妈妈，爱钱还是爱性命？你是要钱还是要命啦？吼、哦，我就讲啊，肝，你得若神叨叨、软叨叨，暗时困规暝，日时搁下雨，啊若无的，啊若困得困袂饱，啊若无的是暗时困袂去，肝火上升，嘴破嘴臭，吼、哦，我就甲你讲啊，这个时间哦，吼、哦，立冬以后，就是过关上好的时阵，来钟头大哥。
1: 喂，大哥你好。
9: 你好。
0: 喂，来电来叫你吼。哦啊，这听伊有够济啦，
1: 吼、欸哦，
0: 这我看了咪 啊， 啊，这点钟卖卖的就差不多够要无啊，啊，关钟伫我的节目就对啊，拢免20分钟就消完啊啦吼、
1: 哦，
0: 不管300组、200组，
9: 拢共款，
0: 嘿啊，我的关钟有够紧的，
1: 是，
0: 因为我的关钟大家拢用注文的，
1: 对，
0: 全世界就干那我关钟南米群，你唔免为着要互伊的营养去买一个米群，啊，佮买一个关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精蓝米群100%迷你股的，吼、哦，对美国原装进口 FDA 认证的就对啊。肝若好，人生彩色的啦；肝若歹，人生乌白的。啊，我就讲啊，肝主筋，心主骨。肝若歹，啊，你的筋络就歹。啊，佫有人目睭病哦，吼、哦，目睭晒过酷酷脸，啊，唔知影当作目睭症，啊，食甚物目睭药拢无效。
1: 对。
0: 结果是你的肝出问题啊、嗯。人讲清肝。的面目啦，吼、哦！你的肝若好，你的目睭自然就会好。啊，你肝若好，你目睭症就会减轻，目睭症就会改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救你两粒肝，让你吃到100岁，肝用到100岁。电话0800-097-098，代谢你所有辛苦的毒素，咱拢吃外食，咱拢吃西药。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靠什么代谢你的毒素？就是靠咱的肝筋好，今日这个肝精蓝米群卖你外销，一罐60粒，一罐2500块，买一罐阿伟送一罐，加红送一罐，啊那大组的两小组6罐5000块，我
1: 啊，
0: 我治个病，吼、哦，我就讲啊，啊，足济人拢敢若带肝病，尤其伫30年代、40年代，大家拢操了过头，肝脏大家都歹啊，拢天未光，到未肥，加未提，就出去咧拼，吼、哦，别透早就出门，黄昏才来转，有当时啊，黄昏后也搁咧拍拼，无怪你个肝脏无好，有诶带工厂带暗时诶。尤其你较早，你若拢在工厂做暗时的吼，人上相关，
1: 嘿啦，日夜颠倒病
0: 啦，
1: 这对身体是上伤，尤其是肝脏更加损伤啦。
0: 是是
1: 啊，咱其实喏，现代人什么种人需要食肝精？其实每一个人拢需要食肝精，为什么？因为啉水冒水毒，你食蔬菜水果冒农药毒， 啊，你若食饭，毛即个重金属的残留，拢需要啥物件来做代谢？肝脏。所以你这肝是无法度

0: AM 1071，
1: 帮助让咱爸爸妈妈会当代谢咱的毒素，会当代谢咱长时间所食的咱慢性病的这个西药毒，人讲禁药就三分毒啦。所以这个毒素如何要来做代谢，咱今日靠今日来，咱的肝经好，咱的肝经来帮你做代谢。黄色黄皮皮的，目睭里拢泛黄的，甚至讲哦，咱本身咱皮肤拢会生一寡肝斑毒素的，这东西因为咱肝脏咧甲咱做警醒啊。今仔日咱的肝经绝对要来赶紧来讲做使用，透早两粒，中昼两粒来做补充，会当互咱提升咱每一天的精神，会当代谢咱每一天的毒素，会当咱身体更加愈来愈勇健。小组的就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后来再加送一罐，七罐5000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安尼若敢若保养的食一顿倒啊，食透早。安尼若明年早你家己肝病，你家己有较疲劳的，你著食两顿。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颜清标董事长，大家镇南宫。换一粒肝500万啦、啊！我姐夫换一粒肝嘛500万啦、啊。本来换换呢，差一点啊，佮性命险巧伊，因为安怎讲排斥啊？你食迄类，你一世人爱西药底，你食几世人的呢？啊，咱若肝脏症那个简单，干那肝指数上升 A 型、B 型、C 型的肝炎，你着甲电话甲卡号通，咱着有机会救咱的肝脏来回。你有收听啊，爸爸？
3: 我
2: 妈妈，
3: 我迄日订的
1: 来。
3: 三环，
2: 来你等下，来准备时段，赶紧你赶紧卡啊，0800-097-098，组数都用要差不多剩无两三组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今日我都甲恁讲啊，赶紧你无买，你一世人会后悔，因为赶紧无人咧卖接续的。爸爸妈妈，你去病院做一个赶紧。上少开你3000块，我甲你讲啊，你今日着保养的食两粒，啊要食治疗的食，透早中昼两粒，今日我着讲，家防家己把肝指数千外，靠啥物？靠这个肝经啦。啊，我着讲啊，你肝肥大，肝啊迄、那个脂肪肝啦吼，下做肝包油啦，即嘛十个九个有诶，啊肝包油，到尾啊着肝硬化，到尾啊着变肝癌，到尾啊着变无救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甘愿欠这2500块，要给你的肝无救吗？系啊，来喂
1: 喂，
2: 来秀文啊，妈妈。
3: 喂。
2: 来，你要肝经吼。好，来电话下咧。
1: 好，来电话下咧吼。
2: 来喂喂，来先听下吼。
3: 肝啦，纤维化，
2: 肝纤维化，只保证有效。若无效，你甲物件寄倒来用我。肝纤维化就是肝医生甲你讲粗粗啦。哎呀、啊，对，啊，你甲食啊，食早暗中昼两粒。
3: 哦。
2: 系啊，你即届甲食三罐甲食完，上好是食。
1: 喂，
2: 好啦咧，好啦咧。哎呀，不要紧，哦，这电话啊，叫断去，啊，你则家己去，赶紧家己去敲电话，家己好啊，去把握去珍惜啦吼、哦。因为今日这肝经，我可能一年拢卖一届，甚至有当时啊，若进口无断来，两年卖一届嘛，无一定。吼、哦，啊，中辈时代，肝经毋是你逐工买逐工有，即美国原装进口诶哈，写 FDA 认证诶加强版诶。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肝若生水泡，医生拢甲你讲迄袂要紧，因为伊无药啊通甲你医啊。啊，肝食咱生水泡，食咱诶肝经好，绝对甲你水泡消去，绝对袂互你诶水泡壮大。水泡若壮大，你有可能会生命危险。啊，所以讲我要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肝若家己要出问题，有咧啉酒，有熬暝啦吼，还是你拢开长车，还是拢咧做暗时做工课，尤其你咧做化工厂的，吹破吹臭吼，啊，熏毒的，你拢来甲食咱的肝经南米群，长辈时代代谢毒素，安尼咱人人生才会变彩色的啦。啊，我就讲啊，你人若唔肝唔莫精彩，莫怪你哪像咧杜姑家啊咧，吼，透早困醒。在咧度孤，啊！我甲你讲吼，啥物叫做肝脏好？你只要若睏醒，你人精神就好啊。安尼你就是代表你的肝脏好啊。啊，你若睏醒，时不时的爱睏，人咧讲度孤家啊，中昼爱睏啊，啊，规工伫遐下雨无种打菜。咱的囡仔若咧读册，吼、哦，有拢读暗时的，你爱甲买咱的肝脏。 啊，这全世界观众无遮上吼，较早家宏叫人伫国外买，当然一罐就3000外。
1: 对对，
2: 来，喂，你好，来，永昌大哥。来，你好，来要观众吼。
4: 你个观众是毛衣镇的，还是？
2: 一两球啊。
4: 啊。
2: 两球啊。
4: 两块两两的是无？
2: 嘿啦，两球啊啦，两球啊，唔只有好。嘿啊。
4: 啊，几啊贵啊？
2: 一盒60粒。做好的，来你电话过来，我叫助理甲你讲哈、嗯。啊，我电话拢还阁保持满线呢哈，因为外口今日新电话真济，吼，啊，拢人一两线会当互恁卡入来。啊，家宏无大，恁讲啊济，但是我刚才当甲你讲，爸爸妈妈，你要爱管好，要照顾家庭，你的管一定爱好，照我都照顾家庭啦。来，喂，你来小姐妈妈。
5: 来，
2: 来家里也来电话过来哈，啊，这内行的啊，我就讲啊，管你若无顾，你人生做啥，存偌济拢无效啦。人生若无管这两粒器官啦，你袂活啦。是安那，我就讲啊，肝病以前是咱台湾癌症第一名，
1: 无唔对，哦，
2: 即马第二名，即马肺癌第一名。肝癌第二名，现在还阁排伫第二名，但是肝无药啊，通医啦。爸爸妈妈，医生甲你讲，你肝生水拍袂要紧，你个肝遐啊，这肝囊肿啊，迄就是肝癌的一种啊。只是医生唔敢甲你讲啊，因为伊无药啊，通互你医啦。伊只有互你顺其自然，甲你讲个袂要紧，讲若卖超过10公分叫破坏，啊，伊10公分水拍那叫破坏，细菌感染。你多少遍一礼拜？
1: 嗯，都再见了。
2: 对，哈、欸，都像阿伟讲的，啊，有只过关，无只过山啦。
1: 是。
2: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来，来，
2: 郭太太。
6: 哎、
2: 欸。来，来，来，要挂钟哈。
6: 嘿，
2: 我
6: 搞。
2: 嘿，我搞本人。
6: 好、哦，你本人
2: 哈、
6: 哦。
2: 嘿嘿。
6: 哦啊，我买一组。
2: 来电话给您哈，多谢郭太太哈、哦。啊，感谢妈妈啊，会晓买的人。会晓卡电话的人，代表你有爱惜你的生命，代表你有爱惜你的家中，代表你的人生要活较长咧。尤其你有咧食慢性诶，西药就对啊啦。这个高血压、降血脂、降血油诶、降血糖诶，迄拢有够毒诶毒药啊。尤其你有咧食爱困药诶，更加爱食咱的家精。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精甲食咧，代谢你的家。肝脏所有的毒素，代谢西尔毒，代谢化学毒。
1: 来，喂，你好，
2: 你好。
6: 喂。
2: 嘿，来，新听友啊。
6: 肝
2: 经啊。嘿，来，你肝经哦，来电来行咧哈。
6: 来，
2: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经我都讲啊，美国的上好，全世界这美国认定的哈，所有美国你甲想这么大啦哈，所有因全美国的人拢用这支做指定用药。啊！伫咱台湾呢是保健食品，我讲连美国总统都拢咧食这个肝精，吼、哦！因为啥人讲？因为美国都干那一支肝药啊，尔唯独都干那一支肝精蓝 B 群，下做肝精好，吼、哦！全美国人唯一肝的挖壳，吼、哦！啊，我来讲啊，美国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台湾人换肝是世界上少的，因为台湾人肝癌第二名啦。英英若袂当生着肝癌，都爱去咧换肝啊！啊，我周遭太济人食我的肝经好，本来爱去换肝拢无换的吼。
1: 来，喂你好，
2: 来喂你好，
7: 你好，
2: 来先生、欸，
1: 大哥你好，
7: 我要去做，
2: 好，你肝经好，来
1: 做
2: 先
1: 做，
7: 做
1: 做，好，你来行的哈，
2: 大做的多食一个疗程，
1: 是，
2: 和你的肝指数，和你的肝包油拢总降落来，和你有一粒勇敢，两粒勇敢的肝脏。你唔免为着烦恼，以后要换肝，找无肝通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当时啊，你若肝已经产生问题啊，要换嘛袂有啊。你肝若粗粗，肝若纤维化，也来甲食，也阁会有；肝小肝硬化，也阁有救。但是你若等肝癌，你食肝经好就无效啊。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肝癌是世界啊，嘛是咱台湾的死亡率。排第二名啊，平均17分钟就一个肝癌翘去，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好，赶紧甲买倒来食，今日了钱卖你，了钱甲你医大病啦，吼、哦！这就是阮公司的宗旨。有当时啊，阮啊，摕一半支啊特殊的产品啊，无要甲恁趁钱，就是为着要救大家。尤其这个肝精，家宏 当然看，挂保证，我吃十担啊！我一天睡无三点钟，我较早挂指数千瓦，较早挂包油，我暂时完全拢无挂的镜头啊！来，喂，陈女士，
5: 喂，
2: 喂
5: 啊，
2: 遐，
1: 嘿，是嘿，妈妈你好，
5: 嘿，我陈女士
1: 啊，
5: 嘿，
1: 你要离关金好吼，你要大做小做？
5: 啊，哎，安怎未？
1: 三罐两千五，七罐五千。
5: 我老细做。
1: 好好，安尼你电话寄来。
5: 我来讲吼，我家老嘞，我那叫你。
2: 你叫外口小姐来讲。
1: 你电话寄来哈。好，来
2: 电话0800-0000-0000-98，左手嘛差不多要问啊，来听歌啦。爱歌的人，你要爱，让你一世人唔免换歌，要救歌病就对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歌指数悬的。我就讲歌粗粗的，尤其你爱睏的，睏袂饱，生歌斑的，目睭红红的，放尿拢是地壳色，地色的啦，
1: 地米色
2: 的，迄就是你黄胆肝出问题啊，肝胆烧黏的啊，肝若出问题，胆都有问题，长辈时代，食一个解肝经试看卖，开你2500，开你5000，改变你的一生。我的朋友敢若剩肝头。食到正时，会啉烧酒，规粒肝拢正常啊！哈，电话0800-0000-0098。
1: 好来，阿伟也来现在挂曲哈，咱拄只陈大哥点播挂曲《爱情一阵风》。0800-0000-0098，刷卡阿发啦，在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一次这个话，我你接出去外口哦。
1: 好来哦，全国每立一个电话，0800-097-098。啊，拄只阿伟来唱歌的东西哦，咱中辈时代好朋友哦，
0: 变变
1: 电话有够济、啊，啊，大家拢内行人，
0: 连家宏都出去道歉啦，
1: 系啊系啊，
0: 嗯，咱讲实在，
1: 哦，这应该拍破坏，嘿，
0: 系、啦，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哈、啊，今日听到大家敲电话咧要关精，啊，互家宏心肝内一个感触，啊，即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会晓照顾观众，
1: 是
0: 啊，代表恁有知识、有水准。
2: 是，
0: 有个人拢认为讲啊，要等啊破病才要来看医生。人讲未落雨，爱先看厝顶啦吼，迷雾先丢流吼、哦。啊，这有够好的物件啊！来，为了来秀敏啊，妈妈，
1: 秀敏妈妈你好。
3: 我要跟你讲吼。
0: 嘿
3: 我
1: 迄个，阿、啊、无你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吼，嘿，
0: 来，
1: 已经有订好啊啦吼，
2: 订好啊，
0: 这订
2: 好啊，
0: 拜二也是当时要收的，
1: 系啦系啦，
2: 对，
0: 不要紧，恁当时要收、啊，恁甲阮讲哦好，啊那无阮正常就是拜一出货，
1: 对，
0: 啊拜二就你收啦
1: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互我感受到讲，啊即爸爸妈妈电话讲家呢。虽然卖愈多，老实讲，我了愈多 啦。啊，但是，予我有莫名的欢喜。
2: 我好像嘛袂使阁写啊，伊外口加人写五座大座安尼。
0: 外口加写个五座大座诶。
1: 系啊，五座大座算阿发的啊，系啊。
2: 无啦，
1: 系啊，
2: 使啦。
0: 啊，无外口。
1: 啊，无算阿仔。
0: 啊，无就算外口。
2: 算阿仔了啦。
0: 啊，无就算听电话的人诶。
1: 系啊系啊。
0: 啊，仔自头到尾，你看安尼听电话。
2: 伊接到即马搁咧接，啊搁咧接咧。
0: 听到无我都入来做节目啦，吼。啊，你著知影偌济人咧写，啊，最后安尼啦，迄五组无准算，
1: 嗯，
0: 啊，咱安尼，著写到时间到啦吼，啊，写到咱交互工商差报，所有拢交互负责，因为这个歌证是我甲公司建议引进的，当时要签这个歌证开过6000万，长辈时代，你敢知我是哪只重视歌，我有偌济亲人死伫歌中无？我家己三个母姑。拢死伫官兵顶管，因为拢啉烧酒长期应酬啦，吼、哦！啊，我讲我较早，干那看阮厝边啊，迄目睹啊，着官兵高中诶啦，
1: 嗯、
0: 一个目睹增加安尼，强要哪像迄啊，加几啊强要叫兵婆安尼，迄已经高中甲可怜，面青诶，面皮黄色色，黄带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诶官庄有救呢。咱的观众，咱会当好好啊，食保养品，甲伊补充营养，互伊未生肝癌，未肝硬化，未肝粗粗，未肝指数也悬。但是即卖社会，吼、哦，我讲啊，吼，社会科技的进步是由咱人的身体去换来的啦。
1: 对，
0: 吼、哦，我就讲啊，你进将士就对啊，大家拢肝包油，吼、哦，心包油，啊，肝指数过悬。啊，中辈时代，
1: 哪位你好，
2: 卢大弟好，
4: 喂，
0: 来，来，来，
1: 阿弟等我一下，好，
0: 阿官精，你后尾等去吃，我保证你这世人未带官病，我保证你未官包油，我保证你官指数会降落来 ，GOT、GPT 本来拢红字，即马变正常的字啦，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官精家宏跟你讲啊，我较早死性肝炎，我较早肝指数拢降袂落来，做啥物事都无效，我就是靠这个官精食米群，啊，伊一定爱官精，蓝米群才有效。
1: 对，
0: 因为先阿讲，官精若无加米群就对啊，因为肝无在条吸收营养，肝无有益啊，肝你只要互伊营养甲伊补充，互伊会当代谢你的毒素，因为肝就是爱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正常甲你运作，就若像一台车，你一定爱甲加油，伊才会发。啊，肝脏你就是爱甲伊补充营养，伊才有法度甲你代谢你的肝毒，下你的肝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若无爱甲下肝毒，你最后一定肝硬化，最后一定带肝癌，最后一定目睭红、面红、带肝斑，安尼迄个时阵差不多要无救啊。尤其真侪目睭晒过老老的，唔知影当作肝病咧医啊，当作目睭肿咧医啊。你其实你是带肝病啦。尤其真侪人咧食筋络的药啊，食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脏出问题啊。 人讲瓜子筋、新竹骨，你筋落啥啦？人别人咧食筋落叶啊，食好你食袂好，就是你瓜中无在条代谢瓜的毒素。吼、哦，我就讲啊，瓜子筋、新竹骨，大家拢会晓讲，但是你敢知你瓜中有健康无？瓜袂讲话，瓜嘛袂听，瓜唔是像安尼讲胃会听，甲你讲我胃咧疼，你去买胃药当后我食。吼、哦，长辈时代，肝是一个 A 高啊器官啊，这个 A 高啊器官，你爱用心甲照顾。你平常时就爱甲顾调。你就出事，你会晓食食，所有食入去嘴的物件，包括空气输入去你的身躯内底，靠对咧甲你代谢毒素，就是靠你的肝脏啊。吼、哦，啊，我就讲啊，我家己的亲戚有本来肝脏。去换肝换肝呢，佮排斥，就是食我的肝精、蓝 B 群，食到降时肝拢恢复正常。尤其我这个肝精，佮陈兆龙院长就对了啦吼，啊，甲咱认定的。尤其像那当时，阮的幼稚家己关友的萧丁彪院长遐，因为伊一个即辈孙啊，本来肝昏迷，啊，就是我互看看呢。陈兆龙院长去这个肝经看看咧，伊讲叫因厝的人，甲肝用这个肝经好食，早唔好食两粒两粒，啊伊咧时阵肝昏迷，伊叫伊一天好食三顿，食无两三天醒起来，吼、哦，所以讲陈兆龙院长才甲咱认定讲啊，这个肝药是世界上好的，肝昏迷都食会好啊，啊你甲想咧，肝脏粗粗，肝脏。小夸硬话，唔免惊，只要你电话那卡会通，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肝昏迷，都食会醒起来啊，肝指数唔免烦恼，肝包又唔免烦恼，只要你电话卡会通，今日开2500，治好你一粒肝脏，啊那开5000，两粒肝脏拢甲你治好，甲你代谢肝毒，甲你代谢西药毒啦吼。来，你好，你好，妈。
5: 喂，我
0: 挂经哈。
5: 挂经。
0: 嘿，来电话起来。
2: 你等一下哈。
0: 真正会晓卡电话，我拢感觉恁智慧非常高，因为挂袂讲话啦。啊，你唔开钱，当来甲治疗；你唔开钱，当来甲保养。你连好食一点啊，营养都唔甘啊。啊，无怪你最后你咧挂生癌、挂硬化、挂纤维化，吼！啊，我甲你讲，咱的挂。大工拢慢性咧发炎啦，因为咱毒食太济咧，来爱做妈妈。
2: 你好哦，
0: 来你好，来要关心等下个咧
1: 吼。哎呀，
0: 我来讲啊，这世界上好诶，美国原装进口诶 ，FDA 认证诶，即支阁加强版诶哈，因为这是即卖正是啊，美国上先进、上科技，我都讲连美国总统都咧食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美国总统一天干安尼日理万机，背东背西。一天含家含工，我睏无三点钟的，要靠啥物来保养肝脏，让伊会当24小时甲咱运作，让伊甲咱代谢咱所有食落的毒素，就是爱靠肝经好肝经啦吼。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卢大姐，
5: 喂，
0: 啊你唔是有卡？嘿啦，这头我着爱改啊，你搞清楚咧改。哎呀、啊，你差一点也袂赴，来你等你家咧吼。哎呀，所以讲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哎呀，赶紧卡，最后剩三分钟，等你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肝要变彩色嘞，就是爱靠食肝筋好，肝精蓝米群，食互你袂肝包油，食互你袂肝指数也悬。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一个机会。敢若靠你要举这通电话，敢唔举尔？吼，食2500顾一粒啦。啊，若买大组的2粒拢总顾，吼，啊，佫加送你一罐了钱卖恁好物件，就是要让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让恁的肝脏无负担，让伊会当24小时，甲你代谢你的毒素。安尼，你就袂生肝水泡，你袂生肝癌。长辈时代，肝水泡，我敢甲你当人干。全世界敢若食这个肝经好有效尔，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甲买当去试看卖，食无好物件，甲寄当来还我。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人生咱的肉体啊，咱唔通甲操，尤其你有咧食西药毒、食慢性药啊，吼，这尤其食爱困药啊，这西药毒就是靠肝经好、肝经蓝米群甲毒素代谢出来。 代谢后出来，咱肝若无毒素，咱人精神就会饱满，就会精神就会精彩啦。吼、哦，啊，我就讲啊，交往过去，肝也歹，胆也歹，我就是因为长期拢啉烧酒，拢熬夜，到尾啊，我就是靠食这支肝筋好，食到我正我一天困无三点钟，我去检查，我的身体拢正常啦吼、哦。时间来到。接近尾声，因为有诶五十六分就高雄电台啊吼，电话0800-097-098啦吼，要过关你才甲靠起来，啊你若认为你诶关双无重要诶，不要紧，咱钱甲欠起来，然后囝儿孙啦吼，啊你若认为你诶关重要，电话靠起来啊，来吴大姐，
6: 喂，我要
0: 甲伊
6: 大
0: 招，来电话起来吼，
2: 小大姐，啊啊，内行人啦，
0: 感谢全国中北师大啦吼，啊要有得甲你恭喜，要无得卖生气啊。啊，我就讲啊，我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贵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2-5500。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我斗倒，腹内有啥福报？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即、这个沙德尔诶风台啊，伫今仔夜晚八点增强为中度诶风台。持续往着北北西来进行。下礼拜五、拜六会影响着咱台湾。那么下礼拜开始，沙德尔风台会增强为强烈的风台。啊，近啊，大家人拢咧预测伊个路线到底。会往倒一边去啊？是会往台湾来，或者是会往迄个日本去？哦。那么另外一个风台，伫中国海南岛的边啊形成啊，热带性的低气压 TD21， 目前维持着热带性的低气压，气象署预估。未来将会挖进陆地，发展有限呢。上强嘛是轻度风台的。那假设形成轻度风台，这个名叫做极短，极短是种树啊的名哦。这种极短克布拉嘛真好啦。阿毛人用极短。来做迄个琴啦、啊、弦啦、啊，用这个弦啦、啊，啊来甲伊做成弦啦、啊，指弹。那么所有的树木来做成弦啦、啊，就是一种小小指弹，小小指弹所做成的弦啦、啊。是上高级。

要甲你讲问啊，在第二手较报会着。啊，但是今仔日呢，啊，咱呢，这个阿春姐啊，伊也有点红白刷，所以两个人拢做位听啦，吼、哦，做位听。伊迄个阿春姐啊，红白刷是点第一手，啊，你讲要第二手，咱这个叫回姐讲要第二手，差唔加密啊，哦，差唔加密。所以我做一届，甲你报出，吼、哦，看免伫迄个所在个动骨来讲后边歌吼，即卖拢爱摆卡后边去啊，吼、哦，袂当随报着。所以跟好朋友来拍摄一下吼、哦。啊，咱即个阿春姐啊，叫咱公司叫填报订扫散交代要听红白刷。叫花姐啊，叫咱公司叫填报清理兵务员嘛交代讲要听红白刷。啊，咱的空中好朋友呢，咱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头一遍告别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甲你寄一摆。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叫好，是天保才家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听这首《红白沙》，啊爱听迄、那个陈英杰歌曲的朋友，有缘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这个月底啊，陈英杰啊特别出啦，哦。啊，当然，伊七世人当中的风风雨雨啊，过去就过去啊，吼、哦！爱外口面那个欠人一大堆钱啊，欠人一大堆啊，还未掉的这些人啊，唔知讲陈英杰今日是谁，是不是会当来替负责处理，或者是讲因的抛弃个性，唔知啊。那么有一个制作人啊，吼、哦，迄、那个制作人讲要。来公布着陈英杰有欠人钱的部分，啊，到底这个回欠的人是要一笔勾销，或者是到时阵来讨，或、哦、是要找伊的囝儿是谁讨，这咱唔知啊。啊，看起来陈英杰应该是无钱通啊个行人啊啦，吼、哦，伊的一生就到遐过一段路啊。安排好只歌曲做《红白沙》，和平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即、这个听众朋友，你若去药房买药啊，药房的头家要甲你加点数，你都要注意啊。因为点数嘛是甲现金讲意思啦，哦。啊，即、这个那依照迄个点数的积分甲算起来啦，吼、哦，伊24.52000嘛，一点代超80块啦。84/32嘛，啊28，差不多一点头带头80块啦，啊，啊所以这个好朋友吼，80痛苦啦，80贵啦，所以药房那无无顾要叫你加点数，你得爱注意啊，迄点数有当时啊你唔知影，许药房甲你拗伊，吼。所以你茫人来个来讲啥，你茫乌白听，哦，茫乌白听，乌白用。25255000，大家咪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控了声卡。来讲到这个艺人陈云杰啊，过新年吼、哦，啊，这个过新年了后，伊个好朋友或者柯兄弟个。阿迪啊，本来伫8月28要去举办着创意的个别会，那么后来受到外界质疑啊，阿个加速8月30日个别式，爱去互小拍场啊，所以宣布取消。这个柯兄弟咧讲，伊讲哦，我唔是受到外界影响啊，我只是年纪较济啊，阿就感觉神。所以齁、哦、迄、那个伊按算即个8月28要举办的创意个别会收起来无用了。那么伊伫个门仔载要来将着陈云杰在生进前欠人钱无行的人要甲伊公开啦。齁、哦。公开的迄、那个欠钱无行的人要公开齁。这是本来想要做的。人欠伊钱的，伊欠人钱的，拢总要甲公开就对了，吼、哦。那么，这个协办的单位是民视的凤凰艺能，这吼、哦，总共一句啊，啊，欠钱无行的人，就是讲有欠陈云杰钱无行的，或者是欠人钱无行的，伊也无写清楚啦，吼、哦。啊，问啊，再要公布，明仔再公布就知影，这是迄个艺能陈云杰啊。啊，王兴义，伊个好朋友啊，柯兄弟，要来甲举办着这个个别会，结果到尾啊，讲无成啦，哦，讲无成。另外来甲讲着这个赵建明，这个赵建明出国倒转来了后，这个媒体记者一直要甲访问啊，这个赵建明提一张，伊甲因某两个人啊。所留下的协议书了，甲这个媒体讲，因两个人离婚了后，有写一条第8条，讲翁仔某若离婚了后，家己私人呢，或者是职业上呢，拢未使甲人讲，未使讲出来，吼、哦，那是违反着保密的条款，相关爱必须赔偿1亿啊，哈哈，啊律师啊。老杨诶，伊讲吼，这条啊，领会到领未到，会赢未赢，也无一定诶。虽然伊赢面较大啦，但是法官嘛无一定会甲裁定爱赔偿1亿啦。啊，若进前迄间厝哦，6000万，啊，甲因囝诶迄个教育基金2300万，安尼加加起来嘛，相差唔啥物啦，吼、哦。那么未来这个赵建明嘛，可能一家人都提不到。当然，这是律师伊小庭单行务所讲的话，嘛是有小庭赵建明的人，人伊嘛有可能讲要讨7亿嘛会使啦，哦。这一体绝对是两面的啦，唔是支持高平，支持单行务，嘛有人支持赵建明的啊，哦。这伊有嘛伊的朋友啊，你想要他们做伙出国的这个？哦，即、这个伊就出来讲话啊，讲大家人吼、哦，卖伤过分了。啊，人讲迄个赵建明出国是甘咪
看人带七啊去出国，看伊做位出国去，这个朋友甲伊讲吼，卖伤过分。啊，你也看，嘛是有人听到革命的啊，对不对？嘛是有人听的，所以吼、哦，我家己个人的看法啦、啊，吼、哦。这件代志，因两个阿公阿婆之间着革命，是毋是会提出小个？会个单行物呗？唔知啊。哦，那么这阵的案件，如果然是小个，要安那公防呢？第一，第八条的规定内底面所讲的保守秘密，有啥物物件是个人生活相关的文书？有啥物物件是职业的相关文书？这无说明清楚，所以。这两条到底会遵守未？唔知啊，因为协议书顶管并无写清楚啦，所以无清楚就是无确定，无确定就是表示无效。所以这第八条有可能会无效啦，这是未来修改的当中律师会提出来讲的，阿嘛都要法官去评判。第二，就算第八条有效啦，内容的定义无确定，所以嘛未当确定单行物讲的倒一句话是违约的。第三。就算第八条有效，而且有确定违约，单行物讲的拢是事实。单行物甲因囝嘛是被害人呐，所以赵建明是加害人。赵建明伫咧壮年期间拢咧关啊，出狱了后嘛开真侪时间拍七啦，靠着着向因某要甲向因某退这条六千万的厝，啊甲因囝迄个两千，伊单行物是讲两千三百万呐，伊才写两千五百万。两个人到底上讲的对，我唔知影吼。因家教育基金，所以这世人啊，将来要赚到一亿啊。证明讲，这个一亿的违约金啊，上悬。这哦，未来买请法医减免啊，这个违约金呢、啊。那么单行物嘛，无全部拢违约，因为第八条应该保守的秘密真多啦。个人的生活文书，刚才讲到一部分，而且单行物讲啊吼，嘛无讲足清楚啦。真侪是记者加乡民调查出来吼、哦，所以这内底面的细节到底林港啊会去烧过呗，会出问题呗？吼、哦，啊然后当然啦、啊，林港啊嘛有可能翻倒转来，单行物嘛有可能甲倒过，这拢不一定啦吼、哦。好来。这哦，当时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啦。我到时阵，总是我有甲你讲过啊，什么款人都有人咧支持啦。单行物嘛有人支持，啊，赵建明嘛有人支持啦。所以哦，你免想伤济，总是到面，到时阵都两面话会当讲啊，一定有伊个朋友的啊，哦，啊，伊个朋友绝对一定会收听，一定会讲伊个话哦。好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啊，这个小小姐，你是咸水林孙耀局，我要填报青鱼兵无啊？你我要听猎琴，猎琴是什么歌？我唔知啊，吼、哦！你我要听十点半啊？我查无这条歌，网络嘛查无，阮公司嘛查无，所以麻烦咱的小小姐，若有闲敲一个电话，你来讲一下，吼、哦，讲你到底这个猎琴是什么歌？吼、哦，感谢，谢谢。来叫我怎样？哦，拍摄，不是哦，不是叫我怎样我就去，是蒙人的一生呢。蒙人的一生生呢，德家，这个德家阿孝姐啊，来到着咱的德家的保健药局。这个保健药局应该是讲元桥这间吧？这保健药局吼。啊、来告别咱的天宝古老院大官的，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德家来报派出所的对面是保健啦，湾桥邮局的隔壁嘛是保健，吼、哦，这两间保健拢有当买着咱公司的产品。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或者叫我怎样活落去。

混唔掉，混唔掉，吼，唔是啦，是蒙人的一生啦，歹势歹势，蒙人的一生。这个德家阿兄，这下你保健又叫我去填，不讲那万多个呢，到底要听蒙人的一生，来，坐来收听，多谢，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呀，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由着小弟文杰来跟咱主持，好不？欢迎咱的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较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该叫好，是天宝的才该赶。唔是天宝，咱卖关。来，咱来加听一则啦广告。
1: 就是啊，要改做鉴定，讲胃药啊，真好用。
2: 胃药啊，
1: 嘿，哦，吼，这胃药啊，食胃药啊，
2: 嘿，
1: 啊，人伊食老衰，讲啊，真好用。
2: 好安尼啊，
1: 嗯，
2: 啊，你是食哪？
1: 啊，够这个哈，
2: 哎，
1: 我胃药啊，我阵啊，甲你食几啊罐，我拢食胃酸啊，你袂记哩？
2: 好安尼啊，
1: 啊，你无教我讲减食减肥啊？
2: 好好好好，对，
1: 会记哩无？
2: 哟，
1: 啊，迄炸药啊，吼，
2: 嘿，
1: 我甲你讲，我真好用。
2: 好，
1: 我阵啊，你啥吼，食两盖都好呀。
2: 有啊，有啊，
1: 嘿，
2: 嘿。
1: 啊，过迄个啥物呢？过迄个解毒丸啦。
2: 嗯，解毒丸。
1: 哦，我辛苦要噶。
2: 要噶。
1: 食两罐话都未啊。
2: 安尼哦。有啦，咱的药啊，滴治吼都是要袂歹啊。脑对症，脑对症真正好，够真好啦。
1: 啊，我甲你讲，啊，过迄个好症丸哦。
2: 天宝好症丸。
1: 哦，我迄度我食着都较慢啦。
2: 嘿。
1: 我食四五罐个知影。
2: 安尼哦。
1: 啊，我即马食了吼。卡有
2: 靠
1: 力啦，
2: 啊，
1: 无我咧行路卡无力啦。
2: 啊，你卡关节是卡无力就对啦。
1: 卡无力啦，啊，佫袂久啦。
2: 佫袂久，
1: 哦，
2: 啊，只要即马卡会行啊，吼。
1: 即马卡会行，啊，久是也袂好。啊，我即马家己当中，好正话我该食十几罐啦。
2: 啊，你啊，只豆豆进步
1: 啊。啊，我即马要佫你食哩啦。
2: 好，好，好。
1: 啊，你安尼甲我寄两罐胃药啊来。
0: 像阮的天宝好正丸，天宝有你好，啊个天宝镇少山拢食个效果真好。啊，咱即罐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慢，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骨老道久久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骨长骨长脆，生不起来。囡仔细细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朋友生囡仔生了，我来做无事，今年起一个搞引起骨质的受伤。拢甲食即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诶，迄个年纪有啊，啊，退化性诶关节炎，啊，妇女男朋友啊，三楼诶骨质受伤，经年期骨质受伤，即拢甲食咱即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诶天宝固脑丸呐，你若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按呢，正卡手的麻火也袂关，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耳朵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暗时也袂困，一个冬季失眠的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你等下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到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未掉，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下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天宝清的明目丸，这罐专门来给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像个影会变形呢。啊，行光的喇叭油，清着风的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的明目丸。这款专门来给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酸涩， 点擦行政，目睭像乌影，牙牙杂杂，天宝清易明目圆。啊，那天宝立金配，疲了几工神几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宝立金配。夜生活后也交济用酒啉酒酒醉醉过工诶，天宝立金配。暗时我困诶，天宝立金配。做大眠班的朋友，暗时无法通困的，天宝立金配，天宝立金配一罐2000块，内底面是60粒。你若一届敢买2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单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啊，若是咱的天宝为你好，为文文度度，一切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上过胃病、治胃病，专门的治胃病中药的胃药啊，天宝为你好。天宝定少散，清洗化痰，润喉治嗽，骨龄少黑骨穿少，欠欠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零少的少，含康少，天宝定少散。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啊！咱的现场里听怪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2525500。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做叫我怎样活落去？啊，恁这个小小姐，这个咸水的小小姐，你伫个林顺耀叫各位填报清义名模，你讲要听内情呢？这样、哦，我来对面找无这条歌，网络顶面嘛查无这条歌吼。麻烦咱这个小小姐打电话你来讲一下，看到底这条歌是什么歌？小小姐，哦，你若有听到我咧放上吼、哦，麻烦你打电话来。啊，咱的咸水林顺耀叫各位填报清义名模，小小姐，来，你讲要听内情，我唔知道这条歌叫做什么歌哈。来安排好听歌曲，叫我怎样活落去？咱的花旦黄太太，这个花旦黄太太在咱的花旦好论友叫各位填报清义名目员，甲咱交代点无要听，叫我怎样活落去？

0: 这条歌叫我怎样活落去？最近当心，有一个网络直播主叫做田玉佳，唱这条歌，伊的迄个点阅率特别破到500万。啊，这条歌特性无啥人注意，伊一个唱落去，拢啊兴起来。啊，即卖哦，大家人拢有咧注意这条歌，我较早拢无咧注意。这个太平洋锁国霸会。前太平洋流通投资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叫李兴龙。那么，因为伊的太流公司啊，啊个锁国的经营权，去予政府收倒转去，所以伊请立法委员斗三工，包红包请立法委员斗三工。那么，拜托两位啊，甲这件代志来甲伊修这个公司法，希望。会当将太平洋啊，这个流通投资公司摕倒转来，啊，甲锁国的经营权摕倒转来。那么这件案件，因为伊有这个苏进清啊，啊，收到2580万呢，伊甲这个李兴龙合作的期间高达5冬，所以。这阵的案件本来一审，将着这个，等下，这第一审的时间将着廖国栋啊，甲齐永明，甲赵，这个赵正武，哦，因为牵涉到这个案件，这个五名立委，拢甲伊判6个月至10年不定的刑期啊。上诉二审了后，这个陈超明、齐永明改判无罪。苏进清维持判10年，廖国栋判8年6个月，赵正武维持判6个月徒刑。喂，你好。哎呦，啊，我电话给你接起来啊，你去挂断。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打电话来咧讲的时阵哦，我一定爱先加迄个新闻报料，才有接你的电话吼。因为我新闻报料，新闻无报料，我无法度通接你的电话，我就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另外来甲讲到宜兰有一个老伯，啊，因为吼多好。喂，你好。
1: 喂，你好，问起来啊。
0: 欸、是。
1: 迄、那个，你个少爷一罐几啊？
0: 千里。
1: 千几啊？
0: 千里。
1: 千里哦。
0: 嘿、欸。
1: 你给我寄两罐来干嘛？
0: 哦，少爷要寄两罐了吼。
1: 哟、哦，好。
0: 啊，你叫做什么大名？
1: 我张律师啊，
0: 告结过。
1: 我以前捌甲你买了。
0: 啊，你留我的名，老张律师呢？我乃这老张律师的名呢。
1: 敢那安尼款，你嘛袂记
0: 啊？有结过就好，有结过，我乃这人有资料就会使啊。
1: 对啊，你得提这个电话应该使啦。
0: 好，
1: 我接到正多晚啊。
0: 好，慢紧慢紧，哎、欸，我乃这小姐查得啊，你忙个报了，你即马有上线。
1: 哦，好好
0: 好，安尼好啊，好，谢谢。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宜兰呐，阿达做老爸，这个啊，用拳头要拍死掉因达出世还未满月后生，22岁老爸啊，因囝好嘛，爱达做老爸，唔知影讲老爸要哪做，就等人家报哈，这时间无啥够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听一节啦，广告。
2: 新娘带俺看天宝，请你别莫烦。
3: 嘿
2: 啊！有啊，你
3: 今朝吃了哪行？
2: 啊，今麦吃了哪？
3: 吃你的三行。
2: 都请你别莫烦，哪个来嘞？
3: 搁迄个心脏丸。
2: 天宝养心丸。
3: 是啊。啊，搁迄个好骨丸。
2: 天宝好正丸。哎。啊，你把酒要吃了哪？
3: 吃了未歹。
2: 嘿。
3: 我糖尿病啊，迄落未啥，无啥看食了都好，
2: 看
3: 了无用都好。
2: 雾雾看袂清楚。
3: 嗯。
2: 食天宝清里边完，即卖。
3: 10罐啊！即今日去买10罐啊。
2: 10罐，啊！即卖咧，即卖朋友袂好啊。
3: 嗯。
2: 看物件较清楚啊嘛。
3: 嗯。
2: 有。
3: 有。
2: 足好用就对了。
3: 足好用诶。
2: 哦。
3: 嗯。
2: 啊，养心丸咧。
3: 养心丸嘛，足好用诶。
2: 嘿，阿祥啊，啥物镜头咧食？
3: 心肝头拢爱吃啊！
2: 哦，薄薄食安尼啦，吼，薄薄食安尼，结果食天宝养心丸，即摆好呀。
3: 系啊，
2: 哟，啊天宝好食丸呢。
3: 就讲好像我脚都袂行，
2: 脚袂行，脚袂起来，
3: 去摔着，
2: 摔着诶。
3: 嗯，
2: 啊，即卖我变成一个老爸母伫遐，
3: 嗯，
2: 不时生疼。
3: 嗯，
2: 啊，食天补，做完食了呐，
3: 食了就袂歹啊，
2: 即卖好用，
3: 会
2: 行，
3: 嗯啊，
2: 做够壮啊，做够走啊，
3: 哎，走继续啊，
2: 安尼哦，好啦，感谢你啦哈，
3: 嗯，
2: 哦，
0: 喂你，喂你，
4: 啊你别你，
0: 啊你别夹过来吗？
4: 啊你我还有你的资料呢，
0: 我遐在拢有资料啊你，
4: 我正正丢电话做啊，我有资料，我挂在屏东关东地方。
0: 好，孟哥连落，我即卖你有上线哦，你有上线哈，
4: 哦，
0: 你即卖有上线，我我讲我甲你抄你的电话起来，啊，甲你写写你寄药啊就好啊，你咧目睭药啊？目
4: 睭药啊？
0: 好，啊你目睭药食几罐去啊？
4: 我食两罐呢。
0: 食两罐啊你？
4: 啊，
0: 啊敢有较差？
4: 有哦，小
0: 较
4: 有差啦，
0: 小
4: 较
0: 有差呢。
4: 你下
0: 食
4: 未
0: 当
4: 好啦，
0: 未当然咯、哦，啊，我随食随见好，都有较差，都爱去继续食啊。
4: 慢慢来啦。
0: 哦，豆豆啊，食对，华丽的观念真好哈、
4: 啊。我知影，我听
0: 手机
4: 听
0: 介久
4: 啊。
0: 是是是。啦，食有效吼，继续甲食，豆豆啊，食豆豆治疗吼。
4: 好啦
0: 好
4: 啦。
0: 好，多谢你哈、啊。好，谢谢谢谢。没有，万病都爱万药医啊。咱这个目睭的镜头不是很简单的当治疗啊。首先，爱先和伊个目睭啊，唔能够恶化落去，该治的，治的要个恶化落去了后，再过来豆豆啊治疗，慢慢啊恢复。有的人啊，食个五六罐较有差，啊，有的人食一两罐啊都有差。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呢。像这个阿姐吃两罐就有较差，哦啊，我嘛有迄个听众卡来讲，吃个六七罐，较有健康好诶。每一个人的体质无相像啦，哦，啊镜头的轻重嘛无同款，所以咱听众朋友，到你来咧吃我的天宝清怡饼，无你得要有耐心嘛，你甲吃啦，哦，啊要来过干底底喝着你的目睭清，这个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情红上听打眼，目睭细个老老，目睭短黏掉，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人有刁难三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老目油，醒着风个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情，天宝清怡明目圆。啊，那天宝好正圆，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酸酸，天宝好正丸，天宝讲哪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晕眩，精神恍惚，啊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果脑丸。耳孔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袂困着，天宝果脑丸。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了。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紧着闪出来，尿尿尿袂掉。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的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陪陪，放尿卡前油，天宝雍容丸。啊那天宝益生菌果冻呢？这是做成果冻的形体，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啊，咱若是几日工开区便所，开一届，每一届区便所拢开一部久的天宝益生菌，或、哦、者。再去吃一条，中道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库便所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啊来店面有30条，你若一届敢买2克啊，阮算你3500。啊若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有力力，心肝胆也心神袂定，够紧张够当下，啊最后够迷茫的天宝养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首歌曲，讲做今仔日的。今仔日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林太太 来到在咱的嘉义市台中央局，各位填报过哪完大官的填报好顺完大官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今仔日》，感谢，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甲报告着咱的气象未来啊，三天受到西南风，啊甲低气压的影响啊，全台湾的天气拢无稳定，拢一直落雨，啊咧热咧热咧热咧，啊咧湿湿啊湿湿啊湿湿啊，啊拢袂停咧，吼、哦。那么未来三天的水气澎湃，西南风偏强，南台湾落雨的几率啊，会使讲非常非常非常的悬了。规个落家，会使讲完全拢无停的现象呢啊。那么即卖整个的低气压已经甲咱台湾甜条条，未来三天咱的雨水是袂断的啦，袂断。所以嘛，迄人就是安尼吼。无落雨的时阵，爱伊落雨啦。一个落雨，看伊落伤久，搁气嫌。人啊，真正足歹剃头的吼、哦。你若唔相信，伫沙漠内底落一阵雨看卖啊。迄人看着沙漠落雨，大家人会惊咧，着生惊了有啊。哦。那么，即卖未来三天拢会落雨啦。啊，那天气的部分，咱也免搁想讲啦吼，因为伊遮嘛无报啊，伊遮嘛无报什么温度，啥话拢无啦。伊就跟咱讲哦，伊就天气安尼拢落雨，伊就跟咱报拢落雨呢，全台湾各地拢落雨哩，他嘛无报温度，无啥拢无，完全都没有。呵，刚才好比报告到这吼，完全拢无落雨啦，无落雨，啊不，完全拢会落雨啦，唔是无落雨啦，完全拢落雨，所以啥物拢免去讲啦，一切都是落雨了，唔对。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哦，做《江诶落叶时雨》。这落叶时雨这首歌曲，咱的四五五大姐，五大姐伫北港行省又叫过要填报好志愿大官的两官交代要听落叶时雨。奇怪，这个小小姐吼，小小姐，你伫咸水林村又叫过要填报青鱼兵无完，你讲要听内情，阿龙。安尼你拢一直拢无敲电话来解歌，这安尼是变哪只好嘞？好啦，反正咱来小姐姐，你等下无方便敲电话，别紧啦。你著去甲林顺友叫讲，讲看你要开改听什么歌呢？个，反正我内底无咧唱这条歌啦。哦，来安排歌曲讲做《落叶时雨》，四五五大姐，咱北港行省友叫啊，各位填报好志愿大官的两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北港的行省药局，北港的行省药局伫个北港，真奇怪，我来无看到北港。北港行省药局多伫个龙溪隔壁吼，来，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落叶时雨。

22岁，一个大胆粗粗做人的老爸，一个布农工的，因某16岁，这两个人啊，伊即卖就是伊甲因某两个人，因某16岁，伊22岁，啊囡仔嫁囡仔生囡仔，结果生落来即个囡仔吼，两个人袂晓照顾，囡仔巴多枵也袂晓饲牛奶啊，啊尿珠啊放屎尿也袂晓去换尿珠啊，啊就家己咧所在来听囡仔讲，啊就伫遐搏说啦，伫遐掠狂啦。结果，只是讲这个囡仔巴多个枵啊，啊伫遐嚎，这个无路用的老爸竟然单出手拍这个囡仔，而且规身囡仔单掠起来，甲摔伫门床顶滚。后来，这个囡仔脑部受损了，中枢神经衰竭死。即阵案件来到法院所在，这个老爸伊讲：“我实在吼，无想要害死这个囡仔，是因为。”

有可能到这个人第一少岁，第二唔捌做过老爸无经验啊。啊，过来就是少年人情绪无能控制，所以最后啊，法官啊有带淡薄谅解意思的，将到这个无路用的，改判刑八当八年。实在哦，那要想起来，有时啊，像这款的囡仔出世伫这款的家庭，这嘛是悲哀啦。啊，这个囡仔的老母16岁，老爸22岁，16岁这个做囡仔因四大人嘛无好好把这件代志处理好势，啊，放互因两个人把这个囡仔生落来，唉，可怜。那么这件案件最后，这个无路用的老爸向判刑八当，必须要伫来里亚内底好好反省。啊，这个囡仔16岁呢，还是家一个囡仔生落来，家己嘛无人照顾，连家己都照顾家己够，照顾袂好势啊，靠迄个靠发大人去照顾囡仔，足惨的，足可怜的，实在啊，有够悲哀。另外来个讲到这个。古历的7月初7，也是咱迄个台湾的情人节，台湾传统的情人节，啊，这实在是拢生理人所操作的啦，吼、哦。什么的情人节唔情人节，我来甲你讲过啊，恁即卖两个人咧交往啊，感情长甘蜜甜啊，连咪伫个所在咧过迄个交往的生活，人工啊，恁两个人结婚落去。囡仔生了，逐工啊，茶米油盐酒醋茶，人情地地电话处事。我跟你讲，落去你就知影讲吼，唔是遐尼简单啦，还搁伫咧所在咧过情人节。我就讲，你若是饲家己饲个爸，饲家庭饲个爸，饲家己饲细饲个爸，安尼就足无简单啊啦。也搁咧过什么情人节？你有知影这个台湾，因为目前手面趁钱的人啊，甲中阶层的阶级的人是偌济呢？迄日子啊，过家已经完全拢无啥会过落这种的偌济呢？阶级人趁钱袂饱有够济，所以也搁伫咧所在咧情人节。啊，这个七夕的情人节歌咏啊！啊，有一张，互人感觉讲啊，真正是真真含的爱情的灵魂圈套。一个富人人啊，他因为伫网络顶面熟悉到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甲这个富人人，这个富人人生到啊，啊，开始伫网络顶面交往，伊个诈骗集团分相挂，一挂是专门咧讲骗钱的。啊，一挂是专门咧骗人来做车手的，分做两挂。那么骗钱的一挂是骗人投资日本的威士忌山家亚马萨奇，哦，亚马萨奇的威士忌，讲伊吼会当投资，爱当赚钱，为日本进口入来，花的安那样开始画山画水，画虎画皮，人画骨，安尼就开始伫遐赚啦，对。你卖吼？就迄个利用着投资威士忌的名义啊，哦，世界招人啊来参加。啊，其中一挂，一挂是叫人投资的骗钱的啦。啊，另外一挂是骗人来做车手的。生落来一个查囡仔，伫网络顶面熟悉到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甲乌龙蛇刀画山画水啊，甲伊讲哦，要甲伊建立着一个美满的家庭。爱讲吼，伊甲人投资做生意，无时间人去领钱，麻烦你走一抓，啊去个超商的所在替我领钱等啊，领等啊了下，寄入去口罩内面。啊，这个生落来做囡啊，一个看人熟悉了后，开始乱戆戆，互伊看咧戆戆说，哎，这个查某的伊有那较早，有那曾经嘛叫诈骗集团来怪，有那母家拢无钱啊呢。全部钱拢去用骗了了的，一角银都无剩啊！
你看网络诈骗偌济，满死。

0: 大家。
1: 这个查某本来是去有另外一挂诈骗集团的人给骗钱，钱不了了呢。即摆阁有另外一挂诈骗集团来骗你的感情，你看我悲哀，钱也用骗你，感情也用骗你。即摆这个诈骗集团来讲哦，啊，我有一条钱伫迄个桥上的所在，你帮我呢。啊，因为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准备要来这个所在抓人了嘛。啊，即摆。这个投资的这个人，伊来到超商的所在，因为迄个人叫我们骗钱的，这个警叫去甲警方报案报了啊，警方甲我们过来嘛，准备要抓车手嘛。结果一个入去超商内底一个看，哎，这个人的车手见面就甲抓起来啊。当当的这个姓罗的查某去用耳朵里偷看的时候，伊甲知影讲，伊原来去有人骗去做诈骗集团的车手。阿明。这个查某来家人一个镜头面领到，但是你忙袂记得这个人啊，这个某人去用骗投资山家威士忌的这个人，已经进前去用骗一条钱去啊，迄条钱进前方骗你领去，迄个无领到，这个查某会领到，进前方骗你这条钱，这个查某要负责呢，伊已经互人骗钱骗甲大大利利。已经我们骗家完全拢无半角啊！已经负债累累啊！结果佫用怪即个佫用怪着，伊佫去做车手，伊佫爱佫担这条钱。我跟你讲，你就算叫我们骗你来做车手，伊进前互骗迄条钱，你嘛爱负责，因为法官找无人爱负责啊，一定找你负责的100%，因为比啊，这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担晒啊。叫个被害者借人钱用骗你，我当然要找你。今麦花掠到一个，啊，无你我顶管的人要当掠。你要不要诈骗集团现在很呛功？诈骗的这呛功是因为掠无人啊！你像阮母啊，家这样伫厝里，阮大家拢出去趁钱，下班回来时间，同阮母伫个所在讲话讲无介久，爱在看电视啊，有当时啊陪遐看半天。好在我母啊，当听呢，电话内底听无对方咧讲啥呢？啊，若无敲电话入来，像我母啊，家己人伫遐互怪伊嘛，足简单呢。啊，好在伊敲也无方便，伊就算互怪去，伊嘛无法度人出去领钱啊，因为即摆领钱来个阮囡仔是世界债债领钱啊，所以吼，伊吼。目前甲看起来，要叫我们骗去的机会无大。啊，不过伊即卖用大家拢伫厝里，就有哪会甲灌输迄个观念，人来打电话来无熟悉，生分生惊，卖含伊讲上久电话甲挂掉，安就好啊。哦，我甲阮母啊交代讲吼，无熟悉生分人，要甲你讲啥拢甲挂电话，因为即卖诈骗太济。你来看。即摆选举阁要搞啊，敲电话来改民调，甲你问你的资料诶，有够济啦。卡来，啊，你好吼，啊，迄、那个市长候选人啊，文杰啦，啊，甲恁请安问好，甲你拜访，啊，甲人请教者，你有做啥物大名？啊，恁厝这地址伫倒位啊？啊，有人王生伊咧报问啥，就甲讲啊。啊了，恁兜住伫倒位？恁兜诶地址伫倒位？你有做啥物大名？啊，领导的电话拢知影，啊，有领导的个主啊，啊，来开始敲电话就来骗啊，一组来问地址，啊，一组来问地址问名，啊，个电话，啊，了另外一组就照安尼敲电话来问啊，啊，你敢是文件哦，啊，你的口子吼，叫人甲你安那样去，啊，领导对对答对答对答，领导的电话安那，你有做什么名好好，来，啊，你就啊听伊安尼讲，啊，你又怪啊，乌龙蛇在了说呀。所以哦，这个网络诈骗实在太多啊！大家人啊，只有靠提高警觉呢啊，啊无变啊！啊，就甲恁讲有够多啊，讲叫你忙一干干的网络，第一假扮英先生的遐算网络，假扮英先生的遐算网络，那个是假扮英先生的时间，看袂当去加赚一寡钱。啊，唔是啊，假扮英先生的就你出嚟，那、啊、下班的下班，上班的上班。啊！你下班了后，你会当去找看会当什么兼差啊？啊，无你做主管回收啊？去叫你做啊？ 无嘛袂安，规工用先生伫厝里底下耍网络，耍规工诶，耍袂耍去耍到用怪。一个姓罗诶富人人啊，这个查某叫做罗丽啊。这个罗丽有一个小弟啊，这个叫做罗赖吧。这罗丽啊，因小弟罗赖吧，交一个妻啊，或者阿菊啊。这个菊啊，甲罗赖吧两个人啊，交往迄段时间。唔知那样，落来吧，受到一人命，还是冲完就无主家神，多伫因细厝徛的所在自杀啦。落来吧，因出啊局啊，落来吧，甲落来啊，两个人公家细间厝嘛。啊，落来吧，有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做局啊，吼、哦。啊，这个局啊，自杀死伫细厝徛的所在，这个细厝徛的厝主要来甲这个落来啊，甲落来吧，两个人。来讨赔偿啊！啊，甚至嘛要甲这个阿菊啊讨赔偿。来到法院所在，这罗丽啊甲罗赖吧讲，阮两个岁数徛伫遮，我嘛唔知影讲伊会自杀啊，我免啦控制伊条。但法官讲歹势，你讲的拢废话啊！因为恁两个人有同意来大交，伊也唔是无缘无故偷走你们领导来对自杀死的啊！啊，伊自杀了，人这间厝啊！迄、那个价少减1,460,000+啊！这是叫专家的人来鉴定的哦。专家鉴定的结果，这间厝伊比市价减1,460,000+啊！哎呀，啊！你嘛1,460,000，当然这个厝主我得爱找这个罗丽啊、甲罗丽、甲罗丽吧，两个人讨钱啊！啊，过来甲这个阿菊啊、因兜的人讨钱啊！阿菊啊，引导人啊，抛弃继承，我跟你讲，都阿罗丽啊，甲罗赖吧，两个人爱打，打起了1,460,000+的。啊，那是这个阿菊啊，伊有财产，阿菊啊，引导的人有成熟这财产，伊就爱公家倒赔，所以罗丽啊、罗赖吧，甲阿菊啊，引导的亲情，都爱出来负责处理这条钱，快给我判哦，照赔1,460,000+，因这人全部拢爱负责。所以好朋友，为什么卖无无个和朋友来住处？像这就是一件危险的代志啊！伊要领导甲你变啥物梦，你敢知？啊！啊，好朋友，自杀袂当解决问题啦，勇敢面对唔是弱者，社会处处温暖，一定让度过难关。安心的专线是1925，生命线是1995，张老师的专线是1980。来，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你若心情歹，要打电话向人干淡淡的开讲讲的，你让打电话去啊。因吼会做耐心来跟你开讲。好朋友，你若打电话去青云人遐，人无可能会用很侪时间跟你开讲。啊，你像我，你卡来，我是要互寄药来啊。你来跟我开讲，我无可能跟你讲嘛，对吧？我的专线，我的服务专线是要互寄药啊、问药来啊。啊！你卡来要跟我开讲，我好有可能跟你开讲，因为我后边有电话在响啊，对吧？啊，因唔是，因这个专线是专门要和你卡电话下面开讲的。啊，也真有耐心听你讲，心情歹有心事，拢会当找伊讲。我伊无同款啦，因是专门咧哄开讲的。你若想要开讲无对象，你通卡去遐。佮就算今仔日你无甚物安那样，你就有心事就当找伊讲啊。啊、哦！爱对方就有一个人会含你伫遐开讲，伊会照耐心甲你讲。啊，我唔是无耐心，是阮无用，阮无时间啦。你要甲我讲，我后壁已经过来通电话，伫遐等要加油啊！哦，所以好朋友，那是有心事，心情不好，会当敲电话去迄个所在甲伊开讲。反正你甲伊开讲，心情好，啊，你就当挽回小生命，嘛不一定啦，哦。0525-0525-052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来，安排到这首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你怎么说》，是由王大哥。啊，王大哥来到台南的北港行星，又叫各位填报永隆员，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龙飞隔壁行星又叫各位填报永隆员交代要听。你怎么说？0525-0525-0500，0525-0500，这是台南的电话。你若住伫外地，或者是你拿手机要卡头前，爱是06。

0: 公哥，
1: 大婚姻关关照啊！你即马头家听讲听偌久啊？
2: 听讲听三十多年啊，要到四十年啊！
1: 吼、哦，啊三四十单哦。
2: 哎、欸、啊，我拢食药水啊，迟到我就过来办药水。
1: 无安尼啊？
2: 系、欸、啊，你为啥咱也啉四五罐？
1: 啊，不也食罐的过哪完就对啦。
2: 哎、欸、啊，即马较无咧，较袂啉嘛，较无咧啉嘛哩。
1: 哦
2: 啊，即马有效哩。
1: 药水啊，即马较无咧食啊。
2: 嘿嘿嘿。
1: 哇、哦，你、啊、对啦，无你来药水愈食愈嗨
2: 啦。啊，大公我食药水也嗨啦。
1: 啊，愈食愈。
2: 我上电台咧。我是正也是捌听啦，
1: 哦哦、
2: 啊，起码有阵好听啦。
1: 哦哦、
2: 我想你系生理佫看袂歹，我是想也无叫你叫来我食看卖咧。
1: 哦，
2: 啊，佫食佫食有效啦。
1: 我讲过，你食过哪丸就对啦。
2: 哎、欸，食过哪丸过头壳咧。
1: 哇、哦，你食到足好个啊。
2: 系、哎、啊，吃吃到佮四十年啊，三十多年啊。
1: 安尼哦，安尼、喔，安尼、欸、我是讲，啊，你有甲我介绍无？
2: 有啊，啊，我来甲讲说话，阿弟买个，我食头壳确实唔了
1: 啊。安尼，啊，你起码吼，
2: 嗯，
1: 你叫我甲你叫好生玩大关的啦吼。
2: 嘿嘿，啊，即、啊、头壳即也有啦。
1: 好好，我来行哈。
2: 哎、欸，啊，好更玩的了啦。
1: 好好，我来行。
2: 好，我叫你阿车陪同，你先给他行来。
1: 好好好。
2: 那我今摆你要换。
3: 我拢叫大盐水啉吼，啊，从开始食你这过哪丸，我都唔捌啦。
1: 哦，啊，无你暗时拢戆戆。
3: 嘿，暗时会戆戆，啊，拢叫大盐水啉，暗时你无当叫医生啊。
1: 哦。
3: 啊，只厝边头尾啊，啊，咱囡仔大细拢出外去拍拼啊。
1: 好好。
3: 安尼啊，拢叫大盐水啉。啊，今摆从食这过哪丸哦，都唔捌嘞。确实，你灌过哪丸，确实有影会食哩。
1: 诶，足好个呀！
3: 确实真好啦。
1: 系啊系啊，
3: 确实咱从你讲有影就有影啦。
1: 对啊，咱都好都好好讲好啊。
3: 我嘛甲伊劝啊吼，讲伊嘛咧讲，伊讲是嘛拢要保持调咧，安就对啦。
1: 对啦，
3: 阮两个拢要保持调咧啦。
1: 啊，
3: 确实确实讲那话确实有影好啦。
1: 啊，你好。
3: 嗯，确实有影好啦。
1: 谢谢。
3: 啊，我阿是拢客，那我客讲哦，拢爱啉来饮水啉了。
1: 啊，你好。
3: 即地里啊，无拢讲悄悄，像迄像咱迄地当安尼安尼摇安尼。
1: 啊！你食好都爱搞倒小盘呢？
3: 哎呀，有啦，我嘛是讲你咧敢讲，啊，人也无欠用，人都无买啊。
1: 无见啊，咱都敢补。
3: 对啦，系啦，系啦，
1: 谢谢啊。
3: 系啦，
1: 哦，安尼好，安尼把酒要歪起。
0: 像阮的天宝过脑丸，食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过脑丸，你的脑迄款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乌暗型啊，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过脑丸就好。这个天宝过脑丸。

0: AM 1071，
1: 头壳疼，头壳晕，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咱即款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吃。主心水补真阴，一棍吹生气火，消肿痛，强筋骨，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迄、那个高尿、粗尿头、渗尿尾、坎加烧、拍加抽出来的渗尿，尿那是紧的渗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推下去，放尿白尿，气泡臭的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煎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尿，讲放过来边咧，天宝养龙丸。天宝清热明目丸，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盲目、酸涩、点擦汗症。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瘫黏条，爬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亮有条蓝山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青着风个喇叭油，暗时也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个目睭症。啊，那是咱个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心惊胆吓，心神未定，够紧张够当吓，天宝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错，搞面茫茫当茫西茫我茫二当二西搞得二，天宝养心丸。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打来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二五二五五。空空，来安排着点歌曲，做山野花，山野花酒歌曲，这是咱的酒歌曲，是咱的萧太太。萧太太在咱咸水林村有叫过要填报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听这首山野花，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过时间，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打来继续过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那么来甲讲着即个假交友啊，真诈财两个头家娘强骗1亿4000万。看钱我好骗，啊，可怜，真正开钱在了身躯顶烧烧，啊唔卖，啊得要给人安尼后白怪，想无？这两个头家娘吼，拢首先有着人用假交朋友的方式，啊了后开始他们作息啊，啊说落去，他开始叫人投资啊，啊了后。建投资，知影因有钱嘛，啊，就开始改乌龙蛇刀，开始投资嘛。一个头家娘了6000几万，啊，另外一个了8000几万。来，工作参考啦吼。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如棋梦加久，贪利便利急啦。这两个头家娘，一个存六，一个人有两箱6000几万，一个两箱8000几万，因有这个钱，就已经会当幸福美满过一生啊！咱卖讲6000几万啊，600万咱就提不出来。为什么咱要底下拼老命？因为咱就是无嘛，无唔知要拼。为什么要顾身体？就是咱无钱，咱惊身体怕歹，咱无用贪人的钱啊！干那有钱人特别要食百姓先生，还要去投资呐？车门6000几万，你开得了呢？8000几万，你开得了呢？我跟你讲啦，那像这几啊千万的这，这你讲你赚啊侪钱嘛，是后边加几粒零呢？你会当得到啥啦？家财万贯嘛是吃三顿，就加加一顿宵夜，吃上好高中风啊！老啊，厝万景上高困嘛，未超过8笑啦。和你足够过来过去，两个阿伯在变过来变过去，和你困8笑宽，就足样啊。啊，你两个阿伯若要困做伙，一人若困8笑，更加精彩。关门城虽在你那我别过。来，我请问，你存下来钱，我相信啦吼。你有这个两箱的6000几万跟8000几万，你拿出来投资，就是你本身已经厝车什么大行拢有啊嘛？你唔只有遐两箱的钱能拿出来投资，对不对？好，请问你个既然都已经大行拢有啊，搁存这钱，你搁拼袂通啊？食饱用新鲜，何会浪流连拢免创啥？四界来落落歌，游山玩水，佚佗。有翁的娶翁出门，无翁的娶斗阵的出门，无翁无斗阵的家己一个人出门，要来倒达就来倒达。啊，若无翁搁较精彩，我要来找倒一个烟斗啊，送要来找倒一个少年家，我来和伊唱一个歌，我来参加迄个歌唱班，我来参加迄个四季歌友会，啊来唱歌，啊你好好迄来对面啊，啥物人甲伊唱歌咧，甲伊唱，啊若下海甲伊结果两句啊，未海，啥物较边啊？人生快快乐乐，我来讲真哦，我唔知道在想啥。迄向骗人是足可怜的，无唔对，但是我反头要讲的就是，卖搁在乌白西乱投资啊啦，有钱留喺身躯边地烧烧啦，忙个白投资啦。这个犯罪诈骗集团呐、啊，该骗到的金额是1亿6000几万呢，全部、哦。总金额只有6000几万，刚才这两个偷金牛的只有4000几万啊！啊，讲趁钱你也未倒转来，好，起码是真歹哩。按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一个车手头了，警方啊，啊，将着这个诈骗集团的监控手、受罪手拢给抓到，啊，刷落去，过来抓到诈骗集团的车手头，全部拢给抓到。这个姓的少年呢，安尼走路来到山区的所在啊，结果 警方用着无人机啊，甲车奥多拜安尼伫个山区的所在硬包啦，包甲这个摄影诶，也就是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头，走投无路，将伊抓起来。安尼全部伫因身躯边超出三百几万，可能骗一亿六千几万，应该车手才摕了三百几万呢，一亿六千几个，因车手全部规定车手才摕了六三百几万呢，足可怜的。我讲全世界上坎囝、上念头的，对做诈骗集团的车手，探少做个当。暗时囡仔困中头，另外咧，甲讲到这个哦，这个诈骗，这个真要收，这个骗十三亿，搁制造环境污染，这个你也着吼，卡过来甲讲哦，当然这个做要收过这个丰平工程的负责人，这个叫做陈信宏啊。啊，即卖吼，伊甲陆军呢部队训练北区联合。七科中心湖口训练场，甲因讲，讲你要入去涂骹吼，落酒酒嘞，全部拢落高霉啊！啊，我只有迄个洁癖，迄、那个好诶洁癖，我再入来吼，甲恁的涂骹空空哦病啊！结果，伊摕着一寡只假资料来互军队看，军队看看讲，哎呦，啊，这资料，这。迄、那个物件再生洁配就好个，都无唔对。伊摕正港好个再生洁配互因看，结果车里边是一挂建筑个废弃物，因为伊建筑废弃物外杂，内底面后南啊空卡落来啦，后砖啊角啦，后电线啦，后插箍啦，啊有啥物货，就反正命啊白啊，破你弄啦。塑胶工啊，安尼一大堆。那么这起诶，伊用一挂即个五四三诶物件，啊来控伫涂骹顶，啊来顶管伫下底哦，上下底用遮来控，啊顶管较铺一层薄薄诶结皮，互人看着讲哦，安尼真正有破结皮的着，无影无了食呢。着警方啊，巡山。将到这个主嫌犯圣诞的给抓到，那么这个圣诞的主嫌犯安头至尾啊，干那迄个违法所在入来，即个两公的，即个卡烧的，即个建筑的废弃物，多在十三亿入来。喂，你好。喂，你好。
1: 你好，我有去迄个东台看一馆咯、哦。
0: 嘿。
1: 我
0: 迄个。好准完啦。
1: 那边东边哟，那边
0: 好准完，看吧，这一届吃八粒。
1: 哦，安尼呢？
0: 诶，看吧，食八粒嘛，照三顿食哈。哦，一个食八粒哈，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看这个人外要求军呢，因为在里边这建筑的废弃物，伊所产生的，伊也落好落对吧？啊，今麦顶管有一挂这砖啊啦，啊是讲哦，一挂这南阿空卡落来这，进来对面已经啊有经过起厝过个卡落来，进来对面有足侪迄个垃圾的物件。啊！这落雨吼，落去了后，伊只物件会吹落去，吹底落去，只污染就会按水来底里面，这做要求骨啦。哦，那么主管单位已经命令这个圣诞的啊，啊，甲着这个陆军这个方面呢，爱将着伊涂骹共抬落去的这废弃的物件，给挖起来，挖起来，然后将着这个圣诞的。啊！甲因规公司内底，遮所有人全部拢甲抓起来，将因起诉，就要受困吼，心肝作战的。另外，咧甲讲到这个招票，啊，去用哪吒，结果甲这个站务员塞落去，迄、那个铁架路去用火车搞死，这可能啊，真正有恶一个。三十九岁圣诞的旧年啊，走入去这个。啊！代替五环车站的月台啊，因为无买车票，叫站务人员安那早，即个高人啊，竟然出手将站务人员甲塞落去铁架路内底。那么，这个对方啊，伊甲站务人员塞落去铁架路了后，这个铁架路的站务人员叫摔一下，规身躯拢肿啊，全骨折了了啊， 啊，险险啊，去予火车搞死的。结果这件代志，台中地方法院将着这个姓陈的依照杀人未遂罪名，将伊判刑五年。另外，放出来了，还阁监护三年。咱要甲查票，伊望查单人塞落铁架落来底，写个大空说你卡手卡指骨折啊呢？真正的有够恶质，安尼甲伊判五等的徒刑，25255000，大家要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广告。你暗时啊，这个老狗尿现象真好起啊呢？
1: 嘿，食了未歹啊，唔知佫改叫。
0: 好、哦，恁即卖等于食个第四罐啊，拢完全好起啊，免佫再食治疗。你食保养，食早六粒就好啊。
1: 六粒。哦，
0: 即卖、哦哦、你报告交流现象好严。
1: 系啊系啊。
0: 嗯，安尼那安尼就会使，安尼食保养就好啊吼。即卖等安尼食三四罐就完全拢好起
1: 啊。系啊，再食了拢有差了哇。
0: 好好。
1: 即卖本地拢较袂困，就即卖加做好困的。
0: 无你暗时啊，较早起来放尿放几摆啊？
1: 放三四届啊。
0: 啊，即卖呢？
1: 啊，即马拢有打两届，啊打一届。
0: 哦，那两届时啊，佫无啥届正常个呢，你还佫食治疗哦，你还食啊，剩一届哦，剩一届还会使食保养啦，这啊。哦。你暂时佫先食治疗一下哈。
1: 哦。啊，迄日阮小姑转来，我咧甲讲，我食这伊甲讲，嗯，你食迄唔知有乌白蓝，无你食迄。
0: 嗯，啊，我那乌白蓝我可能做阿久。
1: 嘿啊。
0: 我这老药厂啊，你乌白来。
1: 不是，讲我食哈济，唔知好啊唔好。
0: 吼吼，啊你唔免甲烦恼啊济啦。
1: 嘿啊。
0: 我这老白老厉害，你放心啦，吼。
1: 嘿啊。
0: 好，谢谢啊。
2: 啊，但是有啦，有，但是有咁有后，唔知佫
3: 叫好啊，慢慢啊好，安尼点？
2: 哦，我这就足，我家己个病底，我再足重个就对啦。
3: 安尼吼。啊，你当时放个镜头咧食，全部好做完
2: 啦。对，用两碗咧，我两个红包拢在食，两个老个在食，唔使上当。
3: 安尼吼。
2: 哎、欸，啊！今日放个低光，讲哦，一暝放个低光，啊，怎么较袂较少啊啦？
3: 好好好，安尼吼。
2: 哎、欸，用了完啦。
3: 用完的，一暝放个低光，今晚都较无咧放个低光
2: 啊。有有有有，好，无安尼，逐点钟就起来。
3: 啊，好做完嘞，好做完，你在吃呢？
2: 一定啊，然后阮做人吃的感觉较好，我放两个在吃啦。
3: 安尼啊，两个都在吃啦哈。
2: 伊个肥多啊，只只较紧，那个好，好食个好啦，好，好诶。
3: 安尼，感谢你啦。
2: 哎，谢谢，对，好好，
3: 谢谢，多来多来，谢谢，谢谢。
0: 做到交流的现象，买天宝养龙丸回来吃就无唔对了。这个天宝养龙丸也当甲咱利水消肿、温心化气，药剂的功能歹啊，放尿放未出来，啊，即卖放无尿，脚就会灌水啊，就会水肿啊，甚至会造成尿酸痛风啊。哦，啊，到尾啊，为药剂会歹啊，较严重的甚至会洗药剂啊。这拢是药剂一开始无好的时阵啊，啊药剂无好，慢慢来变成这款这严重诶，是愈来愈严重，唔是一开始就这样严重，是哪来哪严重呢？所以咱这好朋友老顾客，伫迄个阿未足严重进程，小块咧放无了啊，啊小块咧放了未舒适啊，要紧就紧甲买转来食，天宝养龙丸呐、啊。哦，揣着头闪尿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啊，一紧就闪出来，粒尿粒未掉，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尿咸，放尿安尼尿尿泡泡配配，放尿卡前油，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尿放过来边的天宝。用龙丸，啊！那天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晚眠，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过那丸。阿姨的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就歹困，歹落眠的这。迄、那个花果、花露、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头重啊，血有血代上过头重。咱来填补骨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流循环活化。啊，那填补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 金老板难熬，闪着熬，转着人的五谷老道，久久较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完。天宝清一明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骨流流，目睭大黏着，爬袂紧，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亮掉烂三巴。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喇叭油，生着风个喇叭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黄年，天宝清易明不完。啊，若体内毒个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龟面、嘴大口臭、身躯白上油、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黄年解毒丸。啊！那是咱的强心运气散，传统的香药粉气伤解有头中溃，迄古早时代的老黄头啊，专门咧拍来伤的，弄着磕着摔着断着，打打地当泡出来路，操劳过多，做为过久，杀着来伤的，迄、那个串串淋冰水杀着，强心运气散。来安排好听歌曲，祝你马得成功，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2525500。喂，你好。
1: 喂。
0: 喂，你好，我问过。
1: 你那个做天宝用的丸膏药的那款的，那一罐偌济？
0: 那两千。
1: 啊？
0: 那两千。
1: 两千哦。
0: 哎，一罐两千嘿。
1: 啊，几？会当食偌久？
0: 二十天。
1: 二十天了。
0: 哎，二十天。
1: 二十天啊，两千哦。
0: 哎，对。
1: 两千，啊
0: 无
1: 你
0: 甲
1: 买，我你
0: 甲摕
1: 两罐来。
0: 哦好啊，啊你甲有寄过？
1: 我
0: 无，我寄过白米。
1: 哈？
0: 我讲你有做什么大名？
1: 我张玉梅啊。
0: 哦，寄过啊啦吼。
1: 系啊，
0: 我应
1: 该就甲恁买个做什么？食骨头的，啊甲食头壳的。
0: 哦。啊，你个梅是梅花的梅，还是美丽的梅？
1: 玫瑰梅，
0: 玫瑰梅哦，好啊，好安尼好哈。
1: 新刚当啊，
0: 好啊，我就甲你寄哈，啊，谢谢，好，谢谢你啊，拜一到，拜一，
1: 啊，
0: 拜一啦，星期一到啊，
1: 星期一哦，
0: 有，好啊，
1: 星期一，因为星期一我刚才会出去呢，
0: 啊，不就星期二。
1: 好啦，星期二嘿，星期我有代志，我要出去。
0: 好，安尼好哈，星期二搞哈，好，谢谢，好。

还是会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问着你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来，你要收听，伊就望你看先啊，望因
1: 阿
0: 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战争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你讲这个咱台湾啦吼，即卖一年四季啊。这个感冒的那个病例啊，拢无减啦吼。啊，地书就讲真济，即卖即个扫袂好个啊，吼啊，带着迄股串扫的人足济啊。但是我甲看看咧吼，因为今仔日咱有一个特别来宾吼，已经伊个生来易怒个，迄袂晓做袂晓讲这，伊这算大间病院内底中药部个。中医单头甲拄着代志啊，再来目屎来目屎滴啊来迄款的真济啦。伊讲伊嘛因哩病常常嘛拄着啦，啊都无法度啊。你甲讲伊都讲袂听，哦。在因大间病，伊今仔来你录个时，我嘛甲问伊讲，因啦，哦，我定哩节目哩甲咱遮爸母啊讲，其实大间病院的医生啊，嘛是拢希望讲，咱平常是爱保养啦。哦，咱平常是爱保养，卖定定拄着代拄身体唔保养，啊出代志啊，将来爱天万地啦，伊讲其实迄拢无路用啦。啊，有人哦，伊本身足有钱哦，像你讲本身足有钱哦，开啥物钱，伊就感慨，在因伊你讲吼，伊讲其实阮因入病看诶遐济啦吼。啊，有人来，即马若小毛病来找呢医生的时阵，医生甲讲，哦，你当然哦爱调理，爱调理。但是咱人咧调理身体啊，因嘛是拢一个观念，卖用西药，尽量卖用药啊来调理啦。
1: 对啊，
0: 用食补，好、哦、用食补来顾咱人的身体较要紧啦。
1: 用食补，你就是爱有时间慢慢啊来。
0: 啊！但是咱台湾人即卖话人，你甲讲这吼、個，伊听无啥会落啦，吼、哦！伊就认为讲啊，你就叫我开钱就对啊啦，吼、哦！叫我开钱，因为我即卖甲你讲吼，其实真济大间病院啊，内底拢创立着啥呢？像咱即卖你卖这病健保养食品，
1: 真济啊，
0: 即拢创立着即个
1: 保养食品的即、這个。

0: 就是阿囝收下
1: 来。啊，我咧甲问啦吼，伊讲吼，其实因大英病院来讲上准啦，安那讲上准？迄因大部分来甲因遐拢是真严重啊，诊所无早处理啊，正好来甲因遮啦。哦，所以因啊了后，然后因甲治疗一阵啊了，伊讲你卖阁食西药啊，卖阁食药啊。我开始用阮病院内底调出来保养品，吼、哦、啊！你对，伊拢会甲因讲讲啊了，因家己药局内底吼，哦，恁咱若去大型病院拢知影，大间个病院啦，地下室拢有啥，拢有迄专门咧卖保养食品的诶迄个
0: 药局里内底吼，
1: 啊，伊会讲你去嘿，去遐买啥物件来食，吼、哦，所以恁咱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这点恁难想，恁若听下都有罔听啦吼，啊，我话你讲，恁若去到大间病院啊，
0: 嗯，
1: 吼、哦。即卖除了医生甲你看以外，因即卖佫有一种证吼，啊做胃教准，
0: 胃教准，
1: 专门咧甲你胃教的，
0: 对，
1: 就是讲你，我着你着有啥物毛病，我甲你开刀啦，用西药啦，还是中药甲你调顾甲差不多啊，过来，你卖佫食药啊，伊会甲你转去着因即个胃教，
0: 哦，
1: 啊我看着胃教上济几项，你敢知影？糖尿的。
0: 糖尿
1: 足
0: 侪
1: 项，
0: 足侪进啊，唔是足
1: 侪项。足侪进啊，佮遐做啥？佮油脂的。
0: 油脂的对，
1: 嘿。哦，佮油脂的，我去甲看，我廿几排，我看只有三十斤，三十斤。
0: 三十斤啦。
1: 啊，迄拢啥？迄唔是医生，迄拢就是像即个药师啦，啊，营养师啦。
0: 嗯。
1: 啊，即摆甲你讲啦，你即摆看看咧，你莫佮食，你开始落地。对阮对买啥物物件啊？等于调养你这个，顾你这个油脂，你这个糖分要安怎处理？因为这不是刚我咧讲的哦。我会记你，几来年前，我就捌报纸都看啊，我捌念无恁听，就是糖尿病啊，这个中基啊，做啥？滨海迄方面的吼、
0: 哦，
1: 因秀团的中基啊，离滨海，离啊做滨海钓啦，滨海钓迄、那个，因为伊。伊除了市内有病院，佫有一个伫滨海工业区啊嘛，一个病院里啊吼。诶，医生就咧讲，糖尿病除了食医生的药啊以外，你爱佫找第二项来甲你辅助的产品，顾你的糖分互稳定啦。因为我来讲糖，因为糖尿病要做好阵嘛，你顾无好势，第一个就是一直去嘛，身体一直歹啊，糖分顾袂好势，一直压悬嘛，压悬就自然就到尾啊来啊无法度啊嘛。透早食一遍，即摆来暗时阁食一遍，啊，阁控制袂好势，后抓来伊就甲你讲啊，爱注意多少。
0: 嗯，啊，因为你啦，药啊，食伤重正常个啊。
1: 啊，我话你讲，
0: 注意多少，到尾就是安尼啊。
1: 那干那安尼也还好哦，伊多少注注下来，目睭有诶目睭都无看诶，有诶脚都爱记脚，对不对？啊，即摆伊多少注阁注袂好势，过来要创啊？
0: 西药剂啊。
1: 西药剂啊。
0: 对啊。
1: 过来就要西药剂啊，哦，所以，因这息息相关的这方面，伫大型的病院的医生啊，拢会苦劳啦。所以，因即卖大型的病院哦，我拢捌你去遐看哦，几乎每一间拢有啦，拢你该用啥啊？做遐做啥？遐做胃教哦，像阮汤老师来，还是专家来。来甲恁讲，讲爱咱食产品啊，安怎食吼？啊，其实啦，这是未来，卖讲未来啦，这人外国早就拢咧做啊啦，外国早就拢咧做啊，只不过咱台湾吼、哦、慢人较慢啊。好佳哉呢，我嘛感觉这几年啊，我有咧做这个电台了，我有甲感觉，虽然咱较慢，但是唔过咱的长辈时代真济人啊。目看真开啦，认为讲我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卖望囡仔，卖望囡仔来甲咱顾啦，
0: 吼。对，卖望囡仔
1: 甲咱顾，吼。年岁
0: 有诶，
1: 咱
0: 大家拢看真开啊啦。
1: 对，所以
0: 家己顾身体顾好较硬啦。
1: 来，咱先过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了啊，咱汤老师啊，要甲咱做一个健康诶常识啊，我希望咱遮长辈时代。尤其是妈妈，吼、哦，咱遮爱听候详细，吼、哦，是安那？我今仔要讲这個，我顶刚捌甲恁讲一个故事无？好佳哉，这个妈妈尾仔无改嫁无，因翁啊，
0: 嗯，
1: 往咱人啊，心脏一定爱顾好， 伊就是较早的人，你若讲伊即卖嘛，因讲较早。

0: 纸餐砖。哦，啊，伊今仔来讲，伊差不多七十啊。伊讲伊就是安那，伊个囡仔，伊是一个早人个，甲即三个囡仔顾甲即摆三个囡仔吼，拢咧做医生较济。吼、哦，啊是安那伊安尼，因为咱讲实在啦，啥物款个病都拢会拖，上界危险个病袂拖就是心脏。吼、哦，啊因较早个人咧做事，下面翁咧做事。做到一半，较早交通阁无方便，迄我阿方足感受足深诶。阮较早像阮啦，破病要去搭，我都甲你讲过啊。咱床头拢有迄啥，迄西药房
1: 西药
0: 啊，
1: 房
0: 啊
1: 啊
0: 用迄玻璃射筒咧甲伊注射啊，对毋对？
1: 啊，你
0: 我问你，
1: 你
0: 要哪
1: 讲
0: 救？
1: 西药房，
0: 吼、哦，
1: 西药房嘛，有诶像恁啊住较偏边
0: 对
1: 啊，
0: 啊，
1: 嘛离西药房嘛有
0: 较早
1: 一
0: 阮你捌听迄、那个咱较早咧毋嘛也伫咧咧讲，
1: 嗯，
0: 讲囡仔吼，
1: 若
0: 三更半暝发烧，阮遐较早是无路灯哦，
1: 有
0: 啊，啊，搁拢石头路，
1: 搁
0: 半暝啊安尼吼，囡仔安尼一直用撞来撞去哦，撞过到阮遐可能去到达波爱偌久。
1: 可能要爱几半点钟，爱无？
0: 唔免啦，十外分啦，
1: 十外分，上届少嘛，伊二
0: 十
1: 外
0: 分啦。伊讲安尼，啊，较早无，较早敢吊球然后，
1: 啊，伊若撞，
0: 啊，无路顶，他有路顶，
1: 较早无
0: 啦，
1: 较
0: 早他有路顶。
1: 我唔知呢。
0: 啊，揢一排电拖火吼，
1: 嗯，
0: 电拖火揢咧，啊，囡仔安尼，伊若撞去甲去共弄，较早即个药房，即拢大家拢熟悉哦。你甲弄门会起来，啊，较早拢啥？啊，事实是拢退烧啦、膀胱巴定啦、脑塞遮，拢一只药啊呀。吼、哦，所以较早的囡仔，我嘛甲你讲实在，较早的囡仔生落来吼，拢无随报户口啦，是安那样呢？唔代饲会起来袂起，也唔知啊。
1: 你想讲饲
0: 坏下无？对，唔代饲会起来袂起，也唔知啊。你安那报户口？
1: 对
0: 不、
1: 啊？
0: 嗯。所以
1: 较
0: 早的囡仔
1: 拢
0: 差
1: 办半年、办一年以上。
0: 较早的人实在真正可怜啊。唉，即摆甲想想诶，即摆囡仔真幸福。
1: 对啊。
0: 吼、哦、啊！我咧讲人即、這个
1: 囡仔，你也看，咧想想诶，比起差真侪啊！吼，即摆囡仔读册，拢车载便便啊。
0: 即、這个囡仔吼，来你注意听，人因即个妈妈今仔卡电话来咧讲，阿公话咧讲，我都捌甲你讲过，阮翁就是因为大产症，啊，我有三个囝，啊，伊吼，因咧做事咧中间，因翁雄雄胸坎咧疼，怎啊倒哩产中？吼、哦，倒里啊！伊无法度一个早人啦，我倒紧转去床头，叫人转来，甲因翁斗用出来了，哇！靠，要那出来就翘伊啊，对不？啊，无交代甲半句话，伊听你甲遐囝讲，你心脏一定爱顾好，毋通像恁爸安尼无交代啥，啊，就做去啊！啊，我着一个早人，着爱带恁三个，啊，好甲在囡仔乖，啊，即、這个妈妈嘛足。讲一句歹听，较早啦，足坚强啦。为着这三个囡仔拖到伊讲，我即摆是真正出头天，但是伊跟遐囝讲，啥物无顾，拢也佫会拖一路，就是这个心脏一定爱顾好势啦。哦，顾无好势，我阿你讲，发一个像安尼，伊无希望这个代志佫，这个代志佫发生伫伊个家庭啦，佮伊个囡仔啦，吼。所以因这三个囡仔虽然会做医生，啊，会讲你做啥，拢赚真有钱啦。伊拢叫因一定爱顾好势，吼、哦！啊，这妈妈来一边，你买这吼、個，惊死人！我甲讲，啊，你买啊这边啦，三个囝、新妇含伊拢爱食，吼、哦！啊，囡仔先来听话，因为囡仔哩要长大个过程，拢无老爸哩陪伴，就是这个妈妈靠工做工啦、啊，硬甲饲甲这三个拢大汉起来，而且大家拢做有成就，所以真听这个妈妈个话啦，吼、哦！啊，今仔日拄啊好，有你看我啊好啦，无我咧问阿华，我讲剩一丝啦吼，无我来甲广告一个啦吼、哦。啊，我希望讲即个爸母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无人有法度像阮即落成婚啊啦。等下你听汤老师甲你讲，你就听好来。咱来听春玲姐早期冠乐的歌吼，啊做《欲走还留》来。

0: 咱来欢迎咱华文堂的汤老师啦，哈、哦，来汤老师你好，
1: 哎，阿峰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啊、
1: 爸爸妈妈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来，咱你讲这个
1: Q10
0: 的问题啦。
1: Q10 其实来讲，咱辛苦嘛有呢，
0: 对吧、啊？哦，
1: 问题是同款
0: 迄个，
1: 同款迄个，正常我常常在讲的，就是拢随咱年岁愈来愈大会流失。啊，当然心脏内底上侪，心脏内底上需要 Q10。啊，你也讲爸爸妈妈，你也讲啊，干那心脏爱 Q10 尔，其他器官唔免咯，唔是 Q10， 伊是作用伫心脏内底。咱拢知影，咱动物吼，咱是动物啦吼，咱的细胞内底有一个物件叫做粒线体。粒线体伊就是所有这细胞会活袂活，佮全部咧看这粒线体。啊，这粒线体佮需要佮是啥？就是 Q10 啦。我讲完就讲是安尼。
2: 粒线体算去操作这细胞。
1: 对对对，细胞要死要活要活久，还是要衰
2: 垮？全拢是
1: 粒线体。细胞内底粒线体。啊，当然啦，这爸爸妈妈恁可能听无，无要紧，我甲恁教落者，我甲恁教一下。粒线体这三个字对咱细胞足重要。啊，咱身躯有规规啊亿千亿条的细胞伫内底，哦，就是安尼这个意思。啊，尤其是心脏内底上需要。我昨去台中迄个中山病院啊，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去看我一个朋友，伊是安那地方在？
2: 安那？
1: 伊38岁尔，38岁，
2: 少年啊，
1: 现在现在年轻啊，比我年轻啊，即马等在病啊，
2: 等
1: 大诶，你敢知？
2: 安怎？
1: 心肌炎，什么叫心肌炎？心脏的肌肉发炎，叫做心肌炎。啊，为什么会发炎？少年没要想嘛。乌白食，歹困，病需要啊！当然病需要是无多啦哈！啊，个即马个倒伫眠床顶啊，倒伫眠床顶，好你加载哦，伊38岁也有见。
2: 少年算抵抗力也有
1: 啊！对对对，啊问题是你爱想讲心肌炎，奈去找着伊？其实吼，足济咱台湾这个数据吼，这个数字，我无讲，大家爸爸妈妈可能唔知。111年，就是今年啊，今年的时阵。咱台湾心脏病翘起的人，心脏病死亡的人几个人？你敢知？大家拢唔知，大家拢可能拢知影冠状冠冠状迄个 COVID-19 死几个？问题是心脏病死的几个唔知？心脏病迄年有死25000个，平均啊，平均哦，22分钟够一个人死去。
0: 哦，对啊，
1: 死伫倒，死伫心脏病。
0: 但是一般吼、哦，大家拢讲想讲安怎？啊！我著顾好，我心脏顾力。我讲，其实心脏是你拍血。
1: 对。
0: 哦。嗯。你心脏顾有力无唔对，但是你血呐无行无效啦。
1: 对啦。
0: 所以你咱有当时啊，你讲，哎呦啊，咱要食到底是干要补一项，还是要爱个有福福较重要？我来讲，这含阮，这唔是干咱人爱食尔啦。哦，我著甲你讲过啊。嘿吼、哦，咱厝内饲宠物啊，
1: 吼
0: 皮皮转的吼、哦，你好食看卖
1: 啊咧。猫心脏啊，
0: 对，
1: 宠物心脏、
0: 啊。那是我拄啊好，有拄啊，阮有饲啊，阮知啊，甲等我食。哎呦，佫真正有差呢。
1: 真的啦，真的啦，真的有差啦。啊 Q10 吼、
0: 哦，对
1: ，Q10 大家拢知啊吼，即我甲爸爸妈妈教育过 ，Q10 你一定爱食啥，一定爱食还原型。
0: 哦，还原型诶，
1: 这足重要，我一再强调，一定爱食还原型，因为啥呐？你敢知？因为伫外口咧。外口的，一般外口的迄个 Q10 哦，伊有是氧化型的。氧化型伊无甲你讲，你唔知伊是氧化型的。像咱特别有讲，那个是怎样，伊是还原型的。
0: 对对，咱爱甲人家交代哦，详细。
1: 氧化型的 Q10， 假如咱巴肚内底，咱那个经过肝去做还原，还原成心脏会使有物理的，下个 Q10 那叫做还原型。
0: 对。
1: 哦，安大家听有啦吼、哦，伊法度直接去作用。吃下了，咱直接去心脏、去其他、去肝络、去血管来作用，唔免阁经过这个还原的过程。哦、所以你得要吃还原型的。啊，大家拢感觉讲啊，我足侪人哦，少年仔去日本买哦，买什么啊？我日本的 Q10 最有名，日本的 Q10 最有名。咱的 Q10 嘛是日本来的，
0: 啊，全世界因为全世界大家拢知
1: 道。
0: 对。哦，要吃胶原蛋白爱吃对。食西德的，食德国的，要食 Q10 爱食日本的，大家拢这一般一般人拢知影啦
1: 吼。啊，尤其是这日本的这个 Q10 啊，伊是天然发酵的，天然发酵，伊唔是化学合成的，所以这真的有差、哦。啊，今仔个要甲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啥？
0: 但是汤老师啊，咱讲 Q10 啊吼， 一般大家拢知道心脏啦、无力啦、爬楼梯会喘啦、行路会喘啦，哦，大家拢就想讲啊，心脏较无力，碰扑啊较无力，啊，若跳较强嘞，啊，人用要死无开，其实你甲顾迄点嘛无效呢。
1: 对，你一个顾啥？你一个顾，
0: 就亲像咱的摩托同款，车会走，你内底加加汽油、加迄点引擎、加油烟。无其他物件嘛，袂使
1: 咧，对不？
0: 所以这爱全方位内顾嘛，
1: 对
0: 不？
1: 来，啊，咱心脏较无力的吼，会症状我甲大家讲一下
0: 吼。哦，这爱讲，这爱讲个详细，我不会大家拢唔知。
1: 你平常时脑这爱症状，脑这爱症状，你得要注意。
0: 对，你
1: 都
0: 要注意啊，嘿。
1: 包括有啥？第一，你心坎哪会痛？那你不是安尼坐咧，还是倒咧？
0: 嘿，
1: 安尼闷闷的，爱会痛。啊，干那物件咧，甲你跌掉嘿。胸痛，第二，你的喘气会作困难，呼吸困难，呼吸困难，佮敢若喘无气。
0: 那下骨安尼啦，啊，但是你佫唔是下骨，但你都无大力出力，输输无气的，迄拢爱注意啊。
1: 啊，佮有心悸，心悸，我讲一句大忌的。
0: 啊，都普心啦。
1: 啊，普心啦。啊，无就是讲甚物心肝泡泡菜啦。
0: 对啦，
1: 迄就是心悸，心悸包括有心律不整啦，吼，啊，佮啥心脏瓣膜的问题，拢是心悸哦。心悸是有人倒入眠床顶，你会听到你的啥，你的心脏、你的瓣膜会安尼动一下、动一下。
0: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1: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
0: 嘣
1: 嘣嘣嘣嘣嘣嘣嘣表示你这个碰扑啊，
0: 会拍袂到遐。
1: 你要爱把血拍去倒，拍去你的脑部，拍袂去你，哎，就是啥，莫打无力，马达没有力气，你的头壳就会讲，因为呐，你的氧气无多疏上加头壳。
0: 头壳来，唐老师啊，啊，那像你安尼讲，有这经营，除了食酒店以外，是不是加一项嘛无够啊？
1: 无，对不？对，一定要有其他。对，
0: 啊，咱你。爱甲这爸母啊讲，除了食这以外，唔是甲顾这样，爱有全方位甲你顾正好
1: 哦。对，哦，啊有啥？有啥物件？洋葱啊，洋葱大拢怎讲？哦，洋葱，
0: 洋葱啊，大粒葱头啦，
1: 大粒葱头。问题洋葱吼，咱要脆脆的，咱要食的，唔是讲干那洋葱伊本身尔。你敢有看过咱去菜市啊买洋葱的洋葱皮？
0: 哦，迄个皮，
1: 迄个干那褐色的咖啡色迄个皮。
0: 大呀，迄啦。
1: 嘿。迄大鱼，迄其实咱拢也白钓，咱拢买。
0: 啊，当然啦，主持无可能食个
1: 呀。对啦，对。问题伫生物科技，即个专家眼内啊，迄只是宝，
0: 迄只是宝，
1: 迄真正是宝。因为内底有啥，有硫化物，啊个啥，迄腐皮素。
0: 哦，腐皮素，迄足重要。
1: 腐皮素，迄足重要，因为迄是类黄酮，伊会使清咱身躯的自由基。好，啊，我阁讲一点，啥要爱食油葱，你敢知？食洋葱内底即硫化物甲腐皮素，伊会使予咱的血管。头拄阿豪讲，唔是干那顾咱
0: 胖脯啊？对啦，加个胖顾胖脯啊！
1: 胖脯啊，黏啥？黏血管入来嘛。你甲垃圾血拍入来，啊，甲清洁的血拍出去。血管内底那伤高、伤热、伤渴，我甲你讲，你足侪人要食的纳豆黄曲啦，嘛是会使。问题是洋葱啊，即上新的洋葱萃取内底的硫化物甲腐皮素。会乎咱这高高落落的油啊，变较清啊，变较清，什么意思？就是乎你血管内底畅通，降低你血粘度啦。血若愈粘，愈容易会变啥？变血夹。
0: 血夹。啊，佫会卡到，佫卡到血管壁。
1: 会卡带，会啥？会卡伫血管壁顶悬，这是无好的。所以洋葱，尤其是一定爱日本的洋葱。日本的洋葱，咱用生物科技的技术，把伊的硫化物、甲腐皮素，
0: 给抽起来，
1: 抽起来了后，伊会对咱心脏是也是足好的好，尤其是对咱血管有够好的好，就是六个字啦，降低你血内底的粘度啦，会让你，让你走得较顺，较袂遐高，较袂遐粘，较袂遐渴，因为你血流。会割会刻过啊呐，佮擦掉了嘛。
0: 对
1: 对吼，所以这洋葱足重要，尤其啊，洋葱咱拢知啊啦吼，洋葱较刺激嘛，因为内底有硫化物。咱咧切洋葱的时阵，目屎咱咧壳壳顶，
0: 对对对，迄个硫化物，
1: 迄个是啥？迄个是硫化物。
0: 要爱迄个呀，
1: 咱要爱迄个尔，啊用生物科技的技术，这是有日本专利的哦，日本两张的专利哦，啥物专利？就是啥？萃取的专利。咱甲洋葱刺激的物件，咱买。 咱要留来留伊个硫化物落来，
0: 留迄个上重要个啦。
1: 上重要硫化物甲麸皮素，吼麸皮素落来，吼对咱心脏是足好足有力个，而且伊会使甲咱个血管内底，互粘度较袂遐粘，互伊走了较顺个，安尼血咱就袂塌掉了，吼安尼知啦吼。啊，过来就是啥益生菌，有一种益生菌、
0: 哦、
1: 叫做三合一个益生菌。啊，益生菌啊，毋是要食肠仔个吗？毋是哦，这个益生菌。伊这三支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伊会使增强咱心脏泵浦啊的气力，吼、哦，这拢是专利的，这有市场专利，有台湾的专利，嘛有美国的专利，吼、哦，这三个益生菌伊会使降咱的血油，增强咱心脏的机能，啊，佮尤其是啥，尤其这益生菌是全部拢有包埋的技术。什么叫包埋的技术？咱上惊益生菌加落了，伫卫生个破坏掉。伊要有三层个包埋，甲伊包起来，加落了直接疏散咱去咱的心脏，疏散咱去心脏要创啥？也是降咱的血油，也卖使保护咱的血管。好、哦，啊，过来就是头拄我讲的 Q10 嘛 ，Q10 就是日本的 Q10，
0: 对对，一定爱日本的。
1: 还原型的 Q10， 好、哦、啊，而且佫有啥？佫有这个啥？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唔是食水的吗？无、哦。我甲爸爸妈妈讲者，咱身躯内底咧走的诶血咧疏散迄个公路，迄、那个血管，其实因的外口拢是用胶原蛋白来做的，拢用胶原蛋白来做。你身躯的胶原蛋白若无够，唔那你会老了较紧，唔那你会裂痕会出来，你心脏血管嘛开无啦，是安那？因为你迄个
0: 空
1: 调无弹性嘛，
0: 对，
1: 吼、哦、无弹性，所以你要有伊弹性，就是要胶原蛋白。啊，过来啥物物件？我常常咧讲诶，抗自由基啊！
0: 哦，对啦，即卖大家拢知啦，抗氧化就对啦。
1: 抗氧化啦，有啥物物件？葡萄籽啦，绿茶啦，蔓越莓啦，虾红素。虾红素我讲过几啊届，虾红素足重要，足重要诶，重要。因为啥啦？以抗氧化、抗自由基，减少咱歹胆固醇，会使减少咱血钾诶生成，而且也使保护咱诶内皮细胞。你看哦，我讲到遮。我心脏甲你顾好啊，我血管嘛甲你顾好
0: 啊。
1: 你要得心脏病的机会是少甲足少的啦。
0: 哦，安尼知哦。Hey. 所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都那胸腔不是倒咧，还是徛，感觉有大石头跌你胸腔的， hey. 会擦疼，会擦疼。啊，你喘气会足吃力的，如果无问题，你喘气你舒气会足吃力的。啊，那你运动啊。你话走咧，偏偏喘啦，用要数无开火啦，吼、嗯哦，包括讲吼，你头壳晕晕戆戆，即话人讲啊，我都欠血，无一定哦嘿，即、嗯、就是因为你的血，你的泵浦啊无够啦，迄、那个血塞袂起哩，吼、哦，血塞袂起哩，啊内底啊，我拄啊讲过啊，咱要食，即卖生物科技厉害，就是要甲你顾规身躯，即羊肠啊，只有日本最出这项个啊，迄、嗯那个羊肠皮。就是打起迄，咱无咧食，咱咧背土加迄个，对迄个萃取内底腐皮素，吼、嗯，加、哦、硫化物，要创啥？要让你的血会通、会清，过来刷入去，最主要，咱的血拢会高高黏黏，有无？你就是爱靠这啦，爱靠这。来，这是全方位、规全面的顾咱的心脏、血管，和软化，会规个啊，会、嗯、过来，足重要。汤老师，你讲讲。因为较早咱拢唔知影，啊，都 Q10 就食啦，啥物 Q10 嘛好、嗯，哦，啊，为人讲甲外背天减重低，我讲拢唔免背，唔免整，因为阿讲全世界这公认的，无人佫比佫较厉害啊，为人讲好，阮家己抽的，外好我讲家己抽的若做好吼，台湾就家己抽啊啦，人这专业日本专业哦，拢咧生产这项物件呀，叫做 Q10， 哦。啊 ，Q10 啊，咱人的血啦、心脏啦、骨啦，每有数，敢那五项大细胞，拢需要着这项物件。哦，安尼知无？来，我跟你讲吼，我头下我嘛无啥，家己有哩食，但是咱若无这个毛病，人未感觉讲。啊，我食这个无感觉，当然咱若无毛病啊。哦，我你讲，我一只迄啊做宠物吼，啊，穿家呢？蛋两粒好食，一天蛋两粒好食，甲交咧饲料。我来讲吼，三天过，出去都会肥人啊、嗯，都袂安尼穿啊。你看差偌济。后来所以讲有物件咧食，唔是干咱人会使食尔啦。 要做爱做甲油，油加讲吼，咱所不管，因为即卖人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我阿你讲吼，宠物然后即个经营你等落只，我阿你讲，因为宠物无劳保，嘛无健保，吼，来顾好势。来，啊，咱这吼，今仔日咯，咱这爸母阿你注意听下嘿，因为咱汤老师甲你讲这啊，真济物件拢爱靠日本进口，所以量足少的少。啊，要食有效的，真正爱食还原型的 Q 店啦，好来。啊，咱先哦，汤老师休困者，咱来欣赏。咱现场要来以上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
1: 嘿，
0: 陶老师啊，
1: 嘿，
0: 这虎啸树啦
1: 吼。虎啸树，
0: 哎，啊，做虎啸树，这恁外口，我知影你，我捌去听你的说明会吼，哦，你饭店内底捌去听你的说明会，哦，我来听你讲，迄个我嘛食袂落呢。啊，我去甲看恁坐哩，带遐济人遐遐牛马，遐牛遐厉害啊。
1: 其实这个问题哦，胸腔杂杂，就是你的胸部才会白白的啦。
0: 闷闷，
1: 我跟你讲。十个差不多拢八个啦，
0: 对啦。
1: 迄天我表示我有问，我个问现场的来参加的贵宾，我讲你有这种正正的牙手，哦，大家讲牙手啦。
0: 是安那安尼，你知无？大部分拢未安要保养。
1: 对啦，拢唔知啦。
0: 拢是讲那无将来曾经啦。
1: 对，
0: 拢是安尼啦。
1: 对啦，对吼。啊，到迄当阵已经拢，我你讲的拢未赴啊。
0: 对，啊，过来因拢想安那，无啦，我到咧食清火以为咧。
1: 哦。
0: 对吧？
1: 哎，食青花油我无讲
0: 哦，
1: 甲这无讲哦。你若身躯这个毛大，你的这个胖脯无甲顾好，你食搁较侪青花油嘛，拢无效啦。
0: 亲像这二尖瓣闭合不全啦，
1: 脱垂啦，
0: 脱垂啦，这拢做，
1: 这全部拢是
0: 拢食到拢做有感觉的啦。后来，唐老师啊，这听讲恁在日本，
1: 我你讲，
0: 你在日本嘛拢有卖吼？
1: 有日本有咧卖，因为我这原料可是按日本来。我伫日本吼。安尼卖差不多台票啦，算起来差不多3800、3900左右啦。
0: 哇，我知啦，你讲我冇听。
1: 我你讲这卖贵啦，讲实在啦，我偌济公公客，你日本来买回来，啊你奇怪啊，啊你伫日本你个开咯，伫日本我伫台票是爱3800块。
0: 3800块，来啦，啊咱的节目你就知。
1: 我讲，我今仔特别优待啦，特别优待啦，因为这个问题足重要。因为咱身躯干那一粒胖脯，
0: 对，干这粒命，
1: 干那这粒命，你若有想要顾你的胖脯的，你想要顾你这个心脏的，
0: 对，
1: 你就是一定要食这個，吼，啊，我今仔特别优待，互你买下落、开下落，啊，食会到，
0: 对，
1: 是安那，因为心脏干那一粒命，
0: 对啦，
1: 我今仔特别优待一罐2000粒就好啦，
0: 哦，2000粒，
1: 2000粒，
0: 哦，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你最听好的，一罐60粒。是2200块啦吼，啊，咱无可能买一罐的啦。
1: 对啦，哦，
0: 这要长期的保养，哦，长期的保养，来，咱两罐啦吼，这个汤老师啊，咱两罐啦，你都知。
1: 两罐4000四。
0: 两卖啦，还歹听啦，诶，4000四，咱那包括我听到我嘛无爱，来两罐啦。对依照咱正常啊咧，来两罐吼，我该出一粒价，我
1: 阿免
0: 该出伤济
1: 啦
0: 吼。来两罐，咱怎优惠哦？即个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两罐3500块啦。
1: 哦，要收两罐3500，啊比我一罐原价3800，我差足济呢。你安尼
0: 身体顾好，咱照顾即个时代人，以后人来讲哦，阿峰啊。恁汤老师，我甲买着的产品，逐期都真正
1: 有落去。安尼，我过来，我无多送啊啦。
0: 来，我来讲，汤老师啊，你都知道我无咧送当店，无咧送货嘛吼。来，我来讲，今仔日啦，咱照正常安尼啦。
1: 袂送。
0: 来啊，甲送一罐啦。
1: 无啦，袂使。我送，干那我多送30粒尔。我你讲吼，大家爱听好哈，这一罐是60粒的哦。我这真的只食一粒。食一礼拜，你够感觉啦！你够送加60粒，我无多，我今仔等于去阮头
0: 家。系啦，哦，我你送这30粒的，
1: 我敢送30粒。
0: 这底几罐的啊？我唔来过来买囡仔来提30粒起来。
1: 安尼，我甲你讲，
0: 嘿，
1: 我甲你讲，我来讲，嘿，
0: 送一罐啦，
1: 嘿，我甲你先做主，我等下甲阮头家报告。啊，阮头家有咧听这，伊可能等下嘛知。我
0: 甲
1: 你讲，我甲你做主，我今仔送一罐给你。
0: 几罐的哦，60粒袂好嘿，买两罐送一罐哦嘿，来等下哦嘿，阮头家拄好交代，因为啊，这个物件虎啸树哦，是全国所有的人30岁以上的人，大家拢爱食，大家拢爱保养的，要照顾这只手面瘫者，这些爸母啊，这些长辈时代已经退休，你喺厝家一个月个领一老人年金命，对无？你叫伊食两罐，要食偌久？干啥呢？来。你注意听下，今仔日你电话若靠通哦嘿，阮公司阮当的特别阁加送一罐给你哈，买就是买两罐，送两罐，拢总60粒的哦，拢60粒的，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买四组的哦嘿，虎啸树 Q10，买两罐4000四，优惠你3500块。 买两罐啊，汤老师送一罐，阮当的送一罐。你电话0800-318-009，我甲你讲，你若无爱讲，向阳去爬山去运动，倒来啊，伫个山顶向阳压起来，开你竖袂起来，开你喘袂起来，一个心肝头伊来拔我来，我甲你讲，迄拢上万啊，平常时绝对爱保养。啊，我甲你讲，你无人食这类物件，
1: 外口买无，
0: 绝对无。我甲你讲啦。加这啊，六张专利啦，尤其是这个洋葱头，到今目前也无人咧拦这啦，也无人会用催促这啦，所以讲这爸母啊，汤老师讲一礼拜绝对没有你有感觉。阿边阿姐，来我咧讲，到你即马已经有咧食迄个胖脯药啊，已经有增强啊，已经有咧增莫大，我讲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啊那保养诶。一天透早爬起直接吃两粒就好啊，直接吃两粒就好啊。哦，保养的三十岁以上，每一个人都爱吃，每一个人都爱保养的物件哦。来，你注意听哈，你若买大组的哦，四罐3500，八罐是不是7000？哦，八罐7000，那阮当的拄啊敲电话讲，因为真正足济只老伙啊吼，食老来，你我惊着落了偏偏喘啦，你我惊着落了用要数无开啦，吼、哦、要照顾济济只手面摊只，咱只长辈时代你最听诶，你若要大组诶哦，阮当下讲直接送你两罐啦，这拢无咧趁钱诶啦，真正我
1: 讲，
0: 我来讲，我咧卖物件，我讲一个重点，阮未去了了钱，阮未讲像人安尼讲，啊我拢无趁你半角银，迄落人也未出事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哦，我甲你讲，阮赚较少，阮甲利润压较上低，所以你今仔收到的虎啸式 Q 电脑的大组的是收到是10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7000块，0800-318-009。来，你注意听好嘿，你今仔若靠通下，因为足济人拢咧甲我讨一样物件，尤其南部的，即个长辈时代吼，足济人咧讨啥？都迄个黄文膏啦，黄文膏啦，恁听有哦？这个黄文膏就是等于拍开了后，你甲放喺咱的壁角啊，放喺咱的你坐所在，蚊啊较侪所在，你甲放咧，蚊啊唔敢活来，吼、哦，蚊啊唔敢活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你注意听好嘿。我阮今仔日你只要有沟通。我拢送细组的送你一罐迄个蚊啊防蚊膏，大组的送两罐。啊，我阿你讲真正足用，阮家己咧用嘛知啊。去山顶有哦，甲套两罐啊，囥在遐吼。咱偏偏无啦，但是伊蚊啊偏有唔敢活来。哦，迄南部足济人咧偷讲，想袂到即罐有遮好个遮好个款个。啊，今仔日拄啊厂商来，我甲邀我讲拄摕一罐来赞助一个。哦，啊，甲村这边赞助完就无啊！你等伊，你甲迄个蚊啊、甲蛇唔敢活来哈，真正足好用，迄罐足好用，看安尼。哦，啊，伊迄环保，伊迄敢那有，去敢那有，敢那有申请，唔知啥物字号咧啦。好、哦、来，啊，这送你哈，来，啊，未电话记下卡，0800-318-009。
2: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那阮这支 Q10 真正大家学落去啦，吼、哦，我无骗你个啦。啊，等于你若讲阿红，我虽然坐话啊，不过我也无你讲这个问题，你就是一概食两粒就好，哦，食两粒就好。过来，因为伊内底一项物件非常的重要，就是咱这个对咱这洋葱抽出来这硫化是，这是足好用的啊。会那他妈加黑的人绝对爱食啊！来，阿妹电话寄来，囝仔卡，细组的就是买两罐，送两罐，收到四罐的虎啸式 Q10， 拢是几粒的？60粒的哈，60粒的，有你偌济？四罐有你3500，大组的8罐7000的公司送两罐，拄好10罐，
2: 10罐
0: 有你7000块，我来讲。提当个炖了最爱喝，人这嘛，这人个时大人，因今日做医生嘛，拢用这叫爱食呢。来，阿妹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好、哦、来电话警察去，因为我跟你讲吼、哦，这退转去，你若下早时间食两粒，你若讲啊，我即卖因为我有增强啊啦，哦，我有迄个做啥，
2: 你啊做装电池啊，我啥物叫做装电池？你敢知影？有可能足侪人唔知，有个人困困的，迄条泵浦啊未跳，未叮当，
3: 未穿开
2: 啊，未穿开，啊爱靠装啥？装电池咧，都爱装电池
3: 咧。啊，
2: 我跟你讲。真正有影无影，我无爱，咱唔免收钱咧，阮家己个，
3: 袂使，
2: 袂使就安尼啊。我跳只，真正人即卖吼，伊个装了五年，爱过五年，爱过换一届电池，人即家己医生甲讲，甲检查查个讲，你即阵你阵啊慢车慢车过换咧吼，看敢若有迄款咧，那会使都爱，甲你处理个好势。唔免阁用这足麻烦的，五年要开一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买电话，囝仔考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3: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2: 我跟你讲啦，上歹治的就是这啦，就是这个毛病啦。因为这化解再见就再见你啊啦，哦，化解袂啊，而且我跟你讲吼。即卖真济人是因为即个碰扑啊袂叮当的问题是非常的严重。哦，我希望咱即个爸母啊，阿公甲即个物件用甲遮优惠，你爱紧。我相信足济人客甲我退掉，拢甲我看阿公真正食到足有感觉。当然啦，我即个物件是我调工去拣的呢，哦，调工去拣的呢，而且佫用甲遮优惠。你为哦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哈，来随我遐。
4: 谢谢啊。谢谢
2: 你大多细做，
4: 细做哟。
2: 好，安尼来，你等下，你等
4: 下。拜
2: 二啊，哦，拜二，哎，哦，
4: 哦，
2: 好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买电话紧卡号的，因为我跟你讲吼，这是每一个人一定拢爱食的物件，吼，包括我嘛拢在吃啊。因为咱人年岁侪，而且咱即卖空气污染重，咱即卖人一个，即唔是干那空气污染重的啊。我跟你讲哦，即卖人食油炒食了伤过侪。地输掉，咱的血你行拢加足慢。咱台湾人，你甲看食心脏药的人足侪侪。吼、哦、啊！我一定爱先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好嘿。来，阿秋姐啊。
5: 我要是做飞刀
2: 的。啊好 ，OK。啊，礼拜二哦嘿。
5: 拜
2: 一要
5: 好啊，拜二啊。
2: 好，好，好。
5: 哦。
2: 好好 ，OK， 好来，拜拜。来，阿妹电话紧甲敲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其实我跟你讲吼，因为你若两个人在吃，两个人在吃，当然是提大组的啦。啊，若一个人在吃，提小组的，安那讲，这保养就足好个啦。哦，保养就足好呀。其实，啥物叫做还原，啥物叫做氧化型，我即摆讲互你听哦。咱这爸母啊，你拢爱听详细哦。这款的有两种嘛，一种叫氧化型，什么叫做氧化型？你敢知？这个辅酵素氧化型就是讲，吃下了后，伊都要经过咱的肝，咱的肝吼，甲你分解，也甲你迄款的了后，甲你分解过了后，你才会当吸收。这款的按呢，你吃会造成啥？你的肝的负担，因为爱过你的肝做工过做一遍，甲做好了，你才会吸收嘛。后来第二种，就是咱今仔你讲的这还原型的，伊唔免经过肝，伊唔免经过肝，甲你分解，甲你制作，你直接就会当吸收对咱的泵浦啊去啊。所以这无同款的，这阿伟人讲，啊是干那个泵浦啊，唔是啦，咱规身躯的所有的器官拢爱这个物件啦，吼、哦，拢爱这个物件。哦，啊你等于。阿峰跟你讲，这支产品啊，是我这几年来卖出去回购率上盖关的，哦，上盖关的。因为足侪人，你若捌拄着这个代志，就知啦。我就讲人迄妈妈迄，伊讲吼，卖家伊的迄款，啊，无事啊，要家伊讲，伊讲卖家伊名讲甲声讲出来啦。伊真正伊讲，你若去拄着这个代志，拄着一遍啊。一世人拄到一遍啦，你会真正记条条啦。所以因个囡仔，伊个囡仔，敢若搞我唔来一个，两个咧做医生，同款含新妇咧做医生，同款你就是拢爱搞食这项辅酵素，因为伊就是艰苦人啦。翁含伊咧做，家己咧做事做甲向阳，心脏病硬个，靠遐含救都袂好救。啊，袂好救，我这项代志，那像你讲，大项无讲到半句话，啊，就再见你啊。 你甲看咧，看迄心肝无疼啦。所以伊家你来囡仔讲，你一定爱食即个物件，吼、哦。啊我会当来讲，伊拄啊较会长卡来吼、
3: 哦。
2: 人伊咧讲吼，我阿公我就是，我的囡仔拢食你个，食你自己辅效素，所以啊。完了，我一定爱去追求。我甲讲，阿恁家己像伊大汉后生讲，你做医生，新妇嘛，你做医生，伊讲阿你食了感觉安怎？伊个后生嘛，拢六十外、五六十啊，刚甲他讲一句话，真正较袂喘，因有咧运动，家己拢有感觉。含医生都赞同的物件，你一电话也袂用举起来卡，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0800-318-009
3: 0800-318-009
2: 来，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来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你只将万丢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尖牙文唱的，唱一首，唱一首《故乡的月》啦，哈，唱一首《故乡的月》。诶、欸，有当时啊，甲想想诶，咱咧讲台语嘛，真正无采讲自出世，啊，住伫田庄，老爸老母、阿公阿嬷拢是讲即个河洛话。咱有当时啊，河洛话讲着嘛，家己家己呢，哦，真正有影咧，
1: 登未过呢，
0: 哦，
1: 今日去
0: 啊，过
1: 去
0: 啊，传过，诶，真正实在哦，因为咱变成咱台湾人吼、哦，我咧定咧想一句，想人咧甲咱讲诶一句话啦。哦，拢讲台湾人路在命啦，吼、哦！即、這个顶工啊，阮哩看朋友哩食饭啦，吼、哦！啊，其中有两个是即、這个，吼、哦，咱唔是哩混安怎啦，吼、哦！其实咱台湾人是真正有当时要看真袂起啦，吼、哦！即、這个伊其中有两个是即个算第二代的外，因老爸老母是哩住哩眷村的啦，吼、哦！啊！伊咧讲啊，啊恁啊，那伊这对台真有台湾心啦。但是伊讲一句话啦，伊讲台湾人吼、哦，真正落灾命哦。咱讲实在，有当时我嘛有感觉呢。咱含迄个外省的第二代囡仔做伙，人啊赚较有钱的，你讲话咱台湾人真正是差人舔舔啦，互看袂起。哦啊，其实咱饲人饲规世人个啊，佫互看袂起，实在是足。真正足衰笑的，
1: 啊！无你，我会使讲落灾
0: 命。啊，所以我吼，阿峰讲实在，要谈我的头前啊，迄我无嘛他妈，你不管我唔管你是啥物款的，你要谈我的头前，讲你是安怎拄安那，我拢当面甲讲。无台湾，恁无通活到今仔日啦。哦，所以咱有当时啊，咱家己爱顾好啦。哦啊，对台湾，我阿你讲啦，我迄天迄个实在讲这。这个政治问题，咱唔是咧讲政治，节目讲这较无迄款咧。但是有当时啊想想的哦，台湾人要安怎讲？我定下咧讲哦，我即卖嘴足侪老火啊吼。
1: 哎。
0: 啊，我咧做伙坐咧吼，啊你开讲吼，伊讲好加载啦，吼、哦、有这个阿扁啊，迄阵做总统的时阵啊，用一个讲全民领3000之类啊，老人年金这。我系人，我系你讲吼，你爱知啊？这3000块，有钱的人，有钱的人讲靠呀！我甲凊彩食一粒饭就超过3000啊！到3000就要是要创啥？
1: 嗯，拄到迄个对
0: 艰苦人啊，迄3000是救命钱呢。哦，所以咱有当时啊看代志未使干那讲，我都无欠过欠咩3000。你无亏欠，
1: 欠的3000块，拢每你卖个。
0: 欠3000的人是足济啦，吼、哦欸、我。
1: 加减我好用
0: 的呢。我有当时啊吼，拢个拢咧想讲吼，拄啊咱哩迄个妈妈，伊咧讲因翁的代志了，我有当时啊甲想咧。较早阮囡仔时阵吼，吼我囡仔时阵啦吼，你甲想。诶、欸，若去拄着热天吼，若去拄着落雨天啊，哦，落雨尾阿妈死哦。咱即个热天的时阵，拢会落西北雨。
1: 对啊，拢会
0: 补过过到了。啊，落完之后黄昏啊嘛。
1: 对啊。
0: 你敢知影？阮爱拿一支刀。
1: 嘿。
0: 啊，即、這个饲料袋啊，关
1: 一卡。去捡落
0: 来。要怎啊去捡咧啊？
1: 捡
0: 落来，叫咱去食，咱去落来无，足大粒的虾啊，捡虾落来卖，一斤2块。
1: 我安尼偌好，迄够重。
0: 一斤2块，啊，捡落来有专门人咧收。吼、哦，啊，落来拢暗。
1: 较早较有滴差，
0: 较早的。你爱知呢？
1: 较有滴差
0: 即种。即卖甲想想，阮是迄阵时也是阿散爱食饭，你无去拼这袂知呢？啊，无有当时啊，我爱讲。这个落雨刷，啥物作势？你敢知影？
1: 蛇
0: 作势。
1: 你讲，我
0: 过年
1: 时
0: 阵，
1: 我还
0: 佫有
1: 去
0: 捡
1: 落
0: 来啊。对啊，我来讲哦，像我囡仔时阵啊，看到蛇无啥物通好惊的啦，真正无啥物通好惊。

0: 死啊！咱拢讲青的死啊，青的死无毒。来，我咧讲，迄、那个尾溜啊，咱拢讲臭大尾啊，哦，青迄、那个臭大尾啊，迄是偌恐怖哩，敢知啊？一尾啊，惊呀，有够细尾啦！迄五毒排有掉的呢，你唔能叫牙，你唔能叫夹掉呢，迄夹掉真正无救呢。啊，做迄个臭大尾啊，一尾啊，惊也无大尾哦。
1: 啊嘛青色个
0: 啊，啊嘛青色，啊拢夹伫个树啊位啦，跌啊跌啊位吼，跌啊迄位啊，啊怎啊伫个啊？迄你去看无呢？真正看无呢？较所以阮较早呐，便要去捡咧啊吼。嗯。拢会夹一支啥？夹一支草鸡啊，就是刀啊啦。嗯、啊，即卖若要捡吼，草那喷的，那个喷落叮当的，安尼呢？吼啊，所以阮较早即个。这是较早咱的生活就是安尼啊，但是有当时啊，你甲想想的啦，吼、哦，即卖囡仔若要比起来，差咱囡仔时阵是差足侪啦。哦，你像阮有当时啊，捡落来以
1: 外，即卖囡仔吼，你叫去捡落来，啊，伊的名，
0: 那伊的名还无可能，
1: 伊嘛袂晓，伊嘛唔敢捏迄个落来，
0: 即个囡仔哦，
1: 敢较软只。
0: 对。
1: 拢糖拢保护条条，无法度
0: 啊！啊，这个较早的囡仔吼，你像阮是安那讲，较早的囡仔身体会较好。来，咱这爸母啊，看有影无影？较早阮囡仔时阵啊，这个咱拢种胖瘦，咱拢知啦吼。迄个
1: 一般
0: 鸭胖啊，嘿，哎，做瘦做里啊。阮较早囡仔啦，看到胖瘦里啊，迄个胖瘦是无通活的啦。
1: 无敢啊，互伊
0: 过，绝对无通啊，互伊过好过日啦。等于超音哦，超音咱只爸，咱只妈妈爸母啊听有，少年啊听无啦。超音体咧吼，啊摕一支迄、那个啥，迄、那个签单，
1: 迄、那个
0: 碟啊，碟啊啊怎个签咧吼？啊会用个刀，
1: 啊刀分啊，
0: 就刀加，即卖胖的会许刀撕咧撕咧，你知无？遐都撕。四下旁啊，啊，四个四个哦，你火怎啊？拄个歪，伊都下着咧烧吼，
1: 啊，死啦都拢死
0: 啦都拢旧呀，啊，都流落来，流落来了吼，啊，就紧嘞，个起岩架吼，咱咧，阮较早啦，你买岩浆咯，一种叫你加岩浆，遐做岩架，摕来吼，紧甲迄个芳树架落来，架落来啊，你有看到迄芳吼？内底拢迄做啥？
1: 砂糖啊！
0: 迄袂使算砂糖啊！
1: 啊，
0: 佮较
1: 早讲啥？
0: 无啦，迄无共啦。
1: 足共款的啊！
0: 足共款啦！
1: 迄
0: 叫做虫蛹啦。
1: 虫蛹，螃蟹啊！螃蟹，
0: 你即摆爱知呢？食迄是真正高档物件。
1: 迄算螃蟹嘛？
0: 有螃蟹，阮较早迄套你烘，套你炒，拢嘛摕起来啊！就
1: 裂开
0: 伊个包咧，你知无？
1: 啊，包掉啊！
0: 迄一尾甲裂起来吼，
1: 啊
0: 就垂就塌落
1: 啊！
0: 你看，较早囡仔，
1: 我较早嘛安尼食咧，嘿，较早讲蛋白质偌高咧，偌好
0: 咧。哦，所以有当时啊，你甲想想诶，咱即卖人是加足幸福啦，吼、哦。啊，即卖我甲回想，
1: 即卖囡，即较早囡仔嘛较有抵抗力啦，较伊算是生活中伊诶佚佗囡仔佚佗时间拢是等于嘛感觉运动啦，吼、哦。像啊，即卖囡
0: 仔，对啦，其实。
1: 因为囡仔感觉较软只，阿妈感觉较无迄个抵抗力，迄种吼。
0: 较早要食啥物，逐项都会。较早阮囡仔时阵啦，吼，阮敢若阮唔代是阮七八岁诶，像做个老片花，做个老片花。啊，人讲老片花爱食啥？哦，我迄是别位，你讲我唔知讲诶方法，
1: 他们
0: 那
1: 是。就伊讲
0: 诶
1: 方法啦。
0: 哦，阮遐诶老诶人讲，茄啊，较早诶茄啊吼，水拢足清气诶，哦，足清气诶。啊啊，无啥物污染，迄溪啊，去哦，人看到溪虾啊，吼，细尾虾啊，掠起来直接食落。
1: 哟，
0: 安尼食？
1: 哎，我唔敢。
0: 讲食安尼较袂流鼻血。
1: 安尼哦。
0: 对哦，迄是咱较早人，你讲我当然嘛，
1: 嘛是人安尼哩。
0: 即卖人么？即卖咱的溪物件尽量卖食啦，伊啊污染伤过重啦。好、哦、污染！你看溪，你甲看水安尼清清，迄是太过暖流啦。咱真正咱台湾实在是，这个污染哦，真正太严重啦。哦，你像我囡仔时阵，我毋捌听过啥物叫做有啦，嘛有啦，未使讲无啦，无毋捌听过讲糖尿病啦，
1: 是恁遐好，恁遐人较毋捌听着，
0: 较毋捌听过，
1: 啊，因为有伫运动爱做啊，流汗。
0: 结果。

0: 出来社会了，只要你听讲，啊，有糖尿病，啊，有尿酸，尿酸较早的人哦，我所在尿酸大拢讲尿毒症啦，
1: 有毒症。
0: 嘿，拢讲尿毒症啦。哦，啊，即较早的人就是安那，较早的人带着即落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拢无药医啦，真正拢无药医啦。哦，我甲你讲吼。即有当时啊，你也甲想着咱过去诶生活。吼、哦，阮较早囡仔时阵，阮遐嘛无阿弥陀球呢，
1: 哦，
0: 吊球，
1: 吊桥，
0: 哦，吊球。
1: 啊，袂歹啊！即卖讲起足，讲落惊吊桥足稀奇呢。
0: 我土拢土咯，拢土咯，拢石头啊咯，哦，拢石头咯。啊，砖头诶人较早诶人较团结，即卖啊，即、这个落雨。即、这个落风台雨啊啦，还是
1: 反正
0: 足
1: 就
0: 大的
1: 去出
0: 雨
1: 家出
0: 过
1: 就
0: 吼、
1: 对了
0: 哦。啊，
1: 啦。
0: 即摆路是毋是挂歹了了？
1: 嗯。
0: 啊，砖头的人就会少。来啊，一户恁一户出一个，你摕畚箕，你摕锄头，你听无？去创啥？去修路。哦，较早人会爱修路呢，毋是像即摆讲若创啥拢等互政府去做呢？哦，较早的人砖头爱修路。
1: 较主动啦
0: 嘿，
1: 吼。
0: 啊，无法度啊，要行的路就是安尼啊，
1: 你
0: 吼、哦，
1: 要帮政府，要帮个
0: 对，
1: 人事，要弄免过对无
0: 对
1: 吼，家己来做较
0: 对，
1: 紧啊。
0: 所以有当时啊，你也甲想想的吼、哦，咱人啊，真正爱路爱做啦。
1: 爱叮当
0: 哦，你
1: 啦。
0: 讲长征人无爱看，阮老爸嘛，食到要
1: 90啊。
0: 到九十，
1: 有啦。
0: 有吼、
1: 嗯。
0: 哦，阮老爸嘛，食到九十，才过往呢。啊，你甲看我阿华计划时，阮砖头90外人是满满是呢。
1: 就高
0: 哦，
1: 层真济
0: 啊，阮
1: 啊！
0: 遐个人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即个目睭啊，你真正你有当
1: 目
0: 时
1: 睭
0: 咧想，
1: 真好
0: 哦，
1: 呢。
0: 90外岁目睭是偌金，你敢知影？
1: 系啊，
0: 你
1: 感
0: 像
1: 觉讲恁真个人，目睭拢
0: 阮
1: 真，
0: 老母90外
1: 目睭
0: 也
1: 迄个
0: 够，
1: 视力拢足好个
0: 九十
1: 呢。
0: 外啊，我都撑针，免挂目镜，后头撑针
1: 哎，
0: 哦。安尼你看有厉害无？哦，啊，
1: 哎，
0: 所以我咧甲咱遮爸母啊讲，
1: 要带走睡
0: 你
1: 觉吗？
0: 看。较早的时阵，他有啥物心
1: 我
0: 脏
1: 来
0: 病？
1: 接管哈，
0: 无啦，
1: 好啊，
0: 人因
1: 你
0: 即
1: 先
0: 卖
1: 去
0: 你甲
1: 食
0: 看
1: 药
0: 卖
1: 啊。
0: 啊咧，动不动就
1: 再
0: 心
1: 去。
0: 脏病。较早
1: 哎，
0: 若有
1: 对
0: 心
1: 呢，
0: 脏病的人
1: 差
0: 啊，
1: 不多
0: 几乎
1: 啦哈，
0: 拢，
1: 谢谢啊。
0: 咱讲实在，拢无法度医啦。哦，拢无法度医，是安尼，我会甲你讲一句话，你知无？较早的人吼，不管你偌好个，哦，咱遮爸母阿公讲一句，恁拢永远爱甲记个。迄是咱对我来讲，我的感觉啦。台湾人实在是足不幸的啦！较早啦，不管你偌好个，恁厝莫一个人破病，尤其啦，心脏病啦、糖尿病，这拢算啊做慢性病，药爱食哩，规年到头，你要食较食啥？台湾人要食啥？绝对无可能啦！你若去带一个院转来啊，拢爱卖财产啦！阿方讲即句话，看有实在无？因为阿讲较早无，咱台湾人无健保啊，无公保啊，无劳保啊，每一项拢爱靠现金啊。哦，我囝仔时阵，阿华迄阵生阮第二个哦，
1: 伊大汉嘞，
0: 大汉的时阵，伊爱迄阵爱破百嘛吼。我甲你讲啊，迄5000块无够，医生是无爱插潲你啊。较早当然要先交一个保证金5000啊，
1: 其实即摆感觉嘛有干无
0: 无啦，
1: 差，
0: 即摆健保卡去就甲你开刀啊，你要？
1: 无开刀爱去保证金的啦，哎啦，即摆是有健
0: 无
1: 保
0: 啦，
1: 卡，有健保卡，
0: 对
1: 到时
0: 啦，
1: 哎啦
0: 即
1: 保
0: 摆
1: 证
0: 健保
1: 金。
0: 卡退去，伊就甲你讲啊，伊甲你讲的就是讲，即摆医生变成用安怎？啊，你这开刀爱用自费的刀啊啦，爱用啥物安尼样啦？
1: 宝宝拢爱
0: 嘿
1: 钱，
0: 啦，
1: 爱个现金
0: 伊无即
1: 啊。
0: 摆毋免保证金，较早你要去诊要病院开刀，你若无交5000块，伊是无爱插面
1: 你放壁边啊
0: 咧，
1: 等
0: 甲伊当个
1: 啦，
0: 壁边啊等咧，较早真正安
1: 哎，
0: 尼
1: 这样呀，足现实
0: 咧，
1: 的吼，
0: 哎，所以
1: 嗯，
0: 时代咧进步吼，所以我定咧讲身体也顾好啦，哦，身体也
1: 对
0: 顾好，
1: 啊，啊你若毋知影
0: 哦。
1: 要保养，啊身体哦，那啊你即马。欠较侪钱，后摆上遐钱，甲佫摕去甲医生分，安尼有甚物意思？对啊，吼。
0: 我来讲，我阿方真正甲你讲实在啦，这是咱有拄着，咱知，啊，才讲大家分量。 哦，阮顶礼拜去台北嘛，吼、
1: 嗯，
0: 啊，干阿孙，阮丈人，安尼几代，
1: 四五代，
0: 阿祖，
1: 阿祖啊，
0: 一代
1: 两
0: 三四四代，
1: 哦啊，做做做伙食饭，
0: 做伙食饭啊，阮丈人九十岁啊，吼，也会行路，也是我也会行路。好、哦、啊！伊
1: 照讲是啊，真够行，
0: 是为真够行啊！即卖都
1: 大市内拢无出去外
0: 口，拢
1: 袂当出
0: 去。啊，都带起来台北。
1: 系啊，啊，无地所在怎
0: 啊？啊，无人行
1: 啊！啊，讲你年岁啊，讲咱年岁啊，有吼，你愈无行，你个脚愈会退化成愈紧。
0: 我阿你讲，
1: 愈无力啦。
0: 咱这爸母阿你注意听。
1: 去看那袂行，你爱往哪行？
0: 我希望恁呐、啊，会当像阮丈人安尼。我阿你讲吼，九十岁啊！三，只要你有看过，像我咧讲起，含伊个孙啊，伊拢怎接上诶？
1: 对啊，啊，佫足久诶，人时啊，一两年也毋捌看伊，
0: 伊拢怎？伊拢怎接上诶哦？啊，这毋是恁第二查囝，甲互我讲，这毋是恁第二查囝，伊讲许，拢佫知。啊，阮遐查囝会喊你看哦。
1: 对啊，人时啊，一两年、三年啊，毋捌去看。哎，伊话电话中会讲
0: 讲，对啦，
1: 系啊，
0: 哎，安尼啊，也古拢认真。啊，是安那有法度安尼？我话你讲吼，其实保养啦，你唔能讲无效啦。阮丈人迄阵糖尿病压起来
1: 吼，
0: 去带二十八天出来，靠遐挪心挪心，遐话嘛讲啊惨啊，即只啊无顾好势吼，会老人痴呆。阮看安尼啊，讲话颠倒颠倒个，阮记性好啦，蛋黄油啦，枣体康啦，哦，我拢经用食较够。
1: 你无肯定甲
0: 我
1: 讲，
0: 你若无了，阮久啊，紧敲电话讲，阮紧甲寄去，甲即卖安尼几年啊？哎，
1: 较早
0: 过冬来呢，
1: 过冬来呢，无
0: 啊，年岁济，阮搁一项物件，其实即个物件我拢叫伊免食重啦，因为伊也去算会惊有无吼？我拢叫伊辅酵素一定爱食，是安怎一定爱食？你知无？因为咱人啊，即个胖脯啊上介重要，一定爱顾好势，吼、哦。所以伊这吼九十岁，阮一工拢叫伊食两粒尔。哦，你用个
1: 只，
0: 你啊吞落落啊，啊顾好，至少啊，咱年岁侪，所有的器官拢咧退化，你走路嘛加足食力，你做工课重拢加足食力，女人愈出重力，你的心脏的负担愈大，你一定爱甲顾好，吼、哦，你唔好定下讲啊，无要紧啊，无啥物代志，我阿你讲吼，有一天啊，你若向阳安尼，向阳全缩个。会记得哦，这项物件是上紧的。缩咧，你若未付就对啦，去到病院大部分拢无效的。因为我甲你讲，较早咱一个要做内政部长的，去爬山，心肌梗塞嘛是心脏塌掉的，落来会有
1: 哦？未付啊？
0: 未付啊啦，未付啊啦。吼、哦，咱台湾一间保险公司的孙啊，还能去跑步。雄雄讲是雄雄哦，心肝头白白硬哦，你爱知哦。我是安那甲你讲这個，因为你这一定爱顾。你甲想，咱若咧举行迄条路慢跑啊，边啊拢有救护站哦，拢有救护车伫遐咧等哦。等你若出代志，通啊要甲你救哦。迄足好个呢，咱台湾足出名个，说迄个家族啊是足出名咧做保险个。结果四十几岁还能去路跑，敢若讲心肝头白白硬哦，啊，就赶紧啊，就知影，叫伊卖走啊，去叫医疗团队来紧来甲迄款的，叫救护车来，紧甲要甲送去病院，会好
1: 无？没好。
0: 四十六岁再见你，好、哦、再见你。所以咱这爸母啊，这个胖脯啊，足重要啦。人价值来讲。咱也会舒开，咱的心脏也会跳，咱的血也会带咱规身躯安尼流，计达你遮样。你若万不离迄粒未跳、未振动，你阁存较济就无效啦。哦，啊，我先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咱人要食即个物件，爱食啥物？哦，我等下咱先来欣赏一首歌，阿芳姐过来甲恁讲。 哇，我来甲你做健康的常识，甲你讲个常识，你听好势。好、哦，来啊，钱唔免乌白开啦。咱最主要就是爱开有目的，开对的所在啦。好、哦，来，咱来听这首白冰冰唱的《阿那达》。

0: 来，这个咱来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啦吼，是安那，这组产品你一定爱食，因为咱大拢知，心脏一定爱顾有力，咱规身躯的血要行，拢靠心脏，就是咱的胖脯啊，最爱塞的出去，吼、哦、啊！我是爱讲这支物件好到啥物程度，你甲胖脯后，咱嘛无效呢，吼、哦，咱用这个水讲的理论来讲就好啊。你一条水管，你若咱的加水，水足大缸，你送水出去，你要淹田，吼、哦，要淹水果，要来种菜，迄几条水管爱用，用以外，迄条水管爱会通，过来安怎？迄条水管爱有弹性，因为大缸水出来一定会浸落嘛。你即条水管，若无够用，拍甲已经锁去啊，已经叫锁去啊。你即摆伫遐咧等水，啊，泵浦啊，伫咧莫搭，伫咧加水也是啊，水规补无来，一个只等甲巡看卖，巡看讲啊，水啥也无来，哇，你一半遐憋开啊，憋开啊，无弹性嘛，哦，无弹性，所以我咧讲即个物件配方足重要，哦，配方足重要，你甲讲，哦，食落吼，吼，迄心脏做力拍火大降，大降无效啦，毋是干咧要大降尔啦，爱你。你的血管内底爱通过来，爱有弹性，所以人这组物件除了辅效是用还原型的以外，日本的大厂所做还原型的 Q10 迄个辅效素以外，过来有甲迄蓝啥加元两百，大家拢知，除了顾皮肤有弹性，吼、哦、啊，互咱的软骨啦会当生。过来上界重要，咱的肠啊，咱的血管拢需要伊。我来讲，你看看人这只顾到偌好势，互你用还原型的辅效素，接落你的莫大有力，血塞会行出来。不管你偌大降出来，你的血管挡会掉，啥挡会掉？因为我内底含这个鱼的加元两百，要让咱接落了，咱的血管变成会 Q 会安怎？会有弹性，你唔则袂去憋开，对唔对？过来一点，你敢有弹性嘛？无效呢？你的管路若无清气，你用啥都无效。所以阮内底特别甲你添加啥？添加着这个洋葱的萃取物。哦，洋葱的萃取物，足侪人唔知讲啊，洋葱到底？咱咧食迄个大粒葱头，到底好到啥物程度啦？吼、哦，这个洋葱内底有多酚，就是咱咧讲的腐皮素。伊这个腐皮素啊，就是咧改善咱人，你若较久来食咧，迄个会当改善过敏，预防咱的动脉硬化。咱的动脉若卖去硬化的吼，你的心脏老力会拍出来。啊，迄个，咱的迄个做啥？大条血管，佮有 Q。佫有弹性，你佫较大讲，伊嘛免惊，对不？吼、哦，来，过来，这个洋葱内底佫有食物件，啊，做谷胱甘肽啦。你敢知洋葱配这个谷胱甘肽要创啥？就是要啊，软化咱的血管，互你的血管软化，袂安尼定期。足济人啊，咱老你病兼注重身体的人拢知影。即马有病，做个甲你检查啥，去拢甲你注意一下物件。迄个血管的钙化，血管钙化，啥来检查这個？你若无检查这個，你的血若汹汹哦，来到遮，哎，较大降的，还是讲来到遮，血拄好血加伫咧遮，积累，血骨大降，骨塌掉了，积累，哇，血管啊，无啥，无弹性，对不对？伊就憋开啊，未能坐啊。袂能洗啊！咱同款意思啊！咱的水管放伫外口，你晒日啦，会锁伊无？会啊，对不对？袂堪咪讲，较早水船哦，大大缸后壁吼，为着要压潮啊，要喷较悬的，对水管买较低嘞，低嘞敢就好。你的水管就锁伊啊，你较低嘞，等嘞水就袂啊，啊啥也袂，因为伫着半中外。水管就憋开啊，
1: 漏掉呀。
0: 对，所以咱这项物件内底特别甲你。甲你添加啥？洋葱的萃取物，哦，洋葱的萃取物，吼、哦，一个内底洋葱内底所有的物件，糖都甲伊留咧，搁一项，就是啥？你知唔知？恁注意听哦，你若咱食到这啊，真正无简单啊！洋葱抽出来硫化物， 哦，硫化物，咱的血来高高黏黏啦。哦，你捌听黄康林黄医师你讲有无？讲迄回血啊，抽出来那淡啊咖嘞呢，高高黏黏的，
1: 迄
0: 塞塞袂行呢，迄塞塞袂行呢。你的心脏骨靠那敢多硬筋硬筋，增加不会
1: 跟别人
0: 相关，颠倒危险。所以啊，羊肠内底有一样叫做，这叫做啥？叫做硫化物啊，做乙酸胺、乙酸胺酸啦、啊、氨酸啦、啊，吼、哦，也当预防咱的血的高反、高反量，促进着咱的血液你流的较顺，吼、哦，过来就是预防胆固醇，会当促进咱这个钙一个吸收是足好的物件。所以足侪人即摆拢咧推广食啥羊肠，有哦，食青，啊，但是青也会样做啦。啊，无你唔敢食啦，迄一个、迄个硫化物，迄个味足重
1: 啊，啦
0: 会咸啊。哦，人咧拢做过，拢加做食，你对要食这无啦？外口若解男一了，为难为难讲啊，你都我九天辅酵素男嘞，啊男一了咋？男一了这做纳豆红曲就算袂歹啊，啥物男要男这？因为这足歹抽啦。伊这不是对旧了用长条哦，是对外口迄个皮哦。
1: 恁
0: 无爱迄个皮条才有哦，哦，所以这个物件，甲咱这爸母啊讲，咱内底安尼肯有详细无？所以这爱规套，就是讲我第一点用辅酵素，甲你顾心脏，互你心脏有力以外，来过来就是用加元两杯，甲你顾好你的血管会 Q 会软细。吼、哦，啊用这个羊肠啊，你和羊肠的萃取物，和咱的血袂高袂黏，你的心脏拍出来血，你流唔正顺，吼、哦，你规身躯唔正袂有啥物末梢神经啦，这有诶无问题，吼、哦，所以你用的物件一定爱用好对啦，吼、哦，一定爱用好对，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啊唔是干那安尼哦，内底你都要有啥物维生素 C 啦。哦，啊有啥物抗氧化的物件啦？所以咱内底消红四万的酶、绿茶、葡萄籽的萃取物，内底拢甲你囥加足详细，吼、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要预防心脏病，要预防高血压，要预防高血油，要预防咱的血管硬化，保护咱的心脏。我来讲。你一定要吃还原型的这个辅酵素啦，哦，辅酵素啦，啊，这退顿，我来讲实在，你像我拢透早爬起来就甲吃两粒就好啊，规工你都拢有够啊，哦，啊，你也讲啊，我本身因为我咧吃心脏药啊，哦，医生讲我二尖瓣脱垂啦，心脏无力啦，我的心脏困到半暝会跳跳的，会怎啊停起这啦，你一定拢爱吃。心脏敢那一粒命，你会记得较早咱台湾有一个跳舞足出名的歌，迄个位歌手无？迄心脏冒出来外口，
1: 迄毋是歌手啊，跳舞。
0: 跳舞的啦，嗯、啊伊冒唱歌啦，迄甲心脏冒出来外口用下口冒，藏外久，等要换有无？等要看无物件，到尾啊嘛是等无物件嘛是无法多救，哦无法多救，所以。这个保养足重要啦，吼、哦，保养足重要。但是要保养，你爱怎样呢？你爱嚼掉呢？你爱嚼掉呢？你要搁食迄落，食迄落爱经过你的肝脏分解氧化成的上万啊啦，食较紧的，让你的血管对你的心脏甲你顾有力，顾有力了后，搁甲你顾好你的血管，好会。会顺顺啊流，吼、哦，啊，佮甲你顾有弹性，佮来我咧讲，这项物件吼，咱台湾人就拢袂用，咱台湾内底你有买到这个物件，大部分拢无染剂啦，染啥物？益生菌。这个益生菌啊，咱染三支益生菌伫内底，伊这啊有专利的哦，嘿，伊这有专利的，这叫做乳酸菌，这啊要创啥？因为我来讲哦，你敢讲靠羊肠食，要甲你让你的血会流会顺的迄款呢，其实帮助有限。这三种益生菌啊，接落就是你调节到咱人这个血脂肪的浓度，血靠血流，这个益生菌会去甲你调整，哦，会去甲你调整。 会当调整咱人人体血油血压降降低，迄个心血管的疾病，你捌食过 Q 迄个辅效素内底有甲你掺益生菌的无？拄啊，干啦咱一支尔，吼，干啦咱一支尔。所以咱只长辈时代，阿方甲你讲吼，等于啊，你一定爱较骨力啦食咧啦吼。你讲阿方啊，我无啥问题，啊，当然走路较会喘，因为坐啊，对，就是因为你年岁坐啊，你一定爱顾。你一定爱顾，啊！你爱食全方位的 Q 天，因为 Q 天唔是干那哩，迄、那个辅效素唔是干那哩，咱人的迄个肝脏呀，哦，咱肝脏内底一定爱有，腰子内底嘛一定爱有，脾内底嘛一定爱有，吼、哦，心脏内底嘛爱有，所以肝、心、脾、心脏。一定拢爱有这项物件啦，一定爱有这项物件。愈侪岁，愈侪岁，对这个辅效素的需求愈大。哦，你心中，你若食到四十岁，我来讲，咱内底迄个辅效素剩68.2尔，到四五十岁以上，拢剩40+尔。万万不足啦，万万不足啦。后、哦、来啊，等下你莫讲买啦，人阮咧行路也真你款的咧。等头你要买，无人要甲你买啦，我无骗你个啦。哦，心脏就是一定爱靠保养啦。哦，心脏一定爱靠保养。啊，大家拢唔知影讲这个辅效素对咱人到底偌重要啦。哦，辅效素你只要食到，哦，只要食到，这盐这拢有实证的功效，会改善啥？咱体内发炎指数，后、哦、来心脏衰竭的降血压，过来你注意听。啥物帕金森氏症捌听诶哦，就是手会抓诶，拢嘛爱食这個，哦，所以伊这个物件，伫内底，我甲你讲，伫全世界内底上好就是日本诶啦，哦，就是日本诶。所以咱遮诶爸母啊，你若袂等下电话爱紧啊卡号嘿，电话爱紧啊卡，因为我甲你讲，即大家拢嘛迄落来。迄、那个啊，咱的古人客啦，客啦，大家嘛拢提咧规大组的咧食，吼、哦、啊！而且我阿你讲，你像阮唔捌你停的啦，我唔捌你停的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9以上是健康相信啊，爱食啦，诶，唔免。拢唔免去想遐有诶无，我定咧讲吼，咱人就是身体顾好较要紧吼、哦。来，咱过来听一首歌吼、哦，因为哇，我40+分啊无来，来，好、哦、啊，我咧讲吼，因为即、這个咱要食这吼、個，等于你一定爱会用。会用食，一定爱配合好势啦，一定爱配合好势吼，唔、哦、是像咱咧想话讲，啊，现在体力来食，我都甲你讲过啊，配合无人像阮安尼咧做诶，吼、哦，阮即拢摕上好诶物件，摕上赞诶物件，用上好诶成分来你，拢甲你顾甲做好势，对水碰扑啊头，甲你顾甲会更爱软化，安尼咱才有你款诶啦，后、哦、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听一趴就好啦，含泪都微笑来。

0: 来，这倚天唱的吼，含泪的微笑，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这爸母阿公跟你讲吼，咱的虎啸，咱的 Q10 啊 ，Q10 吼，今仔日讲，今仔日促销哦。阿你我跟你讲吼，平常你若无安那甲这两粒，咱台北在新北啊，讲吼阿公啊，哦，我家己咧大呀，一楼带起你甲四楼，逐工要80岁啊，较早吼。那要爬起你楼顶哦，敢那看了惊，只要咱讲爬两楼就平平喘啦。即卖吼要80岁，逐天爱去三、迄个四楼尾，甲公阿妈烧香、点点香吼。伊讲拢依靠家己啦，人啥要甲你插吼？伊讲安尼爬起你吼，你过落来拢免惊会喘啦，真正差足济啦。你要食到这，我阿你讲啦吼，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啦吼。你要食到内底南就接十层的。真正足少呀，这真正会当算全方位啊啦。哦，木内底除了甲你顾心脏，佮甲你顾血管，哦，佮甲你顾血管，内底南啥南即个益生菌，保护咱心肌、咱的心肌肉的吼，诶，益生菌。日本专利的洋葱，咱的大粒葱头的萃取物，使用着日本还原型的辅酵素，啊、哦，咱的 Q 等发酵的。迄、那个鱼啊，加完200，那过来底，过来染护肤，迄俩做啥？迄俩做抗氧化的成分，维生素 B 哦，内底拢甲你染，甲做好势哦。对，泡芙啊，拍出去，就开始要拍泡芙啊，甲你固氧以外拍出去，遐个水管啊，拢甲你固甲会软 Q， 会软会 QQ， 袂像用跩憋去，安尼你就解答啦。别开啊！你就害啊啦！血管一定爱顾用啦。你不是阿妈滚的硬正硬正，你甲食这组，这个硬正硬正，那么就会改善，啥来改善？因为我内底有放洋葱的萃取物。好、哦、来，咱的辅酵素哈，咱的 Q10 啊，一罐内底60粒，优惠价是2200，两罐爱4400哦。我优惠你3500块，你今仔日你买着安尼有够优惠无？你甲算看卖啊嘞！我无你买30粒的啊！哦，我足济人搞，后、哦、你这拢遮济管理人，这30粒的，我无你卖30粒的啦！我无你含人你讲，我卖你几十盒都几十盒安尼讲的啊！我拢一定甲你讲粒数，来，这内底60粒，买2罐，搁加送2罐给你，
1: 多4罐，
0: 4罐，
1: 有
0: 4罐啊！食看卖啊咧，保证以后你有感觉，因为国内也无人用这个配方咧。我这支已经卖几十年啊，大家学落来。4罐，又为你3500块，你唔能困到半暝啊，遐憋气啊！明仔载你坐轮椅啊，遐憋气啊！人唔知人啊，将来你药拢上万啊。其实啊，食补药补不如食补啦。人一定爱预防啦，预防医学。即卖有够厉害个，即卖就是讲，你咧保养，你食到的是对甲唔对安尼样啦。后来细组个就是4罐啦，4罐拢总是60粒个哦，优惠你3500块。啊，这我来讲，这边送个无够送啊。哦，今仔拄啊厂商来，啊拄啊咧讲，我会足济人咧讨这呢，因为我甲你讲，我家己感觉是无味啦。啊，阮山顶，阮带阮孙去哦，去阮这边啊，甲泡开。嗯，啊，佫真正有影蠓也袂活嘞，含乌蠓尾仔都袂活来哦。伊这敢若有2号的，吼、哦。啊，我咧甲讲，伊讲无，我佫一寡，互你送者都后边卖啊啦。哦，人这药房有咧卖啦。哦，黄文膏四组的，送你一罐啊，送你一罐，等佮泡开。哦，迄用泥布的嘛吼、哦，啊，有一个挂，你甲
1: 配起
0: 来，泡开，安尼都安尼甲等嘞。但落边啊吼，阿姨豆豆花花，迄、那个味豆豆出来哈、啊。来，四组的 Q10， 就是收到就是4罐，内底阁一罐黄文膏，安尼优惠你3500块。过来，你若讲啊，我落阿阿婆要做一只，吼、哦，你像咱这大姊，你讲我一边，我系讲伊一边要偌济，咱不管啦，伊都反正柜内面装你只啦，后生新妇拢爱食啦。哦，迄就是，我来讲，迄就是捌惊着、捌拄着，无希望佫发生即个代志的人，才有法度预防啦。因为我来讲，所有毛病拢共款啦， 就是这粒心脏顾好啦，胖脯啊顾好啦。来，咱大组的，大组的八罐是咪七千？
1: 对。
0: 阮当个直接搁加送两罐，好哩，你加赚两罐，十罐七千块，搁送两罐，
1: 把你的黄文膏
0: 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欸、你甲看，人高雄迄个阿九伯啊讲，这个只，逐天爬十外，逐天来爬山来查山，还能算高嘛？好，对不？咱会我多行到八十外个啊，伊爬山伊讲一句呐，为少年啊对袂到你啦。伊讲伊逐天去爬山。面也袂安尼款，阿嘛袂安尼皮皮穿，人这唔只叫做健康的身体，要食到八十岁，伊讲要食到八十岁，像我这个心脏的足少的啦。来，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嘿，爱一天食几粒？你个伊拄好正甲问，人伊讲一天拢食两粒命啦，食两粒命啦。哦，阿、啊、我阿你讲吼、哦，你像我家己外甥，我叫食两四粒，安尼食，人食到即阵啊过，规拢提掉啊。贵拢提掉啊！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起来，赶紧考的。哦，你若讲你有你食这方面的胖脯啊，这方面的相关的药啊，吼、哦，你爱当点半钟啊。哦，爱当点半钟，因为我这内底有放这俩做，这俩做羊肠的催促物，会清咱的血管。
1: 你算有食？对。迄
0: 啰
1: 心脏药
0: 啊，对，有食心脏药啊，吼，爱让较久一丝啦，
1: 爱让
0: 加，一定爱加
1: 人一丝，点半钟以上啦，
0: 哈。对，因为我这内底最主要，因为我唔是氧化型的啦，我若氧化型，我就叫你一点钟就好啦，吼啊，因为我这是还原型的，吸收加足紧啦，哦，吸收加足紧，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爱紧哦，嘿，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吼，等于三十岁以上的人都拢爱食，因为咱人超过三十岁以上，体内要合成这个物件足困难的。哦，所以唔只一来流失，啊一来流失，你就是一定爱甲补充嘛。啊，你趁你还没有竞争的时阵，你食足性一天两粒做一遍得。你免讲早唔分一粒，但是你若一旦走路会喘啦、啊，
1: 胸腔
0: 不时会白白啦，吼啊胸腔不时会感觉安尼心肝脉搁乌白跳的这啦，吼、哦、你都爱早唔两粒无去，早唔两粒，吼饭前饭后拢总会使，过好较要紧啦。人是即个咧跳咧，啊会塞会行，啊也佫会喘气，你忌惮尔。那这袂去，你啥物都拢无效啊啦，
1: 啊拢无效。哎呦，
0: 来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以上广告哈，啊那袂电话记下卡哈。因为这每一个人拢爱食的物件，吼、哦，你唔通讲卖啦，我买的问题，我定咧甲你讲，唔通讲卖啦，真正唔好讲卖。咱人咧注意听，
1: 这个会，
0: 这个会杀出去，爱规身躯惊会到，爱规身躯惊会到。啊，你会记哩，足济医生，包括营养专家，拢甲你讲，你会要惊，含咱的水讲拢足共款。你都一定要甲保持着这个水管的软的 Q， 你塞的大巴，你唔只袂惊去哦憋去，啊那憋去，人生就再见你啊，对不对？哦，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寄个囝仔卡，这无分大细汉的啊。哦，咱三十岁以上拢爱吃，尤其咱年岁侪，你莫听讲啊，我袂安怎，唔通讲袂安怎啦，你就甲顾咧啦，两粒你甲顾咧。你都赢足济啊啦！好、哦、啊，莫等下一天啊，向阳爬起来，头壳起黏，平者倒去，拢上万。哎呀，
1: 这种的饭前饭后拢无要紧。
0: 啊，这饭前饭后无要紧，但是你含洗，一定爱让我开药的。
1: 对啊，
0: 嘿。哦，一定爱让我开，因为我这内底有放迄个啥，迄个做流，迄个做咱羊肠抽出来物件。哦，伊最主要顾咱的功劳足重要。哦。啊，内底你要顾会软 Q， 我内底有甲你放加元两百， 哦，我给你放加完两杯。哦，你讲啊，我都聊聊啊，都聊聊了，感觉安尼吼，迄个心肝会安尼白白的。你做你个食，食一阵啊过，你搁甲挑战爬山看卖啊咧。哦，你喘气会顺，会大白。
1: 较袂白掉诶。哦，
0: 过来，咱啊血压也袂正常的人。
1: 嗯。
0: 今仔日牛安尼，明仔载牛安尼，下早牛安尼，下晡牛过安尼，你会起起落落差足济。你比较较平稳咧。你就是早暗两粒两粒安尼落去食，吼、哦，早暗两粒两粒安尼去食。啊，你等于，你会记哩？这无你抢啥的啦，因为我这不是药啊啦，我这不是药啊。啊，你也免讲惊食食嘞，等下去挨掉遐，挨掉遐，你免惊有这问题吼、哦。你若袂电话压起来，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哦，等于会记哩，甲个碰扑啊，你跳会顺，哦，你跳会顺，哦，唔好定来讲，哎呦，跳拢用要定的，啊，无就无力啦，哦，啊，你将来食西，我来讲你食愈久啊。会愈来愈嗨啦！
1: 为了人你
0: 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的啦。
1: 你也看，爬
0: 山
1: 喘
0: 袂，喘个开，喘个开，
1: 喘个开，
0: 喘袂过，我兼会变唱歌哦。我较早就安尼啊，所以我咧讲，有当时啊，我较早啊未咧做这阵哦，等阮遐吼，啊去山区山来做完开，挂竹笋，挂一个竹笋起来，喘甲变唱歌，我就知影个阿惨啊，咱家己，这个澎湖啊吼，诶，迄个。迄、那个力无够，头啊，迄阵嘛未感觉安怎呢？迄是目这类才走啊，鸟的。咱人这个澎湖啊才重要。你看阮即摆食到即摆，你卖讲较过较喘，嘛未像较早安尼用要死安尼。所以咱人身体要顾，对这个澎湖啊先顾，澎湖啊顾用，规身躯你要爱每一个器官所需要营养分。拢爱靠澎湖啊，甲你送啦，安尼你听无？来，阿妹电话举起来，紧甲卡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只阿红。
1: 阿华，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会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单位来去收听，伊就望你看成啊，望囡仔阿峰、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1: 你在新闻台，你等下。

高炸炸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所有咱的好朋友当中，时间到，大家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报道，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个所在真侪拢总啊有落雨，甚至吼、哦、虽然间的大雨吼，我那落不哩啊大吼，啊咱都那落雨搭地视线一定较歹吼，啊一定爱记大家我那注意着行车的安全吼、哦，啊落雨搭地有当时出门，包括菜市啊。啊，要买菜，什么货，拢总爱注意着啥？涂骹若较骨，还是要小心。时大长辈有回来吼，行动反应拢总是较无啊多像安尼少年时代遐流利吼。啊，所以讲嘛是爱小心，爱细腻吼。直接我那叮咛提醒所有好朋友吼，食较老，学较老，拢总知影吼。啊，人吼，有当时啊，你家去想想的，骨卡偌优秀吼，嘛得爱拄着八岁吼。你更加付出嘛，大家知影讲吼，拄到一挂吼，啊也好，啊珍惜个感恩的吼，咱拢总是大长辈会记的吼。一段路你若行真久了吼，同款看袂到希望吼，安尼就要紧改变一下方向了嘿。一件代志你若呢吼，想了真久吼，同款来个踮心肝底里咧拍个球的吼，哎呀选择放下吼，人吼交陪交陪久。无法度看到对方的真心甲诚恳吼，那呢就要紧两扎切切离开吼。人吼，知人知面不知心吼，啊相处啊相爱容易相处困难吼。所以讲吼，咱有当时啊，家己爱我都了解吼。人甲人之间有当时啊靠缘分吼，互相之间就是爱真心诚恳吼。一世人当中，那安尼吼，知己的好的交的两三个啊吼，啊无所不谈吼。啊，拢总吼不离不弃吼，这就是算上界幸运。谢谢所有好朋友，恁有咧收听，欢迎伫咱平常时一挂生活当中啊，趣味台、笑亏台、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会当来分享吼。点播到你家己喜欢听的歌曲，通通每个人都一样。今仔日是拜六了吼，也不点的吼，进来敲电话吼。啊，你要听什么歌，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0800-88-99-53，这是咱现场开放的电话。有咧收听大家上线，有咧收听大家来加入，有咧收听欢迎恁拢总电话卡号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卡会通，方便卡、礼品领卡都拢总，不管你住倒位，大家拢总加入吼。我是五三，咱是大长辈会记的啊。好康优待就是金巴吼，咱呢这个空间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灵魂，康健一步，养生奶粉吼。过来一罐浓妆1200元，过来一罐浓妆1200元，今麦五罐4500，今麦买五罐4500吼，会记的，今麦买五罐4500吼，一罐等于存900元呢呀。是大长辈会记得讲吼，要优待浓妆金巴一箱12罐，10500，一箱12罐，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哪里，浓妆会记得金巴这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康健益补养生奶粉，这老朋友浓妆知，唔免我阁讲，要早顿啊，要做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要做宵夜，通通可以吼、哦。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掺薏仁粉，嘛拢总会使吼。啊，咱煮咖啡吼，你伫咧吼，冲咖啡伫咧啉吼，你甲卡一下两汤匙啊吼，落去试看卖，无你乌鲁盖得志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康健益补永生五仁粉。这一罐拢总金半当，一罐拢总金半当吼。所有咱的跩好朋友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会记的。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就是吼1200元，买五罐4500，等于一罐吼剩900元，每一罐差300元嘞吼，啊也要省爱也读吼，无咱煮无咱油袋，
拢总紧白吼，无清楚一定爱紧问。阿不主文的嘛，得卡手爱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段长辈会记的，紧白有大机会吼，下到五冠4500，五冠4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五三甲您欢迎；只要在收听，隆重五三甲您邀请。大家电话隆重爱拨，电话隆重爱卡吼。会记得讲吼，这优待就特别截止了吼。我咧讲过全部，咱320箱，全部隆重一批，拢无咧算成本吼。反正过来恁那个一罐1200块，爱互恁爱体谅、爱体会吼，爱互恁了解吼。啊，趁即马紧甲买块，一箱两箱随在恁，都拢总有登记的，有准绳嘿，谢谢，感谢。

0: 今仔日寄吼，啊，明仔载就收到吼，啊，这个即马来恁老主文甲恁寄的吼，拢总会附一张吼，咱的口音的电话吼，啊，顶关吴五三的相片对，嘿，拄则咱这陈妈妈讲，昨听吴五三咧讲吼，啊，会甲你附一张吼，有我的相片无唔对吼，啊，恁主文这张相片当然，嘛则知影讲，俺敢若听吴五三咧讲话，星座到底吴五三星座圆啊扁吼？啊，这都拢总较免讲吼，和大家若要打电话，我三万的吼，哇，一暗暗的记甲天光记袂起来，真多真多时段顶部，你也食到我这回，你就知吼，要记电话记袂起来吼，这吼记忆力衰退，这拢总会吼，来拢总欢迎恁，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靠通吼，无咱优惠吼，咱的这个吼，空间一包用心五零粉吼，最后请恁紧把握吼，一箱就是。一罐六千二，一箱啊，一万四千四的吼。今麦买的是吼，啊，拢总一万空五百吼，看差偌多，恁家己知影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大中辈吼，咱拢总会记吼。包括这热天较热吼，哦，啊，食袂落袂饭吼，来饭煮熟电锅食吼，碗头啊卡起了吼，啊，白米饭卡落去吼，啊，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你甲卡两汤匙啊落拌拌的吼，气味偌好诶吼，加我食落袂饭诶，迄滚鞍梅啊吼，安尼吼，拢总甲卡两汤匙啊落吼，唔免阁配啥吼，真好食，真的很好吃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哈，恁要做文欢呼的，做恁交代，做恁卡电话嘿，0800-889953，过来拢总一罐就是千二块了吼。最后一摆全部一批拢总要优待吼，拢总会记的嘿，谢谢。喂，你好来者。
1: 哎，你好，我无心我老黄呢，我甲你点一首国语歌，送你一把泥土，会一清野。
0: 来车嘿，谢谢。
1: 哦，谢谢。
0: 好，来拢总会记的吼。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拢总会记的嘿。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家记哦清楚。欢迎邀请吼，啊像点歌像安尼交代者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唔管你是住倒位。拢嘛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嘛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

谢谢，咱这个波心的吴先生点播吼，送你一把泥土吼，安尼给你做布上了吼，所有好朋友吼，一记哈电话做恁卡和通吼，任何事情反复交代吼，包括在咱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代、笑亏代、趣味代、点点滴滴的代志，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那呢，节目我就讲过吼，隆重现场播出，欢迎好朋友有在收听，我来卡电话起来，大家互动互动吼。啊，时代长辈吼，啊，活动活动，要活就是爱叮当吼。隆重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好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欢迎；不管你住倒位，隆重甲恁邀请吼。这个暗滚滚硬食吼，安尼吼手压压袂起来，包括真侪是大中背安尼麻吼，大腿麻甲脚底去吼，大腿麻甲脚底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诶这个吼五三速通你买当食，买当顾吼。要给咱优惠的，恁就是会记卡电话吼，啊，要给咱主文产品的，恁嘛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号通吼。产品食法用法无了解、无详细，做恁拢总问问好清楚吼。啊，咱包括要点歌，我咧讲过吼，像拄只安尼吼卡一下电话起来，我咧找歌，我那算紧久了吼啊。那知影虾米人唱的吼，你找拢总真紧吼，你找拢总真紧吼，拢总不用客气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那有在收听，大家电话交代吩咐就可以吼，啊，我来找，找到就紧甲恁做安排吼，反正拢总是老朋友了吼，啊，恁都卡起来，唔免阁客气。讲安五三，我要听什么歌？啊，我住倒位姓啥，安尼就可以吼。啊，找到真紧，拢总吼，随甲恁做安排，随甲恁做安排。来，陈小云虽然唱《爱情的酒》吼，这个中和吼，咱的这个吼，钟妈妈 OK 嘿，老朋友了 OK， 免客气嘿。啊，你要爱吼，速通一罐吼，水当当五三八一罐，阮林先生甲你送过吼，无问题，谢谢。

谢谢谢谢哈、哦！啊，真侪时代长辈足惊讲啊，牛粪食袂下，真正买落去哈、哦！啊，结果哈、哦，泡两三摆就放伫壁角个真侪。啊，咱跩好朋友会记好不？恁老咱的牛粪食啦吼，有食过，互恁起来好不？来，甲咱安尼吼，啊，做一下见证来，甲咱做一下见证吼、哦。所有咱的跩好朋友吼、哦，才互咱吼。参详吼，拢总会记哈。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咱拢总有食过吼。啊，恁食个吼都安尼素食叮当的，互恁起来甲咱安尼见证者吼。啊，这当然吼，即摆拢总有带，即届拢总有带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咱开放式嘅节目，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啊无所不忌谈，无所不忌讲，包括啊点歌拢总会记吼，两早点啊我找到两早甲恁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咧收听拢总欢迎恁，脑咧收听拢总邀请恁，脑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五三推荐介绍产品，恁食法用法无清楚爱问吼。暗时真侪好朋友吼，啊那倒伫眠床咧困吼，你是要度孤坐咧锁神哦。啊，那安尼吼，暗时倒伫眠床，目睭金金人相中，变过来翻过去吼，拢总困无落眠吼。长期间真侪爱挖靠啥，安眠药定情剂吼，较早困的剂吼，你会记下脑神经衰弱，咱拢总吼啊，食咱的新一代用肝丸，包括尿甲白甲上甲，会尿破皮尿真空，新一代用肝丸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广告完毕吼。你若看袂开吼，逐项代志拢总大代志；你若看会开吼，啥物代志拢总小代志吼。真侪时阵吼，互咱家己吼，啊咧困掉拢总是咱啊下袂出去，啊徛袂出去，这个很多吼。咱拢总会管，同款一件代志吼，为安尼藏伫心肝底吼。耿耿于怀吼，拢总有吼，啊为人都吼，拄着代志面对克服吼，啊咱有当时也是因为啥经历无同款，心态都无同吼，学也放下，真侪烦恼的代志慢慢的对吼，凡事拢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吼。咱人吼一世人重要，唔是事事顺利吼，咱来记讲吼，凡事想会开，看会开，这才是上界重要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拄到代志咱就是克服，拄到代志咱就是面对，拄到代志咱就是甲咱吼，啊代志拢总吼，啊一来甲吼，关关难过关关过，这个才是最正确的吼。产品防护也好，啊主文也好，食法用法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啊要甲咱主文，要甲咱防护，啊无咱优待，最后优待恁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咱所有时代长辈。一个八号，谢谢安排。龙千里所演唱的《无情梦》。

更加熬吼，更加优秀。啊，咱拢总得爱有法度坚持的落去吼。啊，人吼，拢总什么货拢总是人创造出来。你爱有健康的身体，你才有法度吼。啊，你无健康的身体，你想要做真多代志，包括真多理想吼，你拢总无法度去达成吼。所以咱的跩时代长辈吼，啊，我都讲过吼，身体家己会家己顾吼。多谢咱林大哥吼。来进广告吼，伊讲新起源一定爱报大家吃。较早呢一暗起来安尼六七抓七八抓，即马一暗吼起来一抓，安尼爽快吼，都会当安尼面困有足吼，交流诶，接接走便所，拍者卡像酷酷扫，顶者来溜就闪出来抓出来，溜放完可浪起来，都搁闪两滴啊吼，规工输底可咧换袂停吼。咱真侪好朋友暗时倒伫眠床，咱本来靠会行动就较慢吼，啊都安尼吼，想要去便所放尿，脚也无盘咧到眠床，脚尿就渗出来，尿就抓出来，真侪吼。五三介绍咱的神气丸，你甲买当食，买当顾吼，即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谢谢。另外，咱的空间一部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恁会记得讲要甲咱注文呢，请恁紧把握，请恁紧把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一罐900公克，一瓶900公克吼，你甲咱买啊，即马买5罐4500。过来吼、哦，优待结束拍摄哦，一罐拢1500，5罐是爱6000块吼、哦。啊，即马5罐4500，你若买规箱诶，即吼、哦、买规箱诶真多吼、哦，一箱两箱伫咧买，拢总会记。即马甲买起来吼、哦，买一箱就是10500。过来你要买一箱就是爱14000，是因为一罐1000吼、哦。10罐就是12000，搁2罐2000是多啊，140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共款，恁会记吼。恁登记吩咐后礼拜当然，今仔日寄嘛，得后礼拜才收会到了吼。咱中部地区，咱有10几间配合的药房。太平代理奥利武方，这拢总叫东新药房的上吼。伫咱奥利丰源，包括伫咱新港，这叫春安药房上吼。啊，那伫咱台中市西区，啊，包括伫咱西屯吼，啊，中区遮拢总叫国良药房的上到位吼。啊，台硬啊，这拢总阮后生也去上吼，拢总做恁吩咐。拢总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就是问，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要予咱优待就是紧把握吼，要予咱优惠的卡手就是爱用吼。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这无行过吼，啊，一直优待落去。我咧讲过，这批做出来全部拢总要优待哦，听众朋友，这批做出来全部拢要优待哦，咱的听众朋友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谢谢谢，这个伫沙顶埔，这拢总叫林先生就住沙顶埔啦。林先生，阮北埔业务林先生就住沙顶埔吼，这拢总无问题吼。后礼拜三，下个礼拜三吼，拢总 OK 吼，照时间来给恁送。恁就像安尼先卡电话登记就对了，像安尼卡电话先登记就无唔对了吼。现场拢总欢迎大家来上线，邀请大家卡电话吼。我是吴三吼，咱的节目按两点一直到五点，那点歌就是两点一直开放到三点半吼。要点歌包括产品食法用法，有食过咱的牛奶粉，你有买回去吼？食得好，真侪上惊的啥？有食的虾无？会漏屎的闭结无？咱这包括吼，为这吼，对着牛奶吼，体质较敏感的，我拢甲恁教吼，足简单嘞，你都吼。咱这个电锅饭煮熟起来吼，你甲看两汤匙啊，拌拌加几摆过吼，等下互伊适应了，免惊讲伊会漏屎漏甲皮皮普普，通通不会吼，互你会愈食愈爱食吼，嘿吼，逐工啉咖啡吼，你就先甲看两汤匙啊吼，落去啉吼，拌拌甲咱这咖啡吼拉拉的吼，好，你啉落去真正气味阁无同款吼，所有咱的好朋友会记哈，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做恁卡嘿，来这里好。
1: 我想你好，
0: 你好，
1: 我就当我姓蔡，我要点一首江滨小白那个蔡振南唱的。
0: 不一定爱唱，我找到了给你播啦嘿。
1: 那无好消息买晒哈。
0: 唔知啊啦，都有我就找到了进步嘿。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谢谢哈。来隆重的记哈，这首真多人唱哈，这原主唱者干那是文戏先唱的款哈。知，反正播到了，找到了紧安排啦嘿。咱隆重的记吼，现场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这个宜兰吼，宜兰罗东吼，江滨小别吼，隆重来找啦嘿。现场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唱完点歌，咱车就随安排吼。文戏先唱的《江边小别》嘿。

0: 谢谢代理的苏妈妈讲，今仔日明仔卖加送嘿，后日拜都一工拢袂要紧。你讲吼，好拜六日拜卖送，啊那无囡仔时岁就滚问，啊连牛奶粉要买嘛恁问，啊咱这都吼大牌主的，你放心吼，隆重谢谢，隆重感谢吼。现场隆重欢迎大家打电话，隆重邀请大家来上线吼，无清楚做恁问嘿。太平代理奥利无方，这隆重叫东新药房的给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吼，只要恁吩咐交代，通通可以吼，拢总无问题吼。现场大家甲电话记起来，欢迎恁邀请恁，拢总大家上线吼。啊，点歌唱完真简单吼，江边小别拢总做安排吼。宜兰的吼，所有宜兰县吼，全部恁交代，头城红兴药房系列来甲恁送到位吼。啊，伫民间，包括伫南投市中寮遮。这种总叫公园药房吼，会甲恁送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来坐你好。
1: 嗯，我这还有台南市。
0: 嘿。
1: 二甲里，台南市二甲。
0: 什么区？
1: 六甲区。
0: 嘿。
1: 二甲里。
0: 嘿。
1: 另一街两百。
0: 嘿。有啦，你什么大名啊？有啊，甲你今日都拢无接电话啊！
1: 我拢伫遮坐伫遮等尔。
0: 我阁甲你查好，因为你昨昏嘛有敲电话啊。
1: 昨昏拢伫遮等你咧。
0: 好，我甲查，我甲你查嘿。
1: 嗯。
0: 好，谢谢哦嘿。
1: 啊，今日敢有要来？
0: 好，我甲查，再叫伊敲电话甲你讲嘿。
1: 哦。
0: 好，歹谢哦嘿。哎。谢谢哦嘿。好来，像安尼恁甲我讲者吼，拢总无问题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六甲台南六甲区吼，这个正大街接近来一查，去公司再甲你啊查看卖吼，查看卖吼，0800-88-9953吼，啊较慢，互恁收到较歹势吼。会运若订单着吼，咱咪叫伊经过补偿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高雄伫咱这个吼啊小港区吼，这拢从小港区吼。恁今仔日注文今仔日寄出，啊你拜才收会着吼。因为今仔日寄吼，你拜日无咧收无咧送货，得拜日才给你送到位去吼。同款吩咐交代拢总 OK 吼。现场不管你住倒位，就是交代五三就无唔对了吼。啊，即马真侪好朋友的建议有啊，都一步一步做吼。讲啊，你电话吼，抄一张互阮啦吼，啊，我等吼，啊，做一张名片吼，水水啊，啊，你甲留的吼，啊，这个吼，正面是这个吼，咱五三俱乐部这個 logo， 后壁面你甲掀过来就看到哦，电话写甲这大字吼。啊，边啊，搁一个镜头，就是五三吼，五三的相片吼，啊，都真侪嘛咧讲，啊，你问讲，啊，五三是先做圆啊边，啊，归去做一摆做的吼，相片兼口音的电话吼，安尼甲写写做伙，啊，夹夹做伙吼，啊，看起来够吼，哪看会哪谱吼，啊，才知讲，啊，五三原来先做这条型吼，啊，反正恁看到的拢总知影吼，啊，恁即马注文吩咐吼，爱交代。啊，要爱相片，你讲红五三好啊！我这个口音的电话吼，一张给我拢 OK， 甲恁加落去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做恁交代，做恁卡电话嘿，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所有咱的好朋友拄只电话有接无到，歹势嘿，确实嘞，因为我大概拢爱甲大家回者，因为甲咱五三家己咧接电话尔，接一通，啊，另外一通你免急要挂断吼，都连甲断去，赶紧搁卡一摆，搁拨一摆，五三只要恁有耐心要卡，拢总无恁卡起来吼，0800-88-9953，谢谢，感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要找五三的。做您卡电话，做您欢呼嘿，谢谢，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哦。

0: 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我是吴三，哇，谢谢，多谢。后人的林大姐讲，我吼，逐项拢总有啦吼，啊，要卖好，啊，都你讲有口音的电话兼相片吼，好喏，这吼高官姐要看吴三，安尼熟识遮侪年，啊，空中熟识遮侪年，看吴三生做圆啊扁吼，谢谢啦。为着要摕这张可以的电话，摕我三个相片，甲咱交关吼，太歹势了吼，感谢你啦嘿！隆重欢迎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三点加入好朋友，我是我三，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万贯家宅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的一家，好命唔达的永家，在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未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食药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八道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预防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我是吴三，欢迎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打电话，拢总唔免客气啊！点歌三点加入好朋友会记的哈，咱点歌伫三点半以前，三点半之前，恁来点，一礼拜拢总来点一首吼。我抽条件甲你做安排，啊，上山要点歌，甲咱讲你住倒位吼，安尼就可以吼。只要甲咱讲你住倒位，安就可以吼。啊，姓啥？啊，你要听什么歌？唔免阁问好啊，唔好。恁要来卡电话，大家拢装好，拢装甲恁欢迎，大家拢装会当卡吼，大家拢装邀请恁吼。0800-88-9953，台东咱这个吼，景兴路吼，这拢装无问题。交代吩咐啊，台东三台药房会甲你送，没有错，拢总叫三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哦。谢谢。咱台东的陈妈妈讲吼，哦，这补骨精的胶囊有影呢吼，较早行路磕磕吼，啊，磕磕袂在吼，安尼食个外月呢吼，差真多吼，苦嘛苦会落去了吼、哦。谢谢啦吼，拢总欢迎恁。日常生活当中一挂心事，笑开趣味带，恁会记得来卡电话吼。产品啊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吼。啊那都吼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一挂唔捌的吼，啊要来上线吼，啊要来询问咱啊线顶的最好朋友，拢总会记得恁就是交代去。啊产品吩咐注文吼，啊要注文又带牛奶粉吼，无然优惠的就是近百个，谢谢。喂，你好，来接。
1: 嗯，我三姨了。
0: 哎，你好。
1: 我在小港山西。
0: 什么山西？
1: 我山西，我在小港。
0: 小高阳小港哟。
1: 哎，对，谢谢你，麻烦你把我爱情还给我。
0: 什么会？
1: 把我爱情还给我。
0: 我不
1: 可。的
0: 我也不跟你，我也不跟你抢爱情了，我还给你。
1: 没有。对啊，感谢你啦！
0: 你收音机啊，办唔到，禁掉，唔则袂叽叽叫。
1: 好，好的，谢谢。
0: 你是要点歌哟？
1: 嘿。
0: 哦，把我爱情还给我，好，谢谢，好，我、哦、来拢总会记吼、哦。把我爱情还给我，小港区姓施啦吼。各位哦，今仔小港拄只咱再来注文，即马小港来点歌吼，拢、哦、总会记吼。哦电话就是吼，卡通你唔好挂断啦吼，卡通你挂断，常常你嘛咧卡袂起来吼。我咧讲过，咱电话卡七线咧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谢宜兴唱的啦吼。所有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嘿，谢谢。

0: 사람의행동이다아리가와빠이
1: 야너하고

0: 各行各业拢嘛，各行各业的辛苦吼。高雄三民区吼，啊，咱伫鼎山街遮吼，啊，咱连大哥的小火锅店吼，你看，即寡只吼，修修变变才登到厝了呢吼。谢谢，诶，这个连大哥吼，顺顺当你拜二休，因为拜一吼，啊，店的休困，即我知影吼，拢总 OK 吼，来。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产品繁复产品主文吼，咱的空间一部用心五零分，你紧把机会嘿，为你好来坐。
1: 做恁挂电话好未？
0: 手机爱禁掉，电话卡通手机爱禁掉哦，伤大声啦吼。咱的好朋友会记吼，拜托恁啊，卡电话卡通，甲手机禁掉吼，才袂安尼吼哇，这吼，迄真正响声回音吼。干了吼，啊，咱来挂耳机吼，迄熊熊真的吼，耳机会破去吼。听众朋友，你要卡电话起来，都已经电话卡通了。对你的动作甲心机禁无无声，接袂吼，啊，拢总啊，叽叽叫吼，拢总会记哈。我是五三。

0: 哎，来，请讲。
1: 杨母女，
0: 唔是甲你挂电话，是因为你心机无禁掉，歹势。
1: 好好好，无紧。
0: 好、哦，啊，你住倒位，甲阮讲者。
1: 我住台中。
0: 台中倒位？
1: 台中南区。
0: 嘿、哦。哦，安怎甲你称呼哈？
1: 林
0: 吼、哦，你是替什么人卡电话款？
1: 我想要听歌。
0: 哦，好好，来，谢谢哈、哦，无问题哈、哦。唔是甲你挂断啦，是因为你心机无禁掉有回音啦吼，歹势吼。啊，这无歹意吼，歹势哦嘿。拢总会记吼、哦，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有当时啊吼，真多小代志的累积，是咧累积咱的福气吼、哦，福啊唔是求来吼、哦。福是咱慢慢家己吼，按日常生活当中啊所做的代志当中，点点滴滴累积出来吼。人吼就是好好啊讲话吼，啊爱啊啥，友好爸爸妈妈，孝顺咱的四大人，啊珍惜咱所有拥有的一切吼，啊有能力咱有法度行善吼，咱拢总吼。有计出来能力来共斗帮赞、斗帮忙，这拢总真好吼。人吼啊。父母生咱吼，咱得珍惜咱家己的性命吼。讲话爱留一下口德吼，做人就是信用爱做好有够吼。啊，咱心存善念，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一个人福气拢总有当时啊，啊，藏伫咱这所讲过话、所做过代志当中吼，嘛拢总吼，藏伫咱对待别人的这态度在里面吼。好朋友拢总会记吼，我是吴三黑，谢谢。喂，你好。电话通唔知出声。
2: 喂，吴三。
0: 哎，是。
2: 我迄个黄太太，我来点一条迄个心情海花。
0: 心情啦，不是心情啦。
2: 系啦，心情海花。
0: 心情海花啦。
2: 系啦系啦，啊，迄个牛奶粉吼。
0: 哎。
2: 加提五罐来，
0: 五零五罐吼，啊，你有食过知？食侪听这边咧惊讲，食到会漏屎，互你讲，你食过安怎？
2: 没啦，我食足
0: 济届啊，
2: 我照五罐
0: 嘞。好好，啊，再甲你送过去。迄、那个中和吼，圆通路对无？
2: 对。
0: 啊，好。
2: 哎、
0: 欸，五罐即马4000，我过来五罐爱6000嘿。
2: 好。
0: 即马即届又代表过来五罐爱6000哦嘿。
2: 啊，好。
0: 好，谢谢。
2: 好。
0: 后来拢总像安尼卡起来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这吼圆通路的这黄太太无问题嘿，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无清楚做恁拢总问，啊点歌像安尼卡起来吼，台中南区的林先生要听母女吼，中和咱的黄太太要听亲情海花。拢总像安尼交代吩咐就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来。台中市南区吼，咱的这林先生要听母女。这无问题，即马随家己做安排吼。啊，这个亲情海花，较等下我来刷落去做安排去。啊，要主文产品，要繁复产品，咱的牛奶粉五罐，就是4500，一箱12罐，10500，一箱12罐，10500吼，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来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五灵粉吼，这一罐就是吼金半当900公克，一罐就是900公克大罐的，唔是小罐的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恁会记哈，要甲咱注文欢呼的，恁紧把握吼，拢总会记。像我咧报挂，其实恁电话唔免挂断呢，因为我咧报挂同款吼，拢总有接电话吼。啊，所以真侪好朋友知影讲，因阿咧报挂时间来接吼，电脑较袂烧抢吼，当然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吼。点歌即马3:20，后手还佫有10分钟久吼。来，即马剩一首歌尔，剩《深情海岸》，看恁要佫听甚物歌，恁做恁敲电话敲好通去，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敲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听歌、点歌、开讲、俏谈，拢总 OK 吼。这个人咧讲，食的落去，困的落眠，爱我那得爱放的出来，这才是上重要吼。喂，你好，来这。
1: 我台北中学，
0: 嘿，
1: 要点歌，含泪分手。
0: 无啊，阿爸那开始穿好。
1: 我姓林。
0: 我、哦、来了车。谢谢吼，拢总无问题嘿，谢谢。我你好来坐。
2: 我要听，我
0: 红
2: 云啊，我要听一首《天津的云南》。
0: 什么话？我听无。
2: 天津的云南，云南唱的。
0: 什么云南？哦，阿妈那给你穿好。
2: 我陈太太。
0: 哦，陈太太住倒。
2: 公园呐、啊，公园，也
0: 是啊。哦，你无讲，我唔知啦。好，谢谢，好来。哦，天津的芬兰吼，含泪的分手吼，中和林先生吼，拢总来车到就给你做安排吼。芬恒陈，迄、那个啥，公园陈太太吼，拢总 OK 嘿。现场电话甲记起来，大家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三品欢呼，三品祝文吼，康健益补。空间一步用生五零粉，咱会在爸爸妈妈时代长辈吼，要做早顿，半晡时也要做点心，暗时也要做宵夜，这拢总会使吼。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掺薏仁粉，通通可以。咱都一早时起床啉一下咖啡吼，啊，你会记吼，五零粉甲砍两汤匙了咯，迄无同款咯，气味无同款，啊，佫吼营养补给不够吼，拢总会记康健益补。用心五零粉，空间一部用心五零粉吼，欢呼做恁交代，电话做恁拨吼，无咱优惠的，你会记哈？一罐清理，但是这批我拢讲过，全部优待了，过来拢装，你阁卖较侪同款，一罐拢装千二块，一罐拢装千二块吼。现场电话，恁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一罐都是千二块，啊，即卖优待5罐。4500一罐顶的存900块，一罐顶的存900块吼，无咱优待就是爱紧把卡电话吼，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深情海岸。

0: 无，即马无咧特价。
1: 啊，即马是
0: 无遐。1000块4包啦，2000块9包。
1: 哈、哦，安尼遐。
0: 哎、欸，特价一年一拜两拜年啦，无通定定特价啦。
1: 哦，安尼哦。
0: 嘿啦。
1: 拍摄啦嘿。
0: 不要不要。
1: 好、嗯哦，谢谢你，谢谢。谢谢。
0: 大家拢干那要等特价，拢总会记的。都特价啦，有无你就爱甲买起来吼，啊那无嘛是得爱用吼。谢谢吼。这个即马咧特价，即马咧优待就是牛磷粉，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即马咧更加买起来。啊那无过来吼，过来要买一罐就是1000，但是你即马买五罐吼，买五罐就是4500块，买一箱就是10500块吼。喂，你好，来者。
2: 喂，你好，我三。
0: 我就是。
2: 诶，我新北市三中区另一关210号巷
0: 30号。哦，你达达讲讲伤紧咯，三中埔过来，另一街，另一街。三中区另一关。嘿。230号。好，什么大名？
2: 黄林魂。
0: 黄林魂哟。
2: 粉嘿，米粉的粉。
0: 哦，黄磷粉哈。
2: 哎，拜二才送来，好不好？我要去台南。
0: 好，黄磷粉，你要买偌济？一箱10500块。
2: 好，要5罐得。
0: 5罐4500。
2: 嘿，好。
0: 无问题，你讲拜二哈。
2: 嘿，我要去台南，我今仔要去台南。
0: 我要去佚佗哟。
2: 嘿。
0: 好啦好啦，拜二上好。
2: 好好，谢谢啊。
0: 谢好。
2: 好，谢谢啊。
0: 像我那恁交代拢嘛，照恁的时间，这无问题吼。花莲咱这个新城吼，这个沈大姐吼，你点的歌曲，我来给你做安排嘿。拢总电话做恁卡号通嘿，0800-88-9953吼。安尼也够有这个韩烈的分手，天津的芬兰，离别的月台票吼，三首歌，较等下拢会做安排吼。啊，这个。来给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哈，今仔国历8月22号哈，今仔是8月22号哈，拜六，旧历是7月初10，日子足水的哈，写着芥川拿菜借书祈福，普渡开工设酒出会当土，上梁安床入厝，立莲破土火化安葬哈，冲着上高45岁刷南平。今仔日的吉时伫申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啊，那明仔是国历8月23号礼拜日吼。啊，旧历是吼，这个7月11吼。日子同款，我那真水。明仔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了吼，真紧吼，时间咧过真紧吼。已经进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了吼，啊，明仔冲着上低的44岁煞当兵，明仔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点灯酉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正北平吼，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啊，今仔日吼，诶，明仔啦，明仔就是人咧讲的吼，阿公节、阿妈节吼。啊，祖父母节啦吼，这样啦，和咱好朋友作为行书的参考吼，谢谢吼，哈，咱这个家己吼，啊，伫咱六卡吼，啊，这个苏大姐也讲吼，你爱记哈，你个相片、个电话我记会掉啦吼，我讲吼，相片都伫可用的电话顶管吼，摕一张寄一张来，和我看卖片方就好了吼，要还看我三先做营养片吼，就 OK 啦嘿，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三重埔这個，阮林先生就住伫三重埔这无问题吼。空间的保养生牛磷粉，过来一罐拢装1000无唔对，过来一罐拢装1000，同款嘛是爱两罐吼，买两罐咱才有寄嘿。啊，这个金门一条筋，正金门一条筋的精油贴布吼，咱即马就是吼2000块9包，2000块9包吼。啊，这一包内面十袋装嘞吼，一包内面十袋装吼，拢装会记的。电话卡号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 电话拢装作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我啥名？
0: 哎，你好，老高早。
3: 老早，我来电姑娘问。
0: 好喏。
3: 电五罐。
0: 五罐4500啦。
3: 好啦。
0: 啊，你住倒位？
3: 草屯。
0: 草屯过来嘞。
3: 碧山路。
0: 哈？
3: 碧山路九八。
0: 什么大名啊？哦，好，我知啦。有啦，迄、那个阿丁啊大姐啦，甜甜大姐啦吼。好啦，再甲你送过去。
3: 哦。
0: 好，无问题哦、喔。吼。
3: 当时啊。
0: 今仔无去就快，伊会甲你联络，都叫万寿堂送啦嘿。
3: 好啦好。
0: 好，谢谢哦、喔、嘿。
3: 拜拜。
0: 啊，恁拢有食过就知影咯咧。
3: 我无，我捌。
0: 哦，安尼，我买转去食看卖。
3: 好啊。
0: 好，谢谢，好。
3: 嗯。
0: 后来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咱这吼，其实吼，就敢若咱平常时的跩吼营养的补充品吼，啊，这也毋是药啊。内面除了牛磷粉以外，佫有啊维生素、矿物质、啊微量元素，包括啊膳食纤维吼。时代长辈有当时啊吼，三顿食来较简单吼，啊营养无一定爱当完整吼，咱都吼。啊，甲泡一杯吼，当作平常时的营养补给吼。6-7汤匙啊，甲卡落去吼，啊，冲泡差不多吼，啊，200cc 的些滚水就会使吼。啊，嘛唔免吼，搁准备偌济物件。啊，若有当时啊，一早时啊，掺一下胖吼，即拢总真好。啊，咱拢总唔是单讲啊，身体歹才咧食，平常时营养甲顾好吼，这才是上界重要吼。咱有当时啊，食食吼，无通像少年时代食遐尼多吼。所以吼，这营养要补给吼，三顿食是欠缺的吼，这罐内底拢总有吼，有两白质，有维生素，有矿物质，有啊，这膳食纤维吼，咱会记哈，拢总甲咱买顿听杂，买顿顾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中和林先生点播《含泪的分手》，所有咱好朋友做伙欣赏收听，我是吴三。

喂，那个啥，什么张啊？我不固定，我上电视叫你乖乖的搞。哎，你别晓得。哎，啊？固定好。你不胆小的，你功能管我这。

0: 罐吼，五罐4500啦嘿。
1: 好，
0: 好，我再给你送过嘿。
1: 好，
0: 谢谢好。我来五罐4500吼，拢总会记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时间是3:39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总会记得电话做恁拨，爸爸妈妈逐天补充一挂营养吼，照顾就是按咱平常时开始吼，咱会记得吼，咱的空间一步养生五零粉，这不是药品吼，这是咱日常三顿吼，啊，食食欠缺。啊，无啊多米补吼，伫即罐内底拢装有吼，是咱足多元的即营养配方吼，啊，即冲泡阁方便吼，要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啊做下午茶，暗时啊要做宵夜，拢装可以吼，拢装可以吼，咱会记吼，啊三顿咱拢装食个，大家拢装即马真简单吼，但是吼。啊，营养摄取你甲看，相对嘛变做较少去吼。咱的康健益补，你甲买当食吼，有回来了吼。年纪吼，咱食较少，但是咱营养袂使无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咱即罐吼，啊补充着多种的营养，方便吼。你想着泡来甲啉吼，真简单吼。啊，营养该顾好完整吼，拢该顾好完整吼。咱送给爸爸妈妈吼，唔是要食粗饱吼，嘛是爱食营养补给有够吼。三顿咱食食拢总变较少，啊，食食嘛拢总变较简单吼。逐工你拢总吼，空间一补用鲜牛奶粉，下早时起床甲冲泡一杯啊吼，会当补充着咱日常当中三顿食食欠缺的跩营养成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我了来坐。
2: 我三。
0: 哎，来坐哦。
2: 我买两罐来着嘞。
0: 哎呀，两罐2400啊。
2: 无来啊。
0: 啊，无来就无法度啊。
2: 两罐1800
0: 块。啊，无歹势，无法度吼。
2: 我。
0: 安尼无法度啦，嘿，吼。两罐体无法度啦，吼。这拢总过来拢起价了吼，一罐就是拢总吼，一罐拢总就是吼，啊千二两罐2400，你若有买五罐去的吼，咱才有优待吼，这无法度吼，歹势嘿，因为这无趁钱啦吼，无趁钱，即马啦卖你一罐900-2罐1800过了钱的吼，所以甲你讲歹势吼，啊你若有买五罐的吼，同款那得4500。第一个包括运送费用，我都讲过，这真物的物件吼，较实的啦嘿。咱这个万丹的李妈妈吼，实的歹势吼，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即马你都拿甲咱买吼，一当买你两罐是2000尔，无啊多两罐24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啊，优待无等人，优待无等人吼。无咱优惠的，卡手就是爱用，卡手就是爱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无咱优惠的，就是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陈芬兰唱的吼，哇，这个天津的芬兰，这真老的歌了吼。啊，咱来找看卖啦吼，哇，这真正吼真老的老歌了吼。咱爱听歌都跟五三讲吼，啊，我拢总嘛紧来想办法吼。只要恁有在收听， 不用客气，但是今天点歌结束了，嘿，今天点歌结束了，嘿，啊，都逐工拢总会当点一礼拜，大家拢总会当点一首吼，啊，拢总都爱听家己喜欢听的歌曲，无同款，为人爱国语歌，为人爱台语歌，啊，为人爱这个吼，啊，日本歌曲通通 OK 吼，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做恁拢总卡电话吼，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拢总做恁交代嘿，先安排这个离别的月台票吼，这个伫咱花莲新城吼，咱的沈大姐吼，沈大姐吼，这无问题，我来找吼，啊，找到拢总吼，拢总歌曲的紧甲恁做安排嘿，谢谢。离别的月台票吼。即马来甲你做安排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

0: 来，这个里边的我代表啊，天津的芬兰我真无啦嘿，这个咱爱拍摄吼，我那我无啦吼，宏源的陈大姐吼，啊这个阿丢啊妈妈吼，阿丢啊妈妈吼，咱拍摄吼，你电话可能搁控切掉了吼，这有当时也是咱在真侪时代长辈的悲哀的所在吼。连要买一个物件，买一个牛奶粉，囡仔呢冻家呢吼，实在是吼，真的是很不舒服吼。所有咱的好朋友话紧吼，啊，我这再搁敲电话，甲你敲看卖吼。你讲要爱六罐吼，啊，我照迄个主旨吼，啊，到时再甲你看有法多送无吼。啊，若有法多送，再甲你送吼。歹势啦吼，啊，若无再搁麻烦阿舅阿妈妈搁敲电话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88-99-53喂，你好，来者，哎，是，
1: 我报完了，佮加寄五罐牛奶粉来，
0: 要五罐对了，
1: 五罐对，
0: 过来会起价哦。
1: 好
0: 啦，
1: 五罐
0: 了，
1: 我在吃呢。
0: 哦，你家在吃吼？迄个敢是？
1: 你烤鹅。
0: 烤鹅吼？
1: 五百川嘞。
0: 烤鹅乡五百川吼？
1: 好
0: 兴路211号，对不？哎呀，好，我再给你送过去。好，谢谢啊嘿。五罐4500啦嘿。好好，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谢谢哦，感谢哦。啊，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要跟您讲再见了哈。啊，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哈。啊，对啊，妈妈话紧打打来打打讲吼，囡仔啦都吼反对吼，讲互伊了解啦吼。啊，有当时啊吼。啊，囡仔了解就讲吼，爸爸妈妈唔忙身体健康的需求，啊，特别是像咱这空间的保养、生活的份，啊，这也唔是药品，这拢总干那是无咱吼，啊，咱是大中辈三顿的营养补给里面吼，啊，里面除了牛磷粉以外，佮有啊维生素、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吼，咱是大中辈吼，较有肥料吼，三顿咧食食就较简单，啊，营养无一定啊补充有啊多完整吼，咱就空间的保养性牛磷粉当作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品吼，安尼就可以吼。谢谢嘿，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反复做恁交代。两点到四点的好朋友要甲恁讲再见咯。恁要找我啥物，拢总会记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齁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加五点好朋友继续锁定收听要找我三个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靠通哦谢谢感谢。

大肠食搁较难，食得简单，咱营养嘛得顾较完整诶吼。咱这个空间一包养生牛奶粉吼，日常营养补充吼，啊一杯会当补充真侪种诶营养成分，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吼，膳食纤维吼，咱拢总吼。真侪多元的配方吼，适合着咱日常营养的补充吼，咱拢总会记吼。啊，和咱爸爸妈妈营养，唔是干那食一饱，嘛得爱吼营养补给有够吼。咱三顿食食拢总变较少了吼，啊，饮食嘛变做较简单吼。特讲咱补充咱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方便补充着咱日常所欠缺的跩营养成分、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啊，咱拢总会记吼，包括人体必需要这吼、個、啊氨基酸吼啊多种综合维他命吼，咱拢总会记。一天咱啊甲啉一几杯吼，都安尼吼，营养拢总甲补起来吼。这都嘛不是药品，这都吼足方便的吼，冲泡过方便，要做早顿，半晡时啊要做点心，暗时啊要做宵夜，拢总会使。特咱时大中辈拢总甲准备一罐吼，互咱每一天的营养补充搁较简单吼，咱拢总会记吼。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康健一部养生奶粉吼，要甲咱注文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拢总会记的。过来一罐就是拢总清理啦吼，过来一罐拢总清理吼。啊，你若甲咱买五罐，即马4500，即拢总会当囥个两单吼。啊，你都过来，反正你要买，就是一罐拢清理，两罐2000是咱才有寄吼。啊，若无即马拢总会记吼。都五罐的4500，一箱10500，一罐存800几块尔吼，一罐存800几块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宏源陈大姐吼，天津的芬兰吼，这个、我较早有吼，马经我再过来去找看有无，过来去找看有无，真的是一直认真要甲你找，啊都找无吼，真歹写，真歹写吼，报无。报不到，你要点的歌曲，家己报不到，真对不起吼。拢总会记哈，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无清楚，拢总做你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婚礼的吼，即拢总阮后生咧服务咧上无唔对吼，像拄只口误吼，啊咱即五百川咱即。黄大哥，这拢总 OK 吼、哦，阮林先，阮阿姐吼，后生会甲恁送。啊，那北部包括伫桃园，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这拢总叫阮啊公司林先生会甲恁送到位吼、哦，谢谢。啊，即嘛，那甲恁寄吼，寄到位拢总会附着啊，这个口音的这个电话吼、哦，应该真大力吼、哦，啊，佮有。有一个高高五三的相片伫遐吼，啊，互恁看，啊，五三原来生做即个形吼，谢谢嘿。只要你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大家上线，都做伙大家熟悉，大家来结缘吼。
啊，恁都有咧听咱节目嘅吼，阿、啊、妈来甲咱讲，你住倒位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点歌开讲俏谈报道，拢总会记敲电话吼。啊，那都吼，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候清楚。0800-88-9953来，无通报到吼，天津的芬兰，我嘛甲你报，单芬兰唱的吼。啊，这个怀念的花篮顶吼，谢谢，做伙欣赏收听嘿。

0: 万空五百。
1: 我不要讲，不要讲，再讲过。
0: 透过管哈。
1: 对。
0: 好，再给你
1: 上。不接上来哈。
0: 今天也无去了，明天哎，今天也无去了，今天上嘿。
1: 我是今日上，拢过头了上来吼。我啊，在你要爬爬走啊，走到正。啊，这在哦，好老古的。
0: 谢谢。

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啊，做宵夜，咱拢总会记得。平常时甲补充，买蛋甲营养不足的时阵，才开始注意吼。啊，咱每一工下早时冲泡一杯啊吼。啊，咱吼好啉的这吼啊，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开始吼。啊，营养补充吼，多元的配方吼，啊，方便冲泡吼。啊，日常拢总会记得，咱爸爸妈妈是大长辈吼，恁会记得哈。咱的这个吼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啊，膳食补充的营养品吼，蛋白质、综合的啊，维他命吼、矿物质吼，包括咱微量元素吼，逐天拢总甲冲泡，简单方便吼，咱拢总会记得吼。最最最好朋友吼，要甲咱助文欢呼的，趁钱嘛，过来拢总一罐就是吼，拢总1200块，过来拢总一罐1200块，即马买五罐就是4500块，等于一罐存900块尔吼，等于一罐存900块尔吼。啊，咱这都平常时营养补给，啊毋是药品吼。啊，内面除了牛磷粉以外，佫有吼啊矿物质、微量元素吼，综合维他命、膳食纤维吼，啊包括益生菌吼，咱的蛋白质拢总有吼。是大长辈较有货，你甲看吼，真正有当时啊三顿吼，咱食嘛较干净吼，啊营养无一定啊补充够完整吼，咱都安尼甲冲泡一杯啊吼，当做平常时的营养补给吼，啊咱一盖都6-7汤匙啊，冲泡200-300cc的温滚水吼，安就会使吼，咱都真简单真利便。啊你若讲要掺麦片、掺米糊吼，嘛拢总会使吼，咱拢总会记得，这都唔是油啊，咱拢总会记得，都要甲咱补充啊，三顿食是欠缺的营养成分尔，真简单吼，拢总做恁交代，应好，这拢。

谢谢啦，嘿，咱这李大哥吼，阮林先生送回去，好，佮专工吼泡茶米吼，啊，互林先生吼啊做点心安尼做，佮炸点心，佮摕饼互食吼。阮林先生安尼讲真歹势吼，谢谢吼，多谢。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都包括阮后生啦去训练吼，真正吼，咱跩爸爸妈妈吼。啊，家己种的菜啦吼，啊水果啦吼，包括吼，拢总搁摕饮料吼，拢总感谢嘿。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拢总上线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拢总甲你用寄寄到位，回购才收钱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啊，即马买当然拿两罐同款两千二啦嘿，两罐两千二，过来就是拢总一年吼，咱。后一摆开始吼，恁要阁买一罐，就是千二两罐两千四，才有法度寄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那如果三顿食食拢总真平衡吼，啊，其实嘛无一定啊需要，但是因为咱即马食食吼拢食较少，甚至真侪外口凊彩吼。啊，都安尼吼，买一叫一就食吼，三顿较简单，咱就会当家做一啊，真方便的营养补充吼。啊，重点吼，咱免阁另外准备真侪营养品吼，啊，咱拢总会记的吼。啊，咱到咱最近你甲看，你家己早顿咧食是毋是营养有够？平常时吼，啊，咱两杯汁啊，这个奶类是毋是有在食吼？你会当试咱的空间一包用鲜牛奶粉，一天你甲泡两三摆啊吼，要你乌罗盖得志吼，要你乌罗盖得志吼，拢总会记吼。咱最最最好朋友吼，要甲咱注文呢，拢总电话卡有通吼。咱是大长辈卡有会了吼，食较少啊，但是咱营养袂使少吼。咱空间一包用鲜牛奶粉吼。啊！你想补充咱的营养补给吼，啊，一杯加啉落去，补充真多蛋白质、维生素吼、矿物质啊、微量元素、益生菌吼，啊，拢种多元的配方吼，啊，适合着咱啊台湾人的体质吼，和咱爸爸妈妈营养唔是干那食会饱，得爱食有够，营养爱补给无够吼，有回来了吼，三顿的食食嘛变较少吼，啊，饮食变做会较简单，咱吼。

给你补养生牛磷粉吼，方便补充咱日常啊所欠缺的跩营养成分吼。伫咱这罐内底拢总有，拢总有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有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会记吼，啊，都过来一罐拢总清理，过来一罐拢总清理。即马你吩咐，即马你注文吼，拢总你个买五罐吼，4500块一罐顶个存。900块了尔吼，无咱优惠的电话紧拨，电话做恁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当然咯，原奖包括伫咱这个东四处，这拢总分林规抓咯吼。啊，一直到咱大西未了，拢总赶快恁做恁交代吼。康健一步，空间一步，用心维护，不是今天才介绍的咯。这老朋友就拢总知影吼，恁会记的，买登去听查，买登过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大家拢总会当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慢慢就会当体会真多人间的人情冷暖吼，看透有当时吼，看开吼，了解你的吼，心肝会感觉讲番咧冷一半去吼，但是吼，拢总会记的，啊，冷一半去无要紧吼，咱都看开了后吼，自然吼，心胸开阔吼，人爱客气爱放下落吼，啊，日子才会好过吼，啊，咱做做跩好朋友吼。啊，咱伫咱困难的时阵，你才知讲什么是真朋友，什么是虚伪的吼。啊，咱不要紧，家己爱家己自觉吼，爱了解，这个是很重要吼。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隆重欢迎大家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啊，都。过来一罐清理无唔对，咱就是吼，伫即马即摆又代了啊！大家知影也紧吩咐、紧注文吼，拢总会记吼，卡电话紧登记嘿。人吼，规工怨天怨地，拢总你就输一半了吼。卖怨天怨地，你自然就先赢人一步吼。人生啊，一路每一个人无同款吼，一路的风景吼，水甲歹拢盖在家己的心态吼。脚步会忝未忝，家己上清楚吼。咱拢总会记吼，卖干那怨叹吼，啊天地无公平吼，人生无真真正正的公平。每一个人大家嘛无容易吼，唔免吼为着吼一挂小代志就感觉吼，伫咧压榨吃呀吼。那是好的，这叫做精彩；那是拄着无好的，这就是咱的经历吼。永远卖甲别人比你智力安怎过吼。每一个人追求的无同款，个人有个人介意的吼。欢喜咱就笑，忝咱就甲困一醒啊吼。日子度的就是啥，一个安稳甲实在，安尼才是上加要紧的吼。感谢，拢总会记吼。人爱抱着感恩的心，感恩就是咱一个人身体上加好油啊吼。健康靠三顿食食啊，困眠啊，运动会当正常，食落去啊，困的落眠放会出来。其实。真真正正健康安然的心开始吼，咱抱着感恩的心吼，啊气自然顺，啊咱血自然会安吼，啊行道会安平稳吼，咱拢总会记吼，一个知好感恩的人吼，心底柔软，人拢总有温暖吼，啊咱拢总光亮吼，袂安尼怨天怨地怨后遐怨饭咧吼，定定伫咧怨天怨地的人你也看卖吼，面色暗沉，气色歹吼。咱有家时啊吼，干那怨天怨地，敢会当改变一切吼？只是爱靠咱家己吼。咱抱着感恩的心，感谢爸爸妈妈给咱养育之恩吼，咱的根本才会稳吼。啊，感谢着咱啊在困难当中咱的磨练吼，和咱会当加学习真多吼。感谢曾经帮助过咱的人吼，和咱路行着较开阔吼。嘛爱感谢吼，曾经给咱伤害的人。好咱吼，拢总学呀真侪代志，保护咱家己吼。感恩绝对唔是软弱软弱吼，咱会记哈。大家要困进前吼，会感谢吼，你天公伯啊吼，感谢好咱身体健康吼，啊感谢好咱每一天拄到一挂好的代志吼。自然用着感恩的身体吼，诶，这个心情吼，咱大家拢总好咱每一天拢总会当快快乐乐，心情愉快。这才是上界重要的。谢谢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

困醒了哈，隆重起床了哈，谢谢啦哈。诶，伫咱下头肖妈妈讲，哎呦，阮家咧落雨，阮台中嘛咧落雨，啊，今仔真侪所在拢总有伫咧落雨，来拢总会记吼，啊，牛奶粉无等人哦嘿，拢总会记诶，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空间一部用心牛奶粉吼，平常时吼三顿欠缺的跩营养成分，这罐内底拢装有吼，这罐内底拢装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装欢迎恁，有咧收听拢装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早餐的吼、哦、啊，营养补给吼，按空间一部养生牛奶粉开始吼、哦，要甲咱主文呢，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900公克金半担吼，一罐900公克金半担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要注文呢，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听到就是先登记先注文，听到都做人先登记先注文吼，拢总会记哈。那呢，这个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恁会记哈？一箱是十二罐，本来爱14400，最后这摆大优待10500，最后这摆大优待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卡电话问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无风太平，代理乌日，这拢总直接，当心药房去给恁送。各位吼，拢总 OK 嘿，谢谢。

今仔日明仔载，今仔日假台拜才收会到了吼。啊，恁拢总会记吼，进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空间一波，空间一波，用心五零分吼。康健益补养生来魂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那呢，这个康健益补养生五零分，一早时吼，你都冲泡吼，浓妆吼啊，做早顿来个吃，要掺白片，掺米糊。掺牛、掺咱的薏仁粉、啊，咱的麻粉拢总可以。你到滚鞍梅啊吼，啊要交啊鞍梅啊来吃买晒吼。啊，你是吼，咱冲咖啡、煮咖啡、啉咖啡，甲砍两汤匙啊落去，气味无同款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牛奶粉吼，一罐就是900公克，一罐就是900公克吼，咱隆重的记吼，一罐1200块。啊，当然，即马你买两罐是2000二，一罐等于1000一。但是过来，咱即结束了吼，拢总会记吼。啊，两罐就是爱2000四吼。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谢谢，超顿陈妈妈吼，这无问题嘿，拢总叫万寿堂药房来甲你送吼，一箱十二罐着，内行的老朋友听到拢会啊更欢乐、更注文吼，买一箱即马10500。一罐顶的存800几块呢，吼，差真多吼。过来一罐拢清理没有错，恁拢总无听唔对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紧交代，电话做恁紧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我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牛奶粉吼，营养的补给，三顿食是欠缺。即马你甲看，大家食少食简单，结果吼，所以照顾吼，身体你甲看卖就变歹变差去吼。你只要甲咱营养拢总甲补给好够吼，身体自然就健康。下早时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要做宵夜，拢总可以。康健一补，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康健一补。用心牛奶粉一罐拢总就是啊900公克大罐的大罐的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透早起床上重要第一件代志就是上厕所，甲咱进前讲所食了无路用，即阵是肠仔内底跩垃圾的放放掉，那放会掉，放个清气，身体会健康。胃的是安尼吼，食落去吼，三天五天几十天，安尼吼，垫袂出来，放袂出来，咱拢总会记得，这爱要紧吼。咱食落去吼，困的落眠，嘛得爱放个出来吼。闭个便秘真困了，困了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得吼。和你食落去放个出来，咱呢顺顺啊动，顺顺动，这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吼，要吩咐。要做文的做恁交代吼，咱一盒拢总1500块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咱老朋友拢总知影，咱的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你唔免过去吼，卖场超商啊，拢总买价吼，看价五花十色，食一罐药用有效的吼，营养补给好你吼，啊，身体欠缺的拢总甲你补充好够。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买当食买当顾吼。太平代理乌日无方，这拢总直接，咱拢总叫。啊，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吼。无咱邮台就是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那交流的流禁袂掉，拍卡像咕咕扫地起来会闪流，会错流，包括吼，规工吼。啊，书底裤换袂停吼，啊，溜溜啊就闪，溜溜啊就抓出来吼，拢总会记吼，家己个膀胱固用力，五三个肾气丸，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这一盒60粒，一盒2200块吼，咱个这个肾气丸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袂当食袂当顾去，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哎，颔骨安尼硬硬硬吼，安尼吼真侪是大长辈吼，啊，脚骨、手骨麻、大腿麻、甲脚底去，拢知讲咱的速通上好用，一罐就是2000，一罐就是三，速通2000块吼，早时2粒，暗时2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到底收听拢总欢迎您，
都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时间已经到站了嘿，拄只真侪通电话接无到，麻烦您卡等嘞，五点以后阁继续卡电话，我会伫只等电话等到六点吼。啊，牛奶粉恁有听到无？咱有台就是爱紧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吼。啊，要甲大家讲再见咯，啊，落雨打地。卖个讲哦，我逐天要出去运动，那落雨咱得记得淡厝的好吼，脚骨手骨海海就可以嘿。防护产品、高关产品拢总会记的。电话较等的是五点以后，我继续伫遮接听。啊，刷落去各台精彩节目，咱来听这边会继续锁定收听吼。啊，要找我啥物同款吼？啊，电话恁拨会当卡到六点，我会接电话接到六点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恁若也要登记，也要注文的，就要紧嘿。无咱又带骹手熊，速度就要紧吼。五罐4500，一箱12罐，每几箱的就是一箱12罐，拢总10500，一罐剩800几块呢吼。谢谢，时间到了，要甲大家讲再见咯。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嘿，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世间的代志真正是无奇不有。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冤魂现形记》。这段故事是真实的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在民国13年的时阵，陕西省有一位营长，做兵会当做个营长，已经是两蕊梅花啊，也就是中教啊。在民国13年会当做个营长，已经是官大衔大。可惜这位营长，伊自毁伊的前程，伊贪恋女色，伊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有一天，营长的书记官结婚，因为部下结婚，营长有人要来参加书记官的婚礼。因为营长伊看到新娘生做遐尼水，生做天主国色。因为营长伊回去了后，伊袂困得啦，伊困袂去啊。伊脑海中拢是新娘的形影，伊并无退倒转来想一下，想讲迄位新娘是已经是人的某啊，佫是部下的某。伊本身也已经有某，阁有三个囝，真大汉啊！但是营长伊避实所未，伊时常借机会来书记官的厝。伊愈看新娘是愈爱，愈爱就愈控制袂掉。营长伊想空想胖，要得到迄位新娘。营长伊时常将书记官甲调出差，过关也是过省去接公事。伊就找机会要来亲近新娘。可是拢未当如意，营长伊个心肝掠瘫痪啊，伊个心肝真硬，硬甲书记官挂一个罪名，讲书记官通敌，就安尼将书记官甲伊枪杀。伫战乱的时阵，营长伊有权利枪杀部下，在营长的想法，伊想讲将书记官甲伊枪杀，伊就有法度得到迄位新娘。人讲色不迷人，人自迷，就是安尼。书记官的某新婚才无外久，就发生这款的代志。佮看到营长时常来找伊，想要亲近伊。迄、那个新婚无外久的新娘，伊心中有数，伊想要报复。不过新娘伊所用的手段有若超过浓度。有一天营长伊佫来啊，营长伊就直接讲，伊要带伊做事宜。迄、那个新娘讲，除非你即阵无某也无囝，只要你无某。无囝的时阵，我就嫁你。迄、那个营长伊心肝震动啊，伊心肝煞掠熊， 有够无良心、无人性的。营长伊回去了后，摕毒药啊，将某囝拢甲伊毒死，讲是敌人派间谍来毒死的。经过差不多一个外月，营长来找新娘啊，逼新娘一定爱嫁。新娘伊因为进前有答应，伊答应讲伊若无某无囝，就要嫁伊。新娘真是答应即阵的婚事，两个人真正就举办结婚典礼啊！伫结婚典礼迄一天，有叫人来翕相片。结婚相片一个洗出来，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发生啊！新郎甲新娘一个看到迄张相片，拢大惊失色。原来新郎甲新娘的后面有徛五个鬼魂，鬼魂竟然现形伫相片里。在翕这张相片的时阵，只是新郎甲新娘尔，后面无半个人。鬼魂的形影，阁会当看出是啥物人。徛伫新郎后面呢，是新娘的前夫书记官，伊的面型是真凶恶，头壳遐阁有一坑伫流血，是当时予人枪杀、枪击所拍的伤痕。徛伫新娘后面呢，是新郎的前妻甲三个囝，头毛是安尼闪闪。怨气冲天，根据人的判断，因是冤枉死的，一个是要回来抓新郎的，另外四个是要来抓新娘的。因为新娘伊当时甲营长讲，只要你无某无囝，我就嫁你。为着这句话，营长伊才会毒杀某囝。在迄一暝，新娘伊神经失常，过来吊案自杀。营长有那良心发现，有那取笑同款。家己一直讲出伊害死部下、害死某囝的经过，这件代志到尾啊，上司知影，营长伊到尾啊被判军法，有那被枪杀，这是害人的恶报。天理昭昭，为着迷恋女色不择手段，来做出伤天害理的代志，这天理不容，国法有那不容。上届冤枉的都是新娘，伊是被害者之一，起头伊是要报复。伊无想到，为着一句话，竟然来害死四条的人命。俗语讲：“冤报冤，仇报仇，风波是几时休？”俗语搁再讲：“杀人者是被人杀，上起码杀人一万，也爱自损三千，这又何必呢？”在民国十三年发生这件代志了后，迄张底片有写真侪相片，发出来坑死。我即阵所保存的相片是翻版，搁再翻版的相片，不过要看会清。世间的代志是无奇不有，人生在世，也是行善有较好，为恶真正是唔好。

人生在世，为人处世，一定要小心注意，真正是要步步小心，步步为赢。当时要爆发什么代志，这唔知影。那是遇到代志，千万要小心，要冷静，才会当大事化小事，小事来化无事。伫顶一日啦，有一台游览车，这台游览车的喇叭特别大声。游览车的头前有一台机车，开游览车的司机想讲机车道你唔行，你要行快车道。游览车的司机因为要超车，就甲饲一个喇叭，喇叭过头大声，骑机车的人煞惊到，当。

速班啊，车门开开就入落来。骑机车的司机伊嘛唔认输，伊举着一支个弩来吧，两个人底甲甲拍起来啊，是拍到呢大空碎裂。到尾啊，只好烧过医生法院。空中的好朋友为着安尼两败俱伤，这敢有代价？俗语讲，忍一时之气，能保百年身。退一步是海阔天空。该让的咱都爱让，该忍的咱都爱忍。忍不是怕输，嘛不是无勇气。能忍的人是君子。听一时之用，出一时之气，这不是英雄。反倒回来会惹来杀身之祸、劳碌之灾，这敢有代价？这又何苦呢？我只希望大家做代志，爱三思一下，宁忍则忍。

伫清朝诶时阵，有两个书生，一个名叫做陈进，啊，一个名叫做李万。因两个人是真好诶朋友，普通时拢真认真伫读书。有一年，陈进甲李万两个人要上京赴考，因来到京城诶时阵，听人讲萧匡宅伊伫拆字数是真准，两个人就相招要来找萧匡宅拆字数。陈进伊大声写，陈进伊写二请诶请。也就是目睭的目上下面迄位加较长一撮啦，即字就是二请的请。小匡宅伊看看咧，讲恭喜你，即摆你一定金榜题名，会考中。李万伊看到陈进写二请的请，小匡宅讲会当金榜题名。李万伊有呐写同字，伊想讲写同款的字就考会掉啊。小匡宅伊看看咧。

0: 讲，你即摆不但考袂掉，阁有性命危险。你万一听了后真受气，讲啊，陈进写的字甲我写的字拢同款，是安怎样伊就考会掉？啊，我不但考袂掉，阁有性命危险，这到底是啥物道理？啥物原因？请你小解说一下。听二声咧，小空杂哩讲，陈进伊写字请请是肥肥啊，下面迄位阁小块倒砍。好参像一顶个乌色无共款，所以是主角考会掉。你写字请啊请，散散啊长长，阁写到四四角角，下面迄位阁写直直，看起来好参像新珠牌啊，所以着主凶，不但考袂掉，所以有性命危险。两个人听到这是安尼半信半疑，准备考出来了后，再来找贴字生的算账。风崩的结果，陈进真正考中进士，啊，李万伊真正名落孙山，真正考无掉。李万伊考无掉了后，伊心肝是真郁卒，伊煞来治病。经过无外久，真正吐血来死去。这是巧合，还是贴字生的预兆？事实上，考试考了来失败，本上无名，这根本都不要紧，只要咱够读，咱够认真，后考过来考。皇天是不负苦心人，有一天总是考会掉啊，何必着伤心郁卒来打拍身体呢？明日啊，你若是遇到不如意的时阵，会记得加许一个大愿，开始来行善行孝，歹运就会变成好运，善事做愈多，事业就愈会发展。
1: 要说苦，何必要说苦？快向前走，找寻你的生路。找寻生路，要跨万步，要跨万步才到阿勒土。你要尽心的振作精神。

0: 进攻狗。
1: 人哋讲女性嘅身体都系亲像月亮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嘅身体都系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嘅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男嘅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嘅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嘅身体是真虚，不是伫咧感冒。有的是无愧无昧，即块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钱，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各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伊唔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那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专火，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火。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火，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火、经毒、洗条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若是要认真甲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卫书会一直进前，这是暑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属欠火。月事来肚胃痛，这是属火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火，属虚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癖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界有福气，伊一生拢无胃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危、奇经、癖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盐分真多，上佳好用，上佳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辉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辉是王辉的辉。明朝的王辉，伊所留落的盐分，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睡个亲像仙女同款，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辉天仙丸。在咧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辉天仙丸在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和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脚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若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辉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子、卡老人斑。明辉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辉天仙丸。欧巴桑阿婆都来吃明辉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8粒。若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辉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袋明辉天仙丸。多谢，谢谢。

在台北县有一个富人郎，伊的翁婿负责间神经衰的失常，有一位男同事起头有那真热心来伫帮助伊。这个富人郎对着伊的同事来帮助伊，内心是真感激。但是到尾啊，害啊，出头来啊！迄位男同事知影伊有赛车，后头厝有那未歹，有剩一出啦。上起头，迄、那个男同事是来借花啊，后来煞变成过来借钱。然后才宣布倒回啊，一走了之。探听起来，结果是恶性的倒闭。迄、那个负责人本来是在上班，阁有存一撮仔钱，翁婿医药费、家庭的生活费、囡仔的读书费，这拢还阁无问题。但是这次害了男同事，甲倒百外万，伊的心拢碎啊，伊的生活煞陷入困境，伊怨叹人心太遐尼险恶。一个堂堂五尺以上的男子汉来欺负一个翁婿神经失常的查某人，二十年来，人看欠，不甘吃，不甘用，才欠遐个钱。遐个钱是艰苦钱，是流汗钱，是一家大小的生活费。何况人翁婿已经有病，神经失常，未趁钱啊！故意夺人个钱的人，这疑心何忍呢？敢真正还阁有人性？俗语讲：“牙头三尺是有神明。”若要嚣人、怪人、骗人、骗人，所得来的钱财无可能记得掉，何况因果循环的报应。这世人多人的钱，后出世就是做牛、做马、做狗，都有那爱行人。我一只希望，人人做事爱提出良心，爱将心比心。那做会到的范围内，赶紧将钱行人，以免欠人来受到良心的苦折。就是真正多人的钱，这嘛未使一走了之，爱想办法甲人妥协，慢慢啊来行人。有一天总是行会完，人生在世，咱只求心安理得，爱活甲清清白白。五尺以上的男子汉，爱有男子汉的气魄，唔通欺负人，尤其是欺负一个弱女子。俗语讲：越奸越巧是越贫穷，奸奸巧巧是天不将。上天害你的代志，那是要做这個，一定会受到报应，不是无报哦，只是时机未到。

人讲身体健康是世间上上阶大的财富。你甲看，咱若是去到大病院，看到一大堆的病人，咱就会感觉金钱并不是介重要，也是身体健康才上介好。大病院的病人是形形色色，啥物款的病拢总有。有一生在洗身的人，嘛有肝癌、有大肠癌、有肺癌的人，嘛有糖尿病兼中风的人，嘛有因为破病一生拢无法度趁钱做事业的人。因的心声拢是爱健康，无爱金钱。可是因想要用金钱去换健康，却是想过慢啊。所以咱平常时身体都爱顾，酒色千万唔当过多，荤酒槟榔千万唔当过量，爱有适量的运动，有充足的睡眠。咱平常时嘛会使委托一个啊信用可靠的医师，按照咱的体质做一挂药丸来补充元气，增加抗体。一日食一顿的清火凉火药丸。来去预防心梗硬化，来去预防中风。身体不是查甫人爱顾呢，妇人人有那爱注意，因为妇人人一生所付出的心血甲体力，并无输一个查甫人。有真侪人伊在食补肾丸、固肝丸、凉血丸、明目丸、护补丸，在照顾身体。有的都食有效，啊有的都食无效，这都是无符合个人的体质。因为每一个人伊的生活起居，也是所食的物件拢总无同款。有的人是爱食鱼肉，有的人是素食，有的人伊是天天醉，确实伊嘛无去治着肝病。有人一生拢无啉酒，伊嘛无食薰，可是伊嘛去治着肝癌还是肺癌。这都是咱身体的抗体的问题，每一个人体质的问题。所以若要用药物来顾身体，也是找一个可靠信用的中医师，大声扎一个脉，分一个阴阳甲虚实，安尼就袂开冤枉钱，才会当达到身体健康无病痛的大目标。会记得，若头一次要做药丸来顾身体，数量唔免做伤过多，所做的药丸甲药物爱定针，该剂一定爱剂，主药甲阴经药爱分好明，上盖好，佫爱分一个月龄甲节气。阿呢所做出来药丸都万无一失。人讲身体有够都有好，身体健康都是幸福，都是一生中上界好的财富。

俗语讲上色就未了，即句话意思对咱的人生有闹真大的启示。四十岁是咱人一生中的高峰，四十岁若过，无论是体力、脑力、意志力，拢会慢慢啊来退化。尤其是视力，伫四十岁以后会慢慢啊减退，目睭起头时会蒙会雾，有诶目睭会感觉酸涩、流目油。伫即个时阵，就要开始顾身体、顾目睭啊。若是要顾目睭，会使使用枸杞、杭菊、千里光、决明子、冬虫来做药丸，早暗服用。即、这个盐方效果好用，不但会清肝助神水，佫会恢复疲劳。若长期服用，目睭会金、会清、会明。即阵佫提供予朋友做参考。我一只祝大家有一个真好的晚年，人人健康，人人幸福。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中酸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喝37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修詹医师主讲。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自古以来，宝宝甲新妇的问题都永远存在啊。伫较早是流行宝宝苦读新妇，但是伫即阵已经渐渐在改变啊。因为这阵的社会讲人权、讲自由，这阵的人是愈来愈明理啊，已经知影互相尊重、互相疼惜的道理。较早的老人伊时常讲：“我食盐比你食米较济，我敢那过桥都比你行路较长啊。”这两句话好参像对，啊嘛好参像唔对，有依诺、埋诺的成分存在。因为安尼。少年呢，伊就不服，伊要抵制，要反抗，所以老的甲少年就会产生种种的问题出来。少年呢，人就讲伊不好，啊老的人就讲伊杂念啰嗦。要如何解读这个问题，讲起来有那无困难。老的爱大声解读事实压力，大声做一个可爱的老人，啊少年呢爱知影低温保温。俗语讲，养育之恩是较大天，伊爱知影孝道，上起码爱知影敬老尊贤。虽然新妇毋是宝宝亲生的，但是新妇甲后生因是血脉相连啊。传宗接代是后生甲新妇的大任务，新妇甲后生一定要友好公婆，公婆同款爱疼惜新妇，上起码爱无大细心。新妇就好参像查某囝同款，那是会当安尼，宝宝甲新妇的问题就会当圆满解开啊。讲到这，我想到一段帝都君人子的故事，即阵顺续讲予大家做参考。伫清朝乾隆君的时阵，江南的所在有一个妇人郎，名叫做董氏。董氏伊伫16岁的时阵，就嫁予董日清啊。迄个时阵，董日清是一个做豆腐、豆花的小生意人，生活是非常的艰苦。干那要过一个三顿，都要拼命拼日。但是董日清伊自从娶某了后，煞一直好热起来。因为董日清伊的某董氏非常的贤惠，因肯打拼、肯吃苦，佫真俭。董氏伊半暝啊一两点就起来做豆腐、做豆花啊。透早4-5点，啊豆腐摊就出门啊。两翁仔某虽然是真艰苦来讲，但是两翁仔某确实非常的恩爱。 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过就是十八年啊。十八年来，同时伊也生了一男一女。上界安慰的，都是因勤俭拍拼，因讲究信用，因讲究豆腐的做法。所以因伫江南的所在，讲到董家豆腐店，名声有那真透，因的生活变加真好热。后来同时，因有那娶一个新妇，这个新妇的名叫做春花啊。春花啊，这个新妇有那真乖巧、真伶俐，可是才艺到位啊。春花啊，伊入董家的门才一年多尔，上起头是当时的翁婿董日清，去治着肝病，腹肚胀大，搁吐血来过身去。过来就是当时的后生，同款有那治着肝病，腹肚胀大，吐血过来死去。因为肝病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到尾啊会吐血，有的搁会传染。但是较早医药常识无够。当时伊将死翁死囝的罪过，拢挂伫新妇春花的身上。讲春花这个新妇，伊带家刀病剃扫帚，即声春花伊歹过日啦。春花伊时常去有薄薄干的，甚至用力用苦的。较早的人真高力，一力都是一波骨。春花伊那是有薄薄加力加苦，伊用力加挡袂掉的时阵，伊就讲薄薄。啊，我嘛是死翁，啊，我有那真悲伤。伫当时恁要带我入门的时阵，嘛是真侮辱我，讲我真乖巧、真伶俐，讲我有福气相。谁知影家门会遐尼不敬？春花啊，伊那是静静无反应，佫较无代志。伊一个应话了后，嗨啊，当时都好惨，像在起笑同款。桌顶若有碗，就拼来；若是无碗，伊就拿扫帚讲春花啊。那是个也无扫帚，伊就饲我去，揪春花的头毛，抓春花一直拍，一直骂。春花啊，伊唔敢伸手拍波波，因为逮不牢的罪名，伊担未起。伊忍气吞声，日子一日一日是一直过去。春花啊，伊发觉波波愈来是愈严重，根本波波都唔是一个讲理的正常人啊，这有哪莫怪？因为当时伊少年勤俭拍拼，好不容易才拼出一点仔成就，好不容易才将囝饲大汉，娶新妇娘。伊真希望伊的晚年会当含爷龙孙，享受一个啊晚年咧。谁知影命运的安排却是遐尼不如意，伊无法度接受这个打击，伊的理智一日一日一直放弃。所以，伊将所有的不幸拢怪罪伫春花的身上。这讲起来，我那真无公平。春花啊，伊他有啥物罪过呢？论一个真，是因为董日清因爸仔囝日夜操劳拍拼，因无医药常识，因袂晓爱惜身体，所以才会去治着肝病。因治着肝病了后，也阁唔知影，到尾啊，煞变成肝硬化、肝癌、肝的门静脉。煞来破裂，所以才会来吐血死去。一个好好的家庭，煞因为身体无健康来乌有去。即马过来讲春花啊，有一天春花的老爸来看伊，春花啊，伊看到至亲的老爸到位，伊受满腹的委屈，伊伫老爸面头前煞放声大哭。春花啊，伊讲阿爹，宝宝是遐尼无讲理，我真正无法度通忍受落去啊。看是要伯伯来死，还是我来死？春花的老爸，伊是一名善秀才，伊有嘴是讲甲无烂，伊还阁无法度安慰着查某囝心灵上的痛苦。春花的老爸，伊是一个秀才，当然也捌一寡医理。春花的老爸，伊灵机一动，讲：我听人讲，知道军人子，食到黏咪死。你那是想要死，还是要伯伯死？这个方法你会使使用看咧。春花的老爸伊真无可奈何，真勉强，伊就摕着五钱的钱，和春花啊了后，伊的老爸也转去啊。春花啊，伊伫老爸转去了后，伊内心一直在想：猪肚军人子食到黏咪死。春花啊，伊真正去买猪肚甲买人子啊，伊真正想要死。 但是帝都连接一个军火了后，春花的伯伯真受气，伊无爱和春花食莲子汤。当时伊家己一个人将帝都莲子汤食了了，奇怪的代志真正发生啊！当时一个食帝都莲子汤了后，伊真正一命归阴来离开世间。空中的好朋友，帝都君莲子食到敢真正会死？春花的伯伯当时吃帝都莲子汤了后，煞真正来死去。当时的查某囝是真受气，就走去管爷控告伊的阿嫂，讨死伯伯。春花啊，伊跪伫管老爷面头前讲：“管老爷啊，冤枉！我并无意思要害阮伯伯，我是听人讲帝都君莲子吃到莲子死，我是因为无法度过忍受伯伯的虐待，我是家己要自杀。”谁知影伯伯伊无爱我食迄碗莲子汤，伊将莲子汤抢去食，我无法度通甲阻止，所以伯伯才会来死去。管老爷听听来讲胡说，帝都君莲子食到哪会死人？哪安尼天下间的人上起码死一半较低啊！你讲，你搁藏什么毒药啊？是听什么人讲帝都君莲子食到莲子会死？春花伊讲管老爷。我真正无阁藏啥物毒药啊！但是春花啊，伊唔敢讲，伊是听伊老爸讲，帝都君莲子食到莲子会死。春花啊，伊是一直发冤枉，伊讲伊无害死伯伯。关老爷伊是真受气，讲你这个唔知影孝道的泼妇，若是无甲你行，我看你是袂招。可怜的春花啊，伊比关老爷是先加死去活来。在这个时阵，春花的老爸也赶到位啊。春花的老爸讲：“管老爷，是我讲帝都君莲子食到莲子会死，是我教阮查某囝来煮的。但是管老爷，请你明察，帝都君莲子不但会过脾胃、过气管，佫会治疗精神病。事实上，阮青姆因为毋是要故意虐待阮查某囝，是因为阮青姆。”伊死翁搁再死囝，伊精神上受打击，伊煞变成精神分裂症，所以才一直拍阮查某囝春花出气。阮查某囝伊有那是人的心腹，所以伊一直吞忍忍受，我嘛一直甲伊苛刻。可是一个人的忍受都是有限，连阮查某囝有那用袂起笑，我是一个秀才，

呀，春花啊，甲伊老爸拢被判死刑。这个案件是轰动规个江南，大家拢在讨论这个代志，大家拢真好奇讲，知道军人子食到敢真正会死人？有个人讲骗笑的，那是会死，我早就死啊！正在规个江南在议论纷纷的时阵，正拄好，乾隆军伊拄好第三次在游江南。乾隆军伊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有那真好奇，伊就特别下圣旨，命令知府大人再审这个案件。知府大人伊接到皇帝的圣旨了后，真谨慎，就赶紧下命令给知官，将犯人押到知府，要问案件。乾隆军又那再做旁听，可是问未出一个结果来，卡问卡心，讲来讲去嘛是遐口经尔。乾隆军伊看到春花因爸仔囝伫在问口经的时阵，腹里是情深，搁再检查当时的腹肚内根本都无啥物毒药啊。乾隆军伊即时搁下圣旨到皇宫调御医来到江南，一调就是十几个御医。这十几个御医，其中有一个御医讲皇上，知道陈仁子确实是过位养起安神的珠宝品，但是知道军仁子只怕白鸠鸡，那是用白鸠鸡来做火茶烧来陈仁子，安尼就会毒死人。乾隆军伊听到安尼，即时命令知府搁再开庭问案，即摆是乾隆军伊本人问案。乾隆军问春花的老爸讲：“知道陈仁子敢有啥物禁忌？”春花的老爸讲：“我虽然有研究医术，但是我唔知影知道军仁子有啥物禁忌。”乾隆军伊就问春花讲：“啊，你军仁子的时阵是啥啥物茶？”春花伊讲：“大人，我都用白鸠鸡。”乾隆军伊心内扯一个讲：“啊，你是安怎样才要用白鸠鸡？”春花伊就讲。啊，都菜园啊种真侪白鸠啊，白鸠啊收成了后，都拢甲烤掉，甲放伫旁边晒个干，安尼就会当做火茶来下火，摕来煮饭煮菜。乾隆军伊阁问讲，啊，遐白鸠鸡会当煮饭煮菜煮偌久？春花伊讲，大人大约会当煮一个偌月。到这个时阵，春花啊，伊还阁唔知影，伫问安尼人是乾隆军。乾隆军伊心内已经有伏案啦。乾隆军伊即时命人烹两碗莲子汤出来。乾隆军伊讲：“知道陈仁子食了是毋是会死？即阵请恁试看咧。”春花啊，甲春花的老爸一个人食一碗，但是拢无死。这个方法是伫试探春花啊，因爸仔囝，因为若知影会死，拢会张持。乾隆军伊讲：“春花啊，你无罪，因为。”不低价无罪，不过你的婆婆真正是你害死的，因为知道军人子只怕白鸠鸡，不过你唔知啊，你是无心的。我带念你这几年来对着婆婆逆来顺受，即阵恕你无罪。啊，你的老爸有哪无罪？你的老爸不但无罪，阁想白银一百两，因为伊是一个明理的好老爸、好后头，伊用心是良苦，只是。阴错阳差之意，这个案件一时轰动江南。乾隆军伊办这个案件了后，也受到真侪人的拥护甲尊敬。空中的好朋友，拄只所讲的故事，春花的伯伯伊会来虐待新妇，是因为伊无法度受到死翁甲死囝的打击，伊的心理上来起变化，心理上未平衡，所以就会骂人，会怕人。这就是参照这阵的精神分裂症，较早人讲气笑，气笑有分大笑、小笑、过日笑、脱灰笑，有哪有痴、有癫、有狂，那是受打击来引起的。除了清心安神以外，就是未使让伊看到怀念的物件，甲伊所讨厌的人，爱慢慢啊甲伊照顾，慢慢啊甲伊安慰，顺续食药啊。日子那是一日一日一直过去，有时时间会当帮助伊冲淡一切。啊，春花啊，讲起来，伊是一个好媳妇。伊起头是逆来顺受，伊忍耐，伊知影婆婆是天，啊，伊是地。
加上春花的老爸。

是一个好后头，拢一直甲伊苦劝，一直甲伊安慰。所以春花啊也忍受几啊年，但是忍耐一个久，伊的精神有哪来放弃啊？人的身体总毋是铁拍钢硬的。故事中所发生的悲剧，是因为医药常识无够，因为肝病起头的发作根本都袂艰苦，干会感觉疲劳亚身。有的嘴会苦，有的小便真黄，好亲像大米地同款，请大家平常时爱注意。

0: 进攻狗。
1: 人哋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遮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时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款做着工课，就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性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互伊牵手幸福，爱互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个男性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唔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钱，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性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性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食减价七袋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乡亲来今天港乡服务。
1: 小姑话直直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新，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下都袂叻，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堂人参灵芝精，有当堂下处的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的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堂参芝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参芝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参芝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堂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老的参芝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那讲到肝病是人人惊，一年四季敢若死伫肝病的人是不计其数。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所以咱即阵的政府对着肝病预防是非常的重视。咱的卫生单位一再强调，希望拄出世的囡仔都要抱去注意预防下，安尼就会加强出世囡仔抗体，就袂去传染着肝病。虽然是无百分之百的效果，不过功效有那是真大。这是政府的德政，希望大家爱重视、爱珍惜。即阵若是去治着肝病的人，有那免着惊、甲恐慌。咱中医、中药即阵的人才是真多，有效的药啊，有那真多，只是会晓用、甲未晓用而已。要医好肝病，上界重要的就是爱对症落药。治着肝病的人，有真侪人去化验，化验的结果，每一个人的报告表拢无同款。有的是 SGOT 伤悬，有的是 SGPT 伤悬，有的是 HB 伤悬，有的是 JTT 甲 TTT 伤悬，有的是肝的胆原纤维来增加。治着肝病的人，共同的特点都是真够疲劳，逐日拢神叨叨、软胶胶、无元气。有的嘴会苦、会臭、小便真黄；有的目睭甲皮肤有哪会黄，有的就袂，只是真够疲劳而已。有的是买饭食袂落，有的胃甲腹肚会胀胀。肝伫咱人的身体上功能是真大，咱中医讲肝脏魂、肝脏血、肝主筋。肝是属木，啊木会来克土，所以肝若是无好的人，有哪会心惊胆怯，就会旧筋，会致使人贫血，会乎一个人解毒机能来失常，产生种种的皮肤病、甲肝斑。尤其是咱人维持生命三大营养素：糖分、脂肪分、甲蛋白质。体内若是有有益的糖分，拢是储存伫肝的所在。肝也就是咱人糖分的仓库，有那是元气甲热量的发源地。肝甲胆是相表哩，肝那是发炎，胆有时有来感染着。胆哪过来发炎，目睭就会反黄，皮肤有来反黄。就是胆无发炎来讲，只要是肝机能退化，目睭有来会酸、会涩、会模糊。特别是有慢性肝炎的人，会引起失眠症。过去我有一个好朋友，伊有那是中医师，但是伊伫39岁时阵也来死伫肝炎里，讲起来是非常的冤枉，因为伊普通时伊并无感觉倒位的无爽快，只是感觉真疲劳，啊，佫会失眠，困袂去而已。伊家己有那是无注意，有一年6月天，伊去高雄6久的所在拜访朋友，因为6月天天气是真热，伊有可能有那去憋着热。伊回来台北的时阵，就一直发烧啊。经过3小时了后，煞昏迷不醒。厝里的人着惊，赶紧改送大病院。但是军医有那束手无及，头至尾足足才24小时尔。我迄个朋友就安尼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伊的享年才39岁，会使讲是英年早逝。人一个死了后，这化验出来讲是免疫性的肝炎。我接到这个消息了后，我那真痛心。一个中医师，这39岁的青年人就来死去。从迄阵开始，我开始一直买书，一直研究肝病病因甲治疗方法。几年来，因为我的苦心研究，也救了真侪治着肝病的患者。病人医好一个人，我就感觉真安慰。今嘛，咱来讲肝病治疗方法。那是肝机能不好的人，请特别听我详细。我有哪讲卡慢嘞？那是去化验所化验的结果 ，SGOT、SGPT 伤过悬的人，这个时阵都要赶紧找一个对着肝病有研究的中医师，想办法将 SGOT、SGPT 甲恢复正常。那是无肝炎就会愈来愈严重。咱中医中药有真侪药物，拢会当降低 SGOT 甲 SGPT， 参像板蓝根、大青朽、火丁、连翘、大黄、黄柏、白酱草、蒲公英、参鸡黄、茵陈、鸡子、
茶壶、茯苓、冬瓜、乳精子、乌米子、虾姑草、三七、黄水桥、丹参、肝金黄，这些药啊，拢有法度降低 SGOT 甲 SGPT。那是要使用的时阵，上界重要的就是爱了解药性，来配合一个人的体质，安尼就会当对症落药。SGOT 甲 SGPT 就会当慢慢啊恢复到标准的指数。即马过来讲肝无好 ，HB 伤过悬，爱用着什么款的药物，才会当让 HB 恢复平衡。大部分那是 HB 伤过悬的人，肝就会一直反硬化。咱中医在降低 HB 的药物有哪真多？即阵我讲几味上界好用的药啊，互大家做参考。伫青草药部分，参像火丁、西尖草、黄花啊、蜜菜，即个青草药有哪拢真有功效？伫咱中医根性药部分，参像大黄、黄柏、茵陈、茯苓、白术、灌浆、塔玛沙，即个药啊有哪真好用？不过要看一个人的胃肠情形来落药啊。胃肠若是虚寒的人，就选用温性的药物；有大肠火、时常便秘的人，就选用凉药啊。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人讲肝无好 ，SGOT、SGPT 甲 HB 无平衡的治疗药物。即嘛，咱过来讲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爱用啥物药啊来治疗 ？ZTT 甲 TTT 那是伤过悬，即、这个时阵要降低 ZTT 甲 TTT， 就火丁、百丈草、丹参、益金、滴泻、风筝、当归、止喉剂、青棘、连翘，这几味药啊上界有功效。因为 ZTT 甲 TTT 那是伤悬，这证明这个人的肝病已经进入虚弱的阶段，伊一定肝气不足，元气有那真虚弱啊，所以袂使互伊一直食凉药啊，一定爱配合一寡滋补药物。肝病的变化是多角化，唔是单纯的病症。上界伤脑筋呢，就是肝的加元纤维，那是一直增加的时阵，这个时阵那是无肝筋。甲压制落去，就会变成肝癌。那是要压制肝的加元纤维，咱会使选用乳精子、止喉剂、丹参、当归、琥珀、青皮、大茯皮、滴泻、茶乌、连翘、百丈草、甘草，这些药物除了琥珀、乳精子甲青皮以外。马龙有消毒 SGOT 甲 SGPT 的药效，都参像一个人伊有三两种的才华同款。所以选药啊，用药的人一定爱对药性真内行，才有法度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肝病病症是真多，有的人治着肝炎，胆有哪来发炎？伫这个时阵，不但目睭会翻红，严重的。连皮肤都黄甲参像黄纸共款，伫这个时阵一定爱阁加利达退黄的药物。利达退黄的药物，就银锭、蜘蛛、黄柏、大黄、益金、蒲公英、金针草，这几味药啊上界好用。即嘛，咱来讲肝病，那是医好去了后，要如何？和肝促进伊的抗体，和咱的身体一直用起来。肝若是要用，爱促进肝部门静脉循环，爱加强肝脏的解毒作用，爱促进新陈代谢，小便爱好正常，爱佫加强肝部蛋白质的合成。不但安尼，爱兼顾脾胃。几年来，我研究中医中药，参考西医的化验报表。加强生理学、病理学的研究，才有法度得到这个精华。虽然我医好真侪肝病患者，但是对着肝癌的人，有时药啊加落牛黄、麝香、西葛，这三种贵个好用的药啊，但是有那无法度救伊一条命。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通啉伤过侪，红中白板莫开，千万唔通去食着。普通时唔通靠身体用，就一直耗眠。有诶，叫一个半落，都唔知天地啊！就是赢钱来讲，有来拍翻身体，这又何苦呢？不过那是有掺杂做一种娱乐性诶消遣，卖去伤身体、伤神，这我无反对。不过这都要靠着好朋友，大家互相节制。话搁再讲倒转来，跋筊是无好，上界好是卖跋筊。叫愈跋就会愈爱伊，愈爱伊就愈控制袂掉。我有看过真侪肝病患者，拢是跋筊耗眠来引起的。有的是啉酒啉过头来产生的，另外一部分是被传染到的。空中的好朋友，咱平常时爱保守身体，照顾身体，爱改掉歹习惯。有时改掉歹习惯是比食药啊搁较赢，药啊唔是好物件。是不得已的时阵才得使用的。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爱过关。咱经济上乃是做会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的百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我今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儿啼嚎，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哟，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来，咱今日节目非常欢喜，又个邀请到咱大家足介意的吼，啊，这个人嘛，曾经八演过八点档的这个
1: 连续剧，
0: 黄金八点档连续剧哈，人讲浴火凤凰啊，女主角，无啦，男主角，来咱这单间里头。
2: 啊，这空调的，这爸爸妈妈，大家好，啊来哦，大家坐来听咱家来，大家来讲一挂。知识也好啊，健康的也好啦，哈。
0: 嗯，为啥？
2: 你是八点档的，
0: 无啦，无啦，我是，我是，我是安尼讲，你是八点档的，因为吼，你的健康啦，吼。
2: 是。
0: 老实讲，这敌人八点档来看会到的啦。人、哦、人在巅峰的时候，
2: 是。
0: 人伫从从青烟、从盖风光的时阵，说来去，让你去丢丢肺腺癌。
2: 对、哦。
0: 从盖风光的时阵，即马好啊了，天公伯跟你开玩笑。过好，你来小中风，
2: 哎、欸，中风了。
0: 但是过会当好，你安尼奇迹，哈，你人会当坐咱的节目内底，甲健康带咱的这些爸母。
2: 哎，
0: 我讲咧，这会当真正当编在是这样连续剧内底，因这个经验，我讲这个在连续剧才有可能机会看得到啦。
2: 连续剧啦，吼。我台湾讲哦，奇迹这两字吼，其实咱伫背后内底。除了我当然咱今日笑笑，我嘛足希望，足欢喜，甲咱爸爸妈妈开讲，但我讲哦，奇迹这两字伫咱背后真侪心酸甲努力，为虾米呢？
0: 当时啊，你拄未到哦，
2: 对，你拄未到先，所以我唔在讲讲透过咱这一路安尼行过来吼，我一路行过来这个过程，我都不管是咱伫这个空中，在甲咱家爸爸妈妈做分享，讲我安那来克服安那。吃到好的物件，啊，用到好的物件，啊，那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内底去改变掉，让咱内底身体吼，本来内底无好的物件，爸母用它改变掉，啊，会使让咱身体吼，各样维持落去。我感觉吼，人哦是安尼，钱赚更加多吼，嘛买袂到好的身体，
1: 对啦，
2: 吼、哦、啊，身体健康才是上要紧的。妈妈，爸爸，你拢爱注意听哦，嘿。
0: 对，是其实因为愈来愈大人吼，拢更加注意吼，家己的身体状况啊。
2: 对，
0: 你像咱个单经理吼，
2: 嘿，
0: 你当初是你讲你有加90几公斤嘛吼？
2: 94公斤。
0: 可能啊，迄样阵，
1: 哎、欸，我问者哦，94公斤走路会喘无？
2: 会穿94公斤第一吼，你因为你穿衫永远都未想要去穿，你未想要穿讲啊要穿什么色衫，你干那只要让衫穿个大领，裤穿个大领，啊那、嗯、啊我讲一个秘密，无必要的时阵吼，无衫穿内裤。
1: 为什么？
2: 因为穿内裤去有油，咱的街边吼热着啊，老公有够你敢知？啊，所以拢爱穿个阔阔浪浪，上个是块面粉底啊，我唔是开玩笑，真正用用浪的起来呢，大裤
1: 越宽越好，是不是？
2: 哎，越宽越好。
1: 啊，你穿衫够有惊喜。大裤的时阵，
2: 一路几乎差不多拢是
0: 黑色的，
1: 我喜欢黑色的，
0: 黑色的啦，黑色显瘦了。
2: 我讲啊，
1: 那不要穿黑色的。
2: 白色的吼，那白色的话，那都人咧讲肉足足，你敢知？啊，就讲我家己，我唔想别人，真正确实是安尼。啊，所以
1: 你安尼讲就有画面的呢。
2: 对啊，除了这以外吼，啊，迄个人吼，走路会喘以外，啊，过来哦，变作足扁担叮当，
1: 扁担叮当，
2: 扁担出门。
1: 哦，扁担出门，
2: 对，啊，做一段，
1: 他要照镜，
2: 哎，镜出来对无，
0: 吹无镜，
2: 出来对无吹无镜，你安尼讲，唔是偷呀，是根本都无爱吹着镜，
0: 个镜拢怕破，
2: 哎，我呀真正是安尼，啊，所以啊，妈妈嘛有捌试过讲咱来减肥啊啥，但是迄讲讲起来，人大个阵减的效果拢无好，
1: 有限
0: 啦，有限啦，
2: 与咱体内吼，直接我在干嘛讲，咱体内有一个吼。诶，有一种细胞，一种细胞吼，你若真那个吃起来的时阵吼，
1: 嗯，
2: 嘿，细胞都那阵哈 海米同款哦，咱
1: 去
2: 的
1: 水
2: 咱的洗碗不是用迄个米啊无？
1: 对，海绵、哦、
2: 海绵的洗，迄吸到水就规膨起来，真正咱体内就是这种细胞，你那个吃起来的时阵吼，要搁可以散去的时阵。足困难，
3: 要甲排出去足困难。
2: 吸着水你就膨起来，吸着水啊！你讲，
1: 所以，哎，所以，饮水嘛膨。
3: 所以你讲有个人，讲这样讲一挂阿婆，咱只阿公阿妈只，讲伊吸着空气，
1: 吸着空气就膨起来，
3: 吸着水就膨起来，这嘛
2: 点膨起来。我讲，你我听人讲，哎，人啦，人今天来大口饮水嘛，大口。所以你讲干啦，
3: 那唔知啊，就是个海绵细胞
2: 是
3: 挖起来。
2: 对啊，真济咱爸爸妈妈干啦，怎讲吼啊？那个人大哥除了讲有啥物一挂三高的问题，我讲过
1: 真，
2: 其实有真侪问题是你唔知影呢。人讲啊，无要紧，我大哥，我无差啦，年纪个大哥，无啥物差啦，反正
3: 啊，无人看啊，
2: 后翁啊啦，啊无后母啊，无生囝也无差，唔对唔对，我讲给你听吼，你后当咱食药啊时阵。哦，咱若食药啊，我讲，伊这里膨起，甲你吸，伊咪吸着毒素，毒素嘛，甲你吸了呢，
3: 嘛趁伊的海绵，迄个海绵来滴。
2: 啊，你若食薰了无，你冇当作干那细胞会使，会甲你吸的尼古丁。我咧讲，迄个咱这里细胞伊嘛是吸着这毒素，甲你吸落去。
1: 嗯，
3: 不怪医生讲你薰油。开脑开辛苦三十年未消的
2: 是，是迄唔是干那细胞呢？迄当中我都全完都要讲，我就肺腺癌无唔对，我确实是有食薰，但是我薰戒掉的时阵呢，当然你有掉，迄当迄算咁掉就是医生叫你参加减肥班，那个戒烟班，
3: 戒烟班。
2: 即卖减掉的时阵哦，你无食薰的时阵，我甲你讲，迄、那个爸母嘛是刚刚对调咧。
1: 北部对调咧，
2: 伊会甲你对调，对调了，除了你抵抗来提悬以外，上主要是咱内底吸当吸西个迄个细胞嘛吼。你啊，我都可以控制用排除，无你看一寡妈妈，你妈妈拢是啊，我平时我也无食足济，拢也无食啥，为什么吼？拢会人咧讲话大个巴肚，迄只有诶妈妈巴肚啦，大个那都有新感官的。啊，其实有真济是水分，啊无就脚无大腿啊，
3: 是咧脚哦，又叫
2: 水肿。迄水肿，
3: 吼、哦，女性的脚腿从歹消啦，
2: 嘿，迄上歹消，
3: 嗯，
2: 迄足恶消的，所以讲要安那搞迄个细胞接我打，我讲，我今日吼都要甲恁上一课，这就是细胞的啊，我讲过，咱先卖去想着讲啊，减肥是我讲减肥吼。除了体内脂肪，人咧讲脂肪，浙江的台语叫锂能啦，
3: 锂能，锂能，人讲锂能油嘛，
2: 诶，锂能油出去以外，上主要你咱体内水分，因为咱体内水分有咱迄个细胞内底吸的有好的水甲歹的水啦。我问你，咱食一挂感冒药啊？感冒药内底敢无退烧的？
1: 有啊、
2: 退烧的成分呢？葡萄糖啥迄种有一挂？嘿，你若无多好透，人咧医生常拢叫你感冒加啉水。健磷脂就是药啊，一寡排出呢，
3: 代谢掉，
2: 你代谢啊，你无都代谢掉去，你叫这咱体内这种的迄个
1: 细胞
2: 吼，这个元素吸掉嘞，你无都可以排出的时阵，哇，吃辣，啊，就真正吃辣，这嘛是我咧讲过，我伫个咱控调整我家己身体内底其中一门足要紧的要领啦。
3: 嗯，嘿，啊，其实讲到，
1: 真侪人唔知呢，
3: 讲到这个，你啊讲身材无控制也好。
2: 嗯，
3: 迄个油无甲排出去了，除了咱家己体型无好看以外，其实尤其对咱遮个爸母吼，从个运动从个多，就是因个脚骨啦，
1: 是
2: 是
3: 是，脚骨腰骨啦，你敢那骨科吼，你看咱这骨科大概挂号足侪人个吼，
2: 是
3: 拢去看脚、
1: 膝盖、
3: 看腰，
1: 嗯，
3: 但是你也看去看
1: 关节、
3: 看遐脚腰的人吼，差不多一半个人
1: 都胖啊，
3: 拢真正拢个大块，
2: 都胖
1: 啊，
2: 拢个大块。你也讲到这哦，我拢感觉讲，我那大概来家你家拢会。足欢欢喜喜的原因是啥呢？因为吼，我知影咱线顶有真侪妈妈，拢有听陈经理咧讲，就算一个两个有讲，啊，陈经理，啊，你有今日来哦，我就感觉足欢喜。安那讲咧，我跟你讲一个物件，人喺中医咧讲，咱体内有湿气有无？
3: 嗯，
2: 迄其实就是水分啦。什么叫做风湿性？风湿湿，
1: 哇，三点
3: 胆呐，
2: 三点水。

0: 好的最主要啥？第一，水分啊排出来；第二，无好的油啊排出来；第三，放屎。便便排
1: 爱
0: 排便排便排不出来，那闭结的话，咱的肠啊都去吸掉迄个便内底的迄个啥毒素，拢全是病。所以物件是有机排出来，爱变死出来，老瓜嘛是一种排泄，
2: 排泄对
0: 啊，排水排泄
2: 毒啊，
0: 你看食药呢，食这时阵哦，迄排泄出来瓜是
2: 油啊
1: 油
0: 啊
1: 味呢，
0: 啊你那一瓜，比如讲有，那我等下一瓜爸爸妈妈吼，看年纪较大时放药吼。他放袂离楼的有无？啊，一出来拢会一挂尿泡啊味无？
1: 哦，尿泡味啦。
0: 够臭！迄个人咧讲老人，老人恨，
2: 老人恨，
0: 老人恨就是安尼来啊。咱体内内底吼，你除了尿排无清气，迄尿嘛是水分对无？
2: 对。
0: 走去你的细胞遐去，我跟你讲，身躯都是尿泡啊味。
2: 嗯。
0: 哦，啊，咱老比如讲，咱就食一挂药啊，较济都药啊恨味。尼古维侵起来的时阵，尿泡佮加上油啊味，掺掺做伙，
2: 迄就
0: 叫做老
1: 人
0: 恨啊！你了解无？
2: 味作歹片，
0: 迄就作歹片啊！所以讲，要哪会袂迄个咱人袂迄个歹片？唔是你喷香水，你要想办法排出去。
2: 迄种喷香水嘛不好，
0: 不好啦，
1: 带不掉。
2: 迄种我用，迄种臭味加香味片起来愈歹
0: 片，无迄拉落去佮第三种味啊啦。所以讲吼，就对根究底吼，都是啥？咱内底爱想办法，要安那？当然，啉水是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是水啉你入味吼，咱的细胞我都会出来的时阵、啊，腰身食放，你啉500cc 啊，食草本素一盖30cc 是50cc 30-50cc， 规个身躯吼，我你讲你的代谢无好对吧吼？水会走去带，走去你的小腿，走去你的大卡腿去，甚至走去你的腹肚，啊，你拢当作那是大块无、哦，迄位是水哦。哎，水排不出来哦。
2: 等于讲你过来的病人讲湿气啊啦。
0: 哈、啊，是，啊，你湿气在底，我你讲五脏六腑哦，你该想看嘛。
2: 你带湿吼，你敢那厝啦？
0: 对，
2: 厝啦，湿啦，
0: 是。
2: 这间厝最近都熬
0: 啊
2: 啦。
0: 对，阿哥，妈妈你讲吼，你脑小块一挂糖，本来吼糖尿病，一挂糖尿病，那不是真重的对不？
1: 嗯。
0: 你水排不出来，是啥咪意思？你把水啉落去，啊，你人体内底水煞变糖水。糖水伊就去浸掉你的五脏六腑，所以讲水要排出来哦。
2: 啊，
0: 你那内底体内有油，就变油水。
2: 哇！
0: 我讲迄水哦，会使和你的身躯足好诶嘛，使去害着你。
1: 是啊。
0: 但是该入味的时阵，一定要取出咱一缸哦，记好哦，一缸上起码排恁2000至3000cc 的水出来了。
2: 对。
0: 诶，真正是、真正是足，即咱。
2: 但是咱爸爸妈妈即马拢无排遐济啦。
0: 无啦。
1: 拢欠在身躯诶。
0: 是，伊根本已经无咧。无咧特别注意啦，
1: 对啦，
0: 所以我讲哦，排水要紧。妈妈你讲哦，这排水
2: 就等于排湿啦。
0: 对，排水就是咧排太高米啊啦。
1: 嗯。
0: 你讲过你啊，看人咧搞啊，搞啊吸水是咪臭毛毛？
1: 是啊。
0: 活水以前来活，伊就是有清气的水入来。啊，你若垃圾水来，对，你垃圾水也有个排水外口。
1: 好的循环呐、
0: 啊。哦，啊，就安尼我都循环。
1: 对。
0: 这种的才是维持咱身体上基本。啊，我就是知影，我都要跟恁讲的这些基本，这唔在阿元讲的。我虽然我的人生为41岁甲52岁时阵是8点档的，我今年57岁，过了这个年过我58岁，但是我甲足惊我讲，叫阿王甲 Coco 甲恁检查，我头毛真的无几根，
1: 白
0: 头毛，
1: 全黑的，
0: 我唔捌咧染头毛，
1: 啊，
0: 早起才多去。去电视高台上过节目，我要个喷法力香来了，头毛个卡干那结疙瘩来了，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身体爱好，人的身体吼，
2: 什么拢好啦，
0: 破病嘛足紧的啦，
2: 哦，
0: 随破病都你讲倒了倒了，但是要起来的时阵，你要真久的时间，我讲背后真侪心酸，但是有机味的物件，你爱记得。出来吼，然后我都一条出来的时阵，我讲这对，这拢是真大一个福气。
2: 对啦，即马重点就是伫道理啦，咱这爸母吼，咱辛苦迄个海绵细胞，
0: 对，
2: 甲你吸油、吸水、吸垃圾迄个，
1: 对，
2: 拢吸掉的，你就上班该用
0: 吸个大，
2: 甲挤出来
0: ，哎
2: 呀，
0: 好啊，挤出来的时阵透过尿尿、透过便便、透过咱的毛根腔甲排出来吼，啊，好，迄个海绵体保持。
2: 新鲜度，
0: 上上安尼无吼，啊，过阵讲你不管食着啥啊，我今日食着可能食着较一寡较侪油，还是讲有啉烧酒、应酬，酒精甲你吸诶，唔是肝，我指诶唔是肝脏哦，甲你吸底下时，你去用骨骨挤出来。接出来，所以伊伫中学咧使用时，咱体内再来去接
2: 掉排咪啊啦。好啦，安尼今日吼，咱但今日有既然有来个食吼，
0: 是、啊，
2: 我相信你有炸秘密法宝来啦。
0: 8点动的。
2: 等下吼，好啊，再甲咱这宝物吼，

0: 好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都已经足侪人敲电话讲啊，陈经理今日来，啊有炸的秘密武器来，陈经理，哇，你的秘密武器炸来吃啊，有甲咱炸有搞无啦？
1: 炸有搞无？我讲是一通常拢会无搞较济啦，
0: 无搞较济啊。
1: 因为咱这我就讲这我大部分炸来拢是你有知，这电视购物台有伫卖物件，
0: 电视拢有咧卖、
1: 电视购物台咧卖物件，当然咱佫除了争取着好的福利以外，主要我讲提来电视购物台物件好，就是讲妈妈拢会看到电视咧卖，美容啊啦，啥物人，毋知足贵的无？我提来阿玩家，我就是袂使贵。
0: 啊，对啦，
1: 但是至少你袂使甲我吹啊。
0: 好啦，咱这爸母吼，内面有家己的身体愈来愈赞的吼，愈来愈健康，无啥撇步。咱呢，陈经理今日炸到一个秘密武器啦吼，来，爸爸妈妈电话收音机啊，二姐，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今日陈经理讲要为着咱这爸母吼，大家吼，大家吼，拢咧大呼咖呢啦，大家一二食咖呢啦，大家咧肥腾腾啦。今日讲有替咱的爸爸妈妈健康炸了一个秘密武器啦。
1: 哎呦，这个秘密武器吼，咱简单讲诶，就是要你促进咱体内所谓新陈代谢，
0: 新陈代谢，
1: 对，
0: 是要代谢啥？
1: 我讲哦，咱人哦，食真济物件入去，当然有入有出，才是身体健康。问题是即马大家渐渐拢是入去伤济，
0: 出来伤少，
1: 甚至个久久啊再出来一届，
0: 什么
1: 意思？
0: 什么油啦？
1: 大颗嘛是因为食真济，但是垃圾卡里内底啊，过来呢，三哥，伫内底代谢未出去，
0: 对，
1: 啊过来上无好的一挂废物，歹物啊，什么叫废物？其实食真济物件，有当无营养分，你拢掉伫内底，毒素啦、油分啦，吼、甚至个啥？你食药啊，敢无药毒？
0: 有啊，空气嘛，空气毒啊。
1: 对啊，药入体内三分毒啦。
0: 对。
1: 吼、哦，即嘛真济个啥？那个空气有毒以外，佫啥一挂重金属啥，非常济物件，你未赴通我出去啊。
0: 所以累积伫咱体内啦。
1: 对。
0: 所以咱即爸爸妈妈吼奇怪啊，凊彩人讲啉水嘛大苦啦。
1: 是。
0: 其实咧就啥、是？你是你身躯的一挂无好的物件。废物啦，挤出遐垃圾油啦，
1: 掉伫咱内底啦，
0: 拢掉咧，所以就爱靠着咱这个，你讲的今仔这叫啥？
1: 这就叫啥呢？这个九 H 酰，我讲透过啉茶九 H， 啥物叫九 H？ 我咧讲，伫个你落去泡茶，啉了九点钟以内，互你代谢啥？内底体内油代谢啥？代谢你的一挂废物油毒。这种跟你贵的代谢水，我讲，而且要在九点钟以内，这就是咱中华民国的特殊的专利科技。
0: 啊，伊内底有啥物特殊成分，无办法理解。
1: 妈妈、爸爸，我阿玲讲，当然，咱哦，平常时人咧，医生拢讲啊，都加啉一挂水。问题我讲哦，啉水是足简单的放尿排泄，但是上重点是爱加贵，咱那个加一挂啥物件？即嘛上新的，咱的这个九二七鲜奶底底内底吼有紫花木素，
0: 是，
1: 伊这就是啥标准的促。进代谢强代，和你一直出去，一直出去，把你排出去。
0: 反正无好，一直给排出去。
1: 透过尿，透过便便，
0: 拢给你代谢出去。
1: 老瓜给你代谢出去，然后代谢完了呢，咱过来得加入着啥？大地红宝石、洛神花啦。
0: 洛神花，
1: 这洛神花吼，帮助着咱体内吼，而且循环代谢佫加速了较紧。为虾米？咱的循环啊紧，代速度就佫较紧啊。噶最后就啥，加一个较类似，噶咖啡，大家拢知啊。即马，大家咱爸爸妈妈拢知讲，啉咖啡有啦，咖啡因是足好的对吧？吼，啊，咱就特别加一个啥，路易的波斯茶，伊即内底吼，伊无含咖啡因，卖讲我哩啉，卖讲用暗时啊困未起，但是伊有即个足低即个单宁酸，所以即三大黄金的成分。
0: 就是要帮助咱这爸母，甲你辛苦遐挤出来油啦、废物啦，咱食入去一挂无好的物件，帮助咱代谢。爸爸妈妈，恁即卖大苦，
1: 是
0: 恁的三高低的，
1: 是，
0: 迄就是恁辛苦的代谢功能变歹。
1: 当然，
0: 今日咱就靠着用恁的方式，咱这九 H 酰，
1: 是
0: 用恁来帮助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1: 是，
0: 你遐废物都袂掉咱辛苦内底啊嘛吼。
1: 当然。 当然，因为妈妈，我跟您讲哦，先生讲啊，我嘛知啊，我都拢食足少啊，食足少，先生赶快弄这个水来啊，药啊，你赶快，我讲你听，因为你物件无排出去啊，
0: 你是无都无都代谢出去嘛，
1: 年久月深，拢干那卡碟内底，所以我跟你讲吼、哦。大科吼，起码全世界内底哦，大家这是真正十个人吼，有七个八个拢是有大科的竞争，造成啥物三高啦，吼、哦、啊造成一挂迄个高血压、高血油、高血脂，拢是家己内底出袂得出去。啊，所以我讲你平常时泡这个茶甲泡了了，透过伊的代谢，我讲日啊，甲你代谢。半暝啊，甲你代谢，你咧困的时阵啊，甲你代谢，我讲轻轻松松，甲你体内一挂废物啦。拢给你摆摆出去，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过去恁遐水衫水裤拢未穿，就是你代谢功能越来越歹嘛。
1: 是，
0: 今日会当靠着咱这九 H 先用啉的，
1: 是，
0: 再先嘛帮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1: 是，
0: 暗时啊你困嘛帮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1: 是，
0: 你遐水衫水裤当提出来穿啊嘛
1: 哈。提出来穿，啊，到咱的细胞啊，你讲你细胞内底，你干那啉水，人咧讲吼，我讲我啉水，讲细胞嘛膨胀变大粒，但是你啉这吼、個，甲细胞的无好的水、无好的物件甲。代谢出来，
0: 来，咱这单给你哦，
1: 是，
0: 恁这个九 H 鲜，
1: 对，
0: 恁伫外口电视通路足侪拢咧卖嘛。
1: 妈妈，恁家妈妈有打电话来，
0: 今日来叫阿妈有带者。
1: 妈妈，恁都有这个妈妈打电话来，讲甲问讲是不是有帮咧摆，是不是这个美红啊油药咧讲的都是迄无唔对啦？
2: 没有错，没有错，
1: 有帮咧卖吼，一克哦，一克啊十。包是680元啦、
2: 嗯
1: 哦、今天我跟你说你说680元三克也不就要2040元
0: 对
2: 啊对啊
1: 我跟你说今天不用2040元
2: 不用哦
1: 我跟你三克啊、哦、我跟你油台1980给我
0: 三盒1980元
1: 我阁加送你一盒，
2: 阁加送一盒。
1: 嘿，啊，我你讲吼，我加送你一盒，
2: 1980。
1: 对，因为咱有无同款的口味，
0: 我有热嘛，
1: 我有热带水果，我有水蜜桃的口味，我阁有原味的这口味吼，泡冰的、泡烧的、泡温的
2: 拢会使哩。够掺滴，
1: 无
2: 掺滴，
1: 我讲完全无掺滴。我有妈妈在门口啊，我有糖尿病会使啉
2: 无？会使啉
1: 无？你有糖尿病则是爱啉这？
2: 是。
1: 你真正你有糖尿病，因为我讲你有糖尿病在啉这时，你会甲加糖分量代谢出去，啊，卖吼身躯那阵一直维持着糖水咧泡咱的器官，
2: 嗯、
1: 泡咱的五脏六腑，你知无？糖落去泡哦，一定会使啉，啊，无烂糖哦，
2: 无烂糖哦，无烂糖哦，
1: 没有糖分啊，你知无？吼，我都讲哦，三 K 啊，佮送你一 K 啊，一 K 啊，口味在你见，安尼四 K 啊。赶快
2: 1980
1: 你个省四 K 1980一 K 啊在话这咱爹有房买是800呢，我一 K 啊在300。
0: 来，咱这单给你哈，
1: 是
0: 你安尼油台我算是袂歹啦，但是我讲这个哈，你有三种口味，
1: 对，
0: 另外第一盒你就是红眼镜哈，
1: 红眼镜，
0: 你知我接电话足艰苦的，
2: 系啊，个问你什么口味，就麻烦。
0: 我看啊，干脆安尼啦哈，
2: 卖安尼啦，
1: 干脆一 K 啊卖上。
2: 不是啊
0: 好啦我卖上我你讲门关关门放靠来啦干脆安尼啦齁你卖上你脚已经拍镜啦
2: 你干脆你
0: 干脆齁买三盒上三盒啊每一项口味拢两盒
2: 啊对安尼都免紧
0: 安尼六盒1980元我你讲咱这保护嘛免紧我做饭嘛好食
2: 啊六盒呢
0: 你要讲
2: 六盒呢
0: 你要讲算钱嘛较好算
1: 你不是我跟你算的那是要头家跟你说你这等于8点动的你等于卖一盒送一盒他只要付一盒的钱呢你这叫白拍叫了
0: 来啦我讲因为这东西真好喝
2: 是啊
0: 一般
2: 的哦真的很好喝
0: 很香
2: 很香的花茶
0: 帮助我们白油
1: 白水
0: 卖个镜啊！我讲这样镜嘞吼麻烦啊啦！我讲干了两个几个人来接电话呢
2: 啊！
0: 好不好嘞？
1: 镜嘞，你讲的是啊？
0: 六 K 啊！
1: 你今麦讲
0: 1980，
1: 六 K 啊！1980，
0: 对，
1: 安尼啦，六 K 我本来是按算50桌要给你，你今麦搞我变2桌，倒做一桌，要付我一桌，我讲。1980六 K 啊，
2: 对，
1: 一种口味拢两盒安尼，
2: 是，
0: 三十桌，
1: 三十，
2: 三十，啊，六合1980，
1: 1980，
0: 啊，来，咱这宝物来，即马电话赶紧啊，
2: 哇，这个更好水哦，
0: 更健康诶，
1: 是，
0: 要让你穿衫吼，穿水衫诶，
1: 对，
0: 辛苦嘛，带湿气诶，油要甲排掉诶，
2: 对，
0: 人要健康诶，
2: 是啦，
0: 今日咱这九 H 鲜吼，
2: 嘿，
0: 达刚林，
2: 只有30个哦，
1: 你就甲起来泡，
0: 六包。阿伯只要1980元，但是只有30桌，
2: 只有30桌。
0: 那你电话，你也要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 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爸母吼，咱这吼是完完全全吼，拢无过甲你另外加糖的
2: 哦，无加糖的，无加糖的哦。
0: 你气味吼，啊，你不管要今日寒天，咱就啉烧的；
2: 对，
0: 热天你就啉冰的。
2: 嘿，温的买晒哦，温的买晒。
0: 都没关系哈，来来，你好，
3: 你好，
0: 好来，稍等一下哦。
3: 我
0: 要
3: 问陈经理一下，好不好？
1: 好，你再讲，
0: 好来，你讲。
3: 陈经理你好，
1: 哈。有有。
3: 我要问你讲，啊那食这吼，啊是一挂保健食品会使食无？
1: 保健食品你也在吃啊，伊也无应用，哎，也无应用啊。
2: 哦，可以一起吃啊。
3: 当做个那个开水啊来配配。
1: 对，嘿无应用诶，伊主要是来滴，我在讲诶，紫花木素诶。
3: 大
0: 作
3: 啦，
0: 你大
1: 作，无啦，无大作啦，那大作，无啦。
2: 喂，我先来你先。
1: 来龙江过
0: 来，你好。哎，来你站起吼，来莫挂吼，好啦，
1: 无大作哦，无大作哦。
0: 来你好。Hello。来，小蛋姐，好来，好来，莫挂哈，来，人家爸母来，今麦吼上山弄莫来，哎，电话吼给卡几张啊，人家爸母吼，我讲真，咱人吼一定要个上班个遐油啊，咱辛苦该摆掉，摆掉时阵伊就话伊就别接咱辛苦，咱的辛苦就别毛病啊这啊，你上一讲吼放晒人讲讲连马桶的，迄拢是严重的，头壳颠颠，人讲来你好。好来，小蛋，
1: 我袂大灾，唔好搞我变去，我已经买一组上一组无大灾，无。
0: 小蛋你好，好来，好来来来来，即马伫电话线顶绝对拢袂当挂掉吼，来你好，好来，小蛋你好哈，好来，咱只保护费也赶紧啦吼，来，今日买三盒送三盒，六盒只要1980块，好，电话再赶紧利用，因数量有限哦，0800288066。0800-288-066，大家拢要大声来你好，
1: 大错的啦！
0: 来，小蛋你好，好来来来，我还要来温泉来你好，来小蛋你好，来，好来，咱这宝物大无大错的，无大错的，伤过优待无大错的，
1: 就是买一组，四件送你一组啊，未使搁大错的。
0: 来来，先听我来来，别我道歉哈。

0: 来来来来来，今晚今晚哈，来
1: 没有，他不卖大竹的。
0: 来来来，咱这陈经理哈，
2: 啊，
0: 因为我讲这个哈，咱今晚咱这八步哈，只要是过中年以后啦，
2: 是
0: 差不多哈，加减大家拢加减就一挂药啊类的啦，
2: 是
0: 啊，你个想看卖为少年个今晚哈，吸着足济空气中的毒素啊好啦，
2: 是
0: 哦，分毒啊好啦，咱种药毒啊好啦，
2: 对。
0: 啊，其实吼，咱只要把这些东西来当个代谢出去，
2: 是
0: 都 OK 的嘛。现在问题是讲代谢未出去啦，
2: 代谢
0: 未出去就麻烦的，
2: 麻烦
0: 叠加啦。
2: 对对 对， 對， 對， 對啊，有当在要代谢出去的时阵，像你也看吼，咱讲这些较严重的，
1: 大家拢要大的变喏，我拢无敢答应呢。
2: 我讲哦，妈真啊，拍摄，我大家呐，这段时间吼，将近你看嘛，要个一年啊吼。其实陈经理除了在阿元这广播电台以外，大部分拢在电视啊咧做推广
0: 吼、
2: 我讲哦，包括今天我甲你推广的物件，我甲你讲，这是有中华民国的专利证书，
1: 真的有专利证书的哦。
2: 陈经理甲其他的，比如讲，不管你去听其他广播电台啊，我讲啊，直接好难找，我唔是乌白哦。咱这有中华民国的证书的，
1: 对，
2: 我就算去介绍一个其他商品，马拢有国家政府、管政府咧做背书的，这我拢会使经去考验。今仔日这个商品我讲过吼，伊的独家专利是啥物？伊是中华民国的独家专利。你有办好滴未？过来啥？我都要讲个美凤有约啦，加这一挂艺人明星，
1: 消费高手、啊，
2: 人家弄为什么呢？因为透过咱跑的花地来底吼，伊个独家专利技术都无吼，荷兰的西上，我讲过，你有哪里有感觉无？那感冒一段时间，食卡济药还是注射，注卡密的是白的是了无？迄药放出来都迄个油啊味啊
1: 啦，吼、
2: 所以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咱的白下来底拢白下了无够好。啊！但是透过这个泡茶吼，泡过你妈呢吼，会使你规个感觉起来，这是我的一个心意。但是吼，要个大组一直大落去了吼，我讲我刚才第一哦，我讲药房也搞我妹啦，电视台也搞我讲啦，迄真正因为物件然后专利的物件
0: 吼，我讲这我知你吼，你有困难点，
1: 有难处、
2: 啊，我不能逃给啊，我是刚输啦。
0: 来啦，咱这把握吼，和阿文一时啊时间。我来吼，
2: 和你三工的时间不要紧，好吧？
0: 无啦，和阿文一撮时间吼，我来甲陈经理小瞧一下啦，好不好？因为即摆老实讲，人外口有你要叫人破坏介绍吼，
1: 其实谁都硬破坏介绍。
0: 哎呀，来啦，咱家爸母吼，
1: 谁都硬破坏介绍。
0: 先听一下歌，我来瞧，我甲陈经理小瞧一下，你卖你亏啊哈！来，我甲陈经理小瞧，感谢谢谢啊。你好，
3: 大
0: 娘。好，
3: 我先讲，我。

0: 好来，咱这个爸母哈，来，现场服务电话赶紧记下二姐哈，我嘛哈尽量来帮恁争取啦哈。
1: 嗯。
0: 但是这人今日真硬，哦，可能有食威尔刚的款啦，真硬啊。
1: 你
0: 讲
1: 有食？
0: 来，咱这爸母来，
1: 不要那么硬、啊。
0: 来啦，好，咱的身体够健康，免讲哦，讲怎么食东食西，用啉的从简单，好不好？啊，一讲恁这就使哈。
1: 嗯。
0: 阿妈啉，阿啉啥？伊来讲给你注意听。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个陈经理哈，
2: 有，
0: 来，咱这个酒一支轩哈，一缸只要泡一包来啉得啊哈，
2: 一缸一包用泡两盖三盖哦，300cc 到500cc 每一盖。
0: 啊，你讲来，伊来就这上面，这个紫花上面，
2: 瘦体素，
0: 紫花木素，
2: 紫花木素哈，嘛叫紫花木素，主要就是要让咱促进咱的代谢之王，会使让咱脉动专 keep 一挂排面啊 ，keep 了用紧的甲排出去。
0: 对，哦、
2: 这碟药房，甚至于我拄在你讲美红油。有约啦啥，这往有房价拢有特别、
1: 嗯，
2: 我都叫讲过，这是有中华民国的浓缩科技专利哦。
0: 来，咱、哦、这等给你哦，
2: 是，
0: 今麦多少你第一家嘛，足侪人大家看起来啦，十个看起来差不多五个拢要大做的啦，那你好。
3: 喂，
0: 好来，小蛋你好，来了，今麦重点就写第一家啦。
2: 好，我先来讲，为着邓经理吼、哦，伫咱家有咧做口碑，我跟你讲吼、
0: 哦。
2: 好，我来讲，大组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组1980，佮加一组1980，安尼对不？我减200块啦，你有够生意不？两百，
0: 减200块就3760的意思。
2: 3760块，安尼好不？
0: 我讲真啊，邓经理、哦，
2: 3760块，12压呢。
0: 十二亚，
2: 嘿呢，
0: 3760，
2: 对，12亚，3760，
0: 我看卖啦，搁底下走来走去哦，卖走啦，干脆啦，一盖就好啊，好不好
3: ？OK，
0: 等下你，小组的1980，大组的3960，你要减200，剩3760，卖啦，干脆一口气啊，直接12亚就3000块啦。
1: 卖
0: 找
1: 零
0: 钱
1: 啦，
0: 卖招啊啦，
1: 天哪，整数啦！
2: 我跟你讲，你这么啦，跟你印落去，桃园医百所的药房，药房拢
1: 拍电，
2: 拍电话来抗议。
0: 不要紧，因无听咱的节目，
1: 你别烦恼，听不到啦。我们这密闭空
0: 间，来，大租的吼，12亚3000，
1: 嘿，
0: 吼，我给你喊租。
1: 哎，12亚3000就有单嘞。
0: 我今天没丢，今天没丢，
2: 我喊租锁了，我12亚呢，
0: 12亚，
2: 嘿，第一美分
1: 加250，
2: 药房那边680块，你敢算12亚，这样一克偌济，变偌济啊？3000块一克变偌济？
0: 十二啊，680哈，
2: 嘿，无啦，
0: 81600，
2: 唔是啦，12克啊，3000块一克啊，变偌济钱啊？
1: 250
2: 啊，我恁两个今天250啊，真正一样。
0: 来来，英，我讲真哦，你啉这茶嘛，啉得足好诶，
2: 是是，我是今年足好诶，
0: 爸妈希望讲哦，甲你同款，啉个正啊，身体健康，
1: 是啊，
0: 主要是茶够好啉，够袂有糖分，有三高人来，你嘛
1: 很好喝的哦，很好喝的茶哦，
2: 我以后。我伫咱家，咱个甲妈妈，我个讲信用，我你讲安尼吼，十五组
1: 大组的吼，
2: 大组3000，啊15组安尼，
1: 15个啊，
0: 你哦，
1: 你大组爱赶紧卡电话，只有15个啊，你哦，
2: 一通电话就减一组，一通电话就减一组，
0: 来来，咱这来，咱这酒就先哦，小组是6盒哦，
1: 1980，
0: 买三送三，6盒1980哦。大组是12亚3000块，
1: 12亚3000，
0: 大组15组呢，来
1: 这边，大组15组呢，
0: 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
4: 喂，你好，
0: 来
4: 坐
0: 蛋你好。来，你好。
4: 你要大组，我给你盖
0: 过。哎，来，那个。好，我给你盖过，我盖过哈。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来，你好，我是哪里？来，学长你好，来，你好。喂
4: 喂，
0: 嘿，你好。
4: 哎，
0: 搞
4: 盖
0: 大组。好，大组我给你盖过哈。OK， 好，拜拜，好，来，一线，来，你好。
5: 你好，
0: 哎，你好，
5: 哎，
0: 嘿，来廖先生呀，哈，好，你要大桌小桌，
5: 我给
0: 你，你嘛要大桌的，好 ，OK， 来，大桌要小控制一下，来，你好，好来，嘿，你好，杨小姐，你好，
5: 哎，我要改成大，
0: 你要改大主的哈，啊好 ，OK， 我帮你改过来哈 ，OK， 好，拜拜，好，改好了哈，来无线哦，你好，
2: 好嘞，小亮你好，来你好，Hello， 来由大哥你好。
3: 大
2: 主的时候，小组大组小组没有关系。
3: OK，
2: 你要早餐
3: 哈。
2: 你要大，不好意思，你要大组小组。
3: 大
2: 组，大组好 ，OK 好，谢谢好，我下个好 ，OK， 明仔载好哈，来上床好哩。
6: 喂，
2: 来，
6: 喂你好，
2: 来你好，
6: 喂，
2: 嘿你好，是你嘛，嘿，你嘛不要大组，嘿，你，
6: 喂，
2: 嘿你好，我有听你讲。你嘛要爱一种，
6: 我改大多。
2: 好，我给你改改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哈，好来，奶你好。Hello， 来细爽，细爽，细爽，好 ，OK， 好来，奶你好。
6: 喂，
2: 嘿，你好。
6: 你有改改大多？
2: 有，我给你改好啊哈，你也我改好啊哈。
6: 有
2: 来我改哈。
6: 好
2: ，OK， 拜拜，好来，五线，五线好哩。好来，好来，奶你好，你好一。喂，
6: 喂，
2: 嘿，你好。来咱陈大哥呀哈，嘿，你嘛要大做呀？
6: 啊，过来。
2: 好，明仔载好不好？
6: 明仔载啊。
2: 嘿，好 ，OK， 好，好，拜拜哈，来，来，你好。
7: 嗨。
2: 细爽好哩，好来。
8: 喂，你好。
2: 好来，来，你好。古
7: 大哥哈。喂。
2: 嘿，你会介绍 ，OK， 好，我今日个等跟你讲 ，OK， 好来，上爽好哩哈。
7: 你好。
8: 你好。
2: 好来，哎，来，你好。
7: 哎、
2: 欸，你好，下个哈 ，OK， 好，好，拜拜，五线。
7: 当机啊，当机。
2: 哎、欸，明仔载好不好？
7: 你好，还
2: 是你好。
7: 啊，
2: 明仔载了好不好？
7: 哦，好
2: ，OK， 好，拜拜，好，好。奶你好。
9: 喂。
2: 嘿，简阿姨你好。
9: 喂。
2: 嘿，你嘛别爱，你嘛别大做哟，我唔知搞好，我先下个 ，OK， 好，好 ，OK， 好，拜拜，好。奶你好。
9: 哎。
2: 嘿，你好。
9: 我嘛。
2: 细算好哩。好来。我帮你盖啊哈，好 ，OK，
9: 盖啊，
2: 好啦，我盖快哈，好 ，OK， 好，好 ，OK， 好，拜拜哈，来，我未使搁食来，人家伊即马租数无够啊，陈经理，
10: 好好好，
2: 租数无够啊，我讲真正十五租无啊，十五组没有了，
11: 我
2: 唔敢搁应啊，
11: 我手机诶电话比拄只卡起来搁较侪，迄种专药房卡电话来，连咧面试诶嘛卡电话来讲讲。
2: 来来，
9: 你
2: 也明仔啊哈，你上山啊，你上山啊，你再上山嘿，来，阿姨你明仔啊哈，
9: 好，
2: 好，好，好，我知哈，好 ，OK， 好，拜拜哈，来，咱这哈，来，咱爸母哈，来，你这么大桌先买个卡哦，陈经理，
11: 嘿，
2: 你我都去提供无，是吗？
11: 真正无，
2: 大桌，
11: 妈妈，
2: 小桌我都提供无，
11: 小桌我个我都提供，
2: 啊，大桌嘞。
11: 大做我这里无大过
2: 提交，
11: 因为咱这每只也拢有两年的有效期限，你知无？
2: 嗯，
11: 我伊这主要是吼，我搁再强调，这主要是中华民国的专利啦。
2: 嗯，
11: 伊这有专利的起来，你咱平常时咧跑群，我讲，比如咱诶九点钟呢，你早起落去跑，甲阴暗的时阵，你感觉讲，我咧咱咧弯弯翘翘时阵，较袂酸袂痛。
2: 嗯，
11: 迄就是咱体内一寡失败掉，尤其是即马吼。天气开始练过落雨的时阵，开始咧酸的时阵哦，
2: 等下咧足艰苦。
11: 我拢卡步啊，卡轮咧酸的时阵，九点钟。
2: 但今日我今麦拢无接，今麦电话满线，我唔敢接啊。
11: 太谢啦，妈妈，我有真济，其实有真济商品哦，是咱来做推广的啊，吼阿元姐吼，咱妈妈拢用会到，阿哥用。
2: 来啦，你我来讲啊，你
11: 广告咧做高啊，
2: 我来讲啊，你佮帮我小想办法啦，不是。十五桌一时啊久都无，我今麦都唔敢接。
11: 干啦，一个办法，你两个提钱来给他倒塌啊，无用啦，真正提钱倒塌啊。
12: 再问一个问题啦，
11: 一克啊存250。
12: 对阿姨讲会使，会使，那我咧食药啊时阵，会使存到这最第开始，会使一起喝嘛。
11: 我来讲哦，中华民国的专利，伊上好的所在啥？伊个药啊，伊唔是药啊，就是咱一般咧泡茶，你敢知？哦，咱泡茶泡水来时阵，你食中药、食西药，你套落去啉，其实拢完全无影响。吼、哦，伊内底主要成分有紫花木树以外，佮有六神花，用稳定咱的迄个神经。
2: 好啦，哈、哦，我给你来，等给你，
11: 嘿，
2: 过一点钟时间，你先去帮我想办法啦，你去帮我。调甲调去调节啦，去调。
11: 要甲上调，
2: 要帮调节。
11: 要甲银行调，调
2: 你啊，来三刷你哈，来你先去帮我想办法啦，嘿啦，吼、哦，啊无我唔敢，我拢唔敢应来你啊。
12: 你是新朋友吗
2: ？Hello。
12: 新朋友。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咱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的节目又完又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早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一首台湾加油屁头曲响起，阮即个可爱的阿爸阿母。啊，即个爸爸妈妈，即个长辈时代，叔阿婶啊，阿姨、姨丈、阿伯、阿姆、阿叔阿婶，伊啊，大家拢甲敲我来啊，那日哦，周日甲开哦开，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尤其咱每一个月拢有新电台会加入本团队，加入咱这个大家庭。啊，我讲咱现在是一个大家庭，因为家宏的那像即个爸母啊。家己的后生，家己的囡仔同款，啊，小安的那像恁家己的仔仔，那像恁家己的仔孙啊，啊，若无小气嫌，做恁甲阮批评指教，啊，爱听啥物歌，爱起来开讲一下，啊，是要来甲全国的长辈时代问好，拢总会使，
1: 通通都可以呀、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做空八空空。0-8-1-0-8-1
1: 0-8-0-0-0-8-1-0-8-1 会记住咯，空白要卡两改卡会通哦，
0: 空白一要卡两改
1: 啦，
0: 卡袂常常卡来，
1: 常常拢卡袂
0: 通，
1: 是啊。
0: 来阿母啊，
1: 阿母诶，
0: 你好啊，
2: 你好，
0: 你好。
2: 恁两个好，啊，中国朋友也好。
0: 哦，啊，阿母也嘛更加好。哎呀，阿母啊，今日台北会冷无？
2: 嗯，
1: 够热吼。阿爸，阿母啊，你爱听你的电话动啦，你搁咧听收音机啊？
0: 那你又搁无关啊啦？
2: 关起来咧。
0: 关起来，
1: 自从开就对了啦。
0: 哎呀，台北无落雨啦吼。
2: 无。
0: 啊，阿母啊，要听什么歌？
2: 听王千里唱的。为钱多性命，
1: 啊！为钱多性命，哦，你才搞，即摆拢记歌名咧。
0: OK， 等下甲阿母啊做安排。
1: 好，再甲你安排咯。
2: 谢谢，
1: 谢谢啦。
0: 谢谢阿母啊，即阿母啊，阮的基本条
1: 啊
0: 卡啦。
1: 对啊，条啊卡大大条诶。
0: 逐工拢一定固定的卡。
1: 是啦，是啦。
0: 真侪人为钱多性命吼，
1: 来。来，咱的素兰大姐。
3: 哎哇，好久不见嘿。
0: 哎，搞啥？
1: 啊啦，来，什么老婆？
0: 什么机
3: 器？你找我啊？
1: 哦、我找你啊，等一下啦，
0: 我這
1: 老
0: 卡
1: 催你
0: 的
1: 啦，
0: 哈，
1: 小等。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为钱赌性命，一个人拼生拼死，讲实在的，真正拢是为着钱啦。啊，人讲无钱万万不能，这嘛是事实啦吼。啊，人讲有钱使鬼会无，啊无钱咧，无钱就互笑。无钱，家己要过什么如意的生活嘛，无效。
1: 是啊，啊所以无钱万万不能、啊。
0: 你若亲像讲进武汉肺炎来讲，伊重要的嘛不是钱，伊都若卖着肺炎，性命当活掉的。
1: 对啊，我昨看新闻啊。